在修行团体里面呢，就这么，这依法不依人嘛，啊，听谁的？依法不依人。我说你这个人要讲这个法，讲这个方法，讲这个办法，讲这个原则，你要什么？也要不离世间法啊，不离真实法，啊，也要依法，以法为依归啊，法是最高指导原则啊。好，那刚刚讲嘛，这个有世间法呢，就有游戏规则啊，在人群中啊。做入世的工作还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嘛，所以有为不离无为，那无为不离有为，那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不离方便，简单的讲就是什么俗世中蕴藏的真理，我们在人群中做很多俗事，俗世中的蕴藏的真理，那真理呢，诸佛庙里呢要靠俗世来呈现，理要靠事来呈现，在事理相通嘛，上次有讲过嘛，对，那这个要换成慈济菩萨道的修行理念就是什么，我们有慈济宗门人间路嘛，净是法脉前行道嘛，对，那这个宗门呢，这个宗门中要蕴藏的法脉，这个就是这个有为里面要蕴藏的无为嘛，对，那这个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宗门就是走入人群嘛，对，这个法这个理要靠人入人群里面，就把它透过俗世把它显现出来嘛，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刚刚讲宗门是有为中要蕴藏的无为嘛，那无为法要透过有为法来呈现的意思是一样的了。其实呢，这个有一句话呢是我个人的体会了，这句话叫做什么，虽不满意还是接受，虽然接受但不认同，虽不认同呢继续包容。哎，各位把它听起来啊，这句话好像有一点不合逻辑呢。为什么？因为你说不满意怎么会接受？一般的不满意就不会接受了嘛，怎么还会接受呢？对不对？所以有点不太合逻辑的。但是你仔细去把它体会，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因为这是一个，这算是一种出世的精神。那一般人呢，不满意就不会接受嘛，对不对？但为什么接受呢？却不认同呢？因为是为了什么？为了顾全大局而委曲求全的，那不一定就代表这个接受这个，不一定就代表我接受这个不如法的做法或者决策，不一定。我接受，但是对不对？我虽然接受，我虽然不满意，我还是接受啊。但是虽然接受，我不一定认我虽然接受，我不一定认同，不代表我就认同你这个不如法的做法或决策。但是一般人呢不认同的时候，大部分会采取什么？会采取不合作或者是对立啊，这样不好，还是要给予包容啊，因为这是进入什么修行的领域嘛，是出世的精神嘛。我们以前讲过嘛，对，没有什么对错啦，不用什么坚持啦，因为都是观念不一样嘛，你对他也对啊，你错他也错啊。那你说举个例子，你说杀人要判重刑啊，甚至要判死刑。这是司法上应该有的公正价值观嘛？但是很奇怪啊，如果杀人者哦有精神上的问题或精神上的病症的时候哦，就会被轻判呢，甚至判无罪呢。他即使杀死人还判无罪，哎，这样到底合不合理啊？最近就有一个社会新闻嘛，歹徒的手段凶残呢，杀死好几个人呢，却被轻判两三年而已。那被害家属当然无法接受，哎，这个不是一个人一条人命的，好几条人命的，这个被害家属无法接受。那这样子的案例呢，也引起社会大众的什么激烈反应？认为呢，杀人应该判重罪的社会共识价值观被什么被破坏啦、所以一般社会大众无法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判决啊，所以认为那个判决呢很轻，没有天理，没有道理。原因就在什么？杀人者被医生诊断出精神状况有异常，精神上有问题了，所以这样就不会判他死刑了。那法官有法官的判刑标准啊，但是受害家属有受害家属的情感标准，社会大众呢也有社会大众的价值标准啊。这个价值标准叫什么？社会大众的期待啊，我们有我们的期待，但是我们不是学法律的人啊，对，所以法官有法官的看法嘛。他有时对你是标准的，对我就不标准了。有时可能是一种标准，有时又可能是什么双重标准
有时甚至是多重标准，所以标准在哪里呢？实在也很难去论定了。这个世间的事情是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有些人是双重标准，表面看起来是很中立很理性，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你从他的言语中已经透露出他是只针对某些特定的对象批评，但是对另外有些对象则未持相同的标准给予意见的，从小地方就看出来他的心态是如此的啊。虽然他觉得他很中立啊，表面上看起来也很中立，但是围城般的那个细腻的地方可以判断出他不是中立，他不是理性的，还开始看得出来的啊。实际上呢，他还是暗地里，他说他对事情呢、啊，表面上他说我是对事，其实上小地方看他其实就是对人啊。这种围城般的分别心呢，他自己不觉得，但是我们旁观者清呢、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警惕，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成为当局者迷的人了、我们也不觉得我们是不公正啊、不透明啊，可是小地方透露出来，让旁观者清的人看出，哎呀，你这个人就是你讲对事，其实你有对人呢，瞒不住的了，因为你的心机是如此嘛，所以不知不觉中呢，透露心机不自知啦。这个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啊。凡夫很容易心存定见即先入为主了，也因此常常自以为是，都把那个我认为、我以为、我觉得、我跟你们讲啊等等的，都是把我挂在嘴边的，这就是我执、我见、我痴、我慢，一直讲我，别人还没有错之前呢，我们自己就先错了。这个也是很大的警惕哦，所以要上台演讲啊，或分享，或者在开会中要发言呢、最忌讳讲什么？我啊，你们应该要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们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啊？都是你们啊，你们听我的就没错啊！我就一直跟你们讲啊，我认为你们应该啊，都是我认为，我以为啊，都是这样子啊。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我们就先错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拿这句话来自我评估啊，我们是不是讲话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子讲的呢？如果我们是这样子讲的，我们就先错了，因为什么？都是我嘛，所以你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我执我见，就充满我执我见，就自己先错了嘛。是你的坚持己见啊，你坚持不一定是对的啊。还有一种讲话时，还有一种是讲话时不自觉的一直讲我们你们，这个也是要常常自我关照，自我去检讨，怎么去改进呢？有些人讲话都不自觉，他自己不知道，我们你们，我们这次来你们这里参访，很感恩你们热情接待我们深深的被你们感动。看到你们做的比我们精进，我们实在很惭愧，希望你们能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经验。就是这个很头痛，都是我们你们分成两边的，对吧？人人会讲话，但不一定人人都会说雅言正语。上次有提醒，有讲过这个，那这个也是需要学习的啦。我们每天都在执着自己的成见，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己是有理的，别人是无理的，这叫做我执，也是凡夫的知见，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别人自己有理，别人没理的，这个都是我对，这个叫做凡夫的知见，叫做我见。所以学佛其中一个很重要要解脱的，就是不只解脱烦恼，解脱生死，还有解脱知见。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的意思了，就什么？就净空自己了，让自己不要心存定见，不要先入为主的意思。这叫什么？要净空自己所以净空自己才会找到真理。但是刚刚讲过，心空无见，不是说这个人没有主见不是这个意思。心空无见不是没有主见，是没有定见。要心空无见，就是说你不能有定见。不心存定见的意思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要正见，正知正见的正见
定见不要，要正见。那真正有成就的人呢，是你对他也对，你有理他也不无道理，这样就是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破分别也破执着，就是真入境界了。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这个境界了。要看一个人的我执啊有没有破呢，有这个人有没有破这个我执呢，可以用这样去测试的，包括测试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看他在面对别人的误解冤枉或批评的时候，当他别人对他有误解冤枉或者是批评的时候呢，他能不能第一个忍得下去吗？第二个能不能不动脾气？第三个能不能心平气和？第四个有没有报复的心理了？测试自己哦。当我们面对人家对我们冤枉误解批评啊，讲什么讲是非啊都好，伤害都好，我们有没有这四个现象啊？如果能忍得下去，也不生气，也心平气和，没有要报复的心理，这样就是什么心上无痕，不自心中了，就是破我执了。那这个就是什么在潜藏涅槃的智慧了。我们都没有死过，我们怎么知道涅槃是什么智慧？涅槃也是一种很极尽的，我没有试过啊。但是这样就是什么一心清净，一心没有分别了，一心平等了，就要心上无痕，不自心中的，这最美的心力功夫啊！如果你要看你自己的执着有没有破呢？这个四个让我们参考，问自己：每次碰到人家对我们有误解冤枉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能忍得下去啊？也不生气啊，也心平气和，没有报复的心理。即使有忍，也忍而无忍，没有忍的念头，这个更厉害。其实啊，一直在看到别人缺点或一直认为别人没道理，这样的人呢做事呢不会周全。所以一直在看见别人缺点的人呢，也需要别人来发现他的缺点。一直在指责别人不合理，这样子的人呢，也需要别人来发现他有哪些地方也是不合理。你也是不合理，你说我不合理，你也是不合理啊。那这种就将心比心的啊，这个能同其心，心同此理嘛，那用这个方法去评估自己的话，这个道理了解了呢，我们就不会在意，也不会想去看别人的缺点跟过错了，或执着于别人有没有道理了，不会执着。即使看到别人的缺点或看到别人不讲理，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而耿耿于怀，影响自己的生活了，影响自己的心情了。这样的功夫呢，叫做对境无心的，对境不起心的意思的，也叫做什么念起不随，生而无助。念头起来了，生起来了，但是不随着它，不住无助啊，不执着在那个地方啊，不定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叫修行的境界了啊。那我们刚刚讲，为什么别人错了也是对的呢？为什么别人错了也是对的？老实说，他根本就没有错，是你自己以自己的定见、自己的角度跟标准呢，去认为他错了。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哦。别人即使有错也是对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往内生根，往内生根呢，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呢，就能成无上道，道业就很容易增长了。因为你的清净心跟平等心呢，已经现前了。一心清净，一心平等的意思啦。好，任何事情呢，你能够天天反省，我们能够天天反省，都反省自己这一边，不要去责怪别人那边，那我们就成功了。你要是反省自己，认为自己都没错，有错都是别人的错，那你就大错特错，就很难回头的啦。如果还执着有个他，执着我对他，执着我对他，我对他错，执着了我对他错啊，这样我就错了。对了，你即使对了，你是有理的人呢，你也是错了。过失都在自己，别人没有过失，别人错了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啊。修行要这样内观自省呢，才会收到效果了啊，真的是也是不容易的哦。那为什么是我对的也是错的呢？刚刚讲是，他
别人错了也是对的。那现在是为什么我对了也是错的？刚好相反，因为认为我对了啊，还是嘛，还是有我执啊。我刚刚不是讲我嘛，对，还是有我执，我对了有我在，哎，有我执，有我执就错了，还有我的念头就错了，这个就不是菩萨了。那佛经其实讲得很清楚嘛，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这样就不是菩萨。要学做菩萨，就不要常常执着有个我啊，有某个人，有哪些人啊，有寿命长短的我啊等等啊。其实这个就是《金刚经》所讲的啊，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句话嘛，叫什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道理嘛，就是这个道理，值得我们啊，这《金刚经》讲的了哈，值得我们深入去体会，然后把它落实在生活中。有几句呢，圣贤语录啊，古人的话啊，或者智慧法语呢，可以给我们做生活上的一个借鉴学习啊。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只看见自己的过错了，不去讨论别人有哪个地方做错了，啊，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每天看到都是自己哪里有犯错，而不是看到谁又犯错，啊，没有。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如果真的要修行的话，人家犯错你不要去看。我刚刚讲嘛，你看到了不要放在心上，最好不要去看，不要把心念放在别人犯错的事情上面，把心念放在自己哪个地方要改善的这个上面才对了。好，若真修道人的，不见世间过。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好不容易静下来了呢，啊，你就要静坐常思，哎呀，我这几天在活动中跟人家起了冲突了，哎，那是我的过错啊，我自己不懂的人，或者我自己心直口快啊，没有善解啊，从自己身上下反省的功夫啊，静坐常思。那有些人是这样子，好不容易静下来了，那静坐常思他过，静下来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问题，想到是别人的问题，为什么你对我这样子，为什么你这么不合理，哎，就变成这样子的，这不对的。哦，那闲谈莫论人非，哦，我们讲过嘛，哦，善心杂话也是一种口业的，闲聊可以免就免的，不要没事就聊天的，不要要聊天的就聊一些，你从聊天里面要聊到什么身心灵的，聊到一些什么人生的智慧，那个也很难呐，啊。聊天就自动就聊到一些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去的，就言不及义的意思的，啊，闲谈就莫论人非，你要跟人家谈事情，不要谈到人家的是是非非。哦，还有什么？正人先正己，对，刚刚所讲的几个都是己嘛，对不对？你看刚刚讲只见己过嘛，对不对？天天见己过嘛，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嘛，静坐常思己过也是自己啊，你看，对，啊，正人先正己也是正己啊，见不贤内自省也是自己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谁改啊？不是叫别人改，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不是叫别人改，自己改。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没有，哎，就庆幸有改，自己改，不是叫别人改，也是你看而改之，改自己啊，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啊。君子发生什么事情呢，啊？都是要求自己，从自己身上下反省的功夫啊。那小人求诸人什么意思啊？哎，小人犯错，都是怪别人，他不怪自己，怪别人，这个意思啦，啊，那还有心有不得，反求诸己，你看。做出来的事情，说出来的话，人家不听，人家不服从你，不要去怪别人为什么不听你的话，为什么没有照你的话去做事情，啊，反求诸己，哎，回来在自己身上下反省的功夫，为什么呢？我讲的这么有理，人家不听呢？啊，我德行不够啊，我缘结的不好，就这样子啊，反求诸己。你看刚刚讲这几个也是字啊，对，内自省啊。先正己呀，啊，哎，就是求诸己呀，啊，对，反求诸己呀，啊。你看，佛法也是一样啊。反观没有说反观他照啊，反观自照，往内，哎，内观自省，没有说他省啊，你要反省，没有，都是往自己身上的内观自省，自根福田，自得福缘，功修功德，婆修婆德啊，我都是自己。以上讲的这些文 这几句话呢，文辞虽异啊，其意相通啊，
意那个用的词是不一样，但是它意义是完全相通的，都是在强调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要求自己不要要求别人，即使要要求别人也要自己做到了才能要求别人，而且你即使做到了要求别人，别人也不一定会听你的。刚刚讲嘛，还要看你跟他缘结的好不好啊，还要看你的德恨够不够，可不可以以德服人啊，啊，不是你讲道理人家都会听啊。对，所以不要去要求别人，要求自己。但是我们凡夫刚好相反，很会原谅自己，但却苛求别人啊。所以要说服别人也好，要改变别人也好，要度化别人也好，或讲话要让别人服气，都要看自己德够不够，德恨够不够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哈，以责人之心来责己，就能少过失啦，以恕己之心来恕人呢，就能保情谊的。这句话非常的好，以责人之心来责己，以责备别人的心态呢来责备自己，你这样子你就会少过失。以恕己之心来恕人呢，以宽恕自己，因为人都很容易原谅自己嘛，对，以恕己之心，宽恕的恕，以恕己之心来恕人，来宽恕别人，这样你常常是善待别人，哎，就跟人家怎么样，容易保情谊的，这个情谊就容易保得住了。因为你都先怪自己，没有怪别人嘛，人家喜欢这样的人呢、啊、谁喜欢那种一直怪他的人呢、啊、对不对啊。所以佛门呢有一个公案呢、啊、哦，两个出家人呢、哦、在争执啊，到了老和尚那里告状啊，请老和尚评评理啊。那老和尚就问这个甲啊、哦、甲说完后，老和尚说你对，那乙听的不服气啊，也跟老和尚说了一大堆啊。老和尚说你也对啊。那旁边刚好，老和尚旁边刚好站了一位侍者，等他们两人都走了以后呢，这个侍者就问老和尚，老和尚，刚刚你跟他们两人对话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他对他也对，大家都对，怎么会这样子呢？老和尚看着他说啊，你也对，呵呵，你也对啊。其实老和尚呢是针对他们三个才是有问题，呵呵，这个要好好参啊。这个为什么？你有讲谁对谁对，谁错谁错，有这种的信念的时候呢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讲的老和尚是吧，老和尚他是现一个相给我们看，他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心里头没有是非善恶真智，心地是真正的清净平等，这样才是高度智慧与善巧方便，也才能解决大小的纷争啊。其实呢，我回到台湾八年了，在净智金色随上随是八年了，上人就是如此，你常常认识的问题，哎，你觉得他对他错，都对错对错这样子啊，是非或什么对错啊，什么一大堆。上人就是刚刚所讲的这种境界，心里头没有是非善恶真智，心地是真正的清净平等，众生皆平等，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舍众生，每一个都是我要的。这样子呢，不管是谁对谁非呢，到了上人那里呢，大小纷争的自然解决，很平等，没有分别的，这个我们要学了啊。其实上次有讲过一个故事嘛，对，这次再提一下啊。明明你的围墙吃进来我的土地三尺，对不对？明明你的土地的你的围墙了，你的围墙吃进来我的土地三尺啊。是我有理，我这吃亏我有理，你不讲理耶。后来这个被占便宜的这个家的主人呢，写信给他在朝廷当官的儿子啊，儿子回他爸爸一封信，写着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个爸爸收到儿子这封信啊，哎呀，什么被儿子这种心量这么大感动了啊，就很慷慨的啊，那就不去追究被他占三尺的这个事情了，让给隔壁这三尺土地。因为他这样一退让一礼让呢，让隔壁这户人家看到说，哇，
隔壁这家对我这么好，他礼让我三次，他良心也发现了，他不但不占他三次，他也自己自动在往后退三次，他不但不占他的三次，他自己又自己的土地上又退后三次，这样子一这样两边都各退三次，中间跑出一条六尺的这个巷道出来了，让很多人呢更方便通行了。本来是没有路的嘛，对，这两家隔在一起的嘛，你看，所以这个什么，这个你有理，道理的理，我也有理，礼节的礼，那各退一步，结果化干戈为玉帛啊，对，这个化解恶缘，结善缘，以解不以结，啊，以解不以结，以解开这样的一个恶缘，不以结那样的恶缘呐，意思是这样子吧？啊，其实呢，我们如果常常跟别人闹意见啊，搞对立啊，就是刚刚那样的土地纠纷呢，我们如果常常跟别人闹意见、搞对立呢，对自己来讲哦，这是在破坏自己身心的和谐的。不知道各位可以理解吗？我们常常跟人家对立，哦，跟人家闹意见，这也是在破坏自己的身心的和谐呢。对外来讲哦，我们破坏了团体的和谐，变成害群之马。而且呢，对你的身体也非常的不利。所以你看，你想看，为什么有些人哦，没有一个稳定的情绪跟健康的身体呢？当然原因是很多种了，哦。但是原因之一也是什么？处处跟人家对立，常常跟人家对立呢，会造成身体不健康。哎，这个听起来也是会觉得毛骨悚然的。怎么跟人家对立、跟人家闹意见，也会跟我们身体不健康有关呢？仔细想想是很有道理的哦。因为常常跟人家对立，也是一种放不下。对，我坚持啊，坚持才会对立嘛，或者我用魄力处理事情呢，才会产生对立嘛，对。因为坚持己见，什么事都很爱坚持，什么事都放不下，那这样的人呢，身心有挂碍，身心有挂碍，身体怎么会健康？啊，这样想就很清楚了嘛，对。所以学佛的目的就是要觉悟，觉悟什么？觉悟不但要尊重众生的生命，也要懂得尊重自己的生命，要懂得善待自己，不要糟蹋自己。如果要不糟蹋自己的话，就不要跟一切的人事物去搞对立，还要怎么样？还要随方救援，随顺众生的意思了。哎，这个也是学佛里面很重要的啊。随方救援，个性很随和，但是只有随方救援还不够。上次我们讲过嘛，对，你是方的，我就到，我好像水一样啊。到那边就方的啊，君子如水嘛，随方救援，这是个近似语嘛。哎，你是圆的，我水到里面就是个圆的；你是圆的容器，我水到里面就变圆的嘛。啊，随方救援，但是呢，外圆要内方。哎，虽然外面上我是很圆融，但是我内心也有我自己独立思考、判断事情的智慧。啊，这两个是在一起的，随方救援跟啊外圆内方的意思了。那我们刚刚讲说，不要跟一切的人事物去对立呢，就是叫做随方救援。随顺众生的意思了，随缘的意思了，那要四两拨千斤，做人处事要四两拨千斤，不要千斤去拨四两了。生活中如果是千斤去拨四两，就很辛苦了。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虔诚戒慎，敬天爱地，这样叫做心行平齐的。心跟行，内心跟行动呢平齐啊，这个就是什么？法以入身，叫做法身。那法身能让自己的身心呢更健康，因为你的身体是法身的，不是肉身呐、啊。你是法，有法在身，叫做法身嘛，而不是只是个单纯的肉身而已嘛。所以你是法身，所以身心会更健康，这样更能保持自己的什么原本就具有的金刚不坏之身，因为身体没有负担呐、啊，心灵没有烦恼啦。所以会比较健康的。其实呢，老天爷都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清净的法身，每一个人都有。叫做人人本具智慧与德相，金刚经里面有这样子讲嘛，皆具有如来智慧与德相，人人都具有佛性，人人都有一个金刚不坏之身，
而且呢，人性本善。只是说很可惜，我们大多数的人没有自知之明啊，不知道这个真理、这个道理啊，所以呢，天天在糟蹋自己啊，在破坏自己，不懂得善待自己，所以才说成也自己，败也自己啊。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不能怪别人，都要怪自己。常常跟别人对立或跟别人有意见不合，就会破坏自己的身心跟情绪啊。自己的身心跟情绪会被影响啊，确实是如此嘛。那这也是一种愚痴跟无明啊。各位想想看有没有道理？其实啊，没有人会伤害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尤其是修行团体嘛，对啊，我被谁伤害？我被谁伤害了？啊，就是嘛，就慢慢就停了，就退了，就请假三个月喽，哦，或者比较少来喽。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没有人能够伤害你啊，都是你在伤害自己啊。你说外面有人在诽谤我们，在侮辱我们，在批评我们，只要我们不接受的话，也就是我们不对号入座的话，这样什么事都没有哎，就这么简单呢。你接受不接受啊？你不接受就没有，你接受就有啊，就有这些问题啊。相反的，你如果接受啊，你就不能怪别人了、啊，是你自己嘛对号入座嘛。所以你对号入座，他就对你有作用。人家要诽谤侮辱我们，我们如果不接受，他对我们就不起作用了、啊。所以你要问自己，哎，现在你对我的侮辱、批评、误解、冤枉都好。我扪心自问，没有这个事情，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好，我不接受就好了，没事啦、啊。你千万，你如果接受，你就发脾气，就是生闷气的、啊，就是这样子啊。对，所以呢，佛陀用一个譬喻来解说，我们会更明白了。哦，佛陀针对这样的一个道理呢，佛陀怎么解释？他说哈，就好比哈，你去一户人家哈做客，那主人呢，煮了一堆丰盛的餐点要给你吃。请问你如果不吃的话，那这些食物最后归于谁啊？还不是归于这个主人，不是吗？哦，佛陀这样的譬喻我们就很清楚了嘛。那别人对我的批评啊、谩骂啦、啊、那个什么伤害啦、冤枉误解啦、凌迟羞辱都好啦，对，我们扪心自问，没有，问心无愧，不接受，不接受，还是不接受，还是他的嘛，跟你无关嘛。啊，是好，你接受了，你当然就心里很不舒服啊，对，所以接受不接受是你自己决定的，看你要不要接受。有一句话说什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那大家常常这样子讲嘛，啊，人家是说者无心，你不要听者有意啦。啊，人家无心讲，你何必有心听呢？即使人家是有心讲，我们就无心听嘛。啊，听者有意是什么意思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听者有意就是什么？听的人自己接受了才会有意嘛。刚刚不是讲你接受了嘛？你认同了嘛？你接受了嘛？你不接受的话就无意嘛？无意就没有被伤害的嘛？没有被误解的嘛？你就不会误解的嘛？你接受了才会产生误解、伤害等等的反应嘛？如果你不接受，就不会有误解跟伤害的反应啦。你不接受就没事啦。啊，你为什么要接受呢？那偏偏很多人就是很爱接受。啊，所以他就每天心很烦恼，别人对他怎么样怎么样啊？对，别人说的有道理，我们就什么有心听；别人说的很难听，那我们就很重听。哎，耳朵重听就听不懂啊，即使听到了，也不要放在心上啊。刚刚不是讲吗？非礼勿听吗？啊，就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嘛。对，非礼勿听嘛，不听嘛，不接受嘛，所以。听不听或接受不接受也是心念上的抉择，抉择也是需要智慧的。对，有一个词句句点的，因为要盖个硬体啊。那当初啊，向上人他们回来向上人报告的时候，大家都发心立愿要把这个硬体盖起来。上人看大家众志成城啊，这么有心啊，当然是给予祝福嘛，对，弟子这么精进，这么发心，当然师父当然给他祝福嘛。哇，大家就带着上人的祝福回国了。结果呢，回去之后一路走来哦，崎岖难行啊，诸事不顺啊。为什么？不是有上人的祝福了吗？哦，因为自己内部出现不
不算少数的反对声音。而这些反对的声音呢，当初建上人的时候没有完全反对声音，而这些反对的声音呢，当初建上人的时候没有完全表达出来。这样即使上

啊，这次把它讲清楚了。上人了解整个前因后果之后呢，啊，做出了一个重点提示，辞示值得我们学习。啊，上人讲好啊，这个硬体好像又要盖，好像又不盖啊，你们内部意见又这么多。上人说好，这个硬体不是非盖不可，也不是不得不盖。造成这个状况呢，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呢都有错，也可以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没有错。因为你们没有把事情讲清楚啊，哦，所以这 原文应该是这样子的哈，这个硬体不是非盖不可，也不是不得不盖，造成现在这个困境呢，每一个人都没有错，来让他们让大家安心一点，你每一个人都没有错，如果硬要追究谁的错，那每一个人都有错，这句话是上人开始讲的，没有错的话大家都没错，有错大家都有错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意思了。啊，这个是什么？上人处理事情的条理清晰，又兼具雍容大度的风范。你看，前面第一句是重点哦，不是非盖不可，不是说你没有盖不行，你一定要盖，不是的，也不是说不得不盖，没有这么无奈的啦。因缘虽顺因缘，因缘顺就盖，因缘不顺就不盖，进退取舍是了了分明的。那这一般人很难做到这样的境界了啊！因为但是上人呢，这个看事情呢看得很透彻啊，所以做出来的辞示呢也让我们很清楚啊，没有一定要或一定不要啊，每一个人都没有错，那每一个人也都有错啊，这是什么圆融跟圆泽兼具的大智慧啊！我在现场听上人那开示啊，哇，渐进学习啊，法喜充满了啊！有一次呢，在一个营队里面哈，学员长宣布哦，啊，等一下哈，我们用完斋后哈，各桌自行结斋，啊，意思就是说，啊，你们各桌用完餐的话，要离开的话，一桌一桌的离开啊，不要用完餐的人，这一桌两个离开，那一桌一个啊，三三两两的啊，这是维持什么斋堂的一个秩序，是正确的，是合理的。但是呢，合理不合理，标准在哪里？又有一位学员呢。还在用完斋之后呢，因为他尿急啊，他无法等同一桌的人一起结斋，因为有的人吃饭比较慢嘛，他要先走，可是要等其他的人，他变成不能离开了。他想离开，但是桌长坚持不让他离开，他说：“哎，刚刚学院长有讲啊，要一桌一桌的结斋啊，要的话就一桌一桌离开啊，不能单独离开啊，不让他离开。”那这个学员呢，认为不受尊重，然后有抱怨呢，啊，就报告上来了啦啊。说我的尿急，他怎么不让我上洗手间啊？这个时候大家就讨论的嘛啊，大家认为哈，哎，桌长呢，这个桌长秉持原则哈，也没有错，因为他听学院长的话，学院长说要各桌自行结斋嘛，对啊，大家认为这个桌长听学院长的话，坚持这个原则没有错，但是学员内急要先离桌也是没有错，对，这是人道精神嘛，原则有余是没有错啦。但是圆融不足也不好，因事情况呢，弹性善巧处理。内急是人体的生理机能发生紧急状况啊，这个时候就必须将怎么样，跟秩规跟原则放两边，人道放中间，弹性善巧处理，这个才是合乎人性跟人理的，这个才是圆融的佛法啊。所以呢，这个。桌长要听学院长的话啊，这个听话也是要用智慧啊，听话也是要用智慧啊。同样一句话，有话直说，有人就解读说：“哎呀，这个志工哦，真的是真情流露，好感人哦，有话直说嘛。”可是有人就解读说：“哎，他怎么这么心直口快，好直率哦？你看，同一句话有话直说，哎，不同的人不同的解读。”啊，两个孩子正反两面啊，一个是很感人的，一个说怎么讲话这么直率啊。同一件事情呢，我们三思而后行呢，啊，因为我们很慎重嘛，三思而后行，慢了一点做决定。那有人就说了，哎呀，这个主管呢、啊，或这个负责人，哎呀，优柔寡断呢、啊，啊，但是一旦我们做了决定下去以后，还是有人说什么，哎呀，他独断独行。所以做人很难在这里啊，你怎么去解释啊？对，他慢一点做决定，就说优柔寡断啊，赶快做决定呢，他就说独断独行，所以这个做人。

0: 做事容易做人难的哦。所以这个是合理不合理的标准在哪里的？好像都没有错哎，好像也都对呀、啊。同样的水呢，也是一水四溅，看见的见，知见的见。同样的水，一水四溅，同样看到水呢，随着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见解。哎，会这样子吗？水就水啊，哪有什么不同的见解？有。天人看到水是看到琉璃大地，天人啊看到水是看到琉璃大地啊，人看到水还是水，那就明明就是水嘛。可是有时候看水不是水哦，是什么？是一面镜子嘛，对不对？从镜子里面看到天空啊，也是这样啊，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嘛。那鱼看到水是什么？看到自己的家，对，我的家就是水。对，那恶鬼呢？看到水，看到火，那个恶鬼道里面的恶鬼，看到水就好像看到火。那个木建连的妈妈不是吗？这个故事吗？对，他用神通把食物送到他妈妈，他妈妈的恶鬼道里面，对，这个肚子大大的，脖子细细的，他把这个东西送进地狱里面给妈妈的时候，马上变成火了，对，吃不到。所以恶鬼看到水就好像看到火一样啊。同理呀、啊，同一朵云彩，有人看见，哎呀，这是一幅国画哦，啊，有人说啊，这是一只狮子哦，啊，也有人把它当什么啊，这是一只狗啊、哦，所以到底是像国画还是像狮子还是像狗啊，都像，看个人的自信显现。我认为狗就是狗，我认为狮子就是狮子，因为我心里面认为它是一只狗嘛，叫做自信，我自己里面新的一个想法的一个反应出来，叫做自信的显现。上次也就谈过这个啊。同理呀、啊，同一个境界呢，有人看是地狱，有人看是极乐，啊，同样现实的世界，有人看是净土，有人看是秽土。同样一个人要往生了，他了苦，我妈妈就是病苦了，病苦了八年要走了，我祝福他好事一桩啊，离苦得乐了。那有些人好像很悲哀，好像妈妈不见，那妈妈不见当然不舍，没有错了。可是你用一个佛法的角度去看，哎，他今生今世这辆车子坏掉了，就不要勉强开了嘛，对不对？车子坏掉故障报销了，投胎再换一辆新车子，这个观念不一样啊。所以同样的死，有人讲往生嘛，有人讲死亡嘛，有人讲世事啊。所以同样你看很多东西是道一以贯之的，同样去长途去救灾哦，也是有不同的见解哦。一个国家的志工要开车四小时去灾区看灾，有人就很紧张，哎呦，跑去那么远的地方救灾，一路上又是路好像路况也不是很好，安全上有没有问题啊，要不要再评估一下，是非常忧心非常担心。那其实人家当地是没有问题的，人家当地评估是没有问题，已经放晴了、啊、那个台风都过了、啊、放晴了、啊、对啊，就很担心、啊、那意思是什么？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啊？不要去，不要去了、啊、你又不在当地，哎，他当地的情形当地人他会清楚嘛，对。他同样提醒了另一个国家呢，他开车要两天两夜呢去跨国救灾啊，哦，像那个美国也是有内陆啊，对，非洲也是有内陆啊，啊，从东到西啊，南到北啊，都要开车开很久的嘛，哦，举例的啊，所以一个国家开车要两天两夜去跨国去救灾，有人在讲，不怕辛苦，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这些志工让人精神非常，这些志工的精神让人非常感动，哎，啊，你同样开车四小时，你说很危险，啊，开车两天两夜就不危险了。而且还令人感动，对不对？所以呢，可以不可以啊？标准在哪里啊？啊，有一次呢，上人在这个干部营队中问大家啊，请问大家现在是不是末法时期呀？啊，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哎，怎么问那么简单的问题啊？现在就是末法时期啊，坏劫时期啊，斗争时期啊，啊，灾难偏多啊，人心不古啊，就是这样的现象嘛，啊。上来一问大家是不是末法时期，大家异口同声说是，结果上人说不是，哎哎，啊，怎么上人说不是，明明佛经就讲现在是末法时期啊， 就上人就继续开示，他说，你们心中如果是心存正念，现在就是正法时期，你们心中如果不是正法，存的不是正念，那现在就是末法时期。所以这句开示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习，要什么，要学习舍妄取真啊，舍去妄想执着，取真，回归真实法，去妄归真。也是什么意思啊？心不要有妄想跟执着啊，跟 妄念啊，没有妄想跟妄念比较会看到真相跟实相啊，看到事情的真相跟实相，而不是看到的外相。那举个例子嘛，海边的浪花好美，但浪花不是花， 它的实相还是水。天边的云彩看起来像国画，刚刚讲看起来像狮子，看起来像狗，它的实相不是狮子或者狗或者国画，它的实相就是什么，云还是云。啊，你去冰雕，哎，这个下雪的地方看到冰雕雕成一座皇宫，一条龙，它的实相也不是一座皇宫或一条龙，它还是水啦，它还不是冰块，冰块也是水啦，它本质还是水。你看到飞扬的尘土，哇，这个尘土飞扬啊，你看到的是尘土，眼睛看得到是尘土飞扬，其实看不到的部分才是真正的实相，叫做什么，风，对不对？风看不到啊，但是风是实相啊，眼睛看不到真实的，就看到那个飞起的尘土啊，看到外相啊。同理啊，这个男人长得好帅哦，那个女人长得好美哦，哎，有分别心嘛，对不对？帅跟不帅，美跟不美，也是分别啊，对。可是呢，去医院里面用 X 光把他们一照哦，他的实相是什么？一副副的骷髅啦。你看到骷髅，你就不会想到说：“哎呀，这副骷髅好美哦！”啊，那副骷髅不美，不可能的嘛。所以实相是骷髅了。所以净土也好，秽土也好，只要一心清净，最后都会看成处处是佛土了。所以还是耐念性的问题。以惯性的思考逻辑来看呢，对的人向错的人道歉，那乍听起来也是很不合理。哎，什么对的人跟错的人道歉？那错的人不应该，错的人做错应该跟对的人道歉才对啊！啊，可是呢，出世间法，啊，对的人向错的人道歉，啊，但如果你了解了为什么这个对的人会向这个错的人道歉，因为这个对的人呢，他修养比较好，他为了要止息纷争，而忍一口气呢，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这个是很高的修养跟胸襟啊，这也不是一般人做得到了，菩萨的境界了。所以对的人跟错的人道歉，旁边的人看不合理，可是对这个对的人来讲很合理，因为他已经进入出世间法啊，这个是修行很高的境界了啊。其实还有啊，慈济人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我们去救灾的时候，机票自己出，饭店自己出，啊，甚至呢，做的要死，还被人家嫌的要死。严格讲了，严格讲起来是不合理啊，对。但是慈济人为什么还甘之如饴啊？被人家冤枉误解，还要继续做下去，为什么？啊，爱考过爱对爱对喽啊，对。啊，为什么？因为心存感恩。为什么还甘之如饴呢？因为心存感恩。为什么？因为做的甘愿就没有埋怨。做的甘愿就是浊世清流了，边做边埋怨就是清流中还有污点啊。就如几年前呢，听见一位慈济委员呢，他受了别人不合理不公平的对待之后呢，他满腹委屈的向正言上人哭诉。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新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 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师智为己智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他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他，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以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0: 西服公司经理陈心如说，
2: 对于吃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吃素以后呢，我觉得心境上呢会比较能够去包容善解某些事情，那也比较不会发脾气，那更重要是觉得自己每天精神都很好，然后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同理动物的它也会痛也会苦，所以我们就吃素啊，然后来推广素食，那也希望更多人呢一起来茹素，因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越多人参与，我们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地球，让地球不要有这么多的一些毁伤。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在今天谈到的是，我们如何能够舍一得万呢？上人说，事在人为，要有人才有办法做事，那么做事的人是要志同道合。如果说人人都能够真诚的感恩、尊重与爱别人，那么也就是为自己建立了德。自古以来有一句话说，德不孤必有邻，也就是说有相同理念的人就会一起来作伴呢。所以呢，我们要广结善缘，才能够广邀天下善事共同来付出。那要与人结好缘，就是要舍去这个我执，也要去除我见，才有办法舍一得万，舍一个我得到众人的护持与成就。所以忍一时的委屈啊，才可以就是四面八方才能够畅通无阻，那自然也就能够做事情满心欢喜，才不会这个也有障碍，然后呢那个也不顺畅，那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自己啊，我先没安呢哈，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委屈了哈。所以呢，就是要把自己这个我哈，真的是要缩小。那同时呢，如果还可以找到很多志同道合，像是法亲相伴，一起同行，那这样子呢，人缘就会越拉越广，力量才会越来越大。所以呢，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你出一点想法，那我给一点建议，那就是三个臭皮匠能够胜过一个诸葛亮哦，也就是能够方方面面都想到非常的周全。那这样子呢，事情是不是就可以更加圆满？那我常会觉得说，其实每个人都想要把事情做好，没有人故意这个把事情搞砸嘛哈，那所以有什么样的一些结果，常常就是因缘和合当中啦。只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就是大家就是方方面面都能够想得更周全的话，那事情真的是会更加圆满的哈。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所以呢，就赶快拿出我的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其实呢，我有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好几个不同的这个铺满。最早呢我好喜欢哇，这个也蛮久的，是因为我的孩子这个小学毕业，他们走长路就是从慈济小学走路回金舍啦，然后那个距离呢将近10公里哈。那走长路回到金舍，师父们就与这群孩子结缘，一个是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外观呢就像是竹筒的一个铁质的这个竹铺满，然后盖子都可以打开，然后呢投下去也会有这个哐一声这样的声音哦。那后来呢就是我的同学啦，这个台南教联会的素兰师姐，那我中研所的同学，她后来就送了我这个大爱环保铺满就是 3.0， 投下去呢会有声音，还会有感恩您哈。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有两个铺满在录音室呢，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种下一颗福德种子。然后那当然呢，我们也邀请您都可以每天就是日行，不是只有一善了，我们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善心、善行与善念。那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保护膜，那上达诸佛诸天菩萨听，可以让这个世间多一些平安，多
一份爱。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北区的这个志工与上人关心座谈，分享了自己熏法的心得。那么在面对无常的时候，少了这份怨叹，心多了一份安定，也更懂得把握当下，在人群当中付出。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在37年前，我因为生产，所以要洗肾。当下的我，我是没办法接受的，我不甘心。我一直问为什么是我。可是这一次，我当去年底，医生告诉我肝长肿瘤，当下我是很没有什么起伏的，心情是没有起伏的，所以我发现法给我的力量很大，上人的法让我做依靠，所以我不会病苦。我在洗身，我还是一样接勤务，早上到学校的图书馆，还有去当大爱妈妈说近视与故事，到那个国中去宣导环保，只要我体力上可以，时间上可以，我都可以去做。那我很感恩上人，因为有上人的法，在我面对无常的时候，我都能够心安，比较安心的去接受。当然会遇到沮丧的时候，我也会想到上人的法，让自己度过这个难关。
1: 菩萨们啊，天天要问为什么是我，如是因如是果啊，人人啊要知道因啊缘啊果报，这就是呢佛法的正确的答案。过去的我们现在在接受中，未来的是我们现在呢在精进中。所以呢要得到好，那现在要认真的做，要转迷为悟啦，这上重要。转迷为悟啦，上重要。苦的是过去做的，现在修，这是要甘愿做，欢喜修，欢喜修，就不甘愿做。这总是呢，过去所做，我们要欢喜接受。我们为了未来呢，现在就是要用心做。所以咱那个努力哈，时时提醒自己哈，不要丝毫的错误啦。那我们真正的要做好事，累积于未来，唔通无相信哈。人生万谈无路用啦，甘愿面对哈，这是呢会轻松过啦。所以大家人要真正了解道理，那无了解道理，干那想一直要享受享受，无要去付出吼，那总是米羹的米吼，食久嘛会完啦。啊，唔是现开米羹吼，米拢定那滴咧，你若无添米落去，米羹还是会空啦吼。所以咱真正的甘愿做，欢喜受，啊，咱都爱真正的有付出啦，囤积我们的资粮吼，安尼呢才有路用。所以人生无常啊，无常容易过去啦。那这福报呢是固定啦，咱现在有做，那自然呢贵人都在旁边啦，吼！所以大家人爱用心，要捌道理啦，啊，守好方向，做咱该做，方向正确就袂过偏差，吼！这时间就是安尼直直过，吼！但是呢，咱每一个时刻呢，都要对自己说，警惕自己啦，谨慎的开口动舌啦，也还要呢手在动，在做什么啦？ 脚伫咧行是虾米路啦？这还是要谨慎啦。啊，虽然啦，难免啦，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那要爱快乐呢，咱就是付出在佛法中，他就很容易转苦为乐。那就是咱爱会晓运用佛法啦。啊，人生本来就是苦啊，无苦呢，就未来人生；无厌呢，嘛未来人生啦。啊，咱就是利用这个人生呢，是苦是乐，一半一半。啊，咱若是伫这个所在人间造福，当然咱的果报就是福福业啦。呀，咱若伫这个所在过去的错，现在阁唔敢还手，那苦上加苦。所以咱吼爱勤谨慎哈，啊有诶人讲啊，我即马都变啦，啊我哪会阁遮苦？因为呢，你变，你无去感受，你无去反省，你无去甘愿再付出，所以吼唔通埋怨讲啊，我都伫咧付出，我哪会阁遮苦？因为过去的你无愿意呀，所以呢还是同款呐。安尼，迄个愿还阁伫咧，呀，咱若愿意呢，自然呐，你付出付出，无所求付出啦，自然迄个苦都过啦吼。所以大家人爱知因果的真谛吼。
2: 我们多幸运，多感恩！我们没有，我们都是在身体很健康、良好情形之下检查出来，然后做手术的。师兄今天要特地来跟上人感恩说，因为我们有加入此济，也因为我们有每天熏法，有得到法益的滋润，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无常，也非常感恩无常，让我们全家的心都凝聚在一起，法亲之间他们。因为我这样子，他们也都很积极的在承担任务当中。我觉得对慈济，我们只有感恩，然后加入慈济不后悔。
1: 这吼、哦，亲呐、啊，家己的血亲吼、哦，是一生一世啦；法亲吼、哦，是生生世世。所以吼、哦，爱有因缘呐，爱照顾互相。好，那好路要大家一起走，好事一起说。有什么代志，大家人呢爱互相照顾，这吼、哦、才是真正的菩萨道。好、哦，咱每一位菩萨，不是菩萨，不是今天我们能在一起。所以吼、哦，大家人爱互相疼惜，亲像我今仔日去中正，嘛是看到吼、哦，我们的年轻人啊不少，伫中正遐吼、哦，看到一寡吼、哦，恁安尼年龄吼、哦，在妈妈的慈悲啦，也是旁边的吼、哦、这样的照顾，真的感觉到了。灵山会早上我去，明光法师也一起去，啊，站在楼上呢看下去，整个灵山呐、啊，哎呀，银幕很大很大，啊也很立体，遐尼大的银幕吼，啊人去徛伫个楼顶哩，啊往下看下去。那一个灵山一直往前，往前来，所以我感觉讲，慈济在人间呐、啊，真正的呢，我们大家共同呐、啊，是面向的灵山会，我们也共同凝聚在灵山会中，闻佛说法，所以要跟您讲哦。无量寂静，可以随时提来念一句、念一句经典，就是安尼讲。 所以就是要讲，恁的心若虔诚，一句一句啦，拢总呢，走入菩提道中。所以这本经是咱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要讲话也甲咱教，要行路也甲咱教，要做代志也甲咱教，身心啦、行为啦的规则都伫个车，只要恁用心认真看，就会当知影。每天啦、啊，不管你读偌济，拢袂要紧，两句嘛好，一句嘛好，一句一句啦，真的该成菩提啦。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上人提醒大家，我们如何能够转迷为悟入菩提，当然也就是要将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在付出当中来增长慧命，也可以让生命是可以更加的安稳自在的。那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其实生命的长短本来就已经是注定了，那很多的事情必有其因缘的，所以呢，人生苦乐啊，皆有因缘，唯有深信因果，甘愿做欢喜受，才有办法转迷为悟。那面对了逆境，不是说去埋怨这个命运啦，反而是要把握当下，精进行善，那也是为未来而累积福德，才有办法真正转苦为乐。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了好几位志工的这个分享，他们在面对无常的时候，真的是少了那份的怨叹，也多了一份就是安住的心，那更是能够把握因缘，把握当下，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那这个呢，都是因为有法了哈。那所以熏法香，我们就是要日常这样子点点滴滴的累积啦。那就像是我自己在做节目的过程里面，聆听了上人的法，那听到了好多师兄师姐，他们是如何在面对这些生命的困境，那如何转念的？其实这一念之转，真的是会让我们的生命是截然不同。虽然发生的事情是一模一样，但是这一念之转啊，真的就会让自己改变了生命。那么甚至呢，这也可以那让我们自己这样充满着正能量，可以带动影响身边更多的人哦。所以呢，也邀请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熏法，让法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人处事最好的一个方针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我们都知道慈济是在1966年创办的，而这样的一个创办的缘起是来自于上人的这份悲心以及使命哦。那么从菜市场的这样的5毛钱开始，30位家庭主妇每人每天5毛钱展开的竹筒岁月，那么慈济就是从这样客难的环境当中来诞生的。而慈济功德会的初心与无量义经这样的法脉传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静元老师来与大家分享。
2: 佛法所说的谛听，谛听，因为我们有太多人的年龄都不到你加入慈济的时间，对于上人当初的开头的艰难那个客难还有心念，我们希望可以从上人的开始里面来做一个了解。那其实有一些关键的时刻，那我们现在这边都用国历来讲，因为在全球来看的话，你用农历大家其实不容易了解，主要是1966年初春嘛，我们知道当时有几个事件，但一滩血这个事情其实是给上人很大的一个震撼，心里面的一个冲击。那当然在2月份的时候还有30个家庭主妇来请求上人要 常住花莲。那当然再来是在三月初的时候，有三个修女跟上人来讨论这样的一个教义，然后在四月份我们的功德会成立。其实那一年的国历是4月14号，然后五月大概第一期的照顾户就是林真老居士。那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功德会成立的时间，一直其实两个说法，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我在做文史，我在做法随，那当我们在落笔的时候，在慈济历来的记录里面，它会有两个时间，一个是1966年的4月14号，就那一年的农历3月24号，一个是1966年的5月14号。那么1966年呢，刚好有两个农历的三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闰三月。所以在这两个推测里面呢，在我们的文献记录就会变成两个日期。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后来在净思堂的上面的星象图，或者相关的一些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到一个时间的落差。所以这个是早期，我们目前我上去看还是有一些日期其实是记录在是5月14号是闰三月。那么因为这样的问题呢，所以范师傅就一直跟我说，你要去问上人，一定要去问上人，因为这个日期会关系到我们后来很多相关的记载跟推测或者是记录。所以在去年的5月13号其实我们这样的慈善汇报结束以后，大概差不多6点半，整个大家坐礼而退，然后大概6点半我就去跟上人请示，就是有关这一个功德会成立的日期。那上人当时就说，他上人说功德会成立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是农历3月24号。上人说如果是闰月我会特别强调，因为那一年是有闰月的。上人说但是我的生日不是闰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全球我们期待还是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明定的，就是功德会是农历的3月20号，可是1966年的4月14号，我想还是在这个地方呼吁所有相关的文献能够稍微证明一下。好，那上人不断的在讲无量义经，也要讲一下慈济功德会跟无量义经的一个因缘。1972年上人是做无量义经的佛期，那无量义经其实讲了两次，佛期从1972一直到1973这个佛期。所以当时上人说慈济功德会开始取名为功德会的时候，我还不是上人，在更早就已经在马兰，在台东的马兰堂场，在王先生的这一个他家的这个书架上已经看到了那一套法华经。但是呢，那个就是看到就稍微大概有这样子翻一下，但是没有那么深入，一直到后来上人才比较去深入。所以这个事是那个深入跟了解到无量义经这个十功德品里面，人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雅，令功德树愈茂，然后福殊增长。虽然说这一段经文也有功德树，这个是一个巧合，也是因缘很大。上人说也许过去生我曾经读过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都是在教我们要慈悲救济，你看慈悲救济不就是慈济吗？所以后来上人请到了日本的新义法华三部经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面其实它就有一本无量义经。那上人在自己看着这样的一个日文，然后也去做这样的一个抄写的中文的，他说我觉得无量义经跟功德会是非常吻合的，所以说功德会的意义是不离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就是在阐扬慈济功德会提倡实践的精神，所以大家要记好，慈济跟无量义经在上人冥冥之中他就已经是一个契合，一直走到今天我们在做无量义法随诵，或者我们在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为什么他是我们慈济宗，是我们净思法脉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在那个当时上人就已经无形中把慈济的精神跟无量义经把它整合在一块。所以无量义经的教义就是菩萨的精神，那上人希望大家可以辗转相教。那这部经呢从印度来，这1973年上的时候，上人说这部经从印度来到中国翻译，翻译以后传到日本，日本再传回到台湾，上人说真是难得。我下面要加一个注，更难得的是现在我们把无量义经再传回到当时的印度， 就是现在的尼泊尔，然后这个因缘是不可思议，所以现在有用这样的一个尼泊尔文来诵无量易经。各位想想，这整个是不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好，那我们讲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佛教那当然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了。1974年这个是委员联谊会跟药师法上说，我创办慈济的起因是尊奉师教，虽然说我归头在师父座下时，师父很慈祥又很严肃的说，你以舍亲出家为三宝弟子，我们有缘结为师徒，时间这么匆促不能讲很多话，不过我希望你记住，凡有所作为须为佛教为众生。所以这六个字啊很轻，但是呢很重。好，上人说这就是师公为慈济种下的第一粒善因种子，这粒种子在我的心事田中啊，无时不在现行，时时都会想起师父的慈训。便常上人说，我便常常发愿尽行受为佛教为众生，可是有因啊，如果缘不具，事也难成。也就是说，在上人皈依导师座下，这个因已经种下了，可是你要有缘啊。终于这个缘在什么时候？1966年的3月众缘具足，因缘成熟，慈济从此诞生了。那这个三月是我们讲的这个农历，就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那么也是这样的一个慈济，我们看到1989年上人在对我们护专新生训练的时候讲，慈是什么？就是慈悲的慈，济就是记住的济。在强盛的国家都有苦难的众生，有物质上的苦，有精神上的空虚，还有的呢就是缺乏一份爱啊，这些都是苦。那慈济世界就是两个任务，一个就是教父，一个就是济贫。慈济用物资所救济的形态上是贫苦的众生，可是这些无形的贫跟缺呢，那就是教父，因为他们有钱，可是他心灵空虚，他缺少了爱心，那我们要教导他可以去出钱救人。慈济世界就是负起这份责任，所以他有四个单元嘛，救贫，然后医疗教育，还有未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文嘛，只有我们的道旅，只有我们的广播，就是我们的月刊，我们的广播，所以未来的一个文化。上人说我出家近30年，1989年，上人说我出家近30年，在这一段时间我抱着一种志业的精神，不是职业，志业就是志愿的志，抱着志业的精神从事宗教的工作。我有两句话，我的目标是用这遵从这两句话来发挥志业的精神，第一句就是为佛教，第二句就是为众生。那上人呢，我们也有接受过表扬，上人说我不是为了表扬才做慈济，是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扬佛教的行动。1982年好6月委员年，上人说慈济功德会1966年成立，到1976年12月24号才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与表扬，这中间是10年。但当时表扬的气氛啊，也就是说以前他这还是以前的那种整个就这样吵吵嚷嚷的，上人说给我的印象不好。所以呢隔年政府啊，在隔年1977年有一个省议员组成的寺庙监察委员会，他们到去考察，全省去考察，那为了佛教就来了，当时吴水云先生来了，上人也很不客气的指出一些不圆满的地方。那当时吴水云先生是省议员，他就是监察委员，他就问上人说，你从事慈济的目的何在？你接受表扬的感觉如何？你对此表扬有没有意见？上人说，我不是为了表扬才做慈济，我是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以行动来实践佛教的精神。还有一点，上人说我也是国民，为国家为社会，要团结大家发扬合作的精神，用大众的力量来帮助贫困的同胞，离苦得乐。十年来没有人表扬，证言还是一样，不是因为表扬，让全台的佛教徒全心致力慈悲济世公。上人说我还强调一件，宗教力量若能得到政府的重视与鼓励，我相信佛教的这股力量非常强大，能帮助政府解决很多民众的一个困难。过去宗教在政府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忌讳，我们在台湾有很大的一个忌讳。所以上人说未来的发展啊，正言希望慈济的慧命永存，因此要把无形的付出变为有形的事业。 未来我们就靠着有形的工作来延续慈济的惠民。我在看着这一份资料的时候，忍不住要中间停下来先来一个静思维。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1976年慈济只有慈善，就是我们的救苦，然后月刊，然后义诊所，所有的有形事业都还没有起步，但上人在他的想象中已经要把，应该讲理想，已经要把这些无形的精神要变成有形的事业。所以1979年，所以政府表扬的时候是1976年。上人说我不是为这个，所以1979年上人就提出要筹建医院。1986年花莲慈济医院企业，然后呢紧接着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一一涌现。这不是先知，这是什么？这不是毅力跟勇气的展现，这又是什么？所以凡我弟子真的要好好的想，上人到底承受了承担了、多大的一个压力、那为什么要叫克难慈济功德会呢？为什么叫克难？1985年有参访的老师来，上人说功德会20多年成立是克难，为什么叫克难？哎，他真的是在克难的生活中产生的。金色当时有6个出家众、六个人，一人一天六，就是每一个人一天一双的话，六个人就六双，扣了生活费以外，好，每天还可以留24块做这个慈善的基金，就是多做一双了、信徒30个人，每人一天5毛钱，450，加起来就是700多块钱。那跟金色的合起来呢、大概就是有1000多块钱。虽然说20年前、我们是用1000多元开始做救济的工作，那另外的想法就是如何把佛教徒跟爱心人士的力量团结起来，那我们的眼睛就可以遍布社会，甚至有力量可以伸到世间每个角落。所以要成立一个组织嘛，只要有这个会就会有人发心，只要有人发心入会，救人的机会就会多。总而言之，成立功德会还有一个因缘，源于地上的一滩血。上人说这一滩血我一定要去成立一个佛教慈善机构。2003年，然后人文事业动的座谈，上人说我结下安居回来，就住在地藏庙旁边的小木房，师公来看我就觉得出家人在这样的环境你怎么修行呢？庙不像庙，家不像家，这个是在做什么？所以当时师公要上人去庙宇南落住，但也给了上人搬家的钱。所以然后那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准备搬家了，龙师傅的爸爸在凤林住院开刀，所以上人去探病，出来以后看到就是那一滩血。那上人说记得是有是一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这个抬走了没有8000块，还有抬走8个小时了，一直在我内心打转，是生是死我不知道，很多很多的问号在心里，是悲也是痛。所以上人对这些留他的老人家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做得成功我就不离开，所以才有5毛钱，还有这一双鞋，牵牵扯扯的前因后果启发了我的心。所以30个家庭主妇的买菜钱、竹筒岁月5毛钱的真谛。所以各位要想，东部是花莲台湾相对贫穷的地方，家庭主妇妇女在社会是一个比较没有社会地位的，何况是一个买菜的零钱，到底怎么开始？96年是我们慈济30周年，在南区龙洞生活，虽然说慈济每天存5毛钱开，点点滴滴的爱，金色生活很难、是自力更生。虽然说我身边弟子不多，要刻苦中做救济的工作，这是很自不量力，日常生活中还要去付出，缝婴儿鞋，你本来够生活就好，为了要做救济，每个人每天就要再多做一双。所以慈济就是从客难中，然后第二个是从5毛钱的竹筒岁月，第三个是在菜市场传开而建立的，这几个都是从很微小很微小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一个开始。2005年在慈济医院新店慈院的同仁人文营里面，上人说40年前慈济基金会叫做客难慈济功德会，真的是客难，生活客难，在发放的时候救济的时候也是客难，很多的难很难跨过。有时候会说出家其实一无所有，那就是一个人而已啊，一个人保天下保，上人说但是我不是，我总感觉到我虽然一无所有，但是有很多人给我满满的爱。 因为我的呼吁有30个家庭主妇来响应我，所以那个时候叫竹筒岁月5毛钱。有人就会说，师父前一阵子上来也一直在，你叫我，你不要叫我一天5毛钱啊，我可以一个月捐15块。上人说不行，你一定要每天5毛钱。他就想，他以为上人数学不好，他师父一天5毛钱，一个月就是15块。上人说我知道，我会算。好，那你一个月捐15块，一个月才发一次爱心，你把钱拿出来的时候，你就起一个动念，哦，这是要救人，我捐这个钱是要去救人，这个就是爱心啊。30天一次不够，你要天天有，每天要起一念救人的心，钱少不要紧，这一念爱心啊就是福，你们天天都要有这样的念头。而且这个5毛钱啊，不能只是啊天天有一次说，哎，我早上投，我晚上投，我什么时候，不行。上人的规定是固定提着菜篮去买菜的时候投。为什么？各位想一想，太有智慧了。因为家庭主妇去买菜，他一定会讲话，那个爱心哦还很新鲜，他今天拿了5毛钱投下来，就表示他买菜钱啊节省了5毛钱，在他的脑子里面。所以他要买菜的时候，他就会跟卖菜的人说，你卡减没，就少蹭5毛钱。他是一个很自然的哦，这样子很新鲜的，不是忘记了帮我少拿几根菜。菜奇亚有人说，啊，你为什么要少几根菜？他说，因为我要存5毛钱。啊，你存5毛钱说，啊，救济呀，啊，5毛钱怎么救济？可以呀，啊，因为我们的师父说每天要5毛钱要存。你看这样子的心口耳听进去，然后手做，然后嘴巴再去传，哇，这样的一个传播效应。那菜贩说，啊，5毛钱可以，我也来捐吧，买菜的5毛钱，卖菜的5毛钱。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把慈济世界做起来。我们不要轻视一点一滴的力量，粒米成箩，滴水成河，一滴一滴的水累积起来就是整条河水，一粒一粒的米累积起来就是整个米箩。慈济从40年前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放弃这种积少成多。所以上来说，过去的40年，我们是从克难一步一步走过来，什么时候不克难？大家要记住这句话，虽然说我相信克难的精神要永远存在，所以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有多少，从来不是因为善款现在有多少，置业有多少，就是我们必须要永远存着克难，其实它就是一份感恩。那最重要的，上人还要转一个迷信为正行，要入人群去度众生。96年

0: 人的信仰觉得非常的可悲，也觉得很可惜，有这么好的教育，有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民众的误解那么大？所以上人说，我用心去看，用心去分析，我懂了。因为佛教没有主动走入社会，没有主动进入人群。当初的社会贫困的人很多，那上人说，我们想想国外的宗教，他都可以来帮助台湾的同胞啊，所以上他对外来的宗教的付出很敬仰敬仰，那就会想，那别人都能够来我们这里付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组织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同胞的团体呢？所以今天回头看刚刚很多的报告，我们不只是在这一块土地上付出，我们现在甚至也像当年的教会还其他的宗教一样，跨到其他的国家去做帮助。所以上人说，我自问自己，哈，所以啊，一切因缘生嘛，后来有很多的因缘就促成了我创造了慈济。但是创造慈济这么容易吗？说成立就可以吗？善门一旦开啊，永远不会关，这个有多难啊？哈，所以上人在2001年对教师培训讲，上人说30多年前我要成立功德会，开始筹划，很多老人家很关心我，他就说你一定不能做，你做了会招来很多烦恼，善门难开，你以为救人这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告诉你绝对不能做。上人说我当时很年轻，还不到30岁，当年上人29岁，这些老人家疼我爱我为我考虑这么多，我能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吗？上人说，但是我自己反省啊，一定要发挥大慈无悔的精神，没有错啊，善门难开，开了这道门是不是会得到赞叹？上人说我不管，会不会得到被人家埋怨我也不管，我觉得最需要是那些苦难的人，佛陀的慈悲两个字是要我们去身体力行，哪怕你遇到很多困难也应该无怨无悔，无悔无怨，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慈悲的法门来设立。2005年在北区的水门，上人说慈济已经过了，因为2006年就40周年已经过了40个年关了，第一年是客难。什么叫客难？财客难、人客难、事客难，不论是人事物都是在客难中，什么都没有，要做慈善工作，有人在背后说某某人真是异想天开呀、啊，很不自量力呀、啊。啊，若是很关心的人就会跟上人说，某某人你要考虑好，你可以做吗？上人就会问，为什么不能做？善门难开啊，你要量力啊，你不量力，你善门一开你就关不起来。连许聪明老居士也跟上人说很难啊，导师也跟上人说很难啊，但是上人跟许聪明老居士说，我善门一旦开，我永远都不会关。各位要记住，慈济一定要千秋百世，我们作为上人的弟子，上人已经开了中门了，这一个中门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传承下去，当然是要在净思法脉的掌管之下。所以把握时间啊，你要过秒关，这上人不断不断讲的。那大家都会劝上人说，你不要太过劳累啊。那有一次一位曹董事长跟一个中医的博士来跟上人见面啊，最后也是讲到上人你要多休息，上人说我知道要适度休息，但是很为难啊，我也有一些难言之苦啊，哈，什么大家都讲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要多休息，上人说我也常劝别人，可是换到自己就有一些为难，道理很简单，但是碰到非操心不可的问题同样放不下，上人说我需要时间啊。还有一项更苦的，上人说我的个性不适合做慈济，因为我向来很内向，上人说老实说啊，有时候听到有人要来，我内心就会有一阵子的挣扎，我可以躲起来不要面对大众说话最好，可是做了慈济就不能如此啊，什么人来哈，地位高低我都同等对待，还有花莲这么远，人家这些有心人来到这里，上人说我不能不亲自接见啊。那有人就会建议上人说，你就定一个每日坐席的时间表啊，每日接待这个外宾的这个时间表啊。上人说这个对我来讲更不可能哈。上人说我现在比以前更低声和气，不然人家会问我说啊，你现在很大了啦，你现在跟以前不同了，所以人家会对慈济打折扣。所以原来上人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客难功德会的一个精神，佛教就是为佛教为众生的尊师之教，客难真的是自力更生竹筒岁月，慈济慈悲救济济贫教富，功德会是实践无量义的精神，当然后来走到慈济慈善基金会，我们更是要好好的传承。好，感恩各位。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了静远老师的这个分享，那么也更加的

0: 确认了这是慈济功德会创办的这个日期哦，就是农历3月24号，在1966年这一天呢，是国历的4月14号。那这一天呢，也是上人的这个生日哦，那也成为慈济历史相当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么当然还有更重要，就是慈济法脉的这个依归，就是来自于《无量义经》。因为上人在研读《无量义经》之后呢，也深受经文慈悲救济的这样精神而感动，那么与慈济功德会的这个创办呢，真的是完全契合。所以《无量义经》是慈济法脉的重要核心，那当然《无量义经》也是提倡这个实践的精神。所以呢，不仅是一乘印顺导师，我们的师公为佛教为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教诲，上人立下了终生的这个志愿哦。那当然也是就是用行动来弘扬佛法，所以呢，慈济一直到现在60年一甲子的这个时间呢，都是依循这个法脉而前行的。那当然呢，我们更是要透过我们的身体力行，日日起善念，也天天行善，这样的慈悲愿力，那么希望可以持续不断法脉相传。好的，那在今天我们真心看世界的节目继续呢，就透过空中的读书会，那么我们一起透过《无量义经》的讲述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
1: 无量义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30页。悉达多太子为众生而修行。若要说世间的快乐，没人比得上佛陀在世俗的幸福。他是一位太子，是要继承王位的，所住的地方是堂皇的皇宫楼阁。他有一位仁慈又英明的父亲，有一位很娴熟的姨母，因为他出生7天后母亲就死了，由他的姨母抚养。后来他娶了一位很美丽的太太，又有一位很可爱的儿子。有什么人比佛陀还未出家前的环境更好呢？为什么他要出家呢？因为他有超人的智慧，有伟大的精神。当时的印度把人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4种阶级。婆罗门是宗教家，在印度的地位比国王还高，是四姓最上等的阶级。再来是刹帝利，是做大官统领国家的王者。再来是吠舍，是做生意的人。最后是永远不能出头的首陀罗，就是奴隶。这种阶级是世传的，比如宗教家所生的孩子一样是宗教家，他们必定会承袭父业。国王的孩子继承王位，生意人的孩子要做生意，奴隶的孩子世世代代都做别人的奴隶。当时的悉达多太子，也就是佛陀，看到这样的制度，觉得非常不平等。人生的不平等是苦相的源头。为了要打破四姓阶级，他毅然出家。出家后，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承受了一般人无法忍耐的苦。本来是尊贵的太子，为了求真理，用5年的时间访师问道，走遍全印度的山林，找遍全印度有知识的人。但他访问的这些善知识所回答的法，没有一个能使他满意，因为他的智慧太高了，平常人所起悟的道理还没有真正见到。后来他苦行6年，和阿惹、焦陈如等5人在雪山附近修苦行，1日1餐，以粗麻粗米充饥。有人解释成一粒麻一粒米，但我认为一粒麻一粒米这么小，要怎么支持一个人一日的生活呢？应该是1日1餐麻或1餐米过生活，用粗饭粗粥支撑他的身体受持苦行。6年的时间刻苦耐劳，营养当然不够。悉达多太子感觉这样的苦行不究竟，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无法启发智慧，所以决定舍去苦行，去泥莲禅和洗浴。因为6年来太过劳苦，洗浴上岸时身体支持不了，在河边昏倒。当时在附近牧羊的女孩看到这位修行人昏倒在岸边，就挤一杯乳糜给他喝，之后他才慢慢清醒过来，补充体力后到菩提树下打坐。那段时间悉达多太子常常接受牧女的供养，聚集他的精神，推究人生宇宙的真理。就在12月初8这一晚，月跟星还未落，天还没亮以前，他从定中慢慢张开眼睛，看到前面一颗星，忽然间他的星光与星光接触到，就开悟了。
所以农历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诞生日，十二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开悟日，佛法就从那一天开始产生。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2: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3: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善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呐、啊，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让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圣人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啦、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现那其他的囡啊，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啊，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给伊的子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给对伊行过伊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内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言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见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诶福相吼，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怎样的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怎样来装出了你的心情，
让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正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法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怎会都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华会啊，就是安呢，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定以佛主动力无了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去除啦，去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一代将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好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心态，将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在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叫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住，所以呢，佛陀这个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必福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啊，都、就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在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哦，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佛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群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哦，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
他赞叹，而且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十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以上啊，上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到恭敬，会溢出来，吼。那这三十以上，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哩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个人伫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花安尼铺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上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会当成佛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正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我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侪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
为说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生活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啊，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加呀，那咱要弃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要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予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啦、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啊，也搁伫心灵啊，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利弗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

多。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呀、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也就是星系的相，那有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点石哦，那。眼睛在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呐，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作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俗。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

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哈，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百万四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四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停体在这？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你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0: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1: 我

0: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1: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全谷根茎类来做认识，全谷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必需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 那是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线跟白线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1天摄取在2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力代谢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3: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4: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了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1: 正式开始咯，
5: 好，
1: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6: 好。好，
0: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最近呢，刚好是很多的高三同学的重要人生节点，
1: 嗯，
0: 就是学测考完以后，大家都在准备要面试，
1: 对，
0: 选填志愿的时候。
1: 嗯，在申请入学的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家长啊或者是师长啊都会提供各种不同的人生经验谈。
0: 是的，
1: 到底我们现在在这么的科技发达的时代里，这些经验值能不能套用到未来十几二十年后的我们自己本身呢？我想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应该也有很多的问号。
0: 嗯，
1: 所以我其实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说，当初我们的人生在还没有定型的时候，我们怎么做一个对自己来说比较能够安心的决定，或许选择挑战也是一种方法。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选了一位，我自己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惊讶，然后也蛮钦佩的、
1: 嗯、
0: 的一位做工的人。
1: 做工的人
0: 他的一个故事、
1: 嗯、
0: 他是一位铁工师傅，他的专长呢是在这个铁花床，很厉害。我前段时间才看到他有一个新的作品，
1: 嗯，
0: 就是他把前阵子很有名的那个日本的动画跟漫画的《鬼灭之刃》，
1: 嗯，
0: 做成一个铁花床。
1: 哇，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那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传统行业，他不是已经很接近夕阳工业了吗？
0: 嗯，
1: 但是呢，这位老板，我们今天的人物主角，他就玩出了一种让大家都很惊艳的，而且是非常有创意的，就是结合了时下的一些元素，把我们觉得硬邦邦的这个铁窗增加了很多装置艺术的天分跟美感哦。那究竟他的人生有什么值得我们好好来探索跟学习的呢？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这个是
0: 铁匠师傅曾文昌老板的故事。
2: 那会踏入这行的原因是因为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年轻不懂事，到处惹是生非，原本应该继续高中升学的我，居然自己擅作主张自己去办了休学。一直对我疼爱有加的大伯父，他担心我有的偏差，这时候他用严厉的态度，他给我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修理怪手，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做铁工。后来我选择了离家近，然后又开在夜市里的铁工厂，去里头当学徒，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踏入了这一行。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一做，做了33年。当初做铁工对这行是没有任何的了解与憧憬，做学徒的时候我是抱持的敷衍跟懒散的态度来面对，因为我多么希望说老板看到我的表现他可以帮我开除，但是天不从人愿，我居然遇到一位很好的老板，他宽容原谅了我的敷衍与懒散。有一次全员动员要去安装铁窗的路途中，我自己偷跑回家，在家里睡觉，我以为这个动作可以激怒到他，然后将我开除，但是结果却不是我想象这样子。隔天早上我们老板看到我也是口头念了两句这样子，说下次不要再这样。后来我忍不住，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可以对我如此的宽容？他回头想了想，缓缓地对我说，因为你看起来就不像是坏孩子啊，你只是需要有人懂你而已，对吧？当他这番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眼眶就红了，我自己知道我错了，我的态度就有改变，我开始准时的上下班，然后老板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当时我以为这样就叫做学习，但是事实的结果证明说这样的学习态度是不对的。当兵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捩点，因为有很多时间你可以去思考未来的人生。那我当我退伍之后，我也曾经犹豫说是不是要继续做铁工这一行，但是我跟自己说，不管做哪行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能再用之前的态度来面对了。后来经过考虑之后，我还是从事铁工这一行，这时候我抱持的态度却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是非常积极的，我甚至告诉自己说每天每天一定要学一点东西回来。这时候我就开始居然做起笔记来了，会发现说用这样积极的态度去学习速度真的很快，笔记加深了自己的印象， 学习也因为这样积极的态度变得喜欢跟快乐的。那喜欢跟快乐其实是我从小到大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原来做这一行你必须去喜欢这一行，后来我就从这一行去找寻说可以让我喜欢的原因。我甚至不断地告诉自己这行多么有趣多么好玩，我还告诉自己说只要铁在我的手掌心中，只要我喜欢，只要我愿意，只要有想法，它就可以成为我想要的样子。就这样子，我开始努力地去累积相关的知识与技术，开始尝试别人做过或者没做过的作品或者功法。就算失败了，我也会跟自己讲说没关系的，因为从失败中你才可以找到下一次成功的理由。所以我要告诉年轻人们，认真地面对自己的选择很重要，选择之后更要用心地学习，学习是一种态度，除此之外还要勇于尝试，不要一昧地只追求现成的答案。自己亲身尝试之后，就算结果不如预期那也没关系，因为过程中你才知道自己的能力及优缺点，如此才能真正找到有兴趣适合发挥自己长才的工作。
0: 我觉得我蛮喜欢他说的那段话，就是最后面说到他都会去尝试找到这一行里面他喜欢的一个点，我觉得算是一种找到自己的工作热忱吧。
1: 对，我觉得从这个曾老板哦，他的心目中的对于自己工作的原型的探讨哦，我可以学到的部分是，他一刚开始其实只是一种选择，
0: 对，
1: 不得已的两种选择当中的其中一个选择，但那个选择呢，也是比较对他有利的。并不是他的兴趣，而是他觉得离他比较近哦，就是比较方便就可以抵达的一个地点去当学徒。所以一刚开始对他来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兴趣这件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他是已经投入在这个铁工的工作之后，他才从里面找出兴趣。曾老板呢，他的学习很有步骤，他第一个呢讲到就是他要积极的投入，一刚开始他就看，这个是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当你开始做笔记之后，你就是心脑合一了。你会去观察什么是重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才衍生出他的兴趣来。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第一个积极的投入做笔记这件事情，让他变成真正的去启发他原本可能就有的这种美感经验，或者是美感的这种 DNA。然后就渐渐的他体会出真诚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他又讲到一个皮皮你很喜欢的这一段，就是其实这就是过程，所有的过程都是值得学习的。
0: 对，而且他除了做笔记之外，后来他还会特别再去学人家可能什么样子的功法，
1: 对，
0: 然后是可以更进阶的，
1: 对，
0: 然后让自己进步的更快。
1: 对，
0: 这个是现在的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的。
1: 不过高三的孩子应该很会做笔记，是大学以后我们不太做笔记
0: 工作以后就会忘记
1: 尤其我觉得做笔记这种非常的属于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的产品的这种提炼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现在很可能很多人不太觉得我需要做笔记，因为录音很方便或者是就 AI 整理就出来一个笔记可是你亲手去做笔记的时候会加深你的记忆力，
0: 对，
1: 所以它也是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窍门。那究竟在工作当中，除了是衍生出这个从积极的投入之后专注，然后因为做笔记他去看出来这功法跟功法之间的不同，很专业的个人的积累，究竟在工作中又可以找到什么样子的一种学习跟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位曾老板的分享。
2: 后来我因为这样积极的态度，我很快的从学徒成长到一位师傅。后来我在25岁的时候出来开业，自己开了铁工厂。我开在我租来的公寓5楼公寓的屋顶上，材料用背的上去，做好成品再用背的下来，然后大型的铁窗呢就用绳索放下来。会这么天才，我想大概只有我而已。那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呢？我那时候告诉自己，万事起头难，只要有决心，总有一天可以的。当时也因为自己积极的态度，也真的争取到不少的工作。 问题又来了，我的头脑里面只想着赚钱，我要用最低的成本去获取最高的利润。这句话听起来很好听吧，简单的用成语来形容的话就是偷工减料。后来我大哥的好朋友他买了新房子要做铁窗，他知道我自己刚创业，所以他就把他们的铁窗工程委托于我，我也报了一个不错的价格。大哥的好朋友非常阿莎利，也没有砍了半毛钱，他只吩咐我说帮我做漂亮一点。那时候我嘴巴说好，心里可不是这么想，脑袋里想的是如何去节省材料与工资。后来开始制作了，我将管材的厚度拖到最薄，然后管材的间隔距离拉到最大，然后甚至焊接就焊那个几个点。坦白说，这样的铁窗我自己都不敢站上去了。大哥的好朋友搬进了新屋，宴请宾客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看到我做的铁窗，都直呼太不可思议了，怎么铁窗可以偷工减料到这种地步？于是，大哥的好朋友生气地打电话给大哥。站在大哥旁边的我还听得到他的骂声。后来我开始去思考我的经营理念，面对业主的信任，我们应该是兢兢业业的，不应该只看短期的金钱与利益，应该营造双赢。他买到超乎他想要的价值，而我除了赚到应有的利润之外，也可以赚到更多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就是双赢。我用这样的理念融入了业主们的梦想，更在他们的未来计划里面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后来我发现我又多赚了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就叫做友谊。后来我乐在其中，所以我的每件作品都有属于他们的故事。用这样真诚的态度去面对客人，不只是双赢，更感受到说所获得的赞同与认同远比金钱更有价值。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曾文昌老板，这个是阿昌师，我发现他的进化速度蛮快的，年纪轻轻的就从学徒变成老板了。
0: 对，而且呢，他从这个变成老板以后就也非常的用心的去想要让自己
1: 赚钱
0: 赚钱年轻的时候大家总是希望可以赚更多钱，
1: 这是他人生的目标
0: 其中之一啦
1: 可是我觉得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一定有很高的技术，就是他刚刚形容的，就是他可以把它做到最薄，这个要技术很好吧。
0: 对，
1: 他以为可能大家觉得看不出来但是他说到一个重点，是他自己都不敢站上去，他在做的时候他都觉得他不坚固。
0: 在听他那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很像我们现在在职场上的感觉，就是可能做一份工作做久了以后，你自己就有很多的一些经验，
1: 对，
0: 所以你做一些事情就会变得很快速。有些人呢，就是会因为你变得快速以后，就会多出来的时间拿去学习，但是有些人就会把这个多出来的时间拿去偷懒。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听这段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他刚开始的态度应该是想要往偷懒这个方向去尝试的，所以他才会偷工减料。就是他明明有很好的技术，然后可以用很快的时间做好很多事情，但是却朝着一个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优的这个方向走去。对，所以呢就也是被非常非常用力的斥责了。
1: 对，他从此知道什么叫做真诚的态度，叫友谊要赚到友谊要双赢了哈。
0: 对，
1: 刚刚皮皮说的很好，就是你要利他的精神做生意才会赚钱。
0: 没错，所以想要自利就要先利他，才有可能就是一起双赢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窗户，然后也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重点是还有好口碑。
1: 我觉得刚刚 PP 讲到一点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呢，其实他也在职场上很认真，他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呢放在哪里？放在如何偷工减料上就方向不太对
0: 对。
1: 可是呢当他后来发现了，其实他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投注在经营他自己的事业里面，是应该要针对说对别人也有帮助的，所以他应该要回过头来重新再思考，就是把品质做好，而不是想要为了赚钱去偷工减料，而是把品质做好，获得口碑才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呢，除了这样子让他找到了这个工作的意义之外，其实我们在职场上或是在像是阿昌师傅，我们在人生当中总是会有一些 突如其来的挫折，而他呢其实也有一个人生当中很大很大的挫折，曾经也让他有想过要放弃或是就这样一蹶不起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他在面对这样的挫折的时候他是怎么去跨越的。
2: 直到有一天我面临到人生一个最大的挫折，在某次过年的前夕，那天凌晨5点，我大伯父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我的铁工厂卷门被打开了，应该发生什么事，叫我赶快过去看。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工厂的时候，我看到那画面我真的是呆了，因为所有的工具跟货车都不见了。我再看看旁边被破坏的铁窗，那个真的是一大讽刺，自己做铁窗的居然还让小偷从铁窗捡了进来。我站在原地许久，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10年的心血一瞬间就这样没了。我一直消沉的开始躲在家里，一天过着一天，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是再回去当师傅还是继续坚持下去。老婆看到我这样子，她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就强拉我去庙里拜拜。在拜拜的时候，老婆就拿了一支签来，她开心地跟我说，老公，我抽了一支上上签呢，这个签意就是不要失志，失误会在南方找到，只要坚持，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时的我当然听得很开心，但是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后面的神迹却一连串的开始发生，还不到一个礼拜，我的货车真的在南方找到了。有一天我又开着找回来货车，挂着新的车牌，贴着新的店名去找我的同行好朋友。这位好朋友他儿子刚好退伍回来，他就跑出来说，昌哥，我们家网络上搜寻得到我们家的店名跟作品了。不服输的我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打开电脑，然后在关键字上打上几个字，如何制作自己的网址。没想到在那时候有一个知识家，有一个热心的网友回答我说，你就做部落格就好了。从那天的那一晚，改变我人生的部落格就这样诞生了。在当时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写，但是我有发觉说部落格有三大要素，照片、文笔跟音乐。音乐算比较还可以处理，但是照片及文笔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文笔其实我从小不喜欢读书，所以文笔当然不行，但是我跟自己讲说，你必须要大量的阅读，还有书写，还有背诵成语。那也利用小孩去图书馆的时候去借跟文学有关系的书籍来看，其中包括情书大全。对，总之就是想办法写出让网客们可以期待的文章。所以前面几篇文章我会用比较专业 的角度来写，比如说你做铁件你应该注意哪些细节。那后面几篇文章把楼梯、铁皮屋或者一些装置艺术当作是自己的情人、自己的老婆，用情话来写，用情诗来写。这时候情书大全就派上用场了。万万让我没想到的是，它居然产生了效应，人数从3人到30人，甚至有时候平均大概都要300人。我还记得说，从部落格来的第一件的工作金额就500块。那这份工作地点在台北市，它的内容是换一个信箱的锁。当时我接到这位客人他的需求的时候，我不会因为他只有500块而感到厌烦，我反而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有人从网络上找到我，而且我接到了工作。所以我跟师傅的2个人就为了换那个信箱锁专程跑到台北市去，也因为这样子让我更有信心去经营我的部落格。后来我发现说，我只要写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写铁皮屋我就做了2-3年铁皮屋，我写楼梯结果那阵子全部都在做楼梯，这个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后来也发现说，我们的每样铁件都成为网络上的热搜。过了几年之后，我居然收到了出版社的邀约，请我出一本工具书，当下是非常的开心的。但是考虑一周之后我拒绝了，因为妈妈从小教导我说做人要厚道，那我也担心说我出了这本工具书之后，业主们会拿我的书要求同行比照办理，这样我就去妨碍人家了，所以我拒绝了。但是拒绝之后，其实坦白说我还蛮懊悔的，我懊悔错失这个机会。所以我用我的方式，我试着写书，在我部落格里面我写了我的铁工之路1到5集。那我也期待说出版社他能看到我这5集，然后再回来邀我出书，但是并没有。过了3年还是没有动静， 直到有一天，我跟我老婆在车上聊天的时候，我又再提起这件事。这时候我老婆就很不耐烦地说，你不是最懂得把握机会的人吗？你就把这五篇寄去给出版社就好了嘛，要出不出是他们的事情啊。我被我老婆骂，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恍然大悟了。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五篇寄去给出版社，隔天我就收到出版社的正面回应。总编辑说，这三年他有持续的关注我，我的能量又增加了，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合出一本书的话，那真的是太棒了。我听到这段话，我开心地跳了起来。于是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出了我第一本书《做铁工的人》。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用心做一件事情，不用担心别人看不到，能量是会累积的，时间到别人就看到了。最重要的是要听老婆的话，只要人们有需要铁的地方，铁匠手中的火就会燃烧。这是我当时写在我部落格里面的一句 slogan， 提醒自己说，今天无论案子来的是大或小，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不会去推却。那我也希望说，借由尝试各种铁的变化来磨练自己，很多特殊的铁件我们都愿意去承包。我们做了许多铁雕、装置艺术、铁花窗等，因为我觉得铁工应该像其他工艺一样，因为你的想法，因为你的创作而留下完美作品，让人们赞叹。
1: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这是铁工师傅曾文昌哦，阿昌师哦，他讲到的学习让我们真的觉得很赞叹呢。我觉得啊，他第一个念头虽然刚开始都会有一点点需要调整方向，
0: 对，就是会有一点挫败啊，然后有一点点一蹶不起的感觉，
1: 对，但是经有一些的触动或者是有这个好的贵人出现啊，善意的提醒啊，他都可以马上就转化，所以我觉得他蛮积极的，而且他很愿意帮助自己，不会去困在那个不好的境界太久。
0: 人家只要递出了手，他就很愿意抓住那个手，赶快站起来，继续往前。
1: 对，
0: 我也很佩服他，在这样子一个比较传统的产业当中，他很愿意去转型，然后去利用不一样的方式让别人看到自己。
1: 对啊，
0: 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学习的一件事情，
1: 就是他的内心当中的这个空间很大，他不会太设限了，所以他遇到转机的时候都有把握住那个时机点。像我刚刚跟 PP 一起在听这个阿昌师的分享的时候，就问他一句， PP 现在还有部落格吗？
0: 现在大家都用脸书啊、 IG 啊，甚至最近的 Tray 啊什么的，
1: 对，就社群平台，
0: 社群平台比较多了，而且写的方式也跟以前在写部落格的方式很不一样。
1: 对，但是对阿昌师来说，他那个时候就刚开始认识网络，
0: 对，
1: 他就勇于尝试了，
0: 等于说他其实有搭上了那个部落格时代。
1: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也很值得学习的，就是他呢，即使这个500块的第一个网络出来的 case， 他也愿意去做。我觉得他这个人格特质值得我们学习的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即使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金额，对他来说可能车资或者是备料，当然啦，这个修一个锁不用花太多的成本功夫啦，但是他光是车程或者是都一定是超过，
0: 对，
1: 但是呢，曾老板他看到的那个面向是，哎，这是我的不同的一个通路产生出来的客户，他就是那个一，从零到一他是赚很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虽然有很多的经验，就是我们是未知的，但是它虽然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机会，你也不要错失。那即使错失了，你还是可以再用你的方法创造出机会，这是一个主动的，而不是那么的被动消极的心情。我觉得呢，从这边啊听到这一段真的是好珍贵，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最后也来听听我们这个铁工阿昌师怎么样呢，从这个学徒变老板，做了老板以后又给予我们这些正在路上的学习者有哪一些的提醒跟他自己的体会。
2: 我把态度放在前，技术放在后，态度对了，技术自然水到渠成。要学什么态度呢？第一个，尊师重道的态度；第二个，谦虚学习的态度；第三，实事求是的态度；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只为了说我只要学到你的技术他可能就离开了，真的要学一门技术的话，你最起码要抱持一个相当良好的态度，因为他把他毕生的所学然后把那些经验传授给你，你应该抱持着感恩的心态来面对才对。我也觉得说态度不应该只是学徒需要学习，当师傅当老板的都必须要学习。今天产业面临的困境不只是社会大众不重视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有些人你对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职业都不是那么尊重了，要别人怎么去尊重你？都会问我说要怎样才算尊重自己，那我会回答你，技术、态度、穿着、谈吐，有这些条件谁会不认同你就是职人，你就是专业的。所以我要在此拜托大家不要再说那句话，不读书你就去做工。当初我也是这样跟我儿子说的，我说你看做捷运的那些工人在大太阳底下工作，他们就是因为不读书才去做工。这句话后来我自己反悔，我后悔了，因为这句话狠狠地把我自己打了一巴掌。难道万般只有读书高吗？不喜欢读书的小孩，喜欢烹饪、喜欢美术、喜欢画画、喜欢创作、喜欢修理机械的，难道他们就没有出路了吗？社会需要多元化，每个行业都需要心血的投入，每个行业都需要被尊重的，他们认真的生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难道这样的人不值得你正眼相看吗？我是做铁工的人，以身为铁工为傲，因为用心所以你看得到。谢谢大家，我是郑文昌。
0: 阿昌师真的是讲得非常的深植人心啊因为我听到他刚说要对自己的职业感觉到尊重，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很容易就忽视掉的、
1: 嗯、
0: 因为大家都可能日复一日都在自己的工作里面，
1: 对，
0: 已经很少去思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是不是真的很尊重这份职业，我是不是真的有对这份职业做到我应该做的事情。
1: 其实很重要的这个尊重不只是对工作啦，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尊重自己、
0: 嗯、
1: 好好的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要用心的去生活。那最重要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这个阿昌师的例子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在他的人生当中一刚开始的这个学习衔接就业的这个起点，高中大学的时期它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这个圆形的路途、
0: 嗯、
1: 但是他现在也创造出他人生当中的一片天地。所以呢，行行出状元，在越变动的时间点我们要越看到的是自己各种样貌的可能性。那在这边就要祝福大家咯，都能逐梦踏实，心想事成，
0: 只要用心大家就会看见，也期待每个人呢都可以走上自己想要走的路。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上来说，为佛教为众生哈，方寸不敢有丝毫的偏差。我就想起在40周年庆的时候，就是我们四大志业大概有一个初步的完成。40周年庆在静思堂的时候，上来说回头看，看起步的那一点，到现在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上来说他非常的安慰，这一路走来没有偏差，所以真的是帮我们指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那现在讲到40周年，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跨过58周年了，那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还能够走在同一条路上，而且是海内外，我们不管听多少报告，海内外方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上人的那个方向让我们非常的指的非常的正确。好，那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发放，其实发放是我们慈济的一个慈善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本。那今天我们再来继续哈，那比较要着重，因为冬令发放的一个会比较恒常的去办哈，其实在中国大陆，当然南非也办过，但要像这样一年一年办哈，大概就是中国大陆。那上个礼拜我们在最后一页期讲到，就是1966年在慈济元年，就是功德会创办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了要让来的人哈，不管是来领物资的还是发放物资的人，大家都能够在中午的时候能够喝到一碗粥，所以当时就是加水加水再加水，所以那个锅子里面是映着天上的蓝天白云，还有这种绿树，所以当时就讲了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这样的精神一直到2016年。我刚刚的回忆是在2006年的40周年，然后这个到2016年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又到了慈济的50周年。那上了那一年给我们的这样过年的一个祝福，就是修福利米藏日月，慈惠豪芒有乾坤。那当然讲到这样的一个精神，一粒米中藏日月，我们一定很容易就想到在1991年的中国大陆的华东水灾，华东华中的水灾。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水灾，我们真的把这样的一个脚步跨到了海外，而且一做就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这一步是跨的很大的一步，因为那个灾难实在太大太大，有18个省，那个灾民是好几亿人呢，台湾只有2300万的人口，这个要去赈济啊，这个是当时安徽江苏2省受灾非常惨重，当时的新闻写的是多少受灾人口，1900万人，哇，你们想象那个数字非常的大。所以这一年五月发生这样的，这中间有很多的艰难。那上人在行脚的时候，当然中间有一些过程，在7月15号，上人就在彰化，彰化的中美制药公司就宣布，正式的公开宣布要援助中国大陆的一个水患。好，那8月7号上人就召开了我们的龙董委员还有慈诚来讨论这样一个大陆的赈灾小组。好，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赈灾方向很明确，然后呢范围很广，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赈灾的原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副总就把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方向把它凝聚起来，就有5个我们一直到今天仍然遵循的国际赈灾的5大赈灾方向，直接重点尊重及时务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朝鲜的赈灾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不要让我们去亲手骗布施的话，不能去直接重点，上人说那我们就回来好了。而且这个过程也建立了一个到海外去的时候，志工自费自驾亲手骗布施，而且一定要重点就是特重的灾区。那这当中当然一定是有应急的慰问金，天气这么冷，冬衣大米谷种 还要帮他们盖房子。所以1991年的这个8月25号的龙洞联谊会，上人说大陆赈灾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你为什么要去发给他，就一次性的，那为什么要发给灾民这样的一个稻米跟谷种？有人就问上人，你给他吃就很好，为什么还要发谷种？上人说米可以解决一时的饥饿，吃完就没了，可是那个种子是可以下种的，收割以后的米粒可以作为食用，也能够再拿来播种，这个就是一生无量，这个就是让它能够永续，能够长远，所以让这个种子呢年年岁岁的收成，就可以代代不断的种植食用，这个爱是日日月月岁岁年年永无止息。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大陆地区，当时中国时报也有就是报的那个灾区是非常的大，所以91年8月30号就这一年，然后上人出门行脚就开始就走到任何一个场合开始谈这件事情。北区的委员联会上人说，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就是每一个人出一点点的力量，哪怕是一粒米也可以藏山河，日日月月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的一个爱心，年年岁岁也会感念这一份的恩情。也许在当时听的时候大家不是很懂，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到2024年的时候，看到整个慈济的一个人文在大陆这样子的一个升值的时候，生根的时候，真的上人讲的这个话就告诉我们说，哪怕就是那一碗饭，哪怕就是那一把谷种，但是呢真的是生生世世日日月月的种下了这一份大爱的一个情怀。所以半生锅里煮山河，上人说1974年上人就讲过，就是要先从救心起，要把人的爱心启发起来，把爱的力量团结起来，你才能改变家庭，改变社会，你才能让那个国家真正的吉祥，风调雨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上的时候，我们要以台湾同胞的爱，把这个良心纯底的种子把它拿去大陆撒播下去，这个可以为我们的国家，为两岸做一个亲善的工作。今天慈济跨过130几个国家，想一想，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爱心的外交吗？可以让当地的人，对不对，他也能够发挥一个潜在的功能，就是他也能够去救人，他也能够去翻转手心。1991年9月6号、上人回到花莲、那花东的委员精进，上人说佛教徒有一句话，一粒米大过须弥山。上人说我在这句话后面、又多两句，叫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如果这个时候及时去救他们，这个恩与情、会时时的记在心上，日日月月都能够去感恩施爱。好，那希望就是大陆的河山跟台湾的爱心因缘能够成熟，就能够融合在一块啊！这个大陆赈灾上人说是可遇而不可求。那当时的一个国际局势，上人说如果是在去年、发生这样的灾难，我们想救也爱莫能助；如果是在明年，就到1992年再发生这样的灾难，我们去救也不算什么、就好像汶川大地震我们去做，可是到雅安大地震的时候，中国大陆他已经能够自己，他们已经能够自己做到很多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救援。所以慈济救济大陆不是物质的，真正的用意是亲善，让两岸可以更顺畅的沟通起来。那有这样的善的启发，就有爱的循环。所以1994年安徽发生严重旱灾的时候，当时全椒县的那个殷县长，他就呼吁要学习慈济人的精神，带动县民就捐了几十万公斤的稻谷，也捐了20多万元、做了救济之用。所以94年的11月4号今日这样，上人说还记得91年的华东大水，慈济为全椒，安徽全椒建房屋、学校、养老院，当时县长满心感恩我们当时的帮助。所以这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灾难、马上这个全椒这个地方就捐了几十万公斤的稻谷给那些欠收的地方，还呼吁大家要能够来捐钱来作为救济之用。那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启发，他们已经懂得发挥慈济的精神，彼此关怀。当初我们去救济的时候是选最贫穷的地区，当时是最贫穷的地区，给他米，给他衣服，给他棉被、房屋之外，还给他稻谷跟肥料。结果呢现在年年大丰收，还可以把有余的 不影响生活的几十万公斤的米给那些没有收成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图报。是回报给慈济吗？不是，是回报给有需要的受灾的人。好，那这个就是菩萨的一个招生。全教的殷仙长一直说，这个就是学习慈济精神，学着用慈济的大爱把爱散播到给全县的人民都知道。好，那当初我们去救灾就是抱着大爱的心，那我们用这样的精神文化来带动，那你现在就看到成果，他们也有这样的慈济精神，就是有余。好，有余就能够布施给别人，那这个就是上人说的一粒米中藏日月，每一粒米都藏着无穷尽的光明大爱，帮助别人是最幸福的人，被帮助的人得救了解脱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也就是最大的安慰。所以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那从2005年开始，我们从1991年有这样的一个大水灾的一个政绩，那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在中国大陆每年固定来办理这样的一个冬令发放。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有在这样的一个报告，所以2005年的1月28号这个当时就有好几个地方要去，福建、贵州、河北、苏州冬令发放团队要行前叮咛，他们说虽然没

这么多的志工去付出，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上人说这不是救灾，因为当时没有灾，但是每年冬令的时候一样，就从我们1966年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功德会的成立，然后过年的时候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围炉，就是一个冬令救济。台湾跟中国大陆是两岸，所以我们要用爱铺着路走过来，而且要不断一年接着一年，要一省接着一省，期待13亿的人口都能够有爱的受与受。那什么是受？受与受呢，其实就是付出，一个提手旁的受就是付出，那另外一个感受的受，这个就是接受，那这个就是教父济贫。那在中国大陆上说要起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种子要起步了。最重要的就是启发爱心，因为人生有苦，菩萨才能够总动员。冬令救济这件事情是我们在2005年的9月10月开始决定要做，那上人决定了以后就很感恩，让大家就同时都启动了。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其实2005年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救灾，就是那一年的救灾还有冬令发放，总共4个省9个县10个乡，将近180,000的人口得到这样的一个温暖。所以2006年1月26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一次去中国大陆发放的慈济的，那这也是好多人大家争取，台湾加拿大、美国、澳洲南非慈济人也去了，还有最主要是分布在中国大陆几个省的台商也动起来，超过1000多个人次，大家一起来投入，真的很感恩。那最重要的还是要讲的，不是一个物资的给予不止了，还有里面那种抚慰的温暖。你看到这个是那个手在寒冷的天气的皲裂，慈济人帮他擦，所以就这么一双手，其实你也不知道受与受到底对方是谁，但是就是很这样子抚慰的一份心。所以慈济人的爱从1991年开始撒播一粒粒的种子，已经感动到当地政府的领导们，所以这里就有丁小平，那有丁副县长，他其实原来看了也觉得没什么，可是慢慢他就发现怎么慈济给的东西这么好，所以他就靠过来，就他就被慈济的物资给吸引到，他觉得每一项都是最好的，米是好米，油是好油，棉袄也那么好，还有棉被，他们自己几年前自己用的棉被都没有那么好，结果慈济居然给到这么好的东西。那他们是泗阳县，他十年差不多9次灾，就是年年有灾啊，本来就很穷，可是慈济人是每一年都去接触到，所以他感受到就是刚刚四号师兄那一份真诚无畏，没有做作的，也没有假，所以他学着学着，他也几乎变成慈济人了。所以每次看到慈济人诚恳无私的爱，都很感动。那这个不就是上人常常讲的慈济人的感恩、尊重、爱吗？这个的确不是用说的，而是做出来的。2006年11月10号的志工早上来说，又开始我们一轮的冬令发放。上来说现在是中国大陆冬令救济的开头，那因为这一年有好几个台风雪上加霜，所以从福鼎开始要冬令救济，也帮助灾民。那我们的龙董就是黄华德居士率领去采购米，那他们采购米呢，因为要会看米嘛，所以他们就带了我们台湾很有名的三好米的董事长一起去，因为我们要给灾民就是或是一般要帮助的，就是要去看那个好米还是歪歪的米啦，就是不饱满的米这样子。上来就看到那个董事长他是怎么去挑米的，那这样要挑到好的米，让接受的人他能够吃到真的很好的米，所有的苦难人和我们有缘有机会接触到都要给他好的。然后呢，这中间好多的物资上人都很关心，所以几天前刚好也送了一批保暖的衣服的样品回来。当时刚好呢，有一群国外回来的企业家，他刚好看到这个样品拿回来再看，他就说哇，怎么那么好，好感动，以为救济是随便的，就是有给就好，没想到那么讲究。上人说当然要很讲究，质料要好，要保暖，款式呢穿起来不能土里吧唧的，要有那种品质。所以他们很感动，他说不知道慈济是这样子的一个救法，你看就这个过程都不用跟他讲，他已经看到了尊重的爱。他说哦，我光是看到就感恩了。上人说对，要从感恩心开始，有感恩心才能做出尊重，然后有尊重才能真正表达出那一份爱。所以感恩、尊重、爱，那这个就是我们几十年来手左过来的一切，那也是我们所传达出来的一个精神。那富贵人家可能会说这个我不要了，你们帮我拿去救济。虽然说我们不是哦，是我很喜欢，所以我要分给别人。他说富贵学道并不难，
他看到了我们要给的是这个样子，就会从内心生

哎，我看到了，我就感恩了，这个就是做好人夸了哈。这种就有智慧的人生，他就启发你，再启发他一下，他就能够有同体大悲，爱我所爱的给别人，那才是真爱；自己不爱的给别人，那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那是不对，那是在丢你不想要的东西。2008年12月，这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各地，好，就本土志工一起200多人的，一起到四川去做冬令救济。那这个就是那一年开始的第一波的第一个地点哈。所以12月23号志工早上说，菩萨云集在四川，为的就是寒冬啊，为送寒衣、厚棉被，还有食粮。那棉被一件几斤啊？他们到棉被厂去看了，台湾现在已经没有再算几斤的了哈，就是一件一件的去称称看。好，大概我们要求的是6斤啊，他们实际去称一件大概是6斤4两啊，那看起来就很安心的啦哈。就看来啊，这个就是供应商呢，他也受到慈济人的爱，不敢偷斤减两，这样能够垮了就甘心了，这就是爱的互动。就我们这么诚正信实，所以厂商也不敢偷工减料，就建立爱的肯定。还看到要给的米也是好米哦，每一袋啊都要拖出来。要验收看看有多少米在里面啊，有几颗是碎米。这个就是真正的用心的爱，不是口头的爱，不是光说量，还要用心要求品质。这是几十年来上人做给我们看，然后呢带着我们这样一路走到全世界每个国家一样的品质。2017年1月5号的新竹岁末，主上人说爱的力量很重要。我常说一粒米中藏日月，大爱长情护山河，慈悲行善福满门，智慧处世德传家。下面两句各位还记得吗？在前一年的我们的过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的对联哈，那今这一年，所以到2016年哈，就跨2017嘛，上人给我们的就是修福利米长日月，慈惠豪芒有乾坤。所以各位看到从2015然后到2016，有没有上人给我们的，其实讲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一粒米。那慈济51年来一直心念苦难，每到发放日一定准备餐食让照顾户享用，即便借米借粥，人多到周西能够映照花莲的蓝天绿树，可是粒粒白米都饱含着真挚的长情大爱。那早期的发放就是以米为物资啊，那现在到国际赈灾啊，那我们后来又跟农委会联系上嘛哈，所以台湾农委会的大米也是让慈济人这样子亲自送到每一个贫困的国家，真的是粒粒米长日月，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2019年11月20号，北区岁末祝福，虽然说慈济路不好走，从克难自不量力，一路朝着为佛教、为众生的方向步步前行。众生受苦难，菩萨要开门，还要铺路开道，这条路不好开，要让它平坦更困难，所以需要更多人挑担子救苍生。现在志工准备的热食的锅子一掀开，都是香喷喷的米饭，跟师父早期煮粥多多的水少少的米不同了。所以说莫忘那一年了，回顾起来此生无悔，师父没有后悔过，也向大家说过，做慈济让你们一辈子不后悔，敬师法脉勤行道，50多年来没有懈怠过。所以各位，菩萨要开门，还要铺路开道，有感恩心才能做出尊重，有尊重才能表达出那一份爱。所以即使已经到了58周年，但我们莫忘1966年当时发放的克难，一样的用心，一粒米一粒种子，一生无量，敬师法脉勤行道，此即中门人间路。感恩各位。

0: 如树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2: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3: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4: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3: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5: 和尚，
6: 要好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4: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3: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7: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8: 少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迎收看7月30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日本熊本强震过后，余震震个不停。昨天深夜又发生了一起规模有5.8的极浅层地震，吓坏了当地的许多人。而现在整体的死亡人数一口气翻倍了，增加到28个人。主要是因为呢，原先有一部分欧咖心肺骤停命危的患者宣告不治，所以死亡人数大幅增加了。目前还有1万多人住在超过400个避难所里头，部分的熊本灾区形同按下了暂停键，缺水、缺电，生活起来相当不方便。日本自卫队出动了水车为民众来补给供水，而地震后的新道难关是持续的高温热浪，熊本迎来接近40度高温，管线受损严重，加上地震后水质浑浊，短时间要全面的恢复供水，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日本政府除了调派了水车进驻当地应急，还有知名的家电大厂，包括日立和大金，也都支援提供临时的空调设备，希望能够缓解避难所里头高温不适感。
1: 避难所里民众直接睡在地上，座椅暂时充当置物柜，摆放个人物品。这里是日本熊本县强震重灾区之一羽城市，受灾民众处境艰难。
2: やっぱりライフライン、水、電気、この暑い、特にこの暑い時期にですね、泊まるのが一番きついなっていうのと、まあ、あとはもうその食料品とかですね、もうその車中泊にするにしてもその車のガソリンであ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のがやっぱも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ところ。
1: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当局宣布开放415处避难中心，超过10000人避难。但目前灾区多地停水停电，其中又以八代市受灾情况最为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
1: 截至30号凌晨5点，包含八代市在内，熊本县停电总数超过2.2万户，停水超过6.5万户，八代市还有将近9000户无瓦斯可用，避难生活相当困难。
4: 一応前日のそのお風呂の残り水で流してはいたんですけど、そうですね、はい。まあそれがなくなったらもう完全に。もう流せるものが何もないので
1: 针对停水地区，熊本市已设置15处供水车，八代市和羽城市则是实施紧急供水，但仍有地区因为水压下降出水困难或自来水混浊。因水电供应中断，日本自卫队向地震灾民发放饮用水和300台移动式空调，并派出4艘载满饮用水等生活物资的舰艇，29号晚间抵达熊本。
4: まあ、普通の生活に戻れば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ですね、ま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1: 地震後医療也受到影響、当地媒体指出、熊本县共65家医療機構受損、停電或缺水等、導致無法正常接受病患和提供医療服務、大量病患被迫轉移到其他地區的醫院。接下來還有高溫天氣挑戰、日本氣象廳預報30号開始、熊本將出現接近攝氏40度的極端高溫、呼籲民眾在進行災後重建工作時務必留意自身健康。大愛新聞綜合編譯。
0: 熊本这回强震也摧毁了不少木造建筑，包括了靠近镇央的八代神社，主殿坍塌，钟楼也都被震垮了。距今有140多年历史的古寺难逃一劫。专家分析了这一次强震周期1到2秒的摇晃，能对木造建筑以及10层楼以下的建筑物都造成重大损坏。就算现在没有倒塌的建筑结构，可能已经严重损伤了。只要再来几个小场的地震，随时也可能会有坍塌的风险。
1: 碎石瓦砾散落一地，街道满目疮痍，规模7.1强震重创9州，多座古老木造建筑毁于一旦，其中建于1883年的熊本八代神社主殿也在强震中轰然倒塌。
5: 構造的にやっぱり木造が多いですので、揺れに弱い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して、割と被害が大き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特に 正面にあります三門とか、あの大きな鐘を吊り下げている鐘楼っていうんですけども、その建物がもうほとんどがもう倒壊してしまって。
1: 专家分析，这次地震出现大量周期一到二秒的摇晃，最容易对木造住宅以及十层以下建筑造成重大损害。
5: これぐらいになってきますと、おそらくあの判定がありまして、おそらく全壊判定となりますので、修復はもう無理かと思います。
1: 同样受到强震摧毁的还有熊本市静福寺，不少在2016年熊本地震后耗时多年完成重建的建筑，如今再次毁于强震。就连建于16世纪五年前才完成修复的两座山门也双双倒塌。
4: 数年かけての計画で、こ全体を、建て替えてるんで、また同じ作業になるのかっていう。
1: 防灾专家指出，宇土市、八代市及宇城市都观测到大量容易破坏木造建筑的周期地震波，目前地震活动仍相当活跃。专家提醒，许多建筑即使尚未倒塌，也可能已经受到严重损伤，民众应该避免靠近受损或倾斜建筑，以免发生二次灾害。大爱新闻廖婉宇编译。
0: 地震后主要的两大搜救现场包括了永旺穆乐城、熊本购物中心，还有八代造纸厂。购物中心动用了重型机具，要腾出足够的空间来加快搜救。另外在八代市烟囱断裂的造纸厂则是受限于空间有限，还是持续以徒手来搜救。
6: 到处是倒塌的梁柱、坍塌的卖场、店家墙壁，地面散落大量瓦砾，还有疑似铁架及电线垂落。日本警察厅与消防厅都公布永旺梦乐城熊本店的画面。从二楼附近手扶梯广场视角看过去，天花板严重毁损，细长金属物体垂挂，钢筋裸露，完全反映爆炸威力。
7: 風はなかったですけど、圧はありましたね。なんか衝撃波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ね。大丈夫なのかなって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
6: 购物中心是在28日下午强震后1小时18分爆炸。警消获知建物可能充满瓦斯气体，无法全面搜索。等到29日早上瓦斯未消散，才进入受损轻微区域查看。到了29日晚间，已经开始动用重型机具展开搜救作业。永旺说明，现场没有餐饮设施，但是很可能是发生气爆。爆炸发生时，卖场约有3000名顾客，工作人员1300人到1500人。地震后30分，顾客全部疏散，只剩下少数员工收尾。
8: 揺れ始めたら、その地べたにもうしゃがみ込んでみんなで、もう抱き合ってっていう感じでした。
6: 而烟囱倒塌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巨大水泥块与钢筋散落。现场投入小型重机具，但是因为几乎没有立足空间，警察广域紧急援助队及自卫队员只能徒手清理瓦砾，把握攸关人命救援的黄金72小时，全力投入搜救。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好，转换一下心情，分享这世界上爱的版图，带您来到菲律宾的南部保和岛。这里有一所大学，此际启动了百米援助计划，主要是大学生大部家境清寒，半工半读还是难以温饱，很多人经常是饿到低血糖，上课上到一半就昏倒。现在每个月50公斤大米，让校园的厨房得以运作，确保供餐。
9: 饿到头昏眼花、体力不支，挂病号的学生人挤人，保健室竟成了学校最热闹的地方。
10: Since I'm from a morning shift, so nagdali-dali na jud ko mang wala ko kat tuks akong breakfast ganiha, so wala ko kapamahaw kay hectic ang time, then 7:30 ang klase。
9: 随便拉人一问就知道答案。这所菲律宾的塔比拉兰式学院，多数都是清寒学生，为了存自己的学费，大家拼了命半工半读，结束夜班工作就赶来上课，连吃饭都省略了。见学生一个个面黄肌瘦，看不下去，教职员跟护理师自发性凑钱买饼干，煮了热腾腾的食物。可是校方苦恼地说，经费真的有限。
11: Bata, pag hindi kami nakapiding, sabi nila, Ate, Ma'am Joby, meron bang piding? Meron ba? Pero hindi naman kami halos araw-araw kasi yung pera namin, pang ano lang, pag may sobrang pera.
9: 慈济职工到学校参观，因为他们得知学校的情况非常不舍，决定展开一学年的白米援助，每个月提供50公斤白米。
12: Karamihan sa mga tao is they thought TCC is a private school because of our facility, and they also thought that our students are rich, but hindi nila alam na yung TCC it is a government institution.
9: 什么都能省，就是关乎健康的吃，最舍不得。只要一碗白米，一份关怀，就能让这群刻苦耐劳的孩子求学环境阻碍少少，走上坦路。带新闻米雪尔安杰利，菲律宾报道。
0: 印尼万隆展开了一场小朋友的人文洗礼，品德养成，终身受用。这是印尼万隆的慈济志工安排了孩子们在新学期年度有一场品德教育课，是在慈济的静思堂里头举行的。透过品德教育以及生活实践，希望能够带动孩子们心存善念，每天付出一点点，也就能够呢，在未来当中有爱的养分，而修而不修，也是暑期的一场成功的全新体验。很多人经常久坐，大家都知道久坐伤身，可能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也可能会增加失智的可能。如何改善呢？休息一下广告后回来，专家要告诉我们如何避免久坐，还有滑手机其实有更智慧更聪明的方式。

0: 我有躁郁症哎，我活着就是做错了就对了。
1: 没有人讲你做错事情的、啊。
2: 我们不去，谁会去？没有人会去。
3: 每天醒过来还能呼吸还能动，感恩就对了。要感恩说我们自己身体还可以出来，还可以帮助他们。
2: 假如他有心案，我就会马上好，明天就去。因为万一你错失了一个他需求的机会的话，搞不好也摇戏嘛，我一点不知道。那时候上人问我说为什么用弥陀法，就是说肺都切了一块起来，再做18次的化疗，啊，再18次的双标靶就好。
4: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5: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6: 如素我闻。

0: done.
1: 为什么会讨厌学习？一个人为什么会把我不会误判成我不行？当你面对到一个陌生的说法，你会怎么处理？你会立刻相信吗？立刻反对吗？那知识又会在什么时候变成刑具？又在什么时候重新变成工具？我们要如何从答案的压迫里走出来，重新取得提问的权利？
2: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都说久坐伤身，其实同时也会伤害到大脑。长时间久坐，因为血液不循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一整天呢，如果一直坐着看电视啊、滑手机、看短影音，被动的接收大量的声光效果，大脑缺乏思考，就更容易退化了。建议可以做的是靠近我的这几项，包括呢，您可以看手机，但是可以玩数独、查食谱、做料理，甚至上网比价、购物、订车票，这些呢，用手机的智慧方法，还是有助于活化大脑，提升认知功能。
4: 工作不停，敲键盘，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不空闲时间，拿起手机紧盯荧幕。在离不开电子产品的时代，您一天的使用量是多少？
5: 出任务的时候都是站着嘛，出功能的时候。那平时在家做家事啊，然后有空的时候才会在沙发上坐一下这样子，还好啦，嘿，时间还好。
6: 平均起来了，大概三个钟头。
4: 久坐不止伤心脏，还会增加失智风险。阿兹海默与失智症期刊针对1700位成年人超过20年的研究，对照久坐、工作和看电视对大脑的影响。经常看电视的人在脑部血管病变、失智症风险都高度相关，一中年男性影响更明显。
7: 长期久坐的状态之下，那其实呢，加上他如果有三高的话，那会对我们的脑部的血管哦，就会容易受伤，那进而就会让我们的脑部的运作能力就会变得比较差。我们传统上面有很多男性可能坐着看电视啦，可是很多女性呢，就为了要处理家务，她必须要走来走去，所以相对之下呢，女性其实在主动性的活动当中是比男性高出很多。
4: 不只是做家事，工作也同样有加分。久坐问题可不只是动太少，能够提供大脑足够刺激也很重要。
7: 颞叶到我们的这个前额叶哦，这些都不断的运转，所以这样的运转之下呢，其实大脑的神经的活化就会变得比较好。但是反之呢，如果假设您是一直在看手机，是被动接收资讯，这个资讯呢是没有办法让你的前额叶做思考判断，那甚至会让你的脑部的顶叶也没有办法很好的活化。
4: 总归一句，适度放下电子产品，离开位置动一动，才是唤醒大脑健康的关键。大爱新闻陈明杰登中台北报道。
3: 子宫居然竟然被一颗非常巨大的肿瘤给占满，足足是有20公分大的子宫肌瘤，这是一名未婚女性的困扰，长期因此骨盆腔被压迫，还严重贫血，但她不想用剖腹的方式切除肿瘤，会留下很长的疤痕，最后是以微创达文西机器手臂成功摘除。
8: 原来就是骨头，那骨头的里面。骨头的里面全部都是肿瘤。
4: 这是45岁未婚的林小姐，子宫全被肌瘤占满，想切除肿瘤，四处求医。
9: 肚子大概就是很像怀孕5-6个月大，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孕妇。后来那个电脑断层出来，才知道原来是一颗7公分，一颗16公分，然后这样加起来就23。
10: 肿瘤多大，你拿出来是不是就有多大的伤口？所以这个病人一样剖腹都可以开，但是他可能的伤口拉到肚脐之上。
4: 林小姐不想透过传统手术在肚皮上画出超过20公分的刀疤，最后选择达文西机器手臂微创手术。
10: 像在我们骨盆其实它是占满的，没有空间可以操作，所以我们必须用一些方法创造出可以操作的空间。
8: 我创造出这个空间可以做，
4: 巨瘤透过微创手术完全切除，出血量仅约10毫升，伤口小，恢复快速。医师提醒，子宫肌瘤异常长大或身体出现不适，应该及早就医，把握治疗时机。大爱新闻李嘉欣、郑瑞平，高雄报道。
3: 至为人医，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北港分院的副院长林龙生，常年投入偏乡义诊，付出了将近有半世纪。副院长也是慈济仁医会的成员，对患者格外柔软又贴心，还把佛法融入了医院人文，带动浴佛法入心，法入行。
0: 紧握乡亲的手，一句句叮咛，不只给予医疗建议，更安住人心。
11: 整理心观念，那么放宽心，好不好？
0: 慈济仁医会医师林荣生，行医近半世纪，加入仁医会18年，利用工作之余深入偏乡，把关怀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11: 要去体会病人的苦或家属的苦，慈济的理念跟想法，我想也正是医疗行业更最需要的一种精神。
0: 从偏远乡间到医院诊间，患者感受到的是同样精湛的医术，还有不变的细心与关心。
12: 其实对病患很亲切啦，对那个检验的那个吼，跟你讲啊，足详细。
0: 医师身份外，林荣生也是慈济志工。身为副院长，他多次举办浴佛，把慈济人文与善的理念带进医院。
11: 我想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去了解，能够去接受，能够去实行的话，我想更好了。
0: 医病更要医心，是林荣生医师一直秉持的理念。他经常与病患分享佛法，
11: 解除他生理上的这些不舒服以外，最重要的他还是要能够放下心来，把自己的心安下来。
13: 他会放下身段，缩小自己。病人有困难，他就像家人一样，非常的贴心。
0: 一身白袍是守护健康的责任，一念悲心是安定生命的力量。林荣生医师以医者与慈济志工的双重使命，在诊间、在偏乡，持续守护每一段生命旅程。大爱新闻张国端、林欣宏、张国辉、魏庆堂与您报道。
3: 花莲家扶中心今年成立届满一甲子了，一步一脚印，继续温暖陪伴弱势家庭。
14: 树叶可以贴在我们的树梢上，象征我们将祝福、希望与陪伴共同汇聚成孩子成长的力量。
15: 一片片树叶贴上枝头，花莲家扶中心这棵大树60岁了。系列庆祝活动包含历史特展、音乐会以及生命故事讲座。
16: 本来是完全依赖美国的经费，那你现在要完全靠我们台湾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这些孩子，所以我们要找台湾的认养人。
15: 在花莲市福建街成立，当时只有3名员工，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在家扶迈向自主筹募的阶段，陈清慧接下中心主任一职，任内37年，他不断思考，除了救穷，还能为孩子做些什么。
17: 在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以经济个案为主。但是后来我会跟政府大量的合作一些方案，像寄养、儿少保护的工作，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些对孩子未来发展的一些培育的训练，那我们陆陆续续的在这一方面加强。
18: 很多人问过我说，你为什么会开启你家的大门让孩子进来呢？也因为是我的原生家庭。
15: 来自部落的胡燕妮，30岁起与先生成为寄养家庭，22年间接住21名孩子，成为他们暂时停靠的避风港。而经历单亲与中辍困境的陈明忠，也在家扶社工陪伴与扶助下自立成长，回到家乡创业。
19: 我们在过程当中确实很辛苦，就像我们在讲的打怪，那个就是太多。意想不到的状况，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有教会的信仰，教会是教导我们就是，多爱世人嘛，哈啊，当然自己把自己做，不用做什么太阳，把自己有一束亮光，我们就带领着这个孩子。
20: 很多时候，虽然家庭有温暖，但是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个能量或者是知识可以协助我去解决事情，啊，让我有可以解开每一个面临的问题，让我有解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家扶很重要的，在我青少年时间很重要的一个陪伴的角色。
15: 60年来，花莲家福服务超过14500名弱势家庭儿童，陪伴他们看见人生的机会与可能。
1: 平均来讲，我们每一年都还有大概3000个家庭孩子在协助当中。这60年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地方很多人士，包括民意代表，还有很多的资源，给我们花莲家福很多的帮忙。特别是我们的花莲有一个小铺，也就是很多的家长，我们有透过老师的指导，让他们也学习一技之长。
15: 花莲家福一家子服务足迹遍及全县13乡镇市，从辅助教育到自力茁壮，60年的守护持续延伸。大安新闻徐立芬、张略佳，花莲报道。
3: 暑假何处去？台南左镇化石园区启用了新的故事馆，亲近历史，亲子共游。
21: 那有十四世纪来看，就是从这张图，这四个是最主要的写。
4: 左镇曾是西拉雅族重要聚集地，曾经的部落生活互动游戏能体验。
22: 你的动作再大一点，你可以做找那个标靶。
23: 有没有你更了解西拉雅族？
24: 有，就跟泰雅族还有其他原住民族的特色不一样。
4: 左镇的菜寮溪不只有西拉雅族，更有丰富化石。从化石挖掘者开始的探索之旅，在左镇化石园区新启用的故事馆呈现。
25: 我陈春木先生作为我们左镇当地的一个发掘者，对，那我们就是以他来做一个脉络。
4: 当地挖出早版中国犀牛著名，成立7年的园区结合社区推动怀旧食材，
26: 他的那个牛奶去缩汁，然后持续搅拌。
27: 我们用了很棒的原料，是那种鲱鱼精粉，诶，刚刚它在叫做荤猪混，现在年轻人研发的新口味，让小朋友接受度比较高。
4: 软糯雪花薯食材之一的鲱鱼精粉，曾是当地家户必备。
28: 小时候都是水棍料啊，混哪来狗狗嘞，蛮怀念的。这次叫我女儿帮我采一些，我带回台北种。
4: 复刻早期记忆的还有竹制小青蛙。
29: 哇哇，你技术不错呢！
4: 简单的竹工艺却让祖孙一同欢乐，用笑声打破时空樊篱。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台南报道。
3: 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北部阴天，温度介于30到34度。地区阴时多云，温度介于30到33度。南部、屏东的降雨几率偏高，其他是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或是阴天，30到33度。离岛28到32度。感恩您的收看。
3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89期第141页，时间来到2024年2月23号到2月25号，菩提大直道，静思小语，从凡夫到成佛必经菩萨道，这条路虽然很长远，但方向很正确，直直走就对了。国际赈灾用智慧来评估，2月23号上人与美国曾慈慧师姐、黄静恩师姐谈国际赈灾，指出世界上有很多困苦的国家地区，慈济作为民间机构、慈善团体，要用智慧评估，了解世界上的苦难状况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形态，把力量发挥在可以做得到的地方，否则就像整片森林陷入火海，只站在边缘提水桶救火，是毫无作用的。上人说，在贫穷的国家，很少有生活富足的家庭，所以我们要先去了解该如何帮助，做得到的当然可以去做，做不到的，即使他们真的很苦，我们连踏都踏不进去，有力量也无从施展。相互提醒，必修菩萨行。2月24号，时逢正月十五元宵节，上人于早课后对众开示，岁月匆匆，已经是过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日，一个月一个月过，一年一年过，世日已过，命亦随减，时间不断过去，我们的生命不断减少，往前所剩不多，回头看过去这些岁月有意义吗？是造了善业还是恶业？自我盘点一下，赶快把握生命，好好为人间造福。人间在你我之间，在你与他之间，彼此要结善缘，相互提醒，说好话，做好人。在道场中修行是要成长慧命，随着时间过去，生命不断的减少，慧命要不断的增长。我们学佛修行目的就是要觉悟成道，不过从凡夫地到佛的境界，必须修菩萨行，在人间做事，为人间付出。师父时时称呼大家菩萨，就是一再提醒大家，我是菩萨，要修行成佛，非行菩萨道不可。大家要相互提醒，精进造善业，同时增长慧命。若不慎造了恶业，人与人之间有言语冲突，彼此结了不好的缘，都会成为修行的障碍。期待大家在修行的道场相互鼓励，增长善缘，莫结恶缘。律己慎言，应尽的责任。金门慈济人返回金舍与上人座谈，感恩有土地能新建新会所，自诩能做到上人曾经祝福金门成为慈济岛。上人叮咛师兄师姐，慈济道场不是拜拜的道场，是要就地负起教育良能，传法入人心，引导人人回归清净的本性。上人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人人本来就有与佛同等的觉性，清清楚楚，智慧明朗，只是被无明烦恼覆盖而迷茫，走入迷途，越走越偏。要从凡夫成为觉者，就要行菩萨道，但即使知道修行的方向，凡夫心总是反反复复，很容易又随着习气走往迷途，所以需要在菩萨团队中有善知识的陪伴与提醒。上人提到，曾子说，不
不要以为独处时作恶，没有人看到，随时都有看着我们的眼睛，指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是天眼、心眼。修行就在日常生活中，要守好生活规矩，对自己要很严格，随时用心眼反观自己，提高警觉，教自己要守规矩，路要走好。上人说，我很感恩过去生与人结好缘，此生大家看到师父，听师父说话，就跟着师父做慈济，弟子很听话，我很欢喜，但是同时我也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大家都在听着师父说话，看着师父做事，我岂能不走好呢？每一步我都用心在脚上，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是要炫耀，而是做好自己应尽的责任，才有办法带动大家。上人也说，我们发心行菩萨道，菩萨上求佛法，下化众生，我们现在也在求法。我每天如果空闲，都从大爱台看自己讲经的法，即使已经看了几百遍、几千遍，我要不断的看，同时检讨自己，就好像照镜子。几十年前镜中的人，几十年后的人已经完全不同了，心有相同吗？不断的问自己，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出发心。念佛要念出我们的觉性。上人说，学习佛法不只要让法进入意识，还要提升智慧，增长智慧的生命，发挥慧命的愿力。你们发愿承担志业，都说我愿意，人人要承担，而且不只在此生此世，是生生世世发菩萨心，行愿行菩萨道。不过此生如果没有起步，来生如何接续呢？所以这份发心与愿力要把握现在，脚踏实地的去走，将这份心愿横持到未来。上人叮咛，菩萨道很长远，但是很平坦、很直、很正确，要从凡夫到觉悟的佛境界其实不困难，在这条路上直直走就对了。上人说，菩提大道直，而佛道圆满，世间万物各有其用，皆有其理，不过推究万物的本质皆空，而且人间万象一切唯心造，要保护好一念心，不要受烦恼习气纠缠。上人勉励师兄师姐，即使年纪大了，也要趁着身体还可以自主行动，更加精进修行佛法。法亲之间相互勉励，不要说那么多人哪有差我一个，那么多人别人把握因缘做到了，自己没有做，别人做到了欢喜法喜，自己只是随着时间空空过去。自己做自己得，自己精进修行，得到福与慧以及心灵的清安自在，不要只是随着时间累积无明烦恼。菩提大直道，这条觉悟的道路要如何走，大家用心去体会，方法就是付出无所求。我这样做不求什么，是做我应该做的，帮助人让我觉得很欢喜，这样就好了。如果保持这份心念，就可以不断往上提升，将来也很明确知道要往哪里去。假如只是随着自己的欲念被无明烦恼牵引，就不断往下沉沦了。期待大家彼此提醒，凝聚心力，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要让金门成为慈济岛就不困难了。清净无染，慈济的人才。2月25号，斗六慈济医院简瑞腾院长携大林慈济医院、斗六慈济医院同仁返回金舍，
与上人座谈。上人说，医疗置业，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是自己对慈济医院最大的期许。医疗攸关生命，而人命关天，所以很感恩主管同仁们能够用真诚的心投入医疗工作。上人说，简瑞腾院长自从在花莲慈院骨科任职，已经在慈济32年了，可以说是在慈济骨科成长，如今回到斗六故乡照顾乡亲。在座也有不少同仁都很资深，虽然说资深，但都还是中壮年，已经有20-30年的临床或行政经验。对我来说，我最看重的是你们的心，具有慈济心，有慈济的精神方向。我做慈济这份心是清净无染，我这辈子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世无争，但是我认真做事，我要的人才就是清净无染，才有办法志同道合，这就是可以做事的人。上人提到自我盘点，我很有福，每一个置业单位都有好姻缘，向心力很稳定，很坚固，而且很贴心，这让我很安心，也很感恩。普天下的慈济人，有很多人不曾与我互动，只是看到师父的影像，听到师父说话的声音互动，只是看到师父的影像，听到师父说话的声音，他们就很欢喜。如果经过

爱，秉持佛心施志，做对的事，利益人群。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在今天谈到的是，我们如何能够舍一得万呢？上人说，事在人为，要有人才有办法做事，那么做事的人是要志同道合。如果说人人都能够真诚的感恩、尊重与爱别人，那么也就是为自己建立了德。自古以来有一句话说，德不孤必有邻，也就是说有相同理念的人就会一起来作伴呢。所以呢，我们要广结善缘，才能够广邀天下善事共同来付出。那要与人结好缘，就是要舍去这个我执，也要去除我见，才有办法舍一得万，舍一个我得到众人的护持与成就。所以忍一时的委屈啊，才可以就是四面八方才能够畅通无阻，那自然也就能够做事情满心欢喜，才不会这个也有障碍，然后呢那个也不顺畅，那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自己啊，我先没安呢哈，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委屈了哈。所以呢，就是要把自己这个我哈，真的是要缩小。那同时呢，如果还可以找到很多志同道合，像是法亲相伴，一起同行，那这样子呢，人缘就会越拉越广，力量才会越来越大。所以呢，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你出一点想法，那我给一点建议，那就是三个臭皮匠能够胜过一个诸葛亮哦，也就是能够方方面面都想到非常的周全，那这样子呢，事情是不是就可以更加圆满？那我常会觉得说，其实每个人都想要把事情做好，没有人故意这个把事情搞砸嘛哈，那所以有什么样的一些结果，常常就是因缘和合当中啦。只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就是大家就是方方面面都能够想得更周全的话，那事情真的是会更加圆满的哈。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所以呢，就赶快拿出我的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其实呢，我有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好几个不同的这个铺满。最早呢我好喜欢哇，这个也蛮久的，是因为我的孩子这个小学毕业，他们走长路就是从慈济小学走路回精舍啦，然后那个距离呢将近10公里哈，那走长路回到精舍，师父们就与这群孩子结缘，一个是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外观呢就像是竹筒的一个铁质的这个竹铺满，然后盖子都可以打开，然后呢投下去也会有这个哐一声这样的声音呢。那后来呢就是我的同学啦，这个台南教联会的素兰师姐，那我中研所的同学，后来就送了我这个大爱环保铺满就是 3.0， 投下去呢会有声音，还会有感恩您哈。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有两个铺满在录音室呢，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种下一颗福德种子。然后那当然呢，我们也邀请您都可以每天就是日行，不是只有一善呢，我们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善心善行与善念，那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保护膜，那上达诸佛诸天菩萨听，可以让这个世间多一些平安，多
一份爱。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北区的这个志工与上人温馨座谈，分享了自己熏法的心得。那么在面对无常的时候，少了这份怨叹，心多了一份安定，也更懂得把握当下，在人群当中付出。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在37年前，我因为生产所以要洗肾，当下的我是没办法接受的，我不甘心，我一直问为什么是我。可是这一次，我当去年底医生告诉我肝长肿瘤，当下我是很没有什么起伏的心情，是没有起伏的，所以我发现法给我的力量很大，上人的法让我做依靠，所以我不会病苦。我在洗身，我还是一样接勤务，早上到学校的图书馆，还有去当大爱妈妈说近视语故事啊，到那个国中去宣导环保，只要我体力上可以，时间上可以，我都可以去做。那我很感恩上人，因为有上人的法，在我面对无常的时候，我都能够心安，比较安心的去接受当然会遇到沮丧的时候，我也会想到上人的法，让自己度过这个难关。
1: 菩萨们啊，天天要问为什么是我，如是因如是果啊，人人啊要知道因啊缘啊果报，这就是呢佛法的正确的答案。过去的我们现在在接受中，未来的是我们现在呢在精进中，所以呢要得到好，那现在要认真的做，要转迷为悟啦，这上重要，转迷为悟啦上重要。苦的是过去做的，现在修，这是要甘愿做，欢喜修，欢喜修啊，都不甘愿做。这总是呢，过去所做，我们要欢喜接受。我们为了未来呢，现在就是要用心做。所以咱那个努力哈，时时提醒自己哈。不要丝毫的错误啦，那我们真正的要做好事，累积于未来，唔通无相信哈。人生万谈无路用啦，甘愿面对哈，这是呢会轻松过啦。所以大家人爱真正了解道理。那无了解道理，干那想一直要享受享受，无要去付出吼，那总是米羹的米吼，食久嘛会完啦。啊，唔是现开米羹吼，米拢定那滴咧。你若无添米落去，米羹还是会空啦吼。所以咱真正的甘愿做，欢喜受。啊，咱都爱真正的有付出啦，囤积我们的资粮吼，安尼呢才有路用。所以人生无常啊，无常容易过去啦。那这福报呢是固定啦，咱现在有做，那自然呢贵人都伫旁边啦吼。所以大家人爱用心。要捌道理啦，啊，守好方向，做咱该做，方向正确就袂过偏差吼。这时间就是安尼直直过吼。但是呢，咱每一个时刻呢，都要对自己说，警惕自己啦，谨慎的。开口动舌啦，也还要呢，手在动，伫咧做虾米啦？ 他在那行是什么路啦，这还是要谨慎啦。啊，虽然啦，难免啦，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难免爱快乐呢，咱就是付出在佛法中，他就很容易转苦为乐，那就是咱爱会晓运用佛法啦。啊，人生本来就是苦啊，无苦呢，就未来人生；无厌呢，嘛未来人生啦。啊，咱就是利用这个人生呢，是苦是乐，一半一半。啊，咱若是伫这个所在人间造福，当然咱的果报就是福福业啦。呀，咱若伫这个所在过去的错，现在阁唔敢还手，那苦上加苦。所以咱吼爱勤谨慎哈，啊有诶人讲啊，我即马都变啦，啊我哪会阁遮苦？因为呢，你变，你无去感受，你无去反省，你无去甘愿再付出，所以吼唔通埋怨讲啊，我都伫咧付出，我哪会阁遮苦？因为过去的你无愿意呀，所以呢还是同款呐。安尼，迄个愿还阁伫咧，呀，咱若愿意呢，自然呐，你付出付出，无所求付出啦，自然迄个苦都过啦吼。所以大家人爱知因果的真谛吼。
2: 我们多幸运，多感恩！我们没有，我们都是在身体很健康、良好情形之下检查出来，然后做手术的。师兄今天要特地来跟上人感恩说，因为我们有加入此济，也因为我们有每天熏法，有得到法益的滋润，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无常，也非常感恩无常，让我们全家的心都凝聚在一起，法亲之间他们。因为我这样子，他们也都很积极的在承担任务当中。我觉得对慈济，我们只有感恩，然后加入慈济不后悔。
1: 这吼，亲呐，家己的血亲吼，是一生一世啦；法亲吼，是生生世世。所以吼，爱有因缘啦，爱照顾互相。好，那好路要大家一起走，好事一起说。有什么代志，大家人呢爱互相照顾，这吼才是真正的菩萨道。好，咱每一位菩萨，不是菩萨，不是今天我们能在一起。所以吼，大家人爱互相疼惜，亲像我今仔日去中正，嘛是看到吼，我们的年轻人啊不少，伫中正遐吼，看到一寡吼，恁安尼年龄吼，在妈妈的慈悲啦，也是旁边的吼这样的照顾，真的感觉到了。灵山会早上我去，明光法师也一起去，那站在楼上呢看下去，整个灵山呐、啊，哎呀，荧幕很大很大，啊也很立体，遐尼大的荧幕吼，啊人去徛伫个楼顶哩，啊往下看下去。那一个灵山一直往前往前来，所以我感觉讲，慈济在人间呐、啊，真正的呢，我们大家共同呐、啊，是面向的灵山会，我们也共同凝聚在灵山会中，闻佛说法，所以要跟您讲哦。无量寂静，可以随时提来念一句、念一句经典，就是安尼讲。 这就是要说你的心若虔诚，一句一句啦，拢总呢走入菩提道中。所以这本经是咱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要讲话也甲咱教，要行路也甲咱教，要做代志也甲咱教，身心啦、行为啦的规则都伫个遮，只要恁用心认真看，就会当知影。每天啦、啊，无管你读偌济，拢袂要紧，两句嘛好，一句嘛好，一句一句啦，真的该生菩提啦。

0: 感恩上人开示。那么上人提醒大家，我们如何能够转迷为悟入菩提，当然也就是要将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在付出当中来增长慧命，也可以让生命是可以更加的安稳自在的。那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其实生命的长短本来就已经是注定了，那很多的事情必有其因缘的，所以呢，人生苦乐啊，皆有因缘，唯有深信因果，甘愿做欢喜受，才有办法转迷为悟。那面对了逆境，不是说去埋怨这个命运啦，反而是要把握当下，精进行善，那也是为未来而累积福德，才有办法真正转苦为乐。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了好几位志工的这个分享，他们在面对无常的时候，真的是少了那份的怨叹，也多了一份就是安住的心，那更是能够把握因缘，把握当下，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那这个呢，都是因为有法了哈。那所以熏法香，我们就是要日常这样子点点滴滴的累积啦。那就像是我自己在做节目的过程里面，聆听了上人的法，那听到了好多师兄师姐，他们是如何在面对这些生命的困境，那如何转念的？其实这一念之转，真的是会让我们的生命是截然不同。虽然发生的事情是一模一样，但是这一念之转啊，真的就会让自己改变了生命。那么甚至呢，这也可以哈，那让我们自己这样充满着正能量，可以带动影响身边更多的人哦。所以呢，也邀请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熏法，让法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人处事最好的一个方针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我们都知道慈济是在1966年创办的，而这样的一个创办的缘起是来自于上人的这份悲心以及使命哦。那么从菜市场的这样的五毛钱开始，三十位家庭主妇每人每天五毛钱展开的竹筒岁月，那么慈济就是从这样客难的环境当中来诞生的。而慈济功德会的初心与无量义经这样的法脉传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静元老师来与大家分享。
2: 佛法所说的谛听，谛听，因为我们有太多人的年龄都不到你加入慈济的时间，对于上人当初的开头的艰难那个客难还有心念，我们希望可以从上人的开示里面来做一个了解。那其实有一些关键的时刻，那我们现在这边都用国历来讲，因为在全球来看的话，你用农历大家其实不容易了解，主要是1966年初春嘛，我们知道当时有几个事件，但一滩血这个事情其实是给上人很大的一个震撼，心里面的一个冲击。那当然在2月份的时候还有30个家庭主妇来请求上人要 常住花莲。那当然再来是在三月初的时候，有三个修女跟上人来讨论这样的一个教义，然后在四月份我们的功德会成立，其实那一年的国历是4月14号，然后五月大概第一期的照顾户就是林真老居士。那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功德会成立的时间，一直其实两个说法，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我在做文史，我在做法随，那当我们在落笔的时候，在慈济历来的记录里面，它会有两个时间，一个是1966年的4月14号，就那一年的农历3月24号，一个是1966年的5月14号。那么1966年呢，刚好有两个农历的三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闰三月，所以在这两个推测里面呢，在我们的文献记录就会变成两个日期。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后来在静思堂的上面的星象图或者相关的一些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到一个时间的落差。所以这个是早期我们目前我上去看还是有一些日期其实是记录在是5月14号是闰三月。那么因为这样的问题呢，所以范师傅就一直跟我说，你要去问上人，一定要去问上人，因为这个日期会关系到我们后来很多相关的记载跟推测或者是记录。所以在去年的5月13号其实我们这样的慈善汇报结束以后，大概差不多6点半整个大家坐礼而退，然后大概6点半我就去跟上人请示，就是有关这一个功德会成立的日期。那上人当时就说，他上人说功德会成立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是农历3月24号。上人说如果是闰月我会特别强调，因为那一年是有闰月的。上人说但是我的生日不是闰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全球我们期待还是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明定的，就是功德会是农历的三月二十号，可是1966年的4月14号，我想还是在这个地方呼吁所有相关的文献能够稍微证明一下。好，那上人不断的在讲无量义经，也要讲一下慈济功德会跟无量义经的一个因缘。1972年上人是做无量义经的佛期，那无量义经其实讲了两次，佛期从1972一直到1973这个佛期。所以当时上人说慈济功德会开始取名为功德会的时候，我还不是上人，在更早就已经在马兰，在台东的马兰堂场，在王先生的这一个他家的这个书架上已经看到了那一套法华经，但是呢那个就是看到就稍微大概有这样子翻一下，但是没有那么深入，一直到后来上人才比较去深入。所以这个事是那个深入跟了解到无量义经这个十功德品里面，能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雅，令功德树愈茂，然后福殊增长。虽然说这一段经文也有功德树，这个是一个巧合，也是因缘很大。虽然说也许过去生我曾经读过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都是在教我们要慈悲救济，你看慈悲救济不就是慈济吗？所以后来上人请到了日本的新义法华三部经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面其实它就有一本无量义经。那上人在自己看着这样的一个日文，然后也去做这样的一个抄写的中文的，他说我觉得无量义经跟功德会是非常吻合的，所以说功德会的意义是不离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就是在阐扬慈济功德会提倡实践的精神，所以大家要记好，慈济跟无量义经在上人冥冥之中他就已经是一个契合，一直走到今天我们在做无量义法随诵，或者我们在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为什么他是我们慈济宗，是我们净思法脉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在那个当时上人就已经无形中把慈济的精神跟无量义经把它整合在一块。所以无量义经的教义就是菩萨的精神，那上人希望大家可以辗转相教。那这部经呢从印度来，这1973年上的时候，上人说这部经从印度来到中国翻译，翻译以后传到日本，日本再传回到台湾，上人说真是难得。我下面要加一个注，更难得的是现在我们把无量义经再传回到当时的印度， 就是现在的尼泊尔，然后这个因缘是不可思议，所以现在有用这样的一个尼泊尔文来诵《无量义经》，各位想想，这整个是不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好，那我们讲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佛教那当然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了。1974年，这个是委员联谊会跟药师法上说，我创办慈济的起因是尊奉师教。上说我归头在师父座下时，师父很慈祥又很严肃的说，你以舍亲出家为三宝弟子，我们有缘结为师徒，时间这么匆促，不能讲很多话，不过我希望你记住，凡有所作为，须为佛教为众生。所以这六个字啊，很轻，但是呢很重。好，上人说这就是师公为慈济种下的第一粒善因种子，这粒种子在我的心事田中啊，无时不在现行，时时都会想起师父的慈训。便常上人说，我便常常发愿尽行受为佛教为众生，可是有因啊，如果缘不具，事也难成。也就是说，在上人皈依导师座下，这个因已经种下了，可是你要有缘啊。终于这个缘在什么时候？1966年的3月，众缘具足，因缘成熟，慈济从此诞生了。那这个三月是我们讲的这个农历，就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那么也是这样的一个慈济，我们看到1989年上人在对我们护专新生训练的时候讲，慈是什么？就是慈悲的慈，济就是记住的济。在强盛的国家都有苦难的众生，有物质上的苦，有精神上的空虚，还有的呢就是缺乏一份爱啊，这些都是苦。那慈济世界就是两个任务，一个就是教父，一个就是济贫。慈济用物资所救济的形态上是贫苦的众生，可是这些无形的贫跟缺呢，那就是教父，因为他们有钱，可是他心灵空虚，他缺少了爱心，那我们要教导他可以去出钱救人。慈济世界就是负起这份责任，所以他有四个单元嘛，救贫，然后医疗教育，还有未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文嘛，只有我们的道理，只有我们的广播，就是我们的月刊，我们的广播，所以未来的一个文化。上人说我出家近30年，1989年，上人说我出家近30年，在这一段时间我抱着一种志业的精神，不是职业，志业就是志愿的志，抱着志业的精神从事宗教的工作。我有两句话，我的目标是用这遵从这两句话来发挥志业的精神，第一句就是为佛教，第二句就是为众生。那上人呢，我们也有接受过表扬，上人说我不是为了表扬才做慈济，是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扬佛教的行动。1982年好，6月委员年，上人说慈济功德会1966年成立，到1976年12月24号才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与表扬，这中间是10年。但当时表扬的气氛啊，也就是说以前他这还是以前的那种，整个就这样吵吵嚷嚷的，上人说给我的印象不好。所以呢隔年政府啊，在隔年1977年有一个神议员组成的寺庙监察委员会，他们到去考察，全省去考察，那为了佛教就来了，当时吴水云先生来了，上人也很不客气的指出一些不圆满的地方。那当时吴水云先生是神议员，他就监察委员，他就问上人说，你从事慈济的目的何在？你接受表扬的感觉如何？你对此表扬有没有意见？上人说，我不是为了表扬才做慈济，我是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以行动来实践佛教的精神。还有一点，上人说我也是国民，为国家为社会，要团结大家发扬合作的精神，用大众的力量来帮助贫困的同胞离苦得乐。十年来没有人表扬，证言还是一样，不是因为表扬，让全台的佛教徒全心致力慈悲济世公。上人说我还强调一件，宗教力量若能得到政府的重视与鼓励，我相信佛教的这股力量非常强大，能帮助政府解决很多民众的一个困难。过去宗教在政府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忌讳，我们在台湾有很大的一个忌讳。所以上人说未来的发展啊，正言希望慈济的慧命永存，因此要把无形的付出变为有形的事业。 未来我们就靠着有形的工作来延续慈济的慧命。我在看着这一份资料的时候、忍不住要中间停下来先来一个静思维。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1976年慈济只有慈善，就是我们的救苦，然后月刊，然后义诊所，所有的有形事业都还没有起步，但上人在他的想象中已经要把，应该讲理想，已经要把这些无形的精神要变成有形的事业。所以1979年，所以政府表扬的时候是1976年。上人说我不是为这个，所以1979年上人就提出要筹建医院。1986年花莲慈济医院起业，然后呢紧接着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一一涌现。这不是先知，这是什么？这不是毅力跟勇气的展现，这又是什么？所以凡我弟子真的要好好的想，上人到底承受了承担了、多大的一个压力、那为什么要叫克难慈济功德会呢？为什么叫克难？1985年有参访的老师来，上人说功德会20多年成立是克难，为什么叫克难？他真的是在克难的生活中产生的。金色当时有6个出家众、六个人，一人一天6就是每一个人一天一双的话，6个人就6双，扣了生活费以外，好，每天还可以留24块做这个慈善的基金，就是多做一双了、信徒30个人，每人一天5毛钱，450，加起来就是700多块钱。好，那跟金色的合起来呢，大概就是有1000多块钱。虽然说20年前啊，我们是用1000多元开始做救济的工作，那另外的想法就是如何把佛教徒跟爱心人士的力量团结起来，那我们的眼睛就可以遍布社会，甚至有力量可以伸到世间每个角落。所以要成立一个组织嘛，只要有这个会就会有人发心，只要有人发心入会，救人的机会就会多。总而言之，成立功德会还有一个因缘，源于地上的一滩血。上人说可这一滩血我一定要去成立一个佛教慈善机构。2003年，然后人文事业动的座谈，上人说我结下安居回来，就住在地藏庙旁边的小木房，师公来看我就觉得出家人在这样的环境你怎么修行呢？庙不像庙，家不像家，这个是在做什么？所以当时师公要上人去庙宇南落住，但也给了上人搬家的钱。所以然后那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准备搬家了，龙师傅的爸爸在凤林住院开刀，所以上人去探病，出来以后看到就是那一滩血。那上人说记得是一个女人啊，但是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这个抬走了没有8000块，还有抬走8个小时了，一直在我内心打转，是生是死我不知道，很多很多的问号在心里，是悲也是痛。所以上人对这些留他的老人家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做得成功我就不离开，所以才有5毛钱，还有这一双鞋，牵牵扯扯的前因后果启发了我的心。所以30个家庭主妇的买菜钱呢、竹筒岁月5毛钱的征地，所以各位要想，东部是花莲台湾相对贫穷的地方，家庭主妇妇女在社会是一个比较没有社会地位的，何况是一个买菜的零钱，到底怎么开始？96年是我们慈济30周年，在南区龙洞生活，虽然说慈济每天存5毛钱开，点点滴滴的爱，金色生活很难、是自力更生。虽然说我身边弟子不多，要刻苦中做救济的工作，这是很自不量力，日常生活中还要去付出，缝婴儿鞋，你本来够生活就好，为了要做救济，每个人每天就要再多做一双。所以慈济就是从客难中，然后第二个是从5毛钱的竹筒岁月，第三个是在菜市场传开而建立的，这几个都是从很微小很微小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一个开始。2005年在慈济医院新店慈院的同仁人文营里面，上人说40年前慈济基金会叫做客难慈济功德会，真的是客难，生活客难，在发放的时候救济的时候也是客难，很多的难很难跨过。有时候会说出家其实一无所有，那就是一个人而已啊，一个人保天下保，上人说但是我不是，我总感觉到我虽然一无所有，但是有很多人给我满满的爱， 因为我的呼吁有30个家庭主妇来响应我，所以那个时候叫竹筒岁月5毛钱。有人就会说，师父前一阵子上来也一直在，你叫我，你不要叫我一天5毛钱啊，我可以一个月捐15块。上人说不行，你一定要每天5毛钱。他就想，他以为上人数学不好，他师父一天5毛钱，一个月就是15块。上人说我知道，我会算。好，那你一个月捐15块，一个月才发一次爱心，你把钱拿出来的时候，你就起一个动念，哦，这是要救人，我捐这个钱是要去救人，这个就是爱心啊。30天一次不够，你要天天有，每天要起一念救人的心，钱少不要紧，这一念爱心啊就是福，你们天天都要有这样的念头。而且这个5毛钱啊，不能只是啊天天有一次说，哎，我早上投，我晚上投，我什么时候，不行。上人的规定是固定提着菜篮去买菜的时候投。为什么？各位想一想，太有智慧了。因为家庭主妇去买菜，他一定会讲话，那个爱心哦还很新鲜，他今天拿了5毛钱投下来，就表示他买菜钱啊节省了5毛钱在他的脑子里面。所以他要买菜的时候，他就会跟卖菜的人说，你卡减没，就少蹭5毛钱。他是一个很自然的哦，这样子很新鲜的，不是忘记了帮我少拿几根菜，菜其实也难攻啊，你为什么要少几根菜？他说，因为我要存5毛钱啊。你存5毛钱做啊，救济呀，啊，5毛钱怎么救济？可以呀，啊，因为我们的师父说每天要5毛钱要存。你看这样子的心口耳听进去，然后手做，然后嘴巴再去传，哇，这样的一个传播效应。那菜贩说啊，5毛钱可以，我也来捐吧，买菜的5毛钱，卖菜的5毛钱。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把慈济世界做起来。我们不要轻视一点一滴的力量，粒米成箩，滴水成河，一滴一滴的水累积起来就是整条河水，一粒一粒的米累积起来就是整个米箩。慈济从40年前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放弃这种积少成多。所以上来说，过去的40年我们是从克难一步一步走过来，什么时候不克难？大家要记住这句话，虽然说我相信克难的精神要永远存在，所以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有多少，从来不是因为善款现在有多少，志业有多少，就是我们必须要永远存着克难，其实它就是一份感恩。那最重要的，上人还要转一个迷信为正行，要入人群去度众生。96年，这个大部分都在慈济30周年的时候，上人讲这个是隐士的进士生活。上人说30年前台湾社会很淳朴，经济卑微呢，民间对台湾的信仰，就佛教的信仰就是拜拜，可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菩萨，这个是有信无教，他就是信仰，他也不知道宗教的内涵，就是年初求平安，年尾谢平安，要不然到庙里面去求消灾，或者有的人做事不能称心如意，就赶快去问神求佛，去求好运，去安太岁，这些动作通通归在佛教。虽然说那个时候我刚出家不懂，对佛教的了解，对于当时人的信仰觉得非常的可悲，也觉得很可惜，有这么好的教义，有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民众的误解那么大？所以上人说，我用心去看，用心去分析，我懂了。因为佛教没有主动走入社会，没有主动进入人群。当初的社会贫困的人很多，那上人说，我们想想国外的宗教，他都可以来帮助台湾的同胞啊，所以上他对外来的宗教的付出很敬仰敬仰。那就会想，那别人都能够来我们这里付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组织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同胞的团体呢？所以今天回头看刚刚很多的报告，我们不只是在这一块土地上付出，我们现在甚至也像当年的教会还其他的宗教一样，跨到其他的国家去做帮助。所以上人说，我自问自己，所以啊，一切因缘生嘛，后来有很多的因缘就促成了我创造了慈济。但是创造慈济这么容易吗？说成立就可以吗？善门一旦开啊，永远不会关，这个有多难啊。所以上人在2001年对教师培训讲，上人说30多年前我要成立功德会，开始筹划，很多老人家很关心我，他就说你一定不能做，你做了会招来很多烦恼，善门难开，你以为救人这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告诉你绝对不能做。上人说我当时很年轻，还不到30岁，当年上人29岁，这些老人家疼我爱我，为我考虑这么多，我能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吗？上人说，但是我自己反省啊，一定要发挥大慈无悔的精神，没有错啊，善门难开，开了这道门， 是不是会得到赞叹，上人说我不管，会不会得到被人家埋怨，我也不管，我觉得最需要是那些苦难的人，佛陀的慈悲两个字是要我们去身体力行，哪怕你遇到很多困难也应该无怨无悔，无悔无怨，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慈悲的法门来，困难也应该无怨无悔，无悔无怨，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慈悲的法门来设立。2005年在北区的水门上人说慈济

0: 难开啊，你要量力啊，你不量力，你扇门一开你就关不起来。连许聪明老居士也跟上人说很难啊，导师也跟上人说很难啊，但是上人跟许聪明老居士说，我扇门一旦开，我永远都不会关。各位要记住，持戒一定要千秋百世。我们作为上人的弟子，上人已经开了中门了，这一个中门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传承下去，当然是要在净思法脉的掌管之下。所以把握时间啊，你要过秒关，这上人不断不断讲的。那大家都会劝上人说，你不要太过劳累啊。那有一次一位曹董事长跟一个中医的博士来跟上人见面啊，最后也是讲到上人你要多休息。上人说我知道要适度休息，但是很为难啊，我也有一些难言之苦啊，哈，什么大家都讲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要多休息，上人说我也常劝别人，可是换到自己就有一些为难。道理很简单，但是碰到非操心不可的问题同样放不下。上人说我需要时间啊，还有一项更苦的。上人说我的个性不适合做持戒，因为我向来很内向。上人说老实说啊，有时候听到有人要来，我内心就会有一阵子的挣扎，我可以躲起来不要面对大众说话最好，可是做了持戒就不能如此啊。什么人来哈，地位高低我都同等对待，还有花莲这么远，人家这些有心人来到这里，上人说我不能不亲自接见啊。那有人就会建议上人说，你就定一个每日坐席的时间表啊，每日接待这个外宾的这个时间表啊。上人说这个对我来讲更不可能哈。上人说我现在比以前更低声和气，不然人家会问我说啊，你现在很大了啦，你现在跟以前不同了，所以人家会对持戒打折扣。所以原来上人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克难功德会的一个精神。佛教就是为佛教为众生的尊师之教，克难真的是自力更生竹筒岁月，持戒慈悲救济济贫教富，功德会是实践无量义的精神。当然后来走到持戒慈善基金会，我们更是要好好的传承。好，感恩各位。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了静远老师的这个分享，那么也更加的确认了这是慈济功德会创办的这个日期哦，就是农历3月24号，在1966年这一天呢是国历的4月14号。那这一天呢也是上人的这个生日哦，那也成为慈济历史相当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么当然还有更重要，就是慈济法脉的这个依归就是来自于无量义经。因为上人在研读无量义经之后呢，也深受经文慈悲救济的这样精神而感动，那么与慈济功德会的这个创办呢，真的是完全契合。所以无量义经是慈济法脉的重要核心。那当然无量义经也是提倡这个实践的精神，所以呢不仅是依承印顺导师我们的师公为佛教为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教诲，上人立下了终生的这个志愿哦。那当然也是就是用行动来弘扬佛法，所以呢慈济一直到现在60年一甲子的这个时间呢，都是依循这个法脉而前行的。那当然呢，我们更是要透过我们的身体力行，日日起善念，也天天行善，这样的慈悲愿力，那么希望可以持续不断法脉相传。好的，那在今天我们真心看世界的节目继续呢，就透过空中的读书会，那么我们一起透过无量义经的讲述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
2: 无量义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30页。

悉达多太子为众生而修行。若要说世间的快乐，没人比得上佛陀在世俗的幸福。他是一位太子，是要继承王位的，所住的地方是堂皇的皇宫楼阁。他有一位仁慈又英明的父亲，有一位很娴熟的姨母，因为他出生七天后母亲就死了，由他的姨母抚养。后来他娶了一位很美丽的太太，又有一位很可爱的儿子。有什么人比佛陀还未出家前的环境更好呢？为什么他要出家呢？因为他有超人的智慧，有伟大的精神。当时的印度把人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阶级。婆罗门是宗教家，在印度的地位比国王还高，是四姓最上等的阶级。再来是刹帝利，是做大官统领国家的王者。再来是吠舍，是做生意的人。最后是永远不能出头的首陀罗，就是奴隶。这种阶级是世传的，比如宗教家所生的孩子一样是宗教家，他们必定会承袭父业。国王的孩子继承王位，生意人的孩子要做生意，奴隶的孩子世世代代都做别人的奴隶。当时的悉达多太子，也就是佛陀，看到这样的制度觉得非常不平等。人生的不平等是苦相的源头，为了要打破四姓阶级，他毅然出家。出家后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承受了一般人无法忍耐的苦。本来是尊贵的太子，为了求真理，用五年的时间访师问道，走遍全印度的山林，找遍全印度有知识的人。但他访问的这些善知识所回答的法，没有一个能使他满意，因为他的智慧太高了，平常人所起悟的道理还没有真正见到。后来他苦行六年，和阿惹、焦陈如等五人在雪山附近修苦行，一日一餐，以粗麻粗米充饥。有人解释成一粒麻一粒米，但我认为一粒麻一粒米这么小，要怎么支持一个人一日的生活呢？应该是一日一餐麻或一餐米过生活，用粗饭粗粥支撑他的身体受持苦行。六年的时间刻苦耐劳，营养当然不够。悉达多太子感觉这样的苦行不究竟，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无法启发智慧，所以决定舍去苦行，去泥莲禅和洗浴。因为六年来太过劳苦，洗浴上岸时身体支持不了，在河边昏倒。当时在附近牧羊的女孩看到这位修行人昏倒在岸边，就挤一杯乳糜给他喝，之后他才慢慢清醒过来，补充体力后到菩提树下打坐。那段时间悉达多太子常常接受牧女的供养，聚集他的精神，推究人生宇宙的真理。就在十二月初八这一晚，月跟星还未落，天还没亮以前，他从定中慢慢张开眼睛，看到前面一颗星，忽然间他的星光与星光接触到，就开悟了。所以农历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诞生日，十二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开悟日，佛法就从那一天开始产生。
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已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仰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5: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4: 6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5: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6: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7: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6: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0: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听阿妈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听小话，叫你一碗都有家，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呀，就显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不同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都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呐，行菩萨道，这就是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不多说话，因一闻即悟。那若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话，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切吧，那就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好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下礼拜啊，岁数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精气，这是何伊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生活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才知道过去的错失，那才会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下利佛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啊，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现今日之解啊、哦，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头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成佛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 我啦，已经心拢开解呀，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呀，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你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文化啦，得了解性。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返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返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要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广度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要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的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嘛是，也阁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而无法度阁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阁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成熟，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那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那个初声，哇哇 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时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情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烦啊呢，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去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芬，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啊，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好，必好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万万吉祥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好啊。佛陀的转心，从定到觉。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呢，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互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好，就是看到大从内心的那个欢喜入微啊， 就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皈啊，皈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哦，故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心，就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哦、发譬如水去当存水产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会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心分啦，所以明清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声闻啦，也个是，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净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生生活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些我独清净心，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 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那个大众中啊，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那个形态啦，下离分的静坐清净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种种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啊，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光耀的。众生，这是下离佛，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伊是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都是广邀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大教大乘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乘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济教育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主持讲，下礼佛又是个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 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嘛，人为师呀，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伫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慨叹，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地位，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地位。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 自为色由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哈，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所以在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自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掘佛的境界吼，那下里分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的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啦，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的，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天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

爱天下，普世风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这么就知呀吼，跟佛的距离无比论，要跟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在多位呢？就差在那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道啊，可惜难无即刻发心立愿，在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敢若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于人天，佛懂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知影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懂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实呢天呐、啊。天人来归依呀，所以呢，这就是佛陀讲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寸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准，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觉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其实嘛，诶，这个量，诶，地界，甲分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分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小吼，所以要安怎一旦跟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意，我敢是佛欺骗我呢？不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好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合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爱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

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仗呢？哎呀，对欲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真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感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根据统计，有超过80%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1: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1到2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1到2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等，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1/3，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2: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3: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
4: 多。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5: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6: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7: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8: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饼。
0: 嗨，大家好，今天话不多说，
1: 我们直接切入主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呢，就是有些 学生可能都会去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未来的工作不是我大学所学的，那这样我读大学这四年是不是就在浪费时间？又或者是我读了这个科系，我以后是不是就是要找跟这个有关的工作？不然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浪费或白费的。
0: 嗯，
1: 就所谓的学以致用是重要的吗？
0: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我跟扑比有天在聊天的时候聊到的。
1: 今天早上
0: 就是突然聊到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也不算是。
1: 没有吗？你算吧。
0: 因为我觉得
1: 专科啊，
0: 现在这个工作比较是特教专业
1: 啊。
0: 对啊，但是我本身是智商专业。
1: 智商专业。
0: 对啊，我觉得也是啊，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可能也跟人发心这样要透露吗？不要。
1: 现在有换吗？现在有换名字吗？现在有换名字吗？
0: 没有没有，心理系这样子。好，先我们不要透露太多个字，就是心理系。
1: 对，很
0: 像，就是，
1: 但在当女仆。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是想要来讨论一下说，欸，就像刚刚普比说，就是到底，欸，因为很多人都会，家长都会说，你做了多四年结果去做一个不相干的，这样到那么浪费这样。有些人可能大学生心里也会在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很纠结，说我要不要找跟工作跟我读的有相关，或是我去做一个完全没相关的，这样到底 OK 吗？这样子。对，你怎么看？
1: 我当然是觉得没差就是你们会很执着大学这四年，但是你们往回推，就是你们国高中的时候，
0: 嗯，
1: 也会学国英数啊。那，
0: 嗯，
1: 你觉得长大工作一定要用到吗？
0: 嗯哼，
1: 就是你用不到，难道你高中这三年就是读一个白费吗？
0: 嗯哼，
1: 但可能有人觉得说，我高中读就是为了我要考大学，那我大学那个就是我以后的工作。但我觉得就未必耶，就是像很多电机啊，读到博士的，就是，卖鸡排也很赚钱啊。就是我觉得看你们对学习跟工作之间的价值观是什么。欸，有些人会觉得工作它就只是赚钱，我只要有一个能赚钱的工作就好了。
0: 嗯，
1: 那有些人对工作的要求是可能我要从中得到价值感，我要得到成就感，我要对社会有帮助。那有些人可能是觉得说我要运用我会的东西。那如果你就真的觉得你一定要在工作上用到你的专长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
0: 嗯哼嗯哼，
1: 对，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那这要不要运用在工作上就是大家自由。那学到的东西也未必会是自己的专长啊，像有些人可能他们例如说美术系好了，他可能就是画画这样，但他未必一定要做画画的工作啊，就是他可能只是单纯喜欢画画。我觉得这可能要扣到一开始你为什么选这个科系来读。欸，就是你当初选这科系来读，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哦，我觉得这个科系未来找工作比较有出路，
0: 嗯哼哼，
1: 所以我选这科系，或者是我爸妈叫我来读。那有些人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像我当初是对心理有兴趣，所以我来读。那有些人是对美术有兴趣，有些人对音乐有兴趣，有些人对写程式有兴趣。
0: 嗯哼哼哼，
1: 虽然大多读程式的都是觉得比较有工作出路了，但我觉得不管怎样都没关系。可是你要知道你一开始选择这个的目的跟原因是什么，然后再去做。如果你一开始是 家人逼你的，
0: 嗯哼，
1: 那你未来要不要用这个去找工作，那也是你的自由啊。就是家人总有一天就管不了你了。
0: 嗯哼，
1: 对，如果你就真的读完四年，你发现说你对这个东西真的没兴趣，你从中找不到任何的价值感，我以后不想要做跟这个有关的工作，那我觉得你这四年也不是浪费啊，你这四年反而是让你更清楚知道说你对这东西真的没兴趣。
0: 嗯哼，
1: 但你当中学到的东西也不会就白费了。
0: 嗯哼，
1: 你当中也会就是认识到大学的朋友啊，你也会知道怎么团队合作啊，你也会知道怎么自律啊。因为我觉得大学是一个跳脱家庭的一个关键，就是你从高中原本就是每天爸妈叫你起床就是载你上学，到你现在要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0: 嗯哼哼，
1: 所以我觉得大学这四年当然不是白费的，而是它是让你学会开始独立的一个开始。
0: 嗯哼哼，
1: 然后你要自己去安排你的课表，你要去学很多通识有的没的。对，就是 有没有用到，我觉得那都是其次、欸、就是你工作上你也可以去，就是用得到就用，用不到我觉得 也不会是浪费的、
0: 嗯嗯、
1: 因为像我现在做的工作是女仆、嗯、就是我就算高中没毕业我也可以来当的一个工作，对、
0: 嗯、
1: 但是你说我会觉得我 读书很浪费吗？我不觉得浪费啊，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有兴趣我才去读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学到那些东西我都觉得很有趣，而且就是心理的东西其实在跟人际关系还是跟自己在对话的时候都用得到、
0: 嗯、
1: 所以我不觉得那个是浪费。
0: 嗯，
1: 当然你说，如果我可以重来的话，我会想要读吗？我还是会想要读、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学东西是很开心的，但我是不喜欢人际关系而已、
0: 嗯，
1: 但我喜欢学习的过程。那如果大家觉得工作是为了赚钱就好了，那不管你的科系是什么，就你只要能找到一个你觉得赚到很多钱的工作，那我觉得都好啊。
0: 嗯嗯，
1: 对，不一定。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有两份，一个是用到你大学所学的，然后可能开个50000，那另外的工作就是65000，然后跟你学的一点相干都没有，就看你怎么选啊，
0: 嗯、
1: 都可以啊。
0: 嗯，
1: 对我自己是这样想啊，你呢？
0: 嗯，感觉差不多了。
1: 跟讲完了，这集结束这样子。
0: 我觉得其实，对，我觉得有讲到，就是我觉得重点是，所有的工作，不管你的科系也好，你学的东西，绝对没有所谓学非致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学除了专业以外，其实有很多是软实力的东西。
1: 对啊，对啊，
0: 像是逻辑思考，或者是你的文字的能力，然后或者是你的敏感度。假如说你是学金融的，你对钱的敏感度，你是念心理的，你对于人的敏感度，对啊，这些软实力的东西，它都是会在你学习当中成长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撇开，你如果今天只谈专业，那当然你是学非所用嘛。如果你今天是只谈专业，那我念谘商，但是我去卖鸡排，那我没有用到。但是如果今天我学了谘商，然后 我对人的敏感度提升，那我在卖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特质或怎么样，然后我可以运用我对人的敏感度这件东西来帮助我的工作，那这样就是有用到你学到的东西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你怎么看这件事而已。就像虽然我们不会用 log 去菜市场买菜，也不会我们会去买菜，或是你要算钱的时候你也不会微分跟积分这样子，但是他就是在学一个逻辑思维嘛，一个缜密的逻辑思维跟你的那叫什么，反正就是逻辑能力啦，对啊，逻辑能力这个其实在未来生活也都很常可以用得到啊，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撇开专业的话，如果你是讲一些软实力的东西，那都很是很珍贵的东西。就像你读语文学系也一样啊，就是文字的能力，你以后去哪里你都会用到文字啊，你要创自媒体，你要写稿，你要当写手，这都是文字能力啊，对啊。或者是你要卖东西，你要去当老板啊，你要写计划书，这都文字能力啊。你要写广告文案，如果真的你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话，你就可以其实就不用念书，你就从小努力赚钱然后当房东就好了。其实就不用念书，你就从小努力赚钱然后当房东就好了。就是去贷款，然后买头期款，然后去当房东，就不用念书这样。
1: 对，就领房租就好了。
0: 对对对，或者是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是只是为了钱的话，其实就不用念书了。说实在的，就从小存一笔钱，然后开始打工，存头期款这样子。
1: 可是有念书的打工钱比较多吧？
0: 我觉得就是
1: 都一样啊，
0: 就是你从小就开始赚钱了。
1: 哦、
0: 对啊，
1: 对啊，你从小去餐厅，搞不好你人家还没毕业，你就是店长啊，
0: 你就有第一桶金，然后你就去当房东这样，从小立志当房东这样，这样超赚的，对不对？
1: 赚。
0: 对啊，然后你就开始买小房换大房这样，然后你就卖房地产这样，
1: 地产大亨。
0: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赚很多钱这样。但所以我觉得，我回到刚刚那个主题就是。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就算也没用到也没差，因为你看你毕业你也才20几岁，那你真的退休你大概还有你大概六，假如说我们65岁退休好像你这当中还有40几年呢。对啊，你就算花个10年再去学一个专业，你也还有三十几年可以去工作。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都放长远来看啊，就是那个学的东西，你看你大学只有学这4年专业， 对啊，那这只占你人生中的就是这
1: 一咪咪而已，
0: 一点点而已啊。所以有没有用到，我真的觉得没差。对啊，但前提是你做这份工作，你做的开心，你做的有意义，你有价值。只要赚钱对来说是价值，那就是你
1: 地场大亨。
0: 对啊，那如果你觉得为人有贡献，那才是你的价值。对啊，那假如说好，你是电机系毕业的，你想考心理师，那你就花点时间去念研究所啊，就重新读啊。对啊，就是我觉得重点是找到意义跟价值啊。对啊，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嗯，就是有意义跟价值的工作才是工作。
1: 对，就是不用管说别人说你啊，你读这个啊，你未来工作不是这个，就是意义跟价值是你定义的。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大学老师，不是你大学教授，也不是其他有的没的人讲的话，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有意义，那就是有意义。但如果你觉得没意义，那就真的没意义了。
0: 对啊，
1: 所以不管做什么，我觉得那都不是白费，它都是成为你的养分之一。
0: 对啊，如果你说啊，我现在没有钱，我你讲的很好听啊，我想做有意义的事，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钱去学这些东西啊，我现在没有钱去让我去支持我家人，不支持啊，不给我钱去做这些事，那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就是真的做你力所能及的工作嘛，那
1: 刷条码，
0: 刷条码也很棒，就是但是你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是为了。你日后要去做有意义的，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1: 所以这件事也会变得有意义跟价值啊。
0: 对，这件事就会让你有动力。对啊，就像我有的同学生会想跟我说，他想继续念研究所，可是他家里没有钱，然后可能他经济上不允许这样。我就说那就可以先去打工嘛，我们先打工，然后存钱，我们去念书嘛，
1: 以后再来念也不急啊。
0: 然后念完书之后再我们再换更好的工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有没有想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然后你有没有想清楚你未来想要做什么，然后这中间你怎么规划这样，然后这有没有意义这样子。对啊，其实我觉得像很多宠物美容，他也不是大学就学这个的、
1: 啊哦、对啊
0: 对啊，
1: 但很赚啊，然后看到小动物他们可能很可爱啊。
0: 对啊，就像你做生命礼仪好了，就是宠物的生命礼仪社，这个也不是大学就学这个啊，所以这都是出来之后他可能再去学这个专业，或是他就是去实习这样子。对啊，然后慢慢让自己有能力可以去做这些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1: 真棒。
0: 对啊，然后至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时候其实真的会担心啦，就是家人啊或者是周遭的朋友会觉得哎，你这么可惜念了那么久然后出来做这个这样，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周遭的人会有很多声音。对啊，跟意见这样子。
1: 但我觉得你的快乐跟你的想法是无价的，就也许你现在做的跟你可能本科出来同学做的工作有落差，例如可能本科出来他们继续这样做下去可能薪水比较高还是什么，可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那你觉得那个多出来那一点薪水满足不了你内心的痛苦跟空虚的话，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啊，就是你过得开心就好了。
0: 对啊，或者是说你可能离不开现在的工作，但你觉得这份工作很枯燥这样子，你可能没有觉得没意义这样，或许你也可以用下班时间去做你有意义的事情，
1: 就斜杠起来啊，可以做你的副业。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生活模式越来越倾向于这种斜杠的工作，就是你可能不像以前他可能就做一份工作做二三十年做到退休，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他可能白天是一个身份，可是到晚上他可能就会去教书或是教吉他或是 教其他的东西
1: 或录 podcast
0: 之类的，或是经营自媒体这样子。
1: 对啊，
0: 所以现在的生活就变得是比较多元性的。对啊，所以你也可以就是白天做着你无聊的工作，然后就到点下班，然后下班之后去学你想学的东西，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把这个第二专长慢慢转化成经济收入这样子。
1: 这也是一个办法。
0: 这也是一个办法。对啊，因为像我就是我之前就是会晚上的时间我就会去学吉他这样。
1: 你现在开始教吉他不是吗？
0: 我后来没有教了。
1: 后来没教了。
0: 对啊， 因为后来小孩出生了，老婆叫我不要太常在外面。
1: 空间的界限，经济的界限。
0: 然后后来我就没教，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下班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可能白天的时候这份工作
1: 枯燥乏味，
0: 做很多行政，然后就对啊，很多不喜欢的事情这样。那可能到下班之后我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对啊，这样也比较有现实感，不会说啊我现在毅然决然要辞职这样，然后我还有房贷车贷，我要去做我有意义的事这样子，然后
1: 金钱还是很重要的啦，
0: 对，还是要有现实考量啦，不是前面
1: 想干嘛就干嘛，
0: 就不像我们前面说就是啊你要真的找到你有意义的啊，然后你要去努力去朝你有意义的事情做，然后你就听完之后就把你工作全部辞掉这样，然后你发现，你的户头撑不过两个月这样，然后你找不到相关的工作这样，
1: 就挖了，
0: 然后就害我们害你就是
1: 误入歧途啦。
0: 对的，就还是要有现实考量，就是我觉得梦想跟现实就是一直在做平衡这件事，但是你就是不断的在规划嘛，因为你状态不一样这样。对啊，因为你可能做着无聊枯燥乏味的工作，可是那薪水会越来越高啊，那你也有更多的钱可以去支撑你未来想做的事情，对啊，或者是就你白天上班，然后你把赚到的钱都拿去买公仔这样，然后你就变成一个
1: 你说未来的你吗？你说几天后的你吗？买很多皮卡丘的
0: 百万公仔收藏家的，
1: 你就可以拍一个 YouTube，
0: 对对，你就可以开始接业配这样子，对啊，这也是一个方法这样
1: 也不错啊，
0: 对，所以现在自媒体为什么这么兴盛，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原因这样，
1: 他们可以做自己想要的主题跟内容，然后时间又可以比较弹性，
0: 对啊对啊，然后又
1: 可
0: 以接业配这样子，
1: 对，艾丽莎莎也是读很好的大学，她现在也不是那个啊，就是也没差
0: 啊，对啊，
1: 反正大家最后都会变 YouTuber， 读什么都不重要啊，读什么只是那个新闻的标题而已，什么台
0: 对对对对
1: 实际大学圈圈系什么主播怎样怎样，
0: 对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读什么系完全没有，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
1: 还是有关系、啊、
0: 还是有关
1: 系，但
0: 关系不大，
1: 你开心就好，有兴趣的去读就好，
0: 对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这大学四年你学到了什么，除了专业以外，因为我觉得大学除了专业以外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包括你跟假如说你去社团好了，你怎么经营一个组织，对啊，你怎么跟厂商接洽，你怎么跟大井考察要赞助你怎么要烤奶，要一桶烤奶免费的这些都是未来工作很重要的能力啊，所以大学我觉得这四年其实除了课业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精进自己的能力，然后让自己可以未来很好的衔接社会这样子。你自己大学 有做什么事吗？
1: 大学参加乐舞社、哦、大学一个人做报告大学团体报告一个人把它做完让我学会了独立让我学会了我一个人的上限跟我情绪容忍的下限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大学的生活这样，
0: 真的哦、嗯、OK 太好了，
1: 学到了我不需要任何的朋友
0: 也是听起来蛮负面的
1: 没有
0: 但也是一种学习
1: 对也是一种学习
0: 对啊，我就在想我大学，因为我大学好像参加的东西很少这样子，
1: 你参加吉他社吗？
0: 没有，我参加就是系学会这样
1: 哦。
0: 然后但我学到的就是怎么在最低限度不被当掉的情况下不去上课这样子，
1: 哇，那你也是很厉害、欸、
0: 对对，就是我大学
1: 分数拿捏，
0: 大学都 欧趴
1: 数字的敏感度，
0: 没错没错，我对于这个老师要生气的敏感度
1: 一绝的
0: 对对，然后就是学会了怎么作业没交然后去找老师的时候跟老师拜托一下，
1: 嬉皮笑脸，
0: 对对对学到了一些
1: 人的敏感度，
0: 没错没错，学到了
1: 表情的敏感度，
0: 学到了怎么用幽默化解冲突，
1: 哦，那学到很多东西，
0: 学到很多东西，
1: 这很重要，
0: 没错没错，那算了，好像不是正面的，但是我觉得大学生活蛮不错的这样子，对对对，好啦，就是回到我们主题啦，我们做个总结这样子，对，因为我其实就是后来就刚刚讲完了，其实就真的回到两件事情了，就是 你觉得工作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感这件事情，对，然后对你来说你觉得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赚钱对你来说是意义吗，还是可以帮助别人才是有意义，还是你可以运用你自己的
1: 专长，
0: 专长，或是你觉得哎，在这份工作我做了大家会对我投以崇拜的眼神，对，这些都是你工作的意义这样。那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对，
1: 那就是属于你的意义了，
0: 没错，那就是你工作的价值这样子。
1: 那大学这四年的价值也是看你自己的判断，你觉得交到那些朋友有他的价值，或者是你学到一些独立啊还是人际关系等等的，那都是有价值的，那都绝对不会是白费的。
0: 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后来很相信一件事，就是所有的一切都，但是我三十岁的感想这样子，快老了这样子，就我觉得过往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事情会是白费的，
1: 没错，它都成就现在的你了，
0: 对对对，它会累积起来成就现在你现在的样，会变成你现在的样子这样，对，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白费的，对，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件事，即使你现在在做的事你觉得超没有意义的，你觉得超无聊超烂的，那请你都要放在心上，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它未来一定会在我身上有一些某种化学反应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
1: 灰心，
0: 灰心，大家要努力这样子，
1: 努力去给他意义，
0: 没错。OK， 好，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1: 有什么想法再跟我们说。
0: 对啊，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真的说你觉得哎，你觉得你是学以致用的人吗？你觉得哎，你大学真的就有好好的学，然后专业也有好好的在成长，然后最后也做了相关科系吗？你觉得这样是很棒的一件事吗？还是说其实你读了系，但是你未来工作其实没有，你之后的工作其实跟读的系根本就不相干，对，那大家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欢迎大家可以从 IG 留言啦，告诉我们你的一些想法这样子，对，那我觉得也可以收集大家的想法，看看说真的大家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没有错，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像是你说像助人工作者，像医学系啊，
1: 社工啊，
0: 社工，然后是什么物理物质系，这些东西其实都未来目标就很明确嘛，
1: 就是去吃隔壁的医院嘛
0: 这之类的，或是当个就是社工就可以在花莲啪啪走这样子，
1: 就去隔壁的静思堂嘛
0: 对对，这也都是目标很明确的科系，但是我觉得它一个重点就是你进到大学之后，你在高中的时候你的决定是不是真的你喜欢的这样，对啊，那如果你不喜欢是被逼的，或者你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你兴趣是什么，那进来之后去参加别的东西有别的兴趣，那往别的方向走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样子，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我是温温，
1: 我是扑鼻，
0: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前段时间呢，工作忙碌压力大，导致我的生活作息是一团混乱，因此呢，最近我又开始重新调整生活作息跟饮食结构，希望自己可以早睡早起，多下厨少外食。所以假日每当我要拿起手机点外送的时候，我就改成去买菜回家自己煮，顺便研究了一些没尝试过的新菜色。结果我就发现做菜的过程也是一种纾压方式，每当完成料理吃下美食的那一刻，除了有幸福感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成就感，让我深刻的感觉到改变不难，可能就是需要一点点契机跟下定决心的勇气。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棒的活动。如果说你也想让自己的生活做出一些新的改变、新的选择，那么千万不要错过7月31号到8月3号在世贸艺馆台湾美食展当中的瓷器人文长不清蔬食专区，以日日蔬食循循有味为主轴，串联蔬食餐厅、小农跟品牌，透过12旬食白色餐桌手作体验以及主题讲座，让大家认识蔬食文化和永续饮食，感受土地、节气还有生活的连结。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听瓷器人文置业节目内容创作中心吴玉文副总监的活动介绍。
1: 大爱台这几年来非常非常努力在推蔬食，希望蔬食成为一个家庭的日常。上人常说非素不可，素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大爱台说非推不可。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在年底的关渡人文艺术周，我们就把所有的蔬食摊位都设在我们的关渡园区，让大家品味看看蔬食其实是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是非常美味的。这个月我们也在华山邀集了50摊的蔬食业者跟我们一起来共创微光时刻，也非常受到欢迎。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希望邀你入席去体验我们的白色餐桌。这是我们7月31号到8月3号在世贸艺馆要举办的蔬食特展。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一个展呢，其实是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在我们的周遭其实都是很多的美食，还有米其林的餐厅，可是我们人文置业跟厂不清要在这里办蔬食展，是不是很特别？因为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原来蔬食也这么的美味。其实这个活动的起端呢，也是台湾的观光协会特别来大爱台拜访姚师兄，跟姚师兄请意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美食展办一场蔬食展，因为蔬食是解决我们现在地球问题最重要的解方，所以我们就答应了接下来的这个任务。那因为都是美食，我们要打造蔬食真的要有特别的创意，所以我们办了一个叫做白色餐桌。这个白色餐桌是很多蔬果打造的，会有一张很大的白餐桌，同时会有32个位置邀请大家来吃。到底邀请了北中南东哪些蔬食业者一起来？台北的君悦饭店在五星级饭店里面有一个蔬食餐厅，我们也请他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蔬食展，因为是率先让所有的这些大饭店也知道其实蔬食真的很重要，希望每一家大饭店里头也都能够设蔬食餐厅。台中这是私厨，高雄也是私厨，这个据说都是要排队一个月才能订得到位置的。可是这一次也因为我们人文置业要推蔬食，所以他们也特别从台中跟高雄上来，希望让所有来到美食展的国内跟国外的旅客都可以看到原来台湾的蔬食是这么了不起的。当然我们常不清一定要来，而且常不清这一次推出来的食物是正宽法师他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特别做的特餐，所以平时到我们官渡的长不清是吃不到这一套的哦，只有在我们这一次蔬食展的白色餐桌才可以用到。除了我们的白色餐桌以外，在我们这次的摊位旁边，我们还邀请了12个蔬食摊位，12是圆，32也是圆，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人在我们这里可以吃到一个食物最原始的味道，它没有过度的烹调，可是你可以感觉到每一个蔬果它原始的甜味、酸味、苦味，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棒。那这个十二旬的所有的蔬食摊位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哈，因为真的都是万中之选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美食展，让大家能够知道说蔬食真的很不容易。其实天然的蔬果里头存在的很多的营养密码跟所有的天然色彩，那我们邀请了跟我们官渡的自璇，所以都是我们的自璇老师要一起在这个蔬食展里头跟大家玩蔬果的艺术。那像做核果子、做韩式裱花，还有做果冻花，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白色餐桌下午茶的时间来动手做一做，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其实在现场我们最主要的要告诉大家原味护照，因为每一个蔬果里头都有它的营养成分，大家来到现场除了吃，一定要知道到底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健康。那我们在现场让大家认领了这个护照以后，就会送给他一张50元的抵用券，还要带一个东西回去，带的就是所有的蔬果宝宝。为什么？你来逛展回去以后，不能把这个印象就丢掉了，他带回去看到这个花椰菜宝宝、红萝卜宝宝或者辣椒宝宝，都记得我们在蔬食特展的时候告诉他的讯息，就是每一口蔬食都是对地球的温柔守护。我们现场会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地球守护发愿，是您愿意一餐一素、一天一素，还是一周一素，还是日日餐餐都是蔬食呢？因为每一餐的蔬食，你从荤食改成蔬食，你就可以减少0.78千克的碳足迹，所以帮助吸碳。因为我们知道素是最好的吸碳，所以我们吃素也可以守护地球，降低二氧化碳。其实这是我们蔬食在里头最重要、最重要意义。所以除了吃蔬食，了解它的美味，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守护地球。如果我一周一素，一年吃次52餐，就也可以减少40.56公斤的二氧化碳，其实就等于种了3.4棵树，因为每一棵树每年都在帮我们吸碳，对不对？所以这一个活动呢，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响应，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地球。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在现场会有一个电视墙，会让大家看到说全台湾有多少人在吃素，多少人吃素以后，我们的地球就会变得越来越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一定要邀请大家来给地球一个温柔的承诺，因为吃素是最好的方法。也邀请大家7月31号到8月3号，总共有4天，就在台北的世贸艺馆，每天早上10点钟到下午6点钟，我们都在那里。邀请全球的家人一定要到我们的蔬食展来给我们支持，也告诉大家说原来台湾有这么多人都在吃素，也在努力推素，感恩。
0: 以上提到的报名连结呢，我也都附在了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咯，欢迎大家一起踊跃报名。透过每一天每一餐的选择，让自己更健康，同时呢也守护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在节目一开始呢就说到了吃的选择，其实这次呢在正言上人行脚期间，我也听到了南部的慈济之工有不一样的推素方法。屏东推素团队呢开了推素班，教大家怎么煮素食，透过社群分享料理影片，竟然让远在嘉义的朋友也寻味而来，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一起来听屏东推素团队林秀凤师姐、李金白师姐、黄志敬师兄以及朱银胜师姐的分享。
2: 很高兴呢，就是从上来呼吁说 林芳妙药唯有如是开始推出团队就成立了，用过很多很多方法啦，然后最后找到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做行动推术，然后去用素食班去教素，跟大家接很多好缘，那会因为这样的好缘啊，让我们的团队哦越来越多人，我们很感恩啊，就是我们团队在推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戴老师，戴敦仁老师跟我们的林美仪师姐跟儿子瑞平啊，他们很用心的哦，都把我们的那个很好的那个记录啊全部上传到 FB， 我都说他是我们最好的公传啦，因为他们不断的上传啊，所以哦，我们竟然会吸引到家里的人，结一个家己的师兄吼，打电话来分会，要找我，啊，要哪找退出团队是整个团队啊，不是个人呐、啊。执行志工改回信息了，讲我的改联络，结果伊未死心哦，一个情心招来到分会，嘿，要找退出团队，结果哦，那个志工他们吓一跳，不敢让我们跟他联络，阿姨吼锲而不舍哦，我伫潮州诶成果展。一个照来，然后我第四期招生的时候，伊惊阮着惊，所以甲因太太带来亲自报名。所以我们的这一期的，哎，我唔是干那家己的，搁有乡村的，大家就是一起利用半天的时间啊，大家人分享素食的技巧，在分享的当中，大家都很快乐，然后也分享慈济的点点滴滴，让那个整个潮州的联络处啊，餐厅哦。迄天拢是笑声满满，我拢刚刚讲，哈，拄啊亲像较早阮咧办慈济茶会安尼，赶快闹热滚滚，温馨无比哦。诶，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断的推荐人才，然后也不断的培养人才。结果哦，阮今年出现了四大护法金刚，一个就是戴老师嘛，啊，一个就是黄志进师兄。啊，一个就是郭冠平师兄，啊，一个就是李明南师兄。我有因四个人加入，所以我的信心无比，吼，我得愈来愈有力量啊！真的，我们要来听听咱潮州的班主任金百师姐的分享。
3: 那今年推出班迈入第四期。来参与的人数总共有35位，早期的退宿班都为我们的慈济师兄师姐参与，那如今透过网络的推广跟口碑介绍，那许多学员都来自社区跟那个亲友的推荐，这让我们看见推宿不仅是推广健康饮食，也成为接引会众来认识慈济的一个菩萨道，那饮食也成为接引会众来认识慈济的一个菩萨道。那此外呢，6月22号弟子能受邀

0: 跟校园。那许多学员从学习素食料理开始，进而认识慈济的理念，甚至投入志工的行列。弟子期许未来持续推素，让更多人透过素食来守护健康跟地球，也借此接引许多菩萨来进入慈济，那将上人的话传得更广更远。感恩上人。
1: 今后推素真的很好，现在这个时候尽量的推素哈，我大家人对素食的观念较能理解哈。感恩，
2: 感恩上人，我们不止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我们还想出圈，哎呀，所以哈，我们去跟乐林去结合。啊，刚要开始的时候哈，那个负责的师姐都蛮担心的，伊讲。乐林迄拢八九十岁啊，恁来遮干，因要哪住啊？我们就说好，那你们就安排种子来帮他们。结果无影，一家落哦，八九十岁无一个人坐，大家人拢站起来，还要当老师指导哦，因为迄是伊生命中里面的记忆。哦啊，所以伫乐林内底，我们先来听听智敬师兄。
3: 第一本先当证人哦。阿妈感觉压力真重嘞，哦啊啊无经验，唔知阿要安怎来做，哦啊一直想要来个放弃嘞呢。即感恩阮丈母许美莲师姐，伊嘛是咱屏东核心关怀，啊以及阮同修师姐，甲我鼓励讲，社区的师兄师姐年岁拢真济，啊我本身拄啊是厨房师傅，佮甲我进前所学的，甲我开店的经验，起来遮做，哦。啊，新的情书同要来成立，嘛真正需要咱真侪咱这少年代来承担。啊，我听到安尼伊讲鼓励，我就毅然决然讲好，我就踏出这一步，啊就承担安尼。啊，虽然过程真辛苦，但是我伫遮嘛学到真侪实务加经验安尼。哦，啊，113年九如强修处戏剧店成立。哦，啊，阮丈母美莲师姐伊嘛推荐我来准备强修处的素食。哦，啊，秀凤师姑嘛邀请我来扬波乐林担任讲师，啊，我也带着我的妈妈做位来参悟，伊嘛真好煮食，啊嘛是我启蒙老师。当讲要煮食的时阵，我嘛惊只个老菩萨，哦，因为扬波乐林只个老菩萨年岁拢较济，会来出一寡小状况。结果当讲只个老菩萨，大家拢动员起来，哦，大家使出他们看家本领，煮甲真欢喜，啊嘛食甲真满足安尼。哦啊，当这老菩萨对我讲，师兄，你准备的素食料理真好食。啊，我听到安尼，我非常欢喜，啊，嘛真感恩伊的赞叹安尼。哦，啊，伫这要甲上林讲，请上林放心，上林讲，老的爱顾，少年爱哭，阮屏东团队会甲新的讲师堂来顾好，啊，鼓励更加济人来推素班，啊嘛邀请更加济人来食素。感恩上林，
1: 真好啦！这都是师父爱要大家人吼去推展的啦。我即当阵真期待吼，大家人知影素食真好，啊，尽量呢如素，啊，少荤如素吼，这是起码应该大家人拢爱来推动啦。素食吼，人若侪啦，对环境净化吼帮助真大。而且呢，火星比恁去放生哦，搁较重要。你不吃不杀它，就是放生。啊，唔通讲吼，一边啦，讲来去哦，咱来放生啊，一边呢，荤食吼，安尼真矛盾哈。你爱多推素哈。好，感恩。
2: 上林，我吼起初，我家拢是老的。伫今年，我出现一个上少年的，而且佫是伫东港哦，伊是海边，大家拢是咧食海产的所在，竟然有啊多通去推素。所以咱即马来听听东港的班主任林胜师姐。
4: 伊讲我就勇敢的，拢好。我是感觉就是想到这句话，对的事情做就对。那还没有受征之前，我是在。帮给吃头路，啊，大阿嬷到，啊，阿嬷甲大姨拢吃熟了，对咧吃，啊，受证之后就跟着吃这样子。啊，刚开始吃素是因为我想要借着修口来修心，然后培养慈悲心，不要跟众生结恶缘。COVID-19 爆发的时候，我就跟诊所请假，在板桥静心师堂的疫苗接种站住点一个月。然后那个时候上人就在讲。灵方庙要唯有如素，我就开始跟会众

0: 就是啊，你如数可以降低 COVID-19 发生重症的几率73%哦，然后就鼓励他们借由如数来维护健康。啊，迄个时阵效果真好，因为大家拢足惊的呢。啊，然后呢，因为我想要穿上白袍，所以我就回来屏东的慈惠医专读物理治疗科在职专班。毕业了后就是爱拼迄张牌嘛，所以。我到国考前一天，甲菩萨许愿，所以我希望一届的考掉啊，因为我就做代志要做，我无想要浪费时间伫个考试顶关。啊，真正是足幸运的，我一届的考掉的，啊，我就要说到做到，我就参加人议会的义诊，做主持，然后推书这样子。东港日照中心我邀请屏东的推书团队来。啊，我认为机会就来了嘛，所以他催生了东港素食班的成立。但是素食班从无到有，我也没有经验，我不知道要怎么走，所以呢，我得先带队去潮州的推素班成功展取经那样子。上娘讲老的爱顾，少年爱哭，所以我一定会记这句话。所以主亲要安怎讲，我就安怎做。伊讲爱有组织架构，我就爱找啦。啊嘛，真正就感恩呢，菩萨从地涌出。啊，佩珍师姐是德日跟德月两位师父的胞姐，然后伊陪阿爸去潮州的成果展参加，他想要煮好吃健康的素食给阿爸吃，所以他就来参加东港素食班。啊，我邀请来担任财务的工作，然后他也巧手帮东港素食班制作图片。然后迄张图片啊，搭伫咧想我外口吼，人就知影这是素食班的物件，伊都袂会袂叮当安尼。啊，所以怡琪师姐，伊是我去年哩7月吉祥月诶，金藏演艺熟识的心法仪菩萨，啊，目前当咧受证，啊，嘛互我邀请来做行政的工作。那他也期许自己受证以后啊，他要加入教联会来推动近视的教学，这样子。那团队成立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菩萨道招生，很开心东港素食班成立了，感恩上人。
1: 所以啊，认真啦哈，重视呢有起头哈，啊都有法度抓啦，即马开始起头做啊。啊，家己祝福如愿哈！
2: 感恩上人的开示，万事起头难，但是只要开始行动，就已经成功一半了。那么，除了屏东的推素班，台南的培育客户团队更是邀请家中平时不下厨的师兄们拿起锅铲学做料理，过程当中是笑声不断，非常有趣。一起来听萧敬宁师兄的分享。
3: 上人一直在推素，那我们总要想说，我们都教学员他们怎么去吃素，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其道教他们怎么煮？那我们当然也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怎么煮？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想到说，师姐很会煮啊，就请师姐来承担就好啦。那我们团队讨论结果说，如果由我们的慈诚护法金刚来呢，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客户团队里面也有很多的男众就是护法金刚当然我们有这个发想那一开始的话一定是推啊，说不要不要，不会煮啊，干嘛的？那一定是这样，因为师兄都会有的吃就好哈。但是我们说不行，绝对不能输给我们的师姐。就说你们回去给你们功课，你们想办法把它煮出来。也跟师父报告哈，就是我们目前南众的客户成员目前有11位，那这11位里面呢，有8位是夫妻同修，所以我们应该不用怕哦。所以我们就特别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复培美这堂课。那傅培美这堂课所有煮饭的都是慈诚师兄，这是大爱台的一个影片，我们先播放一下。
4: 台南净思堂有一群型男大主厨，他们出现是为了推广素食。
5: 穿上围裙，型男主厨上场了。
6: 今天主题哈，傅培美，我的型男大主厨。
7: 起锅，
8: 再放一点点，这个
9: 有热了就可以下锅了。
5: 首度粉墨登场，一旁有人提词，但难免手忙脚乱，平笑场。
7: 记下。
5: 不止食材忘了下，接着程序搞错，调味料的名称念错，好紧张。
10: 师兄，先上食材，
11: 要先穿汤。一少许的食油，
12: 它是要切条吗？
7: 有点重。
13: 程序有时间。
5: 为了拍摄，幕后的型男主厨也很忙，轮番补位，总算四道的素菜大功告成。
14: 你每次试吃这个叉子有没有洗过？对不对？好，我们就算你有洗过，我想你一定会诚正心实啦，有洗过。
15: 男生也是可以做得到这些事情，不一定要靠师姐。你其实吃素没有那么困难。
11: 第一次上镜头会很紧张，不好控制啊。
12: 这个效果都是没有刻意营造，就是很自然的出现的。
5: 推素，慈济志工聊了 key， 有笑点也让大家印象深刻，期待展现实质效果。
3: 那即使那个效果真的非常好，喝得满堂彩这样子，那即使教他吃东西，倒不如教他怎么煮。那师兄都可以自己组织处理的话，那我想我们在推素的这个部分一定会更事半功倍。那我们以受证的师兄师姐，我们也要顾啊，所以我们也是想方设法，怎么样来引导我们师兄师姐都回到我们的分会啊，来参加我们的精进日。所以在我们精进日的课程设计上，我们也尽量去设计一些比较有亮点的一个活动。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每三六九这大型的这一个精进日，我们都会有举办所谓的庆生，把我们的法亲之间的联谊呢，把它更凝聚起来。那庆生怎么做啊？我们就想到，我们有一群慈诚师兄啊，对不对？那我们慈诚师兄刚刚也跟师父报告，我们总共有11位，那总是要给他一个响亮的名字，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叫做台客团。台客团呢，就是台南培育客户团队的简称，叫做台客团。客户的客，不是客气的客。好，那我们就想说，那庆生活动一般我们看到就是有师姐啊演绎啊，来表演啊，来带活动啊。我们台南说，我们就由台客团我们来演出，希望说让很多的师兄师姐觉得说，慈诚师兄不是只会做，他还是可以带活动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这个荣幸，我们台客团带来一小段我们庆生的桥段来呈给上人，那也请上人指导一下。

Bye.

慈济志工们为了让吃素的选择变得有趣又简单，真的是用了很多方法。最后呢，也听到了台南的培育客户团队很用心的设计每一次的课程活动哦，包括刚刚听到的庆生歌，哇，真的是太可爱又太有创意了。也是希望让现在网络时代习惯线上学习的我们，有机会透过创意的实体活动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因为工作忙碌压力大，和我一样感觉到失控跟混乱的话，不妨利用这个假日到世贸艺馆的台湾美食展慈济人文尝不清舒适专区走一走，或是在家里拿起锅铲自己料理一番，也许呢可以在这些微小的改变当中重新找回自己的状态跟美好生活的秩序感。希望我们都能够对努力尝试新选择的自己说一句，我真棒。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请翻开358页，勤耕苦读的农禅生活。师徒四人借住普明寺侧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奉行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清规，生活清苦，深刻体会到穷人三餐之难。尽管生活窘迫，法师仍怀抱为佛教、为众生的宏大志愿，每日清晨3点多晨心未露，师徒集起做早课，用完清简早斋，便是捡柴耕作时光。阿良伯不时会过来关照，教导耕种技巧。此外，法师的原住民朋友大妹裤带、马带也会牵牛来帮忙整地犁田，还教他们如何种花生。种花生的体悟，花生剥壳后要挑出比较健康的花生仁做种子，他们一边说一边教导如何分辨健康的种子，也示范播种的方式。播种的姿势啊，与时间非常的重要，撒种子的时候手的动作必须要配合正确的脚步，牛在前面犁，人在后方提着篮子，走一步就播下一两粒种子，间隔播种。法师依着示范，一手拿装花生的篮子，一手将花生撒进土里，一脚随即拨土掩埋，另一脚踩踏上去将土踏实。如是行去，回头一看，身后条条田垄上整齐的脚印呈现几何图形，点缀着那田那地，有一番脚踏实地感。法师有感而言，走路要步步踏实才能够走得漂亮。种子播下去了，隔天一早师徒就急着到田里看发芽了没。见他们小心翼翼不敢踩上满有花生种子的地，原住民姑娘笑道，刚撒下去种子的土地不但可以踩，还要踩得结实，根才能够伸直土中，长出的芽会更强健。第一天没动静，第二天踩过的泥土地现出了裂缝，弯弯的根茎钻出了地面，第三天再去看，嫩芽高高冒出土面，第四天新芽已经长出2片稚嫩的叶儿，种子极尽挣扎才能够正出地面，撑出足够的空间仰头。法师赞叹种子的韧力真强，自然之理真是奥妙。拔土翻土牛耕犁平，地整好了才能够播种，种子落地还要掩土踏实，若无大地的容忍，如何能够长出花生呢？为了一颗花生的长成，土地是如此忍辱负重啊。法师由衷感谢土地孕育万物，并小物修行就如一颗种子落土，需正出土地才能发芽茁壮，行菩萨道也是如此，有压力才有冲力，有足够的勇气经得起压力，慧命才能成长，不是播种灌溉即可了事，几天后草长出来就得除草，如果种子撒得太密还要移栽疏开。这番耕种经验让法师了解各行各业都有专业，以此教导弟子，子入太庙每事问，博学如孔子到乡下遇到老农，还要向他们请教耕种的专业，
所以说活到老要学到老，而且越早学会越好。种植作物得经过好几次除草，人力与除草经验都不足的他们，除个几行以至中谷，下午再除几行，夜晚又至，这边除完那边又长，如此辗转反复，法师又有一番领悟。杂草不除，土地很快就会被占据，种子无法吸收足够养分，难以破土成长。修行也是如此，土地有作物就不易生杂草，心中有善就不易生恶，要时时拔除心田杂草，慧命才能增长。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辛苦，但法师和弟子守志奉道的心踏实，他们向大地学习，每换一样新作物就多一份尝试，也增添生命的智慧。

出而作，日入讲学。白天工作到太阳下山才休息，中间空档及晚上，法师就为弟子讲学，一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讲梁皇宝忏、四书、法华经、毗尼日用等等，以论语而言篇幅较短者一次教四篇，篇幅较长者一次教三篇。法师严格要求弟子，今天讲授的隔天就得背诵，如果只是读过很快就会忘记，背诵下来才是你的，随时都可以拿出来运用。弟子们不敢懈怠，唯恐抽背时答不出来。普明寺后方有三棵松树，他们常常在要时候一人站在一棵树下捧着书努力背诵。大弟子少回白天耕作劳累，上课有时精神不济，法师一看他眼神涣散就指定他背诵，敬畏师父威仪，他每次被点到背熟的内容一下子忘个精光。为此少维不得不硬着头皮请师父讲浅显些。我现在讲深奥的，你如果有办法接受，以后简单的自己看就知道了。法师一句话如醍醐灌顶，让少维恍然大悟。为了训练弟子说法能力，法师规定每个星期天弟子要复讲这周学习内容。这天他们要复讲释迦牟尼佛诞生、修行到成道的历程。少维和少文虽然紧张，总算把师父讲的如实复诵一遍。师父给了评语，要学习自己发挥。轮到年纪最小的少恩，他娓娓道来，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那一天，阿难正好出生，双重喜讯传出，迦毗罗卫国宫内非常欢喜，净饭王也很欢喜，老百姓也很欢喜，金华喜，盖华喜，就华喜，忘了下文，一直停留在欢喜不完。法师忍不住笑了出来，弟子们见师父笑了，这才放下紧张的心情一起笑了。木板屋昏黄烛光里霎时充盈一片欢喜声，因为少欲知足，单纯的欢喜在小屋里流漾，师徒情谊也在贫困中滋长。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为什么会想要讲放生复生呢？一个是因为七月份要到了，七月吉祥月，我们现在社区都在练。那我们知道吉祥月其实有一个是很重要，就是解道悬，因为有很多要大事的这种祭拜。另外我想要表达的就是 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的观念是上人历年来不断不断的提倡它才得以改变，也就是说过去放生其实是很盛行的，虽然现在还是会有，但如果我们去想它其实少了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这个观念是有被上人在这么多年来的教育之下，还有慈济人的身体力行之下，我们的确把放生变成了护生、爱惜、惜生。那么最重要其实是放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人把他在要筹建医院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医院才是真正的放生的场所。我想这个大放生啊，让大家的爱其实是有了一个出口，有了一个方向。那佛说八大福田里面，其实看病施药功德是第一福田，因为人生病苦真的很，所以上人说什么叫放生？放人生，就是你可以让人的生命活下去，这个才是放生的意义。所以筹建医院就是要放人生，而不是放这些动物的生。所以我们来看到1976年的这个九月的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在讲的就是他年轻更年轻的时候的经验。上人说几天前啊，我有事到西部去复查个案，因为上人以前是要去看个案。他说那个路，因为上人是往南走，所以往南走他一定要经过丰港。那个丰港以前我们知道一整排，现在其实看不到，公路车站前面有几家小商店，他卖的特产就是什么，就是伯劳鸟。他就是用那个一根长长的，然后把它串起来，一直连着一直绑在一块，就是这样子倒悬，因为他就是不要让它飞，所以呢倒悬，然后在那里烤。所以上人说看这些啊可怜的小生命被绑着那种痛苦挣扎，但是人居然无动于衷哦，不同情，还急着要品尝，在那里排队买，弱肉强食。上人说这个就是人性跟兽性最大的遗憾。所以有一回上人路过那个地方真的是很不忍，所以上人就去买，就跟电动大概买了100多只。然后等到车子离开丰港，因为你会怕那个小摊贩，他觉得说、啊、你买了你去做什么，然后一只一只放生掉。可是后来呢，因为上人下去买过一次，上人再买就没有人要卖上人，所以啊这一次上人说四个人坐计程车啊，当时有几位师姐嘛齁啊，有进行有进祠，所以又进过那里，所以上人说请委员师姐下去买进祠进行去把所有悬挂的小鸟通通买下来。可是有些店家就知道说你买了就是要去放生的，他不要卖齁、哦、所以大概5-6家店只买到了2家、哦、大概就买到50几只而已。那拿上来就给上人看，一看上人说哎呀好可怜，那个鸟的嘴巴也断掉了，真的是很残酷，那也要离开丰港以后才能一一放出来让他们飞翔。上人说当这些鸟儿飞翔在天空的时候依依不舍，他居然跟在车子的后面飞着叽叽喳喳的叫，很像是千言万语在向放生者道感恩之意。这个地方其实很重要，就是你看到他的苦把它买来放生，而不是我去把它买来好故意去买它然后来放生。所以上人说当时发心啊来救护这群生灵，那种快乐的感受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就跟我们今天去帮助苦难一样。总而言之，这世间最美的境界就是最善良的心境，然后最真实的快乐。1979年上人开始筹建佛教慈济医院，所以上人在这里就开始论述了很多的，好，开始阐释了很多的，就是所谓的最大医院是最大的放生，是放人生。如果你是为放生而放生，这个就是造业，就是有意为之。1984年10月31号的台中委员开始，上人说高雄地区委员啊，就当时我们现在讲要讲当时1984年那时候委员，很多人不认识慈济 所以呢也不认识佛教啊，这不认识佛教，所以当时呢高雄有一位居士啊，上来就说那里有一位居士啊，你们如果那个的话也可以跟他做一些互动。结果没想到这个居士呢讲着讲着还是讲到了放生的功德很大，讲了，然后委员们就听进去了。结果委员呢就去成立了一个放生会，然后呢还很欢喜的回来这个精神跟上人分享说，师父我们现在进步了，我们开始研究佛法，我们成立了一个放生会。所以各位知道教育训练为什么这么重要，慈济能够变成到今天这个样子，上人花了多少的心血在教育。上人说啊，那你们怎么放生？他说我们一个月拿20000块来放生啊，买了鱼然后就拿到水库去好去放。上人说你们放了别人会不会去抓？他说不会，他们抓大条的，小的不会抓走。上人说你们真是造业，小鱼游走长大了又会被这些渔网啊给网住，那他在溪里面不会受灾殃，那你把你这样缩短他的生命，不是延长他的生长？还有你们一年浪费掉我多少钱？我原想上人我们没有用你的钱。上人说怎么没有？医院一间病房是30万，你们一个月20000块，一年就烧掉一间病房，所以这个钱是可以拿来做功德的，为什么你把它拿去好做这样子的一个伤害生命？而且上人说你们放生要放多久？1000年后你还在放生吗？各位，我的同仁跟我说，老师这个是不是应该改成10几年后？我说错，上人在讲的是一个佛教很大的罪，就是你就一直放生一直放生，1000年后不管你几生几世你还在放生，你没有闻到正法，你没有正念，你就没有办法修菩萨道。可是医院不是只放一回而已，也不是只放一个人，医院可以救多少人？医院才是真正放生的场所。1985年12月哈，在金色对慈济的，他说以前大家就是放生初一十五买鱼买鸟来放，虽然说其实放生不是这个意思，放生的意义是爱，爱一切众生的物命，你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物资你都要去爱，一个碗一双筷子有没有生命，给人家使用就是他的物命。所以我们看到上了一张纸他可以用4次，所以爱不是指有知觉的生命而已，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啊都要好好的来爱护。1986年3月啊，有5个县市哈，当时集合起来这样的委员联谊会，那当时台北陈昌慧教授也来了，那他跟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陈教授就跟上人说，有一个法师公开说，建医院救人的功德，哈，因为我们是1986年8月17号慈济医院起业嘛，所以这中间慈济佛教慈济功德会在筹办这个医院，其实社会大概也都知道，佛教界也知道。他说建医院的救人功德不比建寺院救心的功德大，哦，那陈昌慧教授去年他说他前一年春节请教过圣严法师，那圣严法师说佛教的精神就是慈悲心啊，如果你花大笔的经费来盖寺庙，那你放着苦难贫苦的众生不过，这样子有功德吗？当然是没有。所以上人说功德就是很难讲嘛，所以见仁见智，你要自己判断。建医院就是放人生，一个人得救就是一个家庭得救，它可以减少社会问题，所以建医院跟盖庙放生何者功德大，大家要用智慧来判断。好，欢喜做的好就是功德。好，1987年8月15号全身为年，虽然说人人都怕生病啊，为了要身体好你就去放生，那本来人家鸟很快乐在飞，要求功德，然后你把它网起来，翅膀折断脚也会受伤，然后抓来再把它放走，你看还有人直接就是这样子写着，就是卖一个叫放生鸟，就是你买来它已经被抓在这个里面，它已经那么拥挤，然后你再把它买来，你再去把它放生，损伤了众生的生命，这不是真功德，要放生倒不如护生，保护它不受伤害啊，才是真正的功德。1989年12月好，委员联会啊，上人说啊，很多人说不能杀生那我去放生，不对，所以说你们要护生不是放生，要放啊，最好是放人生，把心力集中在一起，有病的人你就给他医药，有急难的赶快给他物资，这一切都比放生的功德大，这个叫做护生。我们不但不杀，而且我们也还要护生，要保护生灵。1991年12月啊，虽然说有一次我到台北啊，这个委员实在也很可爱，现在不会有这种人了，他就跟上人说，师父我买了5、6只乌龟，有大的有小的，等师父来喂他们皈依再带他们去放生 虽然说你的量实在太小了，你发的愿也太弱了，这些乌龟买来了，你把它买来还要计较功德，然后还要对师父献一下惦记的啦，对吧？不会归讲说你在放生，要我为你祝福，要你要为他皈依。虽然说老实讲，这么小的骨啊，就这么小的乌龟啊，不会被人家抓去杀，不用你去放生。母龟生了它之后，它有自己的世界，为了你的功德放在脸盆里，不但没有功德，还妨碍了他们的自由。92年4月8号台北委员，那这里面上人就讲，其实这个故事上人常讲，他说有一个很喜欢放生的佛教团体，他们就是讲放生就是功德，所以每个月有固定两天呢，就有很多人找乌龟啦、找鸟来给他们买来以后，浩浩荡荡开车到每个地方啊，某一个地方去放生。最近阳明山山上也有一些毒蛇，人家就说这个一定是人家真的就是有一个出家的那个特别好像故意来放，放生时还念大悲咒，放生完以后还念回向文，有的念世事常行菩萨道，有的还念重生与义之所生，这是都是在祝福动物，不是祝福自己。念好以后就说功德圆满，功德无量，然后相约去吃海产，相约要去吃海产啊。那个时候因为慈济人跟他们也是朋友啊，所以他不知道，所以他就跟着去，跟着去他就看说怎么会这样，就很怀疑问你刚才放生，你现在怎么可以去吃海产呢？那就他就跟他讲，他刚才是放生，现在是超度。他虽然说这样有道理吗？他把这些东西连起来，就你自己把意义连起来，你就觉得它是道理。因为贪吃什么话不能说，什么道理不能讲，为了一张嘴什么歪理都说得通，吃了海产还拿酒来喝。那慈济人就佛教徒不能喝酒，他说这是波罗汤啊，酒喝下去才会兴奋，法才会跑出来。一边吃一边说，一支请一支就加荤了，请什么吃烟？佛教徒可以抽烟吗？慈济是不可以的哦，不可以抽烟啊，这个是香云盖，烟不抽香云不会出来，菩萨不会降临，酒是波罗汤，吃海产是超度，心里面的垃圾堆久了发霉发臭，表现在行动上，这个社会就乱掉了。这个就是把佛法乱用，佛言佛语，然后呢还可以讲得头头是道。94年12月26日，对高雄，以前我们很多慈济列车嘛，虽然说常常说放生放生，其实应该要放人生护人生，活生生的人你不去照顾不去保护，要去放鱼放虾放鸟，听起来好像比较离谱。你因缘碰到放鱼放虾也不是不好，但是若能更加重视人生啊，对众生都很平等的去对待照顾会更好。1998年1月中区岁末祝福，虽然在佛教的因果观里面，种健康的因就得健康的果。那如果有一些佛教徒说，哎，你常常有病痛，要赶快去放生，虽然说这样正确吗？你为了要种健康的因，要解除病痛，就叫人家去捉鱼来再放，这个是颠倒。我们可以放人生，有人病痛，你就要及时帮助；没有病床或欠医疗的地方，你就去建设，这个叫放人生。信仰要正确，不要迷信，就是要正信，不要迷信，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有毅力。那1999年4月20号，这中区慈济人座谈，好，那我们就已经要到了这个护生、爱生、护生，一直在往下走。虽然说佛教，佛陀教我们要爱惜生命，因为蠢动寒灵皆有佛性，佛陀没有教人家要放生啊，可是后人不断的加以注解，就是看了经文以后加以注解，把爱惜生命的理念就变成了要放生，这个就是误解了佛的一个经典。这不是佛陀所说的经，可是却把它变成佛所说，这种假托佛陀的名义所说的经典，不仅会引人入迷，也会污蔑佛法，还有污蔑清净的智慧。慈济医院建设以后，有一个住院的法师说，病就是业，如果要病好就要放生啊。不久呢就有不少人就这个法师嘛，他自己有他的信众，有人买了好多的鱼跟鸟来慈院放生。他说鱼鸟不但不能悠游在大自然，还要饱受捕捉时候的生死挣扎，真的是感到很不忍。所以呢，要实践佛陀习生的本怀，就是大家要把眼光集中对焦到利益人群的事，多关怀，多加要把眼光集中对焦到利益人群的事，多关怀，多帮助周遭活生生的人，放人生啊，

时候大概就是普渡的时间点，就是普渡众生啊，就如同那种悬挂倒吊般身心痛苦的人生，要有人来帮助这些人脱离苦海。海内外的慈济人啊，就在社区里面推动这种正信的观念，要让人人体悟杀生求平安是不合理的，要集合爱的能量去行善布施，去发挥慈悲心，这才是真普渡。为了祭拜求福而杀生，反造恶业，要这个是不对的，要用爱生放生，放他一条生路就是放，但为了放生去捕捉动物，在集体放飞流放的行为，这是违背放生的本意，强迫动物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它的一个生存。你想要不杀动物，看是你放生的行为反而导致它死亡，所以人人要有同理心来看待，敬天爱地，尊重生命，多造福缘啊，就能日日吉祥平安。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放生？不只是盖医院，素食才是最大的放生，是身心环保的灵方妙药。2018年7月，台南慈济人联谊会，以前的人刚才做酒见教求平安，那几天呢，就几天前就要素食，然后做酒了呢，就开始大开杀戒，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哈。你佛教徒鼓励人家要素食，是因为素食不止不杀生，还在放生。如果能够素食，对身体好，健康清醒有智慧，不会头昏脑胀，那你年纪大了还能很清楚，这是身心环保的灵方妙药，就是素食。所以2021年，那我们就知道大灾教育嘛，跟台南嘉义南部的慈济，新冠疫情当前，世间灾难频传，慈济人要加紧木心木爱，带动人人虔诚斋戒，如数少杀生，不要再加重众生的业力，灾祸才能够逐渐的平息。想一想，上百人上千人的活动中，如果餐饮都是素食，可以让多少牲畜免于屠宰，就等于将这些牲畜啊放生了。何况家家户户如果能够响应呼吁，从此改变饮食习惯，那可以救多少动物的一个性命。所以说这个时代有大劫难，这是对人类的大灾教育。很多人说要转婚如数很困难，真的做不到吗？上人说最大的困难是人心的欲念难断。2022年1月8号，彰化区顺荣者，我们上人说我们要爱生物爱动物，爱生放生护生，就是素食，要转婚为素，你不吃它就不会有人养。好，那这个都是口语，能够克服就可以放生，护生才是真正的放生，人生众生都可以平安，才是真正完整的爱。所以上人期待这一波疫情是大灾教，把善的大爱升高起来，善念点滴点滴不断的累积啊，就能够救人。平常所吃的一定要素食少荤，叫护生啊，护生就是放生，你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自由的飞在平地在水中，这个叫大爱，这个就是大放生，这个就是大护生。所以这个古人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嘛，但听屠门夜半声。所以生命，上人说生命只有贵重没有贵贱，因为贵重所以我们要尊重，所以我们要去救，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生命爱，斋戒如数护众生。好，感恩各位。

0: 来充电喽！大爱Jingle，
1: 走。

0: 是大爱广播耶。
1: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2: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3: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2: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4: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5: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2: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6: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用我要准备要熊班呐。”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上去，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淋巴如果今嘛无救等来的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拢阿妈都在讲，老公家菜去大湾一定五号的掉。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然后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阿勇哥，我吃素。

0: 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人生如戏，诚意展演，让人留下真诚的记忆，在人心种下善法的种子。最近很流行一句话，就是没有苦不要硬吃，说的就是啊，有些人就很爱演哦，很假啦，那就是说啊，演久了人家说假久就生金，所以啊，我们要演就要演好的，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好，千万不要演那个哦，没有苦要硬吃的这种不好的，有可能有一天真的就成真了，就像这句静思小语告诉我们的，人生如戏啊，所以我们要真诚诚意的展演，让人留下真诚的记忆，也能够在人心种下善的种子。那说到苦啊，哇，我想很多人不爱吃苦瓜，对吧？一想到那种苦味哦，皱起眉头哦，这个好像那个苦就在嘴巴里面了，所以啊，当听到苦瓜，连听都不想听，干脆敬而远之。总觉得苦，人生已经苦了，那我们何必再吃苦呢？苦能少一点最好。但你知道吗，在菜园里，却有一群特别爱吃苦的生命。在我们静思精舍，德航师父就来分享啦，这苦瓜也要用心来做栽种哦，而且啊，当它长出了果实，成功授粉之后呢，要赶快把它包起来，把它照顾好，不然呢，会有小虫、有蚂蚁，甚至有鸟儿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抢先来尝一口。所以原来在大自然当中，苦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不受欢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不只是苦瓜这菜园里的故事，更是一群年轻人的故事。德航师父，来分享说，有一群从美国回来到台湾，来到精舍要加入志工服务的青少年，航师父就带着他们走进他所栽种的苦瓜园，从这个包袋把苦瓜果实用这个，水果袋包装起来，还有采收，以及也带孩子们，去观察这昆虫和植物的生长，亲身体会到，当我们在餐桌上吃苦瓜的时候，不要只想着它好苦它好不好吃，而是能够从这一盘菜这一颗苦瓜从开花到上桌是需要多少人的爱心耐心的付出，也带着他们一起，在这个农耕活动当中弯腰劳动当中，学会珍惜食物，感恩天地，更看见万物彼此相互依存，生命共好的美丽风景。那除了苦瓜，航师傅呢还有栽种了菜豆、卜瓜、瓢瓜，都一一的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当中，不只是谈农事耕作，而是一堂充满生活智慧的生命教育。我们就一起恭敬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航师傅带我们一起来看见年轻希望，感恩欢喜在苦瓜菜园。
3: 我们刚刚在荧幕上看到委内瑞拉的地震，那在瓦砾堆当中呢，有很多救援的人员，其中看到一位10岁的小菩萨，因为他的爷爷呢是一个退休的救难人员，那当然灾难发生了，虽然退休了也义不容辞，所以小孙子也跟着爷爷去救难，虽然呢可能他的 技术可能不是纯熟的，可是我觉得他的心是热的。那在我们现场呢，也有一个小菩萨，他是13岁的吴冠廷，我刚刚有跟他简短的采访一下，他跟着他爷爷来当志工，今年也是13岁，他呢也来了三年了。吴冠廷，你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来，好，很棒，请坐，请坐。好，小菩萨十岁就来当志工了哈，每年一次暑假就是他来当志工的，所以我想我们就是看到小朋友的这个发心立愿哈，这个就跟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哈，看见年轻的希望哈。为什么看见年轻的希望呢？今年的七月哈，金社呢接到一群天之骄子哈来金社当志工。这一群天之骄子呢，他是来自美国，那他的年龄层从13岁到18岁的慈少，那从美国呢一路这个飞来台湾，台湾各站都走了，当然金社也是他们必定要走的一站，那就50几个同学呢就分成很多站，那我这一站呢就分到了10个同学，那因为我最近就种了一些苦瓜嘛，我们当然没有经过有机认证，但是我们只能说无毒，因为我们也没有农药也没有化肥，所以栽种起来要收成就特别的不容易。那当然因为我很多都是人生的第一次了，种苦瓜当然也是我的第一次，那我种下去呢就发现它就结果了，开花结果。结果有一次啊，我在采苦瓜的时候，我想说来 check 一下隔壁包起来的苦瓜怎么样，结果一打开来看啊，十个有八个都是枯萎的烂掉的种种，所以呢每天除了要包苦瓜以外，每个礼拜都要 check 一次我包起来的苦瓜到底怎么样。那这一群天之骄子来了哈，那我就想说那这件工作就让他们做吧哈。这十个我应该称他是小朋友，可是他其实美国的营养可能很好哈，个儿都每个都比我长得高哈。那在这个苦瓜棚底下哈，他每个人的交谈，我两个人拉了一组，每个人的交谈都是用英文交谈，我以为我置身美国了哈，因为你听不到中文哈。可是他们非常有礼貌哈，只要转过来有问题要问师父的时候，他们一定用中文。虽然有几个中文是很流利的，可是有几个你听他要讲中文是非常困难的哈。可是他们依旧用他们非常困难、非常要思索很久的那种言语，因为要转换语言嘛哈，就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恭敬的、有礼貌的。用完全用中文给你讲，所以回过他要跟我讲话就是中文，但他们彼此的交谈一定是英文。然后衣柜苦瓜这个袋子打开来，各种各样都不一样，有很多蚂蚁哦，所以尖叫声是此起彼落，我好像我也不知道我置身哪里，怎么那么多尖叫声，一会儿觉得到了美国，一会儿觉得好像到了动物园，因为太多尖叫声了。那有一个小菩萨应该说是青年职工哈，他看到这很多不同的动物就双手合十去拜他，说拜托你赶快走啊，拜托你赶快走啊，所以很多的状况都不相同啊。所以看到这些小朋友就觉得他们对这个第一个环境当然陌生了，第二个对他们来讲非常的看到不同的东西非常的惊慌。各位可以看打开了这个苦瓜，他们怎么会不害怕那苦瓜的外层全部被蚂蚁包围住了，而且蚂蚁已经把它当成窝了哈，把它食物都放在里面哈。当然蚂蚁也惊慌了哈，这些小菩萨也很惊慌哈。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应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好的生活教育哈。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都如素吗？他们是啊，这十个这个小菩萨都如素哈。我说你看看师父种的苦瓜要采收是不是很不容易啊，那十个袋子打开来有八个袋子都是要把苦瓜剪掉，小小的苦瓜要剪掉袋子放下来哈，那就表示说十个当中大概只有两个 将来会成功的哈。我说将来当你坐在餐桌上的时候，那这个食物放在你的餐桌上，我们可以不可以浪费呀？哦，不可以浪费，不可以浪费哈。食物是来的非常不容易哈。那么农夫要种植食物，从他栽种到收成，到送到你的家里的市场，到你的父母亲把它采买回来，把它烹煮上了上桌让你食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我们都要珍惜食物哈。那每个同学呢，我想在这个时候呢，都上了一场非常难得的一堂课哈。对他们来讲，在他们生命当中也是一场生命教育哈。那苦瓜有的也这么漂亮哈，刚刚那个沾满了蚂蚁哈，当然这颗苦瓜也是沾满了蚂蚁，可是后来蚂蚁走了，那它长大了就是可以采收了哈。那同学们也尝到这个丰收的喜悦哈，当他们把这个苦瓜采收下来的时候，他那个喜悦的心情是洋溢在他的脸上哈。所以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人生的第一次哈，可以采收，那么这个也是看到植物生长的不容易哈。最后同学们就要求要合照哈。我想他们从苦瓜盆下拿下来的袋子大概100多个哈，可是只能采收到10几个的这个苦瓜哈，所以是非常不容易哈。我想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人生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一个人生的经验哈。将来食物放在他们的面前，我想他们应该会更珍惜哈。那第二天呢，我再去看苦瓜园的时候，诶，这个苦瓜怎么没有包起来呢哈？原来他把袋子绑在旁边哈，苦瓜露在外面哈。原来因为苦瓜露在外面的哈，就是要供养给所有的动物嘛哈，会飞的种种，所以就被咬了一大口哈。那当然呢，这些小朋友其实已经很棒了哈。那虽然这颗苦瓜没有包好哈，是包在这一颗苦瓜的外面哈，想想也觉得很好笑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小朋友昨天所做的工作，在我来讲，我觉得也一定要打100分了哈，所以是很棒的一群小菩萨。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到了下午5点半收工的时候，那他们就帮助师父收拾之后，他们就列队要回去斋堂用钥匙哈。那当然我也要准备收了哈。那他们往前走的时候，那大约距离大概不到100公尺哈，我就骑着车要把工具归到我们的工具间。最后面那个女生哈，她听到有脚踏的声音，脚踏车的声音，她就回头看，哦，原来是师父哈，然后她就回过头来跟我挥挥手哈。然后让我感动的是下面那一幕哈，那她前面有九个同学哈，这个可能有听到最后面那个女生跟师父说再见哈，同时前面的9位同学同时回过头来跟师父挥手说再见，这一幕让我非常的感动哈。我看到现在台湾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同学看到师父都是假装没看到哈，就看地上哈，或者是滑着他的手机哈，就这样子跟你迎面走过去哈。那这群这个同学呢，他们非常的有礼貌哈，听到一位同学跟师父说再见，前面的9位同学也回过头来跟师父挥挥手哈，说再见。那么当他们用完钥匙之后呢，我们又师父发现这一群的小菩萨非常有纪律哈，他们非常核心的帮忙善后哈，那么把碗盘都收好，擦桌子啊，种种善后的工作做好，他们才离开斋堂。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群小朋友让我觉得看见年轻的希望哈，希望这群小朋友呢继续维持他们的有礼，继续维持他们的道气哈，希望他们长大以后依旧是这么样的这个人生这么有希望哈。接下来要来分享一下我种植的，各位看看我圈起来这个小小的就是一只小蜜蜂哈。那因为我们的栽种是非常天然的哈，有一天我去 包这个苦瓜的时候，因为每苦瓜每天都会开花结果哈，我们的师父说你若不包你都没汤加哈，所以每天都要把已经授粉好的苦瓜把它包起来。那那一天呢，我就听到我的耳边嗡嗡嗡的哈，一看呐、啊，原来是一只蜜蜂哈，所以原来我的苦瓜能够授粉成功啊，要感恩这个蜜蜂哈。那这个它在采花蜜哈，我赶快把它拍一张照片起来。拍张照片起来之后呢，哇，旁边又来了一只蝴蝶，但蝴蝶当然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因为蝴蝶它会下蛋哈，会长虫哈。那但是呢，我呢本来想也想把它拍下来，可是它的动作比我的动作还要快啊，一溜烟就不见了哈，就表示说这个园区呢是非常自然的哈。那很多小朋友他都会来这里，因为他知道这里很天然，他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哈。那授粉之后的小苦瓜呢就是这样子啊，非常的可爱哈。那它花还没谢，可是它的小苦瓜已经跑出来了哈。那慢慢慢慢它就长大了哈，就经过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哈，它就会长得这么大，就可以供养大众了哈。那但是有些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被这个虫咬啊，因为蝴蝶会下蛋哈，那个小虫啊它就会钻到这个苦瓜里面呢。其实苦瓜这么苦哈，这个虫它可能天生就喜欢吃苦的哈，所以呢它就钻到苦瓜里面，把苦瓜也吃了一个小洞哈。那我们把苦瓜打开来，因为很多小蚂蚁要让它跑掉哈，那就会来了这一只这种黑色的不明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还叫不出它的名字，天天都会看到它在这个苦瓜棚里面哈。我种植不多年了哈，有几年的时间，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会飞的这种虫哈。它在苦瓜棚下你只要苦瓜打开来，它就会粘在苦瓜上面，可能是吸苦瓜的汁，它可能也喜欢吃苦哈。所以还有这一只哈，这叫夜鹭哈。前天呢我要进去包苦瓜的时候，大约十一点，中午十一点我要去包苦瓜的时候，那这只夜鹭呢就在我苦瓜棚的前面，它看到我呢就往前走了，它没有飞走哈，往前走大概走了十公尺，那我也没有理它，我就开始工作。哎呀，它后来我才发现它一直看着我工作哈。那它我就一直要找苦瓜来包嘛哈，它就在那边一直看着我哈。后来我发现说他并没有走哈，他一直看着我，可能对他没有伤害哈，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哈，所以他就一直颤着。我就想说哎呀，你如果能够来帮忙一下不知道多好哈，可是他就一直站在那儿，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呀，然后就一直站在那儿哈。那但是也蛮不错的哈，他也知道我不会伤害他，所以他也没有走也没有动，种种哈，就一直看着我哈，所以也蛮可爱的哈。那这个南瓜呢，它是种在我苦瓜的隔壁哈，那他不知道为什么哈，就爬呀爬的，就爬到苦瓜盆的下面，就开花结果了哈。到了别人家啊，也非常自然就开花结果了哈。那我也就让它慢慢长大哈。当然前几天已经把它采收了哈。那我第一次的种南瓜哈，那我以为长出来就可以摘了哈。哎，我们的资深的师傅说：“哎呦，我切切的钱蛮莫办的哈，因为绿绿的南瓜哈，摘起来是可以吃，但是不甜哈。他说你一定要等它有粉色了哈，慢慢转有一点粉色或者有一点红色，你才可以摘，才会好吃嘛，对不对哈？不是这个食物不是能吃就好，要好吃才会受欢迎嘛哈。所以第一次栽种南瓜也跟南瓜学习很多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颗南瓜很有趣，跑到别人家来了哈，那也开花结果了哈。那最近呢，我种的长豆呢，就发现被啄了哈，那个豆子不是它里面有这个籽种子嘛哈，那每一颗种子都被啄出来了，而且这一条可以长60公分的长豆就直接被啄断了哈。那我就把它带回来，我想说我一定要找到凶手哈，因为我没有看到是谁把它啄断的，谁把那个里面的籽吃掉了哈，我就。一路上我就一直问我们师父说，我这长豆为什么会这样子哈？那这个里面的籽被吃掉了，而且直接被咬断了哈。 有人说是小蚂蚁，我说不可能，小蚂蚁那么小，我说你不要把它当凶手看哈。那有人说是老鼠，我说这个豆子在这个它是一条这样长长，老鼠没有办法哈，我说应该也不是老鼠。后来我们德照师父跟我讲的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说是乌头翁。好，那我发现我们最近这个豆棚啊苦瓜棚这个很多小鸟都飞来飞去的哈，我觉得它是最大的嫌疑犯哈。可是孔子说啊，不是亲眼所见都不一定是事实哈，那我没有亲眼所见这个乌头翁啄它哈，但是它真的最近哈这个被吃掉的几率非常的高哈。各位看看哈，它长在树上哈就被啄了哈，一个洞一个洞，它只要有着力点它就被啄了哈。你看都是一个洞一个洞哦哈，对，这个很多哈。你看它只要可以站的地方都是有很多，而且直接就被啄断在地上哈，所以这个几率已经非常高了哈。但是我在想说，哎呀，它也生活在我们家的范围嘛哈，那我们豆子当然是要长大摘回来供养菩萨，可是我们也得供养它哈，那它吃剩下才是我们吃的嘛哈，所以也要宽心的想说没关系啦，你就吃吧哈。那最近这个卜啊哈，我们其实一个月前呢，我们家最大宗的这个卜啊的生产是我们德仪师父，他每天都摘好多的卜啊回来，可是因为他栽种的地方是都要靠天下雨哈，天如果没有下雨就没有办法哈，因为他那边没有水源。那差不多一个月前呢，他那边的因为一直都没有下雨嘛，所以他的卜啊大概也死光了，所以最大的卜啊的采收的这个来源已经没有了哈。我就跑到我的卜啊园跟他讲说啊，我们仪师傅的卜啊已经没得采收了，将来我们家要吃卜啊就靠你们了哈。结果他也真的很争气啊哈，那开始就你看他开很多花哈，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希望，每一朵花都这个母花都会长一颗小卜啊哈，慢慢慢慢的就会长大哈。我现在最多的记录一天采40颗，一天采30颗、39颗、30颗，这个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了哈。因为我是一个新学习的农夫嘛哈，所以我采收我都会有记录哈，大概今天采多少我大概都记起来哈，看这个一个月下来大概可以采收多少，所以七月份的采收算是非常的丰富哈。那本来我们仪师傅采的不忘加不起哈，有的时候要送到慈院去。现在我的卜啊采收的也嘛加不起啊哈，因为你不可能三餐都吃这个卜啊嘛哈，所以呢有的时候也要送到慈院去哈，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植物是有情的哈，只要你好好的对待它哈，然后呢跟它说说好话哈，那么它就会有心来供养大众哈。最后呢跟各位分享一下最近呢拜读上人的开示哈，那么我的心得就是上人说福慧是两足尊哈，从佛的教法起步这是智慧，从人间善门起步这是造福，我们要福慧双聚，福慧平行，除了志求佛法得慧，也不放弃人间造福哈。那么我们每天早课的时候都听闻上人开示哈，那最近上人的开示在续品里面，上人一直引述无量义经来解释法华经哈，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很多。那上人这60年来带领我们走的菩萨道，我们走入人群就是造福，但是每天呢我们听闻上人开示呢，那么我们有体悟，然后把这个佛法实践在人间呢，就是会哈，在行菩萨道，就好像各位在医院里面当志工，或者是在四大八法里面当志工，这都是走入人群哈，那么就是为自己的人生造福。但是我们慈济呢，就是有佛法做基础哈。 上人每天呢为我们开示，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在佛陀所教的教法里面，那么所以我们就会很甘愿的，在菩萨道上，不管我们碰到任何困难，我们都愿意，努力的向前行，所以呢这个最近在上人方便品里面有开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觉得我们，以前可能走入慈济之前呢，哎呀，只要我想要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这个无所不做，但是呢我们走入慈济世界以后呢，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因为可能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可能这是不好的事情，我也不敢做也不敢想，所以呢诸恶莫作，那众善奉行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利益人群，都是，这个利益地球，种种，所以众善奉行，这辈子我们结束了，那么我们可能，因为累生累世我们所造的恶因所造的恶果，那么结的恶缘，这辈子因缘成熟了，哎呀，必须要承受这些果报，但是呢这些因缘会慢慢的过去，那我们这辈子所造的因是善因，所结的缘是善缘，那来生来世呢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这个善果，因缘果报嘛，我们得到的就是好的果报，那慢慢慢慢的我们往成佛之道走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那么这个佛果的这个地步，所以呢当然我们诸恶莫作，但是如果说你要自己未来的生命更璀璨，发挥更大的功能，就看你这辈子如何去造作，你如何发挥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有更多的好缘，更多的善因，那你下辈子你的人生的路就更宽广了。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刚刚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色德航师傅带我们呢，一起跟着年轻人们呢来走进这苦瓜园，还有走到他所栽种的这些菜园呢，看见生活蚕，也看见这一群年轻人呢在采收的过程当中学会了珍惜食物，尊重生命，也体会到每一分收获都是来自无数的辛劳和付出。就算在付出过程中你所得到的果实可能有被咬了一口，也或者呢有了长得不好，但是呢我们用心栽种哦，让这个苦瓜不是只有能吃就好，要好吃才会受欢迎。德航师傅更说啊，他看见的不只是菜园的丰收，更是年轻世代的希望。而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菜园走进另外一座园，幼儿园。如果说这个苦瓜园或菜园能够让年轻人学会吃苦，那么幼儿园就是梦想开始发芽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华联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的分享，题目很有趣哦，叫做最紧张的毕业典礼哦。这一位天天站在手术室或是医疗诊间，面对生死都沉着冷静的医师，竟然会因为接到了这要到幼儿园致辞而紧张的睡不着。到底是什么样的毕业典礼让李医师如此的忐忑？而我们这个幼儿园来到了这一位医师阿贝，听到他的分享不是来跟你喂教，而是来分享他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好玩的事情。他的小时候跟我们这群幼儿园的小时候着实应该是很不一样哈。你有玩过弹珠吗？你有去看过蝌蚪爬树或是找鸟蛋的童年回忆吗？所以李医师也鼓励孩子们保持对大自然的好奇，也带着梦想勇敢迈向人生的新旅程。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花莲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的分享，到底在这一场幼儿园毕业典礼当中带给我们李医师什么样的感动。
2: 我是华联慈济医院李启成医师。那今天很开心，我们听到德航师傅呢化身为德航农夫师傅跟我们演绎了苦瓜师徒情，师徒那样的苦瓜真挚的感情。那德航师傅呢也演绎了跟夜路南瓜卜阿元这样的大地情，真的是福慧两足尊呐。那请看我的投影片，我今天想要分享比较一个轻松的题目，叫做最紧张的毕业典礼致辞。好，那为什么说毕业典礼致辞呢又很紧张呢？那原来呢我今年早一点7月5号受邀代表院长去慈济基金会附设的大爱幼儿园做毕业典礼的参加以及致辞，这7月5号。好，那因为没有参加过小朋友的幼儿园，所以反而非常的紧张。那一天呢一早呢就是大家就开始在进食堂做准备啦，那中间是幼儿园的老师主持人也都上台了，那我自己也很忐忑的被当作贵宾坐在第一排。好，那我第一幕就看到非常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德守师傅徐师傅已经端坐，那我们17位毕业同学呢就代表来奉茶。所以奉茶是上人教导我们小菩萨非常重要的一个孝亲尊师。好，那在孝亲的话也是让我们17位毕业的小朋友就是一一站起来就准备了茶到这个座位去来奉茶。那我们看到右边这位小朋友他真有就是那么的恭敬的跪拜母亲来奉茶。那我捕捉到这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那小朋友们呢就是也是很感恩大家大人们来参加典礼，家长们老师们那也是载歌载舞，大家很欢喜迎接今天毕业。那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起下场来载歌载舞跟学生们融合成一片。 那我特别有注意到，我们开始在拨穗典礼之前，那每个小朋友就是唱名上来，那就会讲哎某某小菩萨，那我们小菩萨就是哎非常很有自信的喊佑，每个男生女生都喊佑一声，真的是非常有自信，所以从这个幼儿园幼稚园毕业就这么的有自信，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教学啦。好，那再来就是一连串的拨穗典礼，得手师父虚师父呢帮17位小菩萨一一的拨穗，颁发毕业证书。好，那最后呢17位新芽小菩萨就从慈济幼儿园毕业，跟得手师父虚师父还有校长老师们来照个照片。好，那我一开始就是有做了一个致辞啦，那我那天很紧张，我想这个很有趣，我也讲给大家听一下。我说各位毕业的大幼儿园小朋友，医生阿伯，我想跟你们对一下我自己在读幼稚园的那个糗事啦。我说我第一天上幼稚园，我5岁起来是点心时间，我很开心，那我就用那个卷心酥喝那个热茶，就吸太大口烫到舌头了，我到记到现在60年了。那每天升旗典礼我们都很乖的头一直要抬高看那个，就看到那个，因为我在高雄读幼稚园，太阳光太大，我的眼睛都眯着张不开眼，我那时候觉得对不起国旗，不过其实是没有关系啦。那我问小朋友说，那你们在花莲你们下课是玩什么呢？那阿伯，我小时候幼稚园是趴在地上玩弹珠啦，礼拜六去池塘边看蝌蚪还有鱼，礼拜天去爬树找那个鸟蛋，但是我那个幼稚园毕业，我上小学1年级之后呢，我就把弹珠收起来开始用功读书。那也祝福大家上小学之后也要多多接触大自然，立下美好的梦想。所以这个是我很紧张就照念我自己手机上的一个毕业典礼致辞。那当天呢7月5号呢就是很开心的大概1个半小时，那相聚终有别，那毕业同学们慢慢的走出，大家家长们校长师父们都很开心的给他们祝福。好，那当然那天一个最后就是有一个立愿我的一个演绎，大家非常的感动，那就是感动说其实呢经由这一场毕业典礼，我们看到了亲恩，看到了师恩，也看到了佛恩，非常的法喜充满。那以上恭请德昂法师的开示。
3: 非常感恩李院长、李副院长的分享哈。几十年前的幼儿园毕业哈，现在回到幼儿园跟小朋友这个分享啊，没想到这个阿伯也会紧张哈。这个其实我们是走过了人生这么丰富的经验哈，其实是很我觉得应该是很轻的哈。看到这个小菩萨只有17位哈，毕业了这个小小菩萨，可以每个小菩萨都师父帮他拨穗哈。想到以前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几百个人只能一两个上去代表被校长拨穗，其他嘛都嘛是自己在拨谁帮你拨穗啊。所以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命哈，所以想想我们的小菩萨真的很好命哈，这么小哈就可以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还有茶道花道，还懂得怎么奉茶哈。这个副院长他小的时候也非常丰富的这个成长经验这个玩弹珠啊，种种，这都是我们小朋友小时候玩的这个玩具哈。那么游戏哈，所以跟现在的小朋友分享，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新鲜的了哈。好，感恩副院长您的分享，感恩。
1: 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李启辰副院长的分享哦，参加这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哦，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当然，一个好的故事不会因为说完就结束，而是会继续陪伴着我们。刚刚李启辰医师分享了他人生中最紧张的一场毕业典礼，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位医师，即使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幼儿园毕业生哦，他因为那份的真诚而觉得紧张，也因为孩子们纯真的笑容而感动。如果你也喜欢李启辰医师这份温暖的人文情怀，推荐您收看最近我们大爱电视大爱剧场真人实事的戏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这部作品就是我们李启辰医师的人生故事，可以看见他医者 一人一心的温柔与陪伴，守护病人，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那接下来呢，更要和您分享哦，我们大爱电视不只是这些真人实事改编的戏剧，有很精彩的，也就是网罗了来自世界各地充满人文关怀的电影。八月的大爱影展，这一次啊，精选主题哦，就是记忆中的守护，从亲情、爱情、家庭到疫情的生命守护，每一步都让人在故事里能够看见爱，感受陪伴，也重视珍惜那些一直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人。我们就来听听这八月份大爱影展的精彩介绍。
4: 我是同学人办公室内容版权室的同仁，我的名字叫做黄昭杰。那我这次要来宣传我们的大爱影展。大爱影展是大爱电视台精心策划的电影单元，每个月依不同的主题精选世界各地的优质电影。今年八月，大爱影展以记忆中的守护为主题，透过一部一部动人的电影，带大家回望生命中温暖的记忆，也重新感受那份珍贵的守护。那在介绍八月电影之前，先跟大家抢先预告，7月26号将播出《飙速宅男》。那他是描述一位高中生，原本只是每天骑脚踏车上课，却因为惊人的体力与骑车的天分，被邀请加入自行车的竞速社，从毫无经验的新手到和队友一起挑战比赛，在一次次努力与挫折中不断成长，展现了友情、团队合作跟永不放弃的精神，是一部充满热血与感动的青春运动电影。接着八月第一档感人力作《花便当的记忆》，它是描述相依为命的兄妹，哥哥多年来都在照顾妹妹，妹妹也即将迎来婚姻，那却在婚礼前揭开深藏22年的秘密，那就是他拥有另一名女子的记忆，而交织出一段跨越时空的生命故事。爱的礼赞，它是描述一位脾气火爆的老爷爷，他遇见了一位温暖开朗的花店奶奶，两个人从陌生到一起体验许多人生的新乐趣，也慢慢产生了感情。然而爷爷却发现这段相遇背后竟藏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秘密，那它是属于一部温馨的爱情电影。金青图的女儿，它是以日本的传统工艺金青图为背景，那它是描述职人家庭的故事。那内向的女主角，她一边打工一边协助父亲制作漆器，那虽然家人对未来有不同的期待，那她仍然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那她这是一部感人的成长故事。我的不完美日常，那它是描述一位丧妻后独自抚养儿子的一位船长爸爸，那当渔船面临被收回，弟弟突然要结婚，儿子又卷入了校园冲突的时候，各种难关接踵而来，那他要如何守护最爱的家人，也让观众看见父爱、亲情与责任的力量。最后一部《战役前线》，那它是改编真实事件，它是以2020年钻石公主号为背景，那时候在面对新冠病毒大规模感染的时候，医疗团队啊、政府官员跟船员他们携手投入的救援，那在防疫跟那个抢救生命中做抉择。那影片也真实呈现当时疫情的混乱，那也向所有第一线的防疫英雄致敬。那每一部电影都是我们同仁们经过多次挑选、评论、评估后精心规划的片单，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精选的电影。以上感恩。
1: 爱影展的介绍与分享推荐，大家要记得来收看哦。那有人说啊，故事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它遥不可及，而是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故事里看见自己。我想你如果爱看电影电视，是不是也就是如此呢？每一个故事都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看见自己， 感受爱。那除了故事能够滋养心灵，我们每天的饮食也在默默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记得有一句这个西方的谚语说啊，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呢，你吃什么就像什么。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往往就反映着我们的健康、活力或是生活的样貌。所以说，如果故事养的是我们的心灵，那这些蔬食养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健康。接下来在七月底八月初将有一场蔬食展，台湾蔬食走进新日常这蔬食特展呢，这不单纯只是一个美食特展哦，更希望大家一起来发现蔬食可以很美味也很有创意，更是守护自己健康爱护地球的一种方式。我们一起来共同聆听到活动策展人吴玉爱护地球的一种方式。我们一起来共同聆听到活动策展人吴玉文师姐的分享。

味看看，蔬食其实是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是非常美味的。我们也在华山办了一个华山二九，邀集了50摊的蔬食业者跟我们一起来共创微光时刻，也非常受到欢迎。接下来呢，希望邀你入席去体验我们的白色餐桌。大家看那个照片，用所有的蔬果打造的白色餐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还有左边的这个蔬果花篮、蔬果花茶，其实都希望让大家知道，其实吃蔬食其实是可以很好玩也很美味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这是我们7月31号到8月3号在世贸一馆要举办的蔬食特展。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一个展呢，其实是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在我们的周遭其实都是很多的美食，还有米其林的餐厅，可是我们人文置业跟厂不清，要在这里办蔬食展，是不是很特别？因为我们就是要在所有的很多荤食的告诉大家说，原来蔬食也这么的美味。那这个是今年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其实这个活动的起端呢，也是台湾的观光协会特别来大爱台请意，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美食展办一场蔬食展，因为蔬食是解决我们现在地球问题最重要的解方，所以我们就答应了接下来的这个任务。那因为这个任务其实刚刚我提到都是美食，我们要打造蔬食真的要有特别的创意，所以我们办了一个叫做白色餐桌，是很多蔬果打造的，会有一张很大的白餐桌，同时会有32个位置邀请大家来吃。那这是什么样的食物呢？邀请了北中南东哪些蔬食业者一起来，当然我们常不清一定要来，而且常不清这一次推出来的食物是正宽法师他来台湾的时候我们特别做的特餐，所以平时到我们关渡的常不清是吃不到这一套的哦，只有在我们这一次蔬食展的白色餐桌才可以用到。那另外台北的君悦饭店就是非常特别，在5星级饭店里面有一个蔬食餐厅，我们也请他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蔬食展，因为是率先让所有的这些大饭店也知道其实蔬食真的很重要，希望每一家大饭店里头也都能够设蔬食餐厅。台中这是私厨，高雄也是私厨，这个据说都是要排队1个月才能订得到位置的。可是这一次也因为我们人文置业要推蔬食，所以他们也特别从台中跟高雄上来，希望让所有来到美食展的国内跟国外的旅客都可以看到原来台湾的蔬食是这么了不起的。也跟大家报告，台中蔬食是刚刚公布的米其林绿麒麟的得奖者，所以真的非常的特别。那除了我们的白色餐桌以外，在我们这次的摊位旁边，我们还邀请了12个素食摊位，12是圆，32也是圆。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人在我们这里可以吃到一个食物最原始的味道，它没有过度的烹调，可是你可以感觉到每一个蔬果它原始的甜味、酸味、苦味，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棒。那这一次还很特别，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天然的蔬果里头存在的很多的营养密码跟所有的天然色彩，一起在这个蔬食展里头跟大家玩蔬果的艺术。那像做核果子、做韩式裱花，还有做果冻花，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白色餐桌下午茶的时间来动手做一做。那其实在现场我们最主要的要告诉大家原味护照，因为每一个蔬果里头都有它的营养成分，大家来到现场除了吃，一定要知道每一个蔬果到底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健康。那我们在现场让大家认领了这个护照以后，就会送给他一张50元的抵用券。这个礼拜大爱之友，如果没有大爱之友，赶快去加入大爱之友，也会发送这个讯息，让大家先领到一张蔬果的品尝券，就可以到我们的摊位里头来购买，然后抵用他的消费。还要带一个东西回去，带的就是所有的蔬果宝宝。为什么？你来逛展回去以后，不能把这个印象就丢掉了，他带回去看到这个花椰菜宝宝、红萝卜、

0: 宝宝或者辣椒宝宝都记得我们在蔬果蔬食特展的时候告诉他的讯息，就是每一口蔬食都是对地球的温柔守护。我们现场会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地球守护发愿，是您愿意一餐一素，一天一素，还是一周一素，还是日日餐餐都是蔬食呢？因为每一个蔬食，一餐的蔬食，你从荤食改成蔬食，你就可以减少碳足迹，所以帮助吸碳。因为我们知道素是最好的吸碳，所以我们吃素也可以守护地球，降低二氧化碳。其实这是我们蔬食展里头最重要最重要意义。所以除了吃蔬食了解它的美味，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守护地球。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数字，如果我一周一素，一年吃52餐，其实相当就可以减少 40.56 公斤的二氧化碳，其实就等于种了3.4棵树，因为每一棵树每年都在帮我们吸碳，对不对？所以这个活动呢，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响应，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地球。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在现场会有一个电视墙，会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全台湾有多少人在吃素，多少人吃素以后，我们的台湾地球就会变得越来越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一定要邀请大家来为地球，给地球一个温柔的承诺，因为吃素是最好的方法。也邀请大家7月31号到8月3号，就7月31号星期五到8月3号的礼拜一，总共有4天，就在台北的世贸艺馆，每天早上10点钟到下午6点钟，我们都在那里。邀请全球的家人以及台湾的家人，一定要到我们的蔬食展来给我们支持，也告诉大家说，原来台湾有这么多人都在吃素，也在努力推素。感恩。
1: 非常感恩玉文这么丰盛的这个消息哦，带给我们呢、啊，我们的这个世贸的这个蔬食白色餐桌啊，这个样子的一个特展呢，我相信一定会吸引不少的同好者、哦、一起来参与哦。那我觉得我们的大爱台也非常的用心哦，邀请了北中南的各界的蔬食好手呢，一起来设摊哦。那在呢，都是在推广呢蔬食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理念哦。那也是虔诚的欢迎我们的师兄师姐呢，大家互相邀约呢，一起来共享盛举哦。那再次呢，感恩玉文您的分享。
2: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在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好戏、好电影，还有好的展览哦。欢迎大家能够把握住时间，在我们暑期这段时间呢，不要空过，都能够充实每一天。更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而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啊。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1: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全谷根茎类来做认识，全谷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B12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 那是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线跟白线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1天摄取在2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力代谢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2: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3: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4: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3: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4: 欢迎收听
3: 大爱网络电台。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我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为什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爱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出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云端来参加这个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也是谈生死，谈生论死。上次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那今天这个主题呢叫做生死皆自在。生老病死呢，是每一个人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它也是生命的自然法则，没有一个人呢逃避得了。既然逃避不了呢，我们就要勇敢去面对。一般人呢死后呢都必须经过中阴身的阶段了哈，我相信有学佛的人应该都了解啊，这个往生以后呢必须经过这个中阴身的阶段。但是有四种人呢不必经过中阴身的阶段，而是直接呢往生就投胎了。第一种呢是生前学佛呢有成就的人。第二种呢是生前呢行菩萨道的人。那第三种呢是生前呢广行大善的人。第四种呢是生前呢作恶多端的人。前面两项呢是受这个，因为是学佛跟菩萨道嘛，所以他们是靠愿力呢直接往生的。那后面两项呢因为是一个是行善，一个是造恶嘛，所以一个是善业一个是恶业嘛，所以是靠业力呢往生。那人往生以后呢不一定都会在49天之内呢往生的，就是去投胎的意思了。那有一些人呢往生后49天内呢再怎么超度也是无法往生，没有办法投胎。那正言上人呢曾经有开示过，他说在世的时候虽然没有造很重的恶业，但是呢习气不除啊，我执深重，虽然有善知识劝他，哎呀你要赶快改往修来啊，但是呢他却始终借口拖延说啊，慢慢来慢慢来了，还有时间呢，还有明天呢，习气不改就是不改。像这样呢叫做刚强难调伏的凡夫啊，那就有可能呢在49天之内呢没有因缘呢去受身投胎了。那无缘受身就是说没有办法投胎了。那其实呢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呢就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幽灵啊，化为病毒呢来找有缘的人的报复，它的基本道理就是如此啊。那这些幽灵呢就是无缘去投胎而变成我们所说的什么一般人说的孤魂野鬼魑魅魍魉，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没有办法投胎，没有办法投胎到六道里面去，最后变成孤魂野鬼啊。没有造很重的恶业呢，只是习气不除，我执深重，刚刚讲的嘛，这样就不能往生。哎，这个听起来很恐怖啊，令人呢毛骨悚然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有很多习气啊，还有一些执着啊、固执啊，所以说我们才要来修嘛，来改善嘛，所以生死学呢，它是必修的学分呢，也是一门呢大学问呢。我们常常看到影剧新闻呢，都有写嘛，哇，哪一个艺人呢，已经50几岁、60几岁了，可是他的皮肤容颜呢，还保养的跟20、30岁一样啊。其实再怎么保养啊，也是短暂的10、20年而已的，因为照目前我们讲的平均寿命啊，人类的70几岁或者80几岁以后呢，每一个人都要歇歇收看的啊。生老病死的过程呢，就像车子从不断的维修到最后报废掉一样啊。尤其是老爷车的送修啊，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了，车子开很久了嘛，对啊，以前要保养，后来送修，后来常常要去换零件修理啊，本来是要修一个地方，结果呢，旧的零件拆下来之后呢，才发现它附近的零件呢，
也不行的，需要一起换新的。还没有换的时候还不晓得这个要换，结果旧的要换的时候呢，造成旁边这些本来不用换的也要换了。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有，这个开车都有这个经验啊。那其实人体也是一样啊，哦，本来呢啊是淋巴癌送医的，最后往生的时候不是淋巴癌，而是肺衰竭。我的爸爸就是这个情形啊，本来是肺部积脓啊，送医要急救，最后往生的时候不是肺部的问题，而是因败血症而往生的。我的妈妈就是如此啊。其实在座的各位啊，其实我们在人生的经验里面，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或我们自己的家人呢，往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嘛。对，明明是这个病引起的啊，这个癌症，但是后来往生的不是这个癌症啊。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那人体跟车体的道理呢，是其实是一样的。车子从新到旧呢，要不断的保养、修理啊，或者呢更新的这个怎么，或者整辆车子要不能用了啊，至少换新车。人体跟车体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啊，人的生死也是一样，也是这个道理啊。就像说啊，住在这间破旧的房子啊，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这个时候呢，把该带走的带走。那什么叫做该带走的带走呢？你不想带走，他也会跟着你走啊。叫做什么？叫做唯有业随身啊。你不带他走，他要带你走。所以这个是你要带走的。好，我们要带走的业，我们就要带走。那不该带走的呢，本来也是带不走。你想带走，他也不跟你走，叫做什么？万般带不去啊。确实是如此嘛。所以房子太旧不能住了，去换一个更好的地方住。简单讲呢，生死投胎也是这个道理。刚开始啊是小病，慢慢的年纪大了就有大病，小病可能几天就好了，有时呢小病不好变成大病，那大病可能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会好，甚至呢也好不了。那车体跟人体也是一样，都非常的脆弱了啊。车子保养了好几年，哪堪一个撞击或一个车祸，保养了好多年，撞一个一秒钟，哎，就要修理好久了。那人体保养也保健，就好像盛开的花朵啊，盛开的樱花树啊，哪堪夜半一阵风啊？什么意思啊？盛开的樱花，晚上一阵风吹来，就花就掉下来了嘛，很脆弱的。所以啊，不只是人生无常啊。人体也非常的脆弱啊。你看其实为什么脆弱，只要身体太累就感冒就来了嘛，我们都很有经验嘛。只要免疫力一下降，哎，病毒就来了啊。或像荨麻疹啊，那些皮肤病啊，过敏啊，也是一样，免疫力一下降，这些病就来了啊。所以我们才说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啊。没有一个人的身体呢可以挂没事牌的，保证一生都没有事的，因为这不可能的。就好像车子一样啊，人体不生病，就好像说车子不用去保养、去修理一样，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人生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无常啊，无常一来呢，就有事了。所以无常是什么？很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它发生了。一般人呢，对病苦啊，都会感到十分的恐惧跟无奈啊，何况是呢面临死亡啊，病都这么恐怖了，死亡不是更恐怖吗？对，一般人呢对死有恐惧会害怕，那是对死亡不了解，也没有准备好。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好像说要考试一样嘛，对，啊，有充足的了解跟准备，就比较不会害怕嘛。我们考试也是这样，我有准备好去考试，我就不会害怕了。但是明明知道明天要考试，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会害怕啊，对，因为心虚啊，叫做什么？就叫有备无患呐、啊，有准备呢，就比较不会担心跟害怕了。明明知道有一天会病，也可能会死，却不去了解，也不去做准备。当然了、啊，一旦面临病苦缠身或者生离死别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一般人的碰到这些事情的现象是什么？晴天霹雳啊，
哀天怨地啊，哀痛欲绝啊，痛不欲生，或者怨天尤人，意志消沉，暗自伤悲啊。有些人还好，哎，可以忍住，假装没事。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哎，欢喜接受啊，虽然碰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或病啊或死，哎，他可以欢喜接受。那我们平常在学佛，在学习人生的哲理呢？我们要学就是最后面这个欢喜接受，就好像什么，上次我有讲嘛，上人自己讲嘛，说他自己是病得很感恩，病得很欢喜啊，对，这个是这个境界很高了哈，病得很欢喜，病得很感恩，那这个是修行很高的人了。我们虽然修行没有很高，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在这个路上，往这个路上在学习中嘛，有这样的概念嘛。感恩欢喜，其实欢喜心呢，跟感恩心呢，都是一种美妙的境界的。这个需要透过什么闻思修，不断的去熏习啊，才能从中体会各种的道理啊，并得到印证啊。印证什么？印证哈，喜悦是良药了。喜悦就是好，就是良药。印证什么？欢喜心就是最好的免疫力啊，所以人的心理会影响人的生理，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需要每个人呢自己亲身去实际体验，在人群中实际体验，借别人的事练自己的心啊，借别人的境界修自己的心，人群中才有办法这样子做啊，这个做了呢才会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人生的无常或人类的灾难呢，追根究底呢，用三个字来形容叫什么？叫做来不及，就是上人讲的来不及，来不及啊。英文叫做什么？叫做 too late， 什么意思啊？太晚了啦，太迟了啦，啊，叫什么？哎呀，我早知道就早知道就什么？很多人都这样讲，早知道早知道什么？千金是难买早知道了，世事无常是难预料。有智慧的人呢，有先见之明，他会洞察先机啊，提早做准备。所以能防范于未然，即使防不了，事情还是来了，他也能够怎么样，提起正念，欢喜接受，感恩接受，就是刚刚讲的嘛。甚至呢，他还可以怎么样，不但 不被 病苦所影响的，他反过来还要怎么样，妙用病苦。哎，这个是佛法里面的精深绝妙之处啊。什么意思啊？怎么样妙用病苦呢？哦，以病为师，以苦为师，当作老师的意思了。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身体虽然有病了，但是心不病，叫做生病心不病。这个、啊、要有很强的身心能力啊。什么叫身心？身跟心都要同时锻炼呢、啊。没有提早让心智去接受磨练呢，是做不到的。有一位老委员哈、哦，80几岁了。那他在临终之际呢，啊，住在医院里面嘛。那上人去探望他，那去的时候呢，刚好他正在休息睡觉，啊，那半睡半醒的啦。那上人的到了，看他在休息睡觉，就轻轻讲了一句：“哦，你在睡觉哦。”那这位老委员呢，知道都感觉到，哎，上人来了，马上醒起来了，就跟上人说。哎呦，上人啊，你是为众生比较忙啦，我替你睡啦。哦，上人说你在睡觉，他说对啦，我替你睡啦，你比较忙嘛。两天后呢，这位老委员呢安然往生了。哎，在往临终之际还可以这么潇洒，这么幽默，哎，这个是这个不但不畏生死呢，而且是什么视死如归啊，这个平常没有训练做不到的。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心不贪念，意不颠倒了，很不容易啊。因为大部分的人呢，临命终时都是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你看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大部分是如此嘛。啊，真的很清醒往生的，不是没有了，很少了。啊，要这么清醒跟潇洒呢，老实讲，不容易啊。生就是死的开始，上次有讲过嘛，现在是生，但总有一天会死。那死的时候真的是死的吗？佛教不叫做死啊，
叫做什么往生。那为什么不叫死叫往生呢？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往生呢？就是舍弃现在这个地方，而往其他地方去投生，在这个地方死，到那个地方呢，去怎么？去投胎，到那个地方去生，这个地方死，那个地方生，叫做往生，往那个地方去生，不是真的死，而是去另外一个地方生，到另外一个地方投胎的意思的。那要看投胎在哪一道啊？对，你说我就去那边生了，就投胎了，是三善道还是三恶道？在六道里面呢？还是成佛了，没有在六道里面轮回了？对，这个就要看每个人呢，把自己人生的成绩单呢拿出来，交给谁？交给阎罗王呢来审核，看看你这个是几分上哪一道，人道还是鬼道、地狱、畜生等等，其实佛教把六道的凡夫的生死呢分为两种叫做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是分阶段性的从出生那一段那一天开始呢到这个身体已经死亡了这个叫一段这叫分段生死那晚上睡觉叫做小死隔天早上醒了活过来了这个也叫做分段生死昨天小死早上醒来了这一段分段生死那变异生死跟这个呢就不一样了变异生死变异并不是真的有生死了是不同阶段的变化了假如说举个例子说了那个幼儿园呢结束了要升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这个过去幼儿园的阶段已经死了一年级升了幼儿园变成一年级那这叫做变异生死或是呢刚刚有一个念头升起来了想去买一个很喜欢的东西后来呢见异思迁不想买了变成想去吃一顿把这个钱拿去吃一顿刚刚前面一个念头呢生了又死那死了之后又另外一个念头又生了这个念头生了又死了生生死死或者思想的生生死死这个都叫做变异生死一个人病重或临终时呢心里呢是恐惧害怕而弥漫着愁云惨雾的气氛呢一般人是如此但是圣者或菩萨或有在修行的人呢当他们临终时候呢是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这个不容易的即使病得很痛也是痛而不苦甚至不是痛苦而是痛快是极灭为乐视死如归试试把这个死当作一种归要去哪里归去哪里归往重生的地方而去有的人是希望去哪里去西方极乐世界啦对不对我们身边就很多人讲他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啦有的人要去哪里要去东方琉璃净土啦有的人要去天堂啦那修菩萨道的人修菩萨道法门的人是希望什么希望快去快回啦来人间呢做人间菩萨了成佛在人间了绝对没有人想投胎到地狱鬼道畜生去的没有人了但是这由不得你我刚刚讲要看你的成绩单嘛其实刚刚讲说什么西方净土啦东方琉璃啦其实东方或西方只是个代名词从东方看对面是西方从西方看对面是东方那到底是哪一方其实哪一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什么心境的一方那我们常常会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东方琉璃净土什么什么其实东方西方正信的佛教徒正信的宗教是不管哪一方的它最重要在哪里在心境的一方不是安静的静是清净的静在心真正的净土呢是在心境的一方什么意思只要我们的心是清净的当下就是净土了我们心如果不清净当下就是秽土了同理呢心净呢当下就是佛净心不净呢当下就是什么就是魔净所以以前有讲过嘛
心外无佛也无魔嘛，都是内心嘛，唯心所造嘛，所以净土或秽土啦，佛净或魔净，都不是远在天边的，而是近在眼前的。这样子的思维才是正信正念的佛教。人生呢，表面上看起来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其实生来死去就是来来去去，不断的什么投胎啊、转世啊、轮回啊，所以不是死，而是往生。那对圣者而言呢，一些高僧大德而言呢，是缘寂或者入灭。那如果你要讲涅槃的话，那个境界是更高了。涅槃不是死啊，涅槃是不生不灭，非生非死，没有生死，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它不会在生死中呢流转，是一种不生不死的这种境界啊。它是圆满的，是永恒的生命，没有死，它是永恒的。那也可以讲说涅槃呢是一种什么清净的幸福快乐的，很清净的清净的幸福快乐。这个跟凡夫的幸福快乐是不一样的哦。凡夫的幸福快乐是什么？是污染的，是不究竟的。那涅槃的幸福快乐是什么？是清净永恒的，那个境界 是天壤而别的。所以高僧大德或者圣人呢，把缘寂啦、入灭啦、涅槃呢，当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嘛，因为这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情，境界跟心念完全不一样，心境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凡夫把死当作什么？当作悲痛跟不幸，几乎大部分都这样，即使有学佛的也会这样子啦。家里人有人不幸往生了，也是一样，当作他一个痛苦跟不幸的事情。可是圣人不是这样子，高僧大德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其实我爸爸跟妈妈往生的时候，我也是学习这样的境界啊。房子坏掉了，再去换一个好房子住啊。车子坏掉了，报废掉了啊，再去换一辆好车子回来嘛。对，只有祝福他才是帮助他。上次有讲过嘛。对，但是你在那边哀怨痛苦，于事无补啊。我以前呢看过一出日本的电影，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像这样子的人呢可以说是很少了，除非是那些高僧大德了。这个故事内容是什么？这个电影呢，日本的电影，一个妈妈呢，她跟一个独子呢住在一起，那儿子呢是一家杂志社的笑话的漫画作家，专门写漫画，但是是笑话的。那经常呢这儿子带同事到家里来聚餐，那这个妈妈呢很好客，也煮了一手好菜，而且妈妈很有赤子之心，她可以跟这些年轻的同事打成一片。那有一天呢，妈妈即将往生了，生病即将往生了，那临终之际呢，她交代这个儿子，她如果我死了我走了，你不能悲伤，因为我喜欢看你在那个桌上写那个笑话漫画的那个 背影，我看到你在那边写那个笑话的漫画，我就心里非常满足，很快乐。所以我如果临终之际呢，你不能悲伤，你要像平常一样呢，在书桌上继续写笑话的漫画故事。而且呢，不止如此哦，他还有他的儿子，你可以请你的同事，以前我认识那些你的同事，年轻同事到我们家来聚餐唱歌。这位妈妈说，你们快快乐乐的，跟以前我跟你们相处的时候一样的，你们快乐呢，我的灵魂才会快乐，你们悲伤呢，我就悲伤。所以我希望快乐，所以我希望你们带给我快乐，即使我走了，但是你们还是要快快乐乐的，我只有看到你们快乐我才会快乐。那这个儿子呢，妈妈往生了，总是一般人讲嘛，对，妈妈都走了嘛，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悲伤的事情嘛。所以呢，他本来这个儿子也是很悲伤啊，他几天里面写不出他的那个作品出来啊。杂志社说，你再不写会空窗啊，不行啊，你东西一定要写出来。问题是这个儿子妈妈往生，他很悲伤，他怎么写得出来笑话幽默的那种故事出来呢？他几天里面写不出来。后来呢，他想到妈妈生前给他的交代，要振作起来，在原本悲伤的时刻呢，他化悲伤为力量呢，写出很好笑的漫画故事。然后呢，在妈妈的大底旁边跟他的同事们呢聚餐唱歌，
用这个方式来陪伴妈妈，儿子成全了妈妈的愿望，儿子欢喜，妈妈也欢喜，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相信妈妈一定也是含笑九泉的，因为心想事成，如愿以偿。各位同修，这样的事情我们做得到吗？我希望我像那个妈妈一样，将来我往生的时候，我也像我的孩子，不要悲伤。我也是把这个旧的身体换坏掉啊，换一个好的身体回来啊，这是好事一桩嘛。对，这种观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也可以很哀怨、很痛苦，但是也可以很感恩、很欢喜。这个平常就要训练的啦。所以刚刚那个日本的这个电影哦，给我很大的显示。你看，他可以把这么痛苦的事情，把它看成这么样的欢喜。所以当年呢，那个圣严法师他圆寂的时候呢，他的灵堂只挂了一幅挽联啊，各位都知道嘛，叫什么？寂灭为乐啊，他叫寂灭啊，就是圆寂入灭的意思啊。我刚刚讲嘛，高僧大德往生叫圆寂入灭，他寂灭为乐，是一个快乐的事情。你们不要为我而悲伤。那这句话呢，寂灭为乐呢，是作为圣严法师这一生的注解。亡者都觉得自己往生是快乐的事情呢，寂灭为乐的，那生者呢，实在是没有理由悲伤的，对，否则呢，就是没有在祝福他，你一悲伤就没有在祝福他了。这种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生命态度，实在是潇洒到令人呢敬佩与向往啊！以后我们也要这样子。有一个年纪轻轻就往生的年轻人啊，去到了地狱啊，他就很纳闷，很不高兴的问阎罗王啊，他说：“我年纪还这么轻，怎么这么早就把我抓来地狱呢？”阎罗王翻一翻生死簿，翻一翻他的生死簿啊，对啊，你还这么年轻，应该还没有轮到你呀、啊，啊，怎么把你抓来呢？再仔细看一下生死簿啊，阎罗王说。哎呀，你实在是很冤枉啊！我有寄两封无常的信通知你，提醒你，叫你注意，你就不会来了。可是你却视若无睹啊，我行我素啊，只好就轮到你来了。我有提醒你，可是你没有提醒你自己，只好轮到把你抓来啊。这年轻人呢，就很纳闷啊，你有寄两封无常的信给我吗？我怎么都没有收到？阎罗王就讲了，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有一位年纪轻轻的同事因一场车祸往生了，记得起来吗？年轻人说，啊，对对对对，有想起来了，那这谁谁谁，我的同事怎么样，真的是哦，他意外往生了，年纪很轻。阎罗王又讲了，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有一位亲戚了，因一场重病而变成植物人，到现在有没有？啊，有，这是我的谁。有，这阎罗王说，这就是我寄给你的两封无常的信，要提醒你。可是你看到这个情形呢，等于意思说，你收到这个信呢，无常的信呢，你不理不睬啊，没有得到警惕，没有从中学习，也没有提早做好准备，所以轮到你被抓过来。所以死也是一种无常的，对不对？啊，病也是无常嘛。死也是无常，无常来自意外，意外来自什么？疏忽，疏忽来自什么？不用心。为什么叫不用心？不用心去了解跟体会人生无常的道理，也没有用心去做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所以看到别人的无常，就要联想到自己也会有无常，更要把它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这样生活中充满了无常的信，每拆一封就警惕一次，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活越正常。那怎么样才是准备好了？那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是什么准备啊？有一句啊，古言告诉我们啊，人若知道有来春，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植来世福。相信这句话大家都听过。
可是呢，听过是听过，但是没有深深去体会了，哦，就是口号的呱呱叫了，行动都没有对号了。每天晚上睡觉是小死，刚刚讲嘛，一口气出不去，一口气出去的不再进来了，叫做长眠呐，也就是大死了。睡觉是小死了，哦，那呼吸停止的叫做大死了，生命结束了嘛。那生命一结束以后呢？的意识啊，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灵魂嘛，灵魂就怎么样脱离躯体啊，脱离这个躯体啊，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嘛，灵魂出窍啊，我们都讲灵魂出窍嘛，灵魂出窍之后呢，剩下这个躯壳呢，应该怎么处理呢？因为灵魂已经走了嘛，离开这个躯体了嘛，剩下这个躯体我们怎么处理呢？这个就是生死学的课程里要谈的。叫做遗体的处理观，每一个人将来死的都有个遗体，这个遗体的处理方式的观念叫做遗体的处理观，啊，这堂课大家都要修了，修到学分呢，对生死大事会了然于胸，应对自如啊。没有修到学分，甚至不去修也不去学，则碰到生死大事呢，会六神无主，彷徨失措，甚至本末倒置，弄巧成拙，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啊，人生不过是短短 一段过程嘛，回首这一段旅程，这一生到底呢是苦呢还是乐呢？人生在吞下最后一口气后，生命就结束了，最后一口气吞下去没有了，不来了，结束了，哦，那灵魂就什么？灵魂这个时候就离开我们的躯体的，那剩下这个躯壳呢，也就是我们所讲一般讲臭皮囊嘛，对，因为这个尸体到最后会臭掉啊，那应该怎么处理呢？把它埋起来吗？土葬吗？放在棺材里面会怎么样？尸体会肿胀，流出尸水，如果选择火化的话呢，火化其实在目前是蛮适合的一个处理方式，但是呢，把尸体烧掉以后剩骨灰就没了嘛，这样也是很可惜。为什么叫很可惜啊？因为还可以好好的利用它，啊，人活着的时候呢，就已是观身不净了。佛法已经告诉我们，观身不净的这个身体里面都是不干净的啊。我们的九孔常留不净物，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啊，九孔留的东西都是不干净的东西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闻过尸臭味的经验呢？你闻过你就知道那味道。我们去常常去国际赈灾的时候就有这种经验呢。好像南亚海啸的时候，我印象中最深刻是南亚海啸跟菲律宾海燕风灾啊，都是往生后没几天我们就到现场去了。所以那个政府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呢，没有办法及时把这些埋在瓦砾堆里面的或者残垣断壁里面的这个大体把它挖出来，还没有，所以我们到现场的时候都看到很多被挖出来的那个遗体呢，放在路边的，有的送去掩埋场掩埋，好像斯里兰卡他挖一个很大的洞，然后把这些大体全部丢到里面的，那个人大量死的时候跟鸡鸭大量死没什么差别的，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尊严的，更不用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的，肯定是不干净的，一大堆死尸放在一起，然后一下丢到那个大洞里面去啊。那海燕风灾还好，海燕风灾我跑去那个郊外处理大体的地方，他挖一条一个人的身高的那个壕沟啊，一个沟啊，很长，然后每一个人用白布包起来，然后到最后什么一具一具的放在这个他那个壕沟是长的嘛，那身体一个一具一具放在里面，还有这样的处理的。那这个大体挖出来的时候，有的放在路边啊，有的刚刚他路边他集中到一个数量以后，那个卡就把它载去那个掩埋场嘛。放在路边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又四季如夏，斯里兰卡跟菲律宾也都是四季如夏的，发生灾难都是出太阳的时候啊，所以很容易就产生了尸臭味。以前呢，我们在马来西亚做访视的时候呢，常常要去处理什么流浪汉跟路边往生，那个路边往生的流浪汉，还有什么海上的浮尸啊？因为那时候能够处理这种事情的慈善团体大概只有慈济而已，
我们就去处理啊。这些都是没有人认领的啦，无名尸嘛，或流浪汉嘛。那警察医院都会请我们，他知道我们慈济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所以警察跟这个医院呢，都会请我们慈济来处理。那种吼、哦、往身后腐烂的尸体味道，真是无法形容。你再闻过任何的臭味哈，你绝对没办法跟这个尸臭味来形容，来比，没办法。海上浮尸就已经腐烂了嘛，对，然后被人家拿回来之后呢，就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去冰冻。这个已经腐烂的东西再把它冰起来，它还是腐烂的，味道还是非常的强烈。就我们家里也是一样嘛，你腐烂的肉放在冰箱冰也没有用了，它还是腐烂的，味道还是很不好的。所以才说世界上最臭的味道是什么？是尸臭味。在处理完这些大体之后，我的鼻子随时都是那个味道，即使离开了，感觉到鼻子里面就是那种尸臭味，跑不掉，你看多臭。那斯里兰卡跟菲律宾海岸风灾的那个亡者的遗体是用集体土葬嘛，那尼泊尔就是用嘛，尼泊尔你知道尼泊尔都是在喜马拉雅山旁边嘛，他们的居民大部分除了加德满都那个首都有限的土地是住在平地上以外，大部分的人都住在山坡上，山上的土地很有限，所以尼泊尔地震的时候呢，他们的大体是什么？就放在市区一个地方，空旷的地方，还是不是室内的哦？只是上面搭一个棚子，就在现场烧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瓦斯，不是用瓦斯，像我们就用瓦斯去烧嘛，烧大体嘛，那大概都要800多度以上啊。那他是用木材一直烧，不停的烧，就看那路边就看得到啊，尼泊尔啊。所以如果说你选择土葬的话，那你等于是跟活人的争土地嘛，现在土地越来越少了嘛，那你还要土葬的话，你还要被那些虫啊虫蚁啊侵蚀多久啊，它会咬啊，那些虫会咬这个尸体啊。所以到了那么一天啊，我自己是已经交代好了，希望能够奉献出这个躯体这个大体呢来做捐赠，叫做无语良师啊，也就是舍身菩萨了啊，就跟我的爸爸妈妈一样啊，这个我们都交代好了啊，趁着头脑清醒赶快交代好，因为人生无常，哪时候走了你都没交代，到底怎么办呢？对，那这个大体捐出去干什么？给医学院的医学院学生呢解剖教学之用，因为呢让医学的教学更完备的话呢，那这样医疗技术就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将来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利益更多的人啊。其实呢这个做法也是什么，以佛法的因缘果报来讲呢，就是种来生得健康身体的因啊，种健康因的意思了。上人也曾经开示过了，他说好，生命结束了，灵魂脱离躯体，能把剩下的躯壳捐出去做大体捐赠，做医学院学生的老师，这样化无用为有用，是人生最后的价值所在，人生的价值所在啊！不过讲是这样子讲，因为佛教徒很多法门啊，有一些不同法门的人会有质疑啊，他质疑什么？以前我也是修其他法门的人啊，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做慈济之后，我接受正言法师的教育，我改变对大体处理的那种观念了。大体捐赠呢，虽然是化无用为大用，但会不会违背佛教的教理呢？这是一般人的质疑啊。当初慈济在推动这个大体捐赠的时候，他们会想说，你这个会不会违教佛教的教理呢？什么教理啊？因为一般传统的佛教观念是，人往生后呢8小时内呢去持续助念，而且不可移动身体。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身体是中阴身，往生后神是离开躯体还没有去投胎之前，那一段叫做中阴身。这个时候中阴身要去投胎正要去投胎那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什么一般的传统佛教是认为说，好像乌龟在脱壳一般不能去动大体你动它的话它会很痛苦。一般
一般人是这样子想的、啊、这是一般传统佛教徒的思维啊。但是大体捐赠呢，是一往生换好衣服以后就去立即送去花莲慈济大学，有时效性的，不能拖太久。如果因缘好的话，时间方便的话呢，大家还可以呢住念一个钟头啦，就是送去我们的那个慈济大学的那个往生堂里面呢，大家在那边住念的，等我时间允许的话了，完了之后就立刻储存起来，而且呢储存在二楼，整个慈济大学二楼一般拿来当院长室或者国际会议厅的地方呢，我们是拿来当储存大体用的。你到那边，那边人进来，进进出出进，那大体就在里面喽。窗帘关起来，大体就储存在里面。然后旁边学生进进出出的，你看着你不会觉得很恐怖。一般人大体都放在地下室暗暗的，没有人的，没有人去的地方，很恐怖啊。但是这个是我们正言上人对大体这些舍身菩萨一个尊重的做法。那我刚刚讲说，如果你时间方便的话，到了送来这个慈济大学，大家时间方便还可以帮你助念嘛。如果你往生在这个很不凑巧在凌晨时刻，那就不方便请人来助念了，对，那就没办法送到那边，好像宅急便一样把大体送到那边签签字，大体就放进去的哈，什么意思？没办法啊。其实呢，你说有没有助念啊？其实当然有方便助念是最好了，没有方便不方便助念也不必挂碍了。其实正信的佛法是什么？要别人助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了。懂得这个道理的呢，现在开始就要赶快自己做，不是赶快念了。其实啊，生前很会念都还不保证可以往生呢，何况是死后靠别人念。所以上人常常提醒慈济人说，要赶快做行善布施，赶快利益众生，赶快怎么样做起来顿，做起来顿啊，囤积起来的意思啊，啊，莫做起来度，什么意思啊？做很少，恶业很重，善业很少，至少拿来抵债的意思的、啊，囤积起来会比较好，叫做预值来施福。刚刚讲嘛，预值来施福，我先把钱存起来啊，这样我来花我就有钱了嘛。你没有存钱，你没有囤积起来，等将来业障来的时候，太大的时候，存款不足啊，会跳票，意思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大体捐赠呢，不可能让你助念八小时啊，这个没办法。但有些人因此会心有挂碍哦，啊，这不能念八小时怎么办？事实上啊，往生后要大体捐赠，是生前呢自己所发的大愿呢，没有这个要亡者自己要发心立愿的，要自己讲好的、啊。没有讲好，你不能把它随便拿去大体捐赠，这是自己要发的大愿呢。但是自己想做，也是喜欢做的事情。往生后就是愿成的时候，大愿要成就的时候，这是心想事成，是欢喜的事情呢，不是痛苦或辛苦的事情呢。我相信大家这样讲应该会理解。我举个例子，平常人呢、啊，一般人呢、啊，平常工作十分忙碌、疲惫嘛，对不对？那是都喜欢啊，到了周日哦，他却不休息哦，他跑去爬山呢，打球哦，有时候打高尔夫球也好，啊，你觉得他这样不是更疲惫吗？他平时生活的平常工作的时候就很累啦、啊，礼拜天怎么不休息呢？还要从山下爬到山上去，爬了老半天，他打高尔夫球打了半天，在艳阳高照下追那个小白球，那不是很辛苦吗？他白天工作不是很辛苦，为什么礼拜天还要做这个事情？问题是这些事情对他来讲是最好的什么舒压跟放松啊，对他来讲呢，转换情境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其实真正的休息不是说躺在那边睡觉叫休息，不做事叫休息，真正的休息啊，是转换环境，其实就是达到放松跟舒压，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坚持自己生前所发的愿，时间到了会很欢喜捐大体，不是痛苦，就这我发的愿嘛，愿成的时候嘛，我欢喜捐这个大体，这种成就呢，愿心呢，这种欢喜，也就是一种功德啊，这是上人讲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人如果碰到这个时候
能不能动大体，或要不要助念八小时，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的了，这些都是小事一桩了，有没有都不重要了，根本都不必挂碍。正信的普照道的思维，一圣真实法的思维，正信佛教的思维，其实啊，老实讲啊，信佛教的思维，其实啊，老实讲啊，往生后你要捐大体，也不是你想捐就可以捐的。

太胖的，手脚水肿的，肿起来了，也就往生之前会手脚会肿起来啊，或者脚呢没办法伸直的，弯起来的啊，脚不能伸直的，还有验血有传染病的，等等，有这些现象的大体都不能捐的。所以你即使发心立愿，但是你有上面这个条件，你都不能捐的。所以捐也是要有很大的福报才捐得了啊。一位委员哈，那得了癌症，那上人刚好在行脚嘛，那慈济医院的医生呢，就在那个上人行脚的那个现场，台北啊，评估啊，这个医生跟上人讲，我们这个委员的癌症，我们评估呢，如果动手术的话呢，有一半的成功率，然后一般人这个时候都会选择什么？拼拼看呢、啊，一半的成功率、啊。对，一半成功率算好过没有成功率嘛，对不对？因为拼的至少还有一半的机会啊，那不拼的话都完全没有机会嘛，一般人都会拼拼看嘛。不过这位委员呢，他发愿要做大体捐赠，所以他拒绝了手术。那这个对医生来讲会觉得不可思议啊，一般人这个情况下都会动手术拼拼看啊，对不对？那、啊、你怎么会放弃呢？放弃这样子动手术的机会呢？那这位医师就跟上人说，上人，我觉得这个委员有问题。他这样讲，他后面还没讲，上人就这样讲说，不要说他有问题，他因为他要发愿做舍身菩萨，这是大愿，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有问题，要说爱心过度。上人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开始，他放弃一半成功率的手术机会，他担心万一，但是还有一半的失败率啊，对不对？万一动手术以后没有成功失败了，这个时候动刀下去大体不能捐了、啊、对，这样子、哦、命也没有救起来，大体不能捐了、啊、那这个是双头损失啊。对，所以呢，发愿要做这个舍身菩萨也要有福德因缘具足啊。一位也是做大体捐赠的师兄，这个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但是在慈济里面这个故事一直让人家流传的。这位是个聋童啊，他在病危的时候呢，已经知道自己是回天乏术了，所以他婉拒医生，当然会最后说可以动刀就尽量动刀了，尽心尽力要帮他处理啊。可是他婉拒医师在他身上做任何动刀的手术，因为他已经知道说已经没有办法回天乏术了嘛。医生虽然想尽心尽力在帮他，但是他不要，他很清楚救不回来的，你祝福我就好啊。因为呢，一动刀就不能捐大体了嘛，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发人深省也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我宁愿让医学院的学生在我身上呢划错千刀，也不要将来呢这些医生呢在病人身上呢划错任何一刀。这是舍身菩萨的境界了，不简单了。我大体捐出去，你在我大体上划错千刀都没关系，但是将来医生，当然医学院学生毕业当医生以后，你就不要在任何的病人身上划错任何一刀啊，就造成什么，造成医疗失误啊。对，所以呢，这个生死皆自在呢，是要让我们去深入体会，并要积极做准备。不是平时说说啊，生死皆自在，生死皆自在，不是平时说说啊，到了临命终时又乱了方寸了。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头脑清楚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做、哦。可是临命终的时候，我们在讲嘛，对，什么昏迷不醒啦、啊，对，六神无主啦、啊，平时很会说啊，可是事情来的时候乱了方寸，所以平时就要做好准备。人生到了最后要很笃定，该走就走，毫无挂碍、这种生命才有价值嘛。业如果尽了，业如果尽了，你怎么救都难以救回来。业如果还没有尽，要走也是走不了了，你想走也走不了了，看起来要走就走不了。所以才说一句话，一句话才说什么，真病没药医的，药医不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好像说以前大家都知道嘛，复兴航空在澎湖的空难啊，挤基隆河坠机嘛，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嘛。还有跟几年前马航 MH370 被乌克兰的飞弹打下来啊，

0: 马航 MH17 失联到现在还找不到机在哪里，人在哪里。瞬息之间呢，机上的乘客还来不及警觉发生什么事情哦。你想想，我们如果在那个飞机里面，突然间一阵那晃动，或者机身很大的倾斜的时候，哎，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短短的几秒钟呢，就骤然离世了。这几秒钟哦，你看那飞机这样摔下来，那个都有影片嘛，那个370那架被飞弹打下来那辆飞机，几秒钟就摔到地上去了。那个几秒钟里面，我们完全没来不及反应啊，那几百条的生命就在瞬间的消失。啊，这个不但证明是人生无常啊，瞬息之间的是天人永隔，无法接受啊。但是对往生者来说呢，虽然身体是支离破碎，那个飞机摔下来，尸体都找不到啦，支离破碎啦，但灵魂已经解脱了。啊，灵魂不死嘛，大体会死，灵魂会去投胎啊，灵魂是毫无痛苦的。对罹难者的家属而言呢，哀痛欲绝，十分不舍，这个是人之常情。但问题是，这样对亡者并没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已经救不回来的、叫不回来的，我们的虔诚为他们祝福。唯有先做到呢，生者心安，亡者才有可能灵安。问题是，生者这个时候已经心乱如麻了，也乱了方寸了，甚至是情绪失控啊。要让心灵安定安稳，谈何容易啊！平常有学佛的，有准备的还好，没有准备，这个时候你叫他能够安定安稳，生者心安，怎么可能？所以生者悲痛欲绝啊，呼天抢地啊，对活着的人本身呢，不但无益，也对亡者的灵魂造成不安哦。我们生的人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做法呢，对这个亡者的灵魂就造成不安了。他知道啊，我的家人为了我这样子情啊，那感情牵绊的紧紧纠缠在一起啊，那他的灵魂也不会安啊，这就是什么，生者不心安，亡者就不会灵安，对整个事情是没有帮助的。这个时候虽然感情呢很重要了，人是感情的动物嘛，可是这个时候理性也要升起来，才是对亡者最好的帮助啊。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2: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4: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哦。
5: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 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地对待动物们。

0: 在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1: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书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0: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2: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0: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视我为己出。我生长在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不听话，爸爸从来没有动手教训我。反叛时期的我不肯学习，喜欢跳舞，爸爸也总是晓之以理。现在爸爸已是83岁的老人，每年都会来广州和我共同生活2-3个月，我有时外出聚会迟回家，爸爸总是不放心地在家等我回去。我说，爸，您就先睡吧，我都40多岁的人了。爸爸却说，你再大，在我面前都是个孩子。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爸，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日本熊本余震频频，造成34人不幸罹难，有上万人住进避难中心，面临高温与重建困境。法国野火烧毁了超过11万公顷，创新高纪录，还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火积云。小小身躯的秀泽阿嬷，年轻时为了家计到处赚钱，双手布满岁月痕迹，却不忘继续为人付出。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7月30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注的是国际消息，28号下午在日本熊本县发生了规模7.1的强震，强震过后现在已经进入到第51个小时，整个救援工作都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几天时不时的余震也增加了救援的困难度。截至目前，熊本已经发生了超过200起的余震，而且最大规模的一起就是在昨天晚间10点多发生的这一起极浅层地震，规模达到5.8，这也导致罹难人数现在已经攀升到34人。我们再来看到这一次的重灾区，包括了八代市还有羽城市这两个地区，全部都是集中在日奈久的断层带上头。我们先看到八代市，它的人口多达117000多人，是熊本县内人口第二多的城市。过去呢，这里曾经是蔺草的主要产地，而最近几年转型为工业重镇。而这次强震的最大震度来到了6强，引发了八代纸厂的烟囱倒塌，目前都还在全力的搜救当中。而羽城市因为靠海，所以农渔业就成了当地居民维持生计的重要依靠。这次强震的最大震度来到了7，震度非常的大，所以不只是房屋被震垮，就连当地的物流网络也受到了一波冲击。目前统计，整个熊本呢有超过了65000多户的家庭停水，还有20000多户呢现在都是停电的状态。熊本政府已经开设了415处的避难中心，目前收容人数已经超过10000人。不过对于受灾居民来说，灾后的生活才是另一场考验的开始，因为当地的气象单位预测，接下来很有可能熊本会出现40度的高温。面对如此的酷暑，再加上现在灾区都是没水没电的状态，所以这两天呢有部分灾民他们选择在车上或者是户外过夜。日本政府因应这样的情况，已经派出了自卫队来发放饮用水，甚至还紧急调度了300台的移动式空调。
1: 避难所里民众直接睡在地上，座椅暂时充当置物柜，摆放个人物品。这里是日本熊本县强震重灾区之一羽城市，受灾民众处境艰难。
2: やっぱりライフライン、水、電気。この暑い特にこの暑い時期にですね泊まるのが一番きついなっていうのと、まあ、あとはもうその食料品とかですねもうその車中泊にするにしてもその車のガソリンであ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のがやっぱも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ところ。
1: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当局宣布开放避难中心，超过10000人避难。但目前灾区多地停水停电，其中又以八代市受灾情况最为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
4: 前日のそのお風呂の残り水で流してはいたんですけど、
5: お手洗いとか、
4: そうですね、はい。まあそれがなくなったらもう完全にもう流せるものが何もないので。
1: 针对停水地区，熊本市已设置15处供水车，八代市和羽城市则是实施紧急供水，但仍有地区因为水压下降出水困难或自来水混浊。因水电供应中断，日本自卫队向地震灾民发放饮用水和300台移动式空调，并派出4艘载满饮用水等生活物资的舰艇，29号晚间抵达熊本。
4: まあ普通の生活に戻れば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ですね。ま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1: 地震后医疗也受到影响，当地媒体指出熊本县部分医疗机构受损停电或缺水等，导致无法正常接受病患和提供医疗服务，大量病患被迫转移到其他地区的医院。接下来还有高温天气挑战，日本气象厅预报30号开始熊本将出现接近摄氏40度的极端高温，呼吁民众在进行灾后重建工作时务必留意自身健康。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好，熊本灾情持续扩大当中，再来看到被誉为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在这一次的强震，它的外围石墙接连出现了崩落的情况。其实熊本城在十年前才刚经历了地震重创之后紧急修复，在2021年的时候重新对外开放，但没有想到今年遇到强震又传出了受损的灾情。其次呢，就是在重灾区的八代宫，它兴建于1883年的明治时代，可以说是八代市中心最重要的地标，只是这一座的百年古迹也耐不住强震摇晃，包括了主殿还有周边的设施以及石墙全部都严重倒塌。专家进一步分析就指出，这一次的强震已经有观测到周期大约是1到2秒的特殊震度，这样的震度呢，对于木造建筑容易产生共振，所以许多看似没有倒的建筑很可能内部的结构都已经受到严重破坏，随时都会有倒塌的风险。
1: 碎石瓦砾散落一地，街道满目疮痍，规模7.1强震重创九州，多座古老木造建筑毁于一旦。其中建于1883年的熊本八代宫主殿也在强震中轰然倒塌。
6: 構造的にやっぱり木造が多いですので、揺れに弱い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して、割と被害が大き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特に正面にあります山門とか大きな鐘を吊り下げている鐘楼というんですけども、その建物がもうほとんどがもう倒壊してしまって。
1: 专家分析，这次地震出现大量周期1到2秒的摇晃，最容易对木造住宅以及10层以下建筑造成重大损害。
6: これぐらいになってきますと、おそらく判定がありまして、おそらく全壊判定となりますので、修復はもう無理かと思います。
1: 同样受到强震摧毁的还有熊本市静福寺，不少在2016年熊本地震后耗时多年完成重建的建筑，如今再次毁于强震，就连建于16世纪5年前才完成修复的两座山门也双双倒塌。
4: 数年かけての計画で、こ全体を建て替えてるんで、また同じ作業になるのかっていう。
1: 防灾专家指出，宇土市、八代市及宇城市都观测到大量容易破坏木造建筑的周期地震波，目前地震活动仍相当活跃。专家提醒，许多建筑即使尚未倒塌，也可能已经受到严重损伤，民众应该避免靠近受损或倾斜建筑，以免发生二次灾害。大爱新闻廖婉宇编译。
0: 好，再来关心是今年夏天整个欧洲野火烧不停，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而且野火的强度是越来越大了。有专家就分析，欧洲今年仿佛进入到了全新的火灾时代。我们要特别来关注是法国，因为它今年野火燃烧的面积突破了11万公顷，这也创下了法国史上最大野火烧毁面积的记录，还首次出现了火积云的景象。这样的景象呢，代表的是野火烧得越猛烈，高温火焰呢，把大量的水汽带到高空，而于当时遇到冷空气之后，就会快速凝结，形成了特殊的火积云。而火积云很可能会带来闪电、强风，甚至让整个野火的火势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1: 温度仪表显示，户外气温飙升到摄氏42度，热浪再度席卷法国波尔多，大热天街头民众却得戴上口罩。
7: Fait deux parce que là, en début d'après-midi, l'atmosphère était impeccable. Et là, on sent que les vents ont tourné, ça s'est un petit peu assombri, et on sent la fumée. Donc,
1: 这波高温不止酷热难耐，还伴随有毒空气，主要就是因为风向转变，将吉伦特野火产生的烟雾吹进波尔多市，导致空气品质亮红灯。法国西南部野火持续肆虐，度假胜地费雷角居民担忧家园安危，自救铲除林木，辟出防火带。
8: Alors le pare-feu fait une soixantaine de mètres. Pour le moment, il fait la longueur que vous voyez. Et ici, c'est le début de l'agglomération.
1: 这次法国野火燃烧异常猛烈，焚毁面积约116,000公顷，超过4个台北市面积，成为国家史上规模最大野火，甚至在主要火场产生首次出现的火积云。CNN 访问专家表示，这是欧洲步入全新火灾时代的征兆之一。
9: Situation where a fire, which is something that's happen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world, is so intense that it changes the behavior of the atmosphere above it, and it is able to transmit energy and water right through the atmosphere and penetrate into the stratosphere. So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chimney.
1: 火积云又称火云，来自野火燃烧时释放大量热能，使得热气流带动周围空气快速上升，并将烟雾、灰烬以及水汽一起推升到高空。当空气上升冷却，水蒸气就会形成云层。如果野火规模够大，火势够猛烈，产生的烟柱会形成火积云，可以达到10到15公里高。当火云形成时，会产生风，加速野火蔓延，甚至产生闪电，引发更多火灾，并增加灭火困难。
9: For a firefighter, it's like everything is against you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 it's doing. You can't fight it. You can't suppress it. You can't even really safely go near it.
1: 专家指出，极端天气失控显示欧洲进入一个无法扑灭的火灾时代，强度有如好几颗原子弹。野火产生有害烟雾，危害民众健康，也冲击观光和地方经济。随着全球暖化推升气温，未来类似的大规模野火恐怕将变得更加频繁和极端。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此次在多米尼加的环保据点正式揭幕，下段新闻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0: 其实呢，到处都有西方，人间就是净土，把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个叫造福人间。
11: 我愈做愈欢喜，我要做到老老老，做到最后靠皮。
12: 爸爸黄龙辉留给我们的就诚正信实慈悲喜舍，
13: 孩子的车子撞到那个墙，短时间内就圆满他的人生，人生无常，不会让弟子道心愧疚。
10: 把这种呢，那个心平啦，心啦用智慧来解种无明烦恼啦，心为智慧，发心立观。东行菩萨道，
14: 本周证严上人纳履足迹，精进无悔，慧命流芳。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2: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看到是多米尼加在2022年底因为一场豪雨，造成首都河边区发生严重的淹水灾情。水患过后，慈济在当地推动了环保，改善了当地淹水以及垃圾分类的问题。如今慈济在河边区的环保据点正式揭幕了，现在有超过500人加入了环保志工的行列。
4: 中间，
5: 车窗外原本该是分隔岛的地方，竟成了一条绵延不绝的垃圾带。
6: 以我们河边区来看，我们刚才走进来那条主要大马路，他们丢垃圾的地方就是在马路的中间。
5: 镜头拉高，多米尼加首都河边区河道排水沟就是居民最方便的垃圾桶。
6: 他们的习惯就是会垃圾以丢出去看不到的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就是他们会往排水沟的地方扔这个垃圾。其实这样看起来已经是比以前好很多了。
5: 但大自然随即反扑，4年前的一场暴雨被垃圾堵死的水道无法排水，顿时让河边区成了汪洋中的孤岛。一场灾难让这个社区开始思考如何从源头改变家园。2023年开始，慈济志工带动居民回收宝特瓶，从几位家庭主妇到如今超过500位环保志工响应。
7: 74、74、78，
8: 78店
7: 哦，
9: 是慈济这个大事根，假如深巩固。树就会大，枝叶就会茂。慈济之家，
8: 慈济加塞的慈济。
5: 环保志工阿德丽娜主动提供自家后院做回收。
10: Ha sido un cambio maravilloso y de verdad sorprendente, porque cuando llovía era todos vivíamos atemorizados por la causa de que cuando llovía un poquito de agua se estancaba toda en la cañada。
5: 环保不再只是回收，而是居民共同守护家园的行动。
10: Claro que lo veo diferente. Mira, me da hasta calofrío. No la puedo ver en el suelo, no la puedo ver tirada. Tengo que recogerla obligado, porque me siento hasta incómoda de verla en el suelo. Me molesta cuando veo hasta así.
5: 捡起来的不只是散落街头的宝特瓶，还有居民对家园的责任。推动环保逐渐凝聚成社区互助的力量。大爱新闻吴志怡、赖展文、陈世伟、多米尼加采访报道。
3: 迎接夏天，尼泊尔兰皮尼佛教慈济学校就举办了主题课程，是带着小朋友来认识夏天的水果甜品，甚至让他们贩售体验，让学生在互动当中来学习生活知识。
11: 戴上墨镜还有头饰，这一堂课就是要消暑。动辄30多度的高温，在蓝皮尼的夏天，孩子们最喜欢吃芒果和西瓜。老师把西瓜搬上课堂，多种吃法一次满足。而这个是全新体验。
12: Today's activity is mainly focused to make students happy. So we make watermelon popsicle with black salt. So it will make it will change the taste of the watermelon. And the taste for today's popsicle is really new for our students as well. And they really enjoy today's watermelon popsicle.
11: 可不是只有吃开心。孩子们化身为小小销售员，整个蓝皮尼园区都是他的市场。图书馆的志工爸妈当然甜到被融化，而校长室更是开门欢迎。
13: Thank you so much, Banas.
14: Thank you, Banas.
15: Thank you.
16: Yeah, good boy, eh?
14: Okay, one more bite, brother.
16: One more bite, lah.
11: 从产品、价格、收款表达感谢，模拟买卖便是纸钞，但也没想到莫纳斯还懂这，一挑就选500元纸钞，原来这就是爱心加倍再加倍呀！
12: Other staff also gave them money. So right now I didn't count it. So we have lots of money. I hope we will use this for next time and help.Other people, needy people as well.
11: 大爱新闻毕思努、张清和、尼泊尔报道。
3: 在贫富不均的菲律宾保和岛上面有一座学院，这里的学生多半都是经济弱势，所以他们常常是饿着肚子来学校上课。慈济志工在收到校方的请求之后，决定展开每个月的白米援助。
17: 饿到头昏眼花、体力不支，挂病号的学生人挤人，保健室竟成了学校最热闹的地方。
18: Since I'm from a morning shift, so nagdali-dali na jud ko mang wala ko ka tuk sa kong breakfast ganiha, so wala ko ka pamahaw kay hectic ang time, then 7:30 ang klase.
17: 随便拉人一问就知道答案。这所菲律宾的塔比拉兰式学院，多数都是清寒学生，为了存自己的学费，大家拼了命半工半读，结束夜班工作就赶来上课，连吃饭都省略了。见学生一个个面黄肌瘦，看不下去，教职员跟护理师自发性凑钱买饼干，煮了热腾腾的食物。可是校方苦恼地说，经费真的有限。
19: Bata, pag hindi kami nakapiding, sabi nila, Ate, Ma'am Joby, meron bang piding? Meron ba? Pero hindi naman kami halos araw-araw kasi yung pera namin, pang ano lang, pag may sobrang pera.
17: 慈济职工到学校参观，因为他们得知学校的情况非常不舍，决定展开一学年的白米援助，每个月提供50公斤白米。
20: Karamihan sa mga tao is they thought TCC is a private school because of our facility, and they also thought that our students are rich, but hindi nila alam na yung TCC ay it is a government institution.
17: 什么都能省，就是关乎健康的吃最舍不得。只要一碗白米，一份关怀，就能让这群刻苦耐劳的孩子求学环境阻碍少少，走上坦路。大爱新闻米雪尔安杰利菲律宾报道。
3: 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透过儿孙们的眼光来看看长辈如何成为善良的典范。今天要认识这位慈济志工李洪秀族，他在先生过世之后一肩扛起了家的重量，为了要拉拔3个小孩，他身兼好多工作，小小的身躯还曾经扛过瓦斯。之后他在妹妹的引导之下加入了慈济，最初开始接触的是环保工作，之后呢当了阿嬷，他总是把孙 孙女带在身边。后来环保站也成了小孙女的游乐场。对于小孙女永杰来说，阿嬷呢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而阿嬷的这双手虽然布满了岁月痕迹，但是她总是记着要为他人来付出。永杰常常分享，她最高兴的是自己有一个很会做蛋包饭还很会做环保的阿嬷。
15: 早上好，
21: 大家好，
15: 大家好。
22: 哎，看我姐姐很漂亮哎，
15: 真的哈、哦。来，剪刀。
21: 我是在3岁的时候去环保站的，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阿嬷，
15: 什么事？
21: 以前都觉得环保站有点脏脏的，有的塑胶袋干净，有的不太干净。不知道为什么阿嬷来这边做环保。因为我很喜欢跟阿嬷一起，所以她找我来，我都会跟她来。然后很多师姑师伯对我很好。
15: 她过来那嘴哈，天天来。每到天天来了，要上学了哈。
21: 之前因为疫情，我们都没办法来，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15: 来，永杰，来温馨。要安红点。嗯。阿嬷都不会，你不要笑我。
21: 有一次，阿嬷要拍影片，要跟施工上人介绍自己，结果她拍了老半天都没按下去。
23: 好了，
15: 耶耶！造飞机，造飞机，来到清朝地。
21: 阿嬷除了每天去环保站，就是待在家里。但是我假日的时候喜欢去科公馆散步。我都会叫阿嬷陪我去。
15: 飞上去，飞上去，飞到白云里。
21: 从我小的时候，阿嬷就很会做蛋包饭，她每次用酱油淋下去就很香，很好吃。阿嬷，你到底几岁？
15: 你看阿嬷几岁，阿嬷就几岁。
21: 阿嬷，那你要长命百岁啊！
15: 好，阿嬷会长命百岁，天天做蛋包饭给你吃，然后带你去环保站去玩，去做环保。
21: 我是李永杰，今年11岁，我很高兴有一个很会做蛋包饭、很会做环保的阿嬷。
3: 慈济基金会与美国哈佛大学媒体实验室共同合作推出的佛教沉浸展，将在8月1号移师到高雄科公馆展出。透过 3D 的影像修复，要带领民众重返佛教的8大遗址。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爱这个角色，我确实是有一点担忧，就是觉得自己跟这个角色的距离有点远。但是因为我后来见过高爱本尊，然后高爱师姐，其实不识字不表示他没有智慧。我也觉得跟郑胜导演合作很舒服的地方是他很在意生活感，让演员进入到那个氛围、那个空间，很自然的发生对话，很自然的发生行为。
1: 你什么舒服啦？你何里安尼心卡卡的？
0: 你找我来去演舒服啊？
2: 我虽然无读册，唔捌字啦，啊，不过我捌道理。
3: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4: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一个人为什么会讨厌学习，一个人为什么会把我不会误判成我不行。当你面对到一个陌生的说法，你会怎么处理？你会立刻相信吗？立刻反对吗？那知识又会在什么时候变成刑具，又在什么时候重新变成工具？我们要如何从答案的压迫里走出来，重新取得提问的权利？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向丽。
1: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最近天气相对稳定，不过倒是啊，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哦，要多加留意午后雷阵雨。先带您来看到卫星云图，我们东侧的外海啊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范围，大致上呢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是呢在中国大陆附近啊是低压带，所以啊我们是在高压跟低压的中间，水汽就会比较多了。再来要看到白海豚台风，它已经增强成是强烈台风等级喽，距离呢我们现在都还非常的远，还有超过4600公里。但是如果下礼拜啊你有要前往日本的话，尤其是在下半周，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了。明天水汽还是偏多，尤其是看到在山区的降雨呢是特别明显的。那另外呢，在中南部的白天呢也会出现一些零星降雨。到礼拜六水汽会减少，主要呢还是在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还有在高雄跟屏东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温度变化上，未来几天仍然是非常的炎热，明天各地的高温是有32到34度哦。但是啊，礼拜六开始，太平洋高压势力又增强了，高温还会攀升，来到33到35度。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天气热，尤其是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要避免出门，以防中暑。双北还有中南部局部地区高温可能都会超过36度，雨具还是要随身携带，因为会有午后雷阵雨。在东半部还有新竹苗栗空气品质良好，其他地方是普通等级。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在台北市是阴天，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降雨几率20%到30%，气温27到34度。中部地区在彰化晴时多云，其他地方是多云，降雨几率是20%，气温25到34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20%到50%，气温26到34度。东半部降雨几率是20%，气温26到33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20%，各地气温26到31度。今天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张丽。接下来带您看到是由慈济基金会和哈佛大学美学媒体实验室共同合作的明星心灵史诗特展，8月1号开始将要在高雄科工馆登场了。这一场沉浸式特展会透过 3D 扫描，甚至是 AI 的影像修复，重新呈现八大佛教遗址，也会转译成为当代心灵的栖息之处，让千年佛教的文化遗产能够再次被众人看见。
2: 第二个遗址呢是鹿眼院，就是佛陀说法之处。婆罗浮屠它上面呢有很多的壁画，就是要集合社会不同背景的不同的智慧来践行菩萨道。
3: 从古老石窟到现代剧场，佛法以创新叙事在高雄科工馆隆重登场。
4: 明星特展八大展区贯穿佛陀成道、说法、修行、圆满等历程。
3: 每一处遗址不仅承载着佛陀智慧，更与慈济60年足迹遥相呼应，映照出一条跨越古今慈悲行愿之路。
2: 婆罗浮屠和应县木塔，我们想展现一种更加综合的合力核心的这样一种精神的状态，就像慈济说的白公菩萨，所有的智慧融合成一起，最后才能证入法界。
5: 菩提迦耶呢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证悟成佛的这个重要的地方。
6: 现代科技光影演算法让我们建构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数位石窟，真是非常震撼人心，而且值得一看再看。
7: 如果我们这次展览能够给全世界透露一个信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8: 实际的救灾项目啊，慈善项目很多是遍布世界各地的，非常有全球胸怀。我们就很希望是有一个全人类的叙事，就是总体的亚洲精神文明的叙事。
3: 慈济基金会携手美国哈佛大学认知美学媒体实验室，历时4年跨国合作，明星心灵史诗特展将古老佛教遗址转译为当 当代心灵对话场域。
9: 八个世界有名的佛教遗迹的共同的展现，是融合上人对法华经的还有慈济六十年来所做的事情的精神跟行动的融合。内容是会主动说我想去看，从来没有听过上人主动想去看的。
10: 新的佛教美学不是那种过去那种很隐秘，而是一种穿透，它穿透古代跟当代，穿透的哲学跟实践，也穿透的各种生命的历程，那也穿透的各种的边界，穿透佛教的有无。
11: 所以在五十三参里面，他拜访的这些人物里面有国王的啦，有来自于凡夫走卒，有要以众生为师。
12: 科技用在对的地方就是妙法，更加的了解过去佛教点点滴滴的故事。感谢慈济把爱与善意普及人间的精神。
3: 数位科技融入东方人文美学，以佛教历史地景串起慈济六十年步步踏实的人间行愿。大爱新闻吴义轩、郑瑞平、林道明，高雄报道。
0: 2026台湾美食展明天即将在台北世贸登场了，而慈济人文之夜和长不清餐厅规划了全场唯一的舒适专区，还设置了一张长条的白色餐桌，要邀请民众来品尝最原始的好滋味。
13: 白色是一种洁净，一个清净
14: 纯洁，那就是无添加。
15: 白色是所有的原色，也是最原始的味道。
16: 白色的餐桌，绿色的蔬果，白色的原味，绿色的地球。
17: 这是今天的话，
18: 都不会有瑕疵哦，有那个剔感。
16: 一早从市场购买最新鲜的蔬菜，他们是今天的座上宾。
19: 没有，因为感觉它的那个瀑布只瀑到这里。
16: 慈济人文之夜中心和长不清餐厅受台湾观光协会邀请，参加2026台湾美食展。
15: 那既然在一个美食展里头，我们要让大家觉得舒适可以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接近，我们就希望把它打造的让他觉得很生活化也很美，因为我觉得生活跟美学是要相结合的。
16: 莴苣、姜黄、苦瓜、花卉交错点缀在摊位的首要亮点白色餐桌上，不张扬不浮夸，它代表的是食物原型和生活感。
13: 我们在花上呢，我们就是尽量就是以白色啊帝王花，就是以天然的一个素材。哦，那我们今天的所有植物哈，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采取所买的食物，你们随时都可以。随手都可以取得。
16: 以日日蔬食、循循有味为主题，十二旬十二种节令滋味，邀请十二家蔬食品牌，将蔬食这件事加上一点点日常，一点点艺术。
14: 有君悦茶院，它是五星饭店；有养心茶楼，它是我们台湾第一家蔬食的港式饮茶。还有禅风茶楼，它就是善果集团他们旗下的一个餐厅，都是非常棒的。还有不老厨房，它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异国创意料理的开山始祖。
16: 身为美食展唯一舒适专区，布展的呈现让吃不再是生理行为，它与土地连结，与天气连结，是一场身体和地球的对话。大爱新闻潘冠霖、林立一台北报道。
0: 去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之后，慈济志工长期陪伴重灾区光复乡，而当初受到帮助的店家，如今也手心翻转，加入了富有爱心店的行列。
20: 他们电动车到爆来了，哦，几百呢，不好用，哇，我看讲啊，拢变安尼啊，哇，真是啊，这，啊，目口的车拢流掉去。
21: 回想起光复堰塞湖洪灾带来的冲击，陈老板仍历历在目。所幸有国军和志工及时伸出援手，陪伴他恢复生活。
20: 我这个水灾哦，上个礼拜就开始又营业了呢。哎，阿兵哥很多人来做，阿兵哥还有慈济的义工，哦，很棒啊。好在有慈济来做，结果没有，结果那么大的店里怎么打扫啦？来接啦，来接接接接。慈济的就来换啊，啊换我就啊有来换我就给你捐钱这样啊。我说自己有在换这个，要不要给他投资一下？他说好了，20块也可以了。
22: 老板，
1: 辛苦啦。
21: 光复洪灾后，慈济志工以微访视的方式走进当地店家。
17: 因为我们之前好像都没有嘛，对，对，就是光复洪灾之后的慈善团体有的回馈给我们，我们就加点回馈这样，已经有修复正轨这样了。
21: 同样是受灾户的志工，在陪伴乡亲的过程中，看见当地店家态度的转变。
22: 因为在第一时间上，慈济就马上出现在他们各自需要的地方去了。我们在做，他们有看到了，所以他们肯去接手，到店家去跟他放那个竹筒，他们就有认同。
23: 我们的慈济人都融入光复，所以大家对慈济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看到慈济人，他会对着我们点头或是笑。
24: 来到家中做爱心的哇，哎呀，
21: 很棒。光复地区富有爱心店于2023年6月开始推动，从当时只有8个店家加入，如今已大幅成长至55家。
25: 灾后了以后哈，真的是启发我们当地人的一些爱心啊！只要我们有去邀，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愿意，因为他们说我们是受大家的爱心来救助他们的，所以他很愿意来出这一份力。
26: 我真期待，连店头的人开门啦，都看到迄个竹筒店有空间，内底呢存的是爱心钱，落地呢欢喜，看的人也欢喜，而且呢去收钱回来的人也欢喜。
21: 用心记录与实地走访，将点滴爱心汇聚成光复重建的希望。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0: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燕安新闻，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干呀帮！
0: 瓷器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有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43集，爱心义卖。

0: 哎，你的意思，我跟你说啦，那义卖会的场地很大呢。如果哈，我们可以找很多人来帮忙义卖的话，哈，哎，收获一定会不少的啦。哦，你想一想，还可以找谁？嗯，
1: 我可以找附近啊邻居一起来。哦，还有啊，等正清回家，我问问看有没有家长有兴趣参加义卖。这样人多，力量也大，义卖的效果会更好。
0: 哎，这样说的有道理哦。哦，家长们都是哦，这个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啊，结缘的好对象。好，哎，不过现在都5点了呢，尤老师应该快要回来了吧？
1: 哎，已经5点了，糟了，我忘记准备晚饭了。最近正清啊，饿过头就容易胃痛。我还是先去炒两样菜。哎。潘师姐，你也留下来吃吧。哎，
0: 好啊，好啊，啊，反正关于这个义卖会的事情哦，我也想要听听尤老师还有什么意见呐、啊？哈，好，来来来，
1: 那你坐一下，我去厨房忙啊。
0: 哦，好了，来。哎呦，啊，你怎么烧得这么厉害啊？这样子咳，有没有关系啊？
1: 没关系啊，我坐一下就好了。
0: 哎呦。我看你坐着休息好了啦，炒两个菜，我可以帮你的忙啊！我来炒，我来炒。哎，
1: 怎么好意思？你是客人呢？
0: 哎，我都把你当做自己人了，你怎么还把我当做客人外人呢？
1: 那就麻烦你了。
0: 好，你休息，休息。

0: 你回来了。
1: 哎呦，你怎么咳嗽还没好啊？
0: 就因为我还没好，所以要麻烦潘师姐帮我炒。啊？
1: 哎呦，是潘师姐在忙啊。哎呦，潘师姐啊，怎么好意思让你做饭请我们吃呢？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2: 哎呀，这哪有什么，炒两个菜哎，很快啊！你看，现在不就可以上桌了吗？快来吃饭了，吃饭了，
0: 谢谢。哎
1: 呀，不行不行，美英啊，你这么咳不是办法，我还是赶快带你去看医生好了。
0: 不急不急，等吃过饭，讨论完，我们再说吧。
1: 啊？要讨论什么啊？
0: 义卖会啊。
1: 什么义卖会啊？
2: 哦，是这样子的啦，就是我们屏东分会哈，最近呢举办一场义卖会啦。因为这次哦，场地我们借的比较大，所以哦，我跟美英师姐就一直在讨论说，要去哪里多找一些人来帮忙义卖啦。
1: 哦，好，那这件事啊，包在我身上。前几天我刚办了一场班亲会，很多家长对师父还有慈济的事都很感兴趣。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愿意参加义卖活动。
2: 哦，好哦，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啦。
0: 是啊是啊，我刚刚也跟潘师姐说，找你帮忙就对了。
1: 哎呀，你看你咳成这样怎么行呢？不行不行，我看啊，还是先去看医生啊。
2: 对了，看个医生好了啦。
0: 我真的不要紧啦。你闻闻潘师姐炒的菜多香啊，我怎么舍得不吃就去看医生呢？哎
1: 呦，这倒是真的，还真是挺香的。
2: 好了，那我们干脆就边吃边聊哈、哦，这样等一下我们吃饱饭呢，那义卖会的事情哎讨论的差不多了，尤老师哦，你就赶快带美英师姐去看医生的啦。
0: 我真的没事，你们不要把我说的那么严重嘛。
2: 真的吗？
1: 那好吧，潘师姐。就麻烦你把义卖会的事再跟我解释清楚一点，我好跟同学还有家长们说啊。麻烦你。
2: 哦，好好好好，我也吼想请尤老师来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啊。啊，不过赶快先吃啊，先吃，来来来，哦，来来来，哦，饭给你填好了啊。

0: 哎，
1: 你怎么得的这么厉害，还说不用看医生？
2: 26号，林美英女士，轮到我了。哎，
1: 我陪你一起进去。26号，哎，
2: 哈，是，
0: 不用了，整间病毒更多，等一下要传染给你，你连学校都去不了了。那好吧。
1: 你自己哪里不舒服，要记得跟医生说清楚哦。好，尤老师，我一定会说的。我进去吧。你是26号吗？哎，是。好，你跟我一起。嗯。
0: 我看我还是趁机会去上个厕所好了。哎，那个不是刘仁鹏吗？
1: 刘仁鹏，老师，
0: 刘仁鹏，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来陪我爸爸。啊，
1: 你爸爸他怎么了？
0: 他生病住院了。
1: 哦，原来你是因为来医院照顾爸爸，所以才忘了背课文啊。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呢？
0: 因为我以为我爸爸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1: 你爸爸住院多久了？
0: 一个礼拜。那你妈妈呢？妈妈出去买东西，爸爸在睡觉。哦。
1: 哎，大门口走过来那位太太就是你妈妈吧？
0: 哎，对，妈。刘太太。
2: 哎，尤老师啊，
1: 你怎么会来医院了？
0: 啊，
1: 我刚好带我太太来看病，才遇到刘仁鹏的。
2: 很抱歉，之前不知道刘先生住院了。哎，他的病不要紧吧？
1: 不太要紧，多休息两天就好了。哎呀，要不是阿鹏这孩子啊，吵着要来陪他爸爸，我啊就叫他乖乖在家里写功课的。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对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的话，刘太太你尽管开口，千万不要客气啊。
1: 谢谢尤老师啊，
2: 别客气。那我过两天再来看刘先生啊。
1: 哎呦，老师不用麻烦了，说不定啊，过两天我们就出院了。
2: 没关系，不麻烦。要不然，刘先生出院之后，我再到府上拜访。
1: 老师你真有心，谢谢啊。
2: 老师，来来，这个苹果啊，很新鲜哦，不然呢，请你带几个回去吃好不好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水果啊，还是留给刘先生吃吧，病人要多吃点水果比较好。啊，对了，我太太可能已经看完病，在找我了，我得去跟她会合了啊。不好意思，那我先走了。
0: 好，
1: 那赶快带师母回去休息啊。
2: 好，再见再见。
1: 谢谢老师，
0: 我先走了。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3: 等一下啊！不管我讲什么笑话，你们都要笑大声一点哦。最近刘仁鹏啊，他好像心情不好，我们要逗他开心，这样才是好朋友。刘仁鹏上完厕所回来了。刘仁鹏，陈嘉庆刚刚讲了一个好好笑的笑话哦，你快叫他讲给你听嘛。
4: 不用了，你们听就好了。
5: 可是真的好好笑哎。
3: 对不对，陈文彪？对啊，好笑，好好笑。<笑>
6: 怎么样？要不要听？
3: 大家听过就不好笑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就好了。那我讲一个大家都没有听过的。
6: 好啊好啊，我要听，
5: 我也要听，我也要听。
3: 这个笑话就是啊，小华他从小就有口疾，有一天他跑到杂货店买东西。 他会老板说啊，老板，七七七。
0: 汽水一瓶要多少钱啊？老板啊，他就回答说50块。然后小华听了，马上说开。所以老板就帮小华把汽水嘣的一声打开了。谁知道原来小华要说的是开什么玩笑啊？尤文鹏，有那么难笑吗？那我再讲一个更好笑的给你听好了。
1: 已经要上课了，等下课再讲吧。
0: 没关系啦，老师又还没有来。
1: 不行，我是风纪股长，要以身作则。
2: 哦，那我们下不来去啊。
3: 陈嘉庆，我看刘云鹏真的心情很不好啦，他刚刚都没有笑。
0: 我没有办法了，下次换你来讲好了。
3: 好，看我的。
4: 起立，敬礼。
5: 老师好。
6: 好，大家请坐。
7: 坐下。
6: 各位同学，上课之前，老师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宣布。这个礼拜天，师姑还有师伯他们要在分会举办一个义卖活动，所以老师想要调查一下有没有同学跟家长有兴趣想要来参加义卖的。好好好，慢慢说啊。
8: 老师，我婶婶礼拜天有空，我帮她报名。
9: 我妈妈也有空，我帮她报名。
10: 老师，我爸爸跟妈妈一定也想要报名。
11: 我也要
0: 还有我。
12: 老师，我也想要帮我爸爸报名。
6: 很好很好，大家这么踊跃啊，老师可以感受得到大家都很想参加，不过还是先回去问问家长的意见再来报名好吗？
1: 老师，我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来参加。
6: 没关系，老师知道，其他同学也要问清楚才能报名，知不知道？
5: 知道。
8: 陈嘉庆，为什么刘仁鹏不能参加？
0: 他又不跟我讲，我怎么知道？
6: 梅姨，我回来喽。潘师姐，你来啦。
13: 是啊，我今天啊遇到建德婶婶，就跟他提了一下义卖会的事，他马上就报名要参加了耶。
6: 真的
14: 啊？难得有这个机会，我当然爱参加。是讲尤老师啊，你给他倒选看卖嘞，看我是来卖什么物件较好啊？
6: 我记得上次谢建德生日的时候，谢太太你做的面线很好吃，我相信啊，你要是煮面线义卖的话，生意一定很好。
14: 哎，这样好哦，我就来卖面线。还是说潘师姐，这样义卖会我是要准备几份面线来卖才有够啊？
15: 哎呦，那天来的人哦应该是很多，我想你要传哦大概100人份才够哦。
14: 哦，100人份哦。这样不行，我要赶紧来市场哦来订面线，如果没时间哦，那材料如果没够那就害了。我先来去哦。
6: 谢太太，我送你。
14: 老师不用了，我自己来去。再见喽。
6: 好，那你慢走啊。
15: 哎呦，这位师姐很热心呢。
6: 是啊，
15: 说要订材料哦，马上就给跑去了啦。
13: 是啊。尤老师啊，那我呢？我们也应该准备义卖的东西吧。
6: 哎呀，你呀，你手艺好，煮什么都好吃。我反而不知道该建议你卖什么嘞。加上你最近的身体不太舒服，一整天义卖下来会太劳累。这样吧，我看你干脆卖寿司好了，寿司可以提早做好，材料也比较好准备，就算客人多你也不会忙不过来。
15: 对啦，还是尤老师想得周到呢。
13: 好，那我就准备几种不同的寿司来义卖， 你也可以帮忙啊。
6: 嘿，那是当然的。啊，我去开门啊。
7: 寿司真的不错，
13: 寿司不错
7: 的啦。
11: 刘老师，我也要参加。
6: 陈先生啊，你要参加什么啊？嚯，
11: 我儿子文彪他回来说有什么义卖活动要我参加。啊，可是哦，他又讲得不清不楚，所以哦，我只好自己跑来问你，哎，那个到底义卖会哦要怎么参加？
6: 陈先生，你也想参加？太好了，有你帮忙的话，我们的义卖摊位一定很抢手。
11: 哦，那这样我算报名了哦，刘老师啊啊，礼拜天哦，我们全家都会来参加，我直接哦就把摊子哦推到义卖会场去了。
15: 哇，真的哦，我真的很感恩你哎。做生意的话哈，陈先生你真的是专家啦，啊，到时候哈还要请你哦指导我们其他人怎么来卖东西卖多一点。
6: 是啊是啊，
11: 没问题啦。我卖面哈，他卖了十几年，啊，我嘴巴一喊，客人
13: 喂
11: 都跑不掉。
15: 太好了，
13: 请等一下。郑清啊，
6: 啊，
13: 黄先生打电话找你。
6: 哦，好好好。陈先生，不好意思，我要接个电话。你里面坐嘛，坐坐坐坐。
11: 不用不用啦，没关系，你忙你的，我也要回去做生意了。
6: 这样啊，好好好，那你慢走啊。
11: 好好好好，
6: 再见啦，
11: 再见再见
6: 再见。喂，哦，黄先生啊，不好意思，我刚刚在跟人家说话，所以让你久等了。哦，你说要帮忙搭义卖会的棚子。那当然好啊，这个你最内行了，交给你绝对没问题的。那到时候就麻烦你咯。对对对对，
15: 太好了太好了，有这些家长来帮忙哦，我们这次义卖会一定会办得很成功。

罗生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文彪、李云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周先知、涂雨瑶饰演，黄姿雅、李云晴饰演，潘师姐、王秀芳饰演，姿雅父、关嘉宇饰演，文彪父、林俊宪饰演，建德婶婶、陈丽如饰演，刘仁鹏、张凡玉饰演，仁鹏母、李云晴饰演，感谢。

来充电喽！大爱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李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文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2: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呀，就显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今日闻法，得两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 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不多说法，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生生灭灭啦，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啦，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根基的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执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好。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上佛陀。立世成佛，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真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就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换的领袖，下礼拜啊，岁复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根器，这是何伊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久的时间，成佛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才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以往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细说了下礼佛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意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 现今日之间，啊、哦，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到达成佛的终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惑尽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成佛的境界，成佛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你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

直灵界性担当，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要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要承担啦。这是《调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的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积极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而无法度去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去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粗声，哇哇的声音哭出来啦！迄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呀、啊，迄刹那的时间，咱起码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都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一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停。咱随着时间过停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种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在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还安尼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

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等人，难怪啊，夏立芬安尼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搁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法啦啦，也搁有悔。一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安尼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啊。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世二相，圆满具足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足，迄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法，就是看到大从内心的迄个欢喜入微呀，都是的。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阿归贝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就是从八十种好来哦，各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性，就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个智慧共有十。种吼，伫发譬如水迄当中，水产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讲法，甲凡夫呢无讲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那一旦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佛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应该啊、圣门啦。
个是啊，一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前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自我改意识，我就是舍利弗自性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就安尼讲，我独清醒时呀，见佛在大乘，名闻万十方。讲饶益众生啊，自为失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时生活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描述过去吼。所以啊，这是我独清醒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啊，在。大众中，这是阿弥陀的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着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那个形态啦，舍利弗呢，静坐清行的时，都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处种种为妙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伫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广饶益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
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伊是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明文满实方啊，都是讲饶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乘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生心，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要。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诸其功啊。下礼佛又是个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我都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幸福啦，确实呢，下礼拜。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啊。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下流或地位第一，家己呢
嘛人为师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的阿内的烦恼，我得到阿内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分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个开坦，哈、啊，我定啊，独以分获得地位，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地分啦，迄、那个福。的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的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呐。啊，过去都无修仙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下，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识有自心自欺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欺狂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地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所为这种诶福德智慧呀、啊，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怎样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啊，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哦，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再当挖尽佛的境界吼、哦。那下里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伫明文已经伫五天的我的名，伫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啊，都、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的，
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天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文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会当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一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意味真满足啊，意味呢，伊的德啦、啊。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啊，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这么就知呀吼，跟佛的距离无比论，要跟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在多位呢？就差在那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难无积极发心立愿，在人群中讲道。众生吼，所以啊，干阿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于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阿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实呢天啊天人来皈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光耀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比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寸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寸，就是来推测佛心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你将开化迄个感悟的心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啊，诶，这个量，诶，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小吼，所以要安怎一旦跟佛比呢？啊，去佛。又欺我，敢是佛欺骗我呢？不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敢是佛害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
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啊，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入台湾，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啦，不合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狂。这呢是莫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爱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啊，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呐、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着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好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啊，无讲的欢喜吼、哦。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哈、啊，唔通遐尼正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感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2: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3: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4: 礼拜一没有肉啊，
3: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5: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6: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7: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8: 像大小一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重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怎么敢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这一路走来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咱人人合佛啊，必定爱心有信戒，信为道源功德庙啊。咱相信佛陀所说法，体解佛陀的教法，阿弥在咱日常生活中都会当通应用，所以佛法无离开世间法，世间生活嘛无离开佛法啦。所以信戒持净戒是行菩萨道，即大乘顶戒戒清洁修持，而持戒就是入道的因缘。咱若有相信，深心相信，咱爱用心体会，在咱的日常生活中，爱无脱离戒的轨道，这就是行菩萨道。所以菩萨道啊，就是在咱的生活中啊，尤其是即大乘顶戒戒清洁修持，咱所要修持的戒，就是大乘的戒啊。大乘的戒甲小乘的戒都无共哦。大乘的戒呢，就是讲咱的心门打开呀，会当了解天地万物事理，咱爱培养这份六道万行开阔的智慧，所以彼此相闻，在人群中未犯戒律。那么在戒律中无有障碍，咱入人群啊，这叫做大乘戒。顶顶都是真多的这个戒啊，都是在无量众生中。咱在无量众生中也未去犯戒规则哦，这叫做清净戒。这必定呢，咱平时啊，待人接物啊，等等啊，顾好咱这颗心，阁会当呢，尽咱行菩萨道的使命，这呢无困难，只要咱有深信，有信戒，那对佛法有透彻的信戒，都无困难咯。啊，持戒就是入道的因缘，咱要持戒，才有因缘入道啦。咱若唔守规矩吼，那尽管你对佛法了解真多啊，会晓讲啊，但是呢，行不定啊。安尼，你安怎会当入菩萨的道？敢那会当讲讲解菩萨的道，无法度呢深入体会菩萨的道。所以既然未当入啊，那就是无迄个因缘哦。真正入菩萨道的因缘，唔是用讲的，是爱身体力行证明呐。咱也讲过去了，讲又见菩萨啦，跳木身体，显傲示意，求佛智慧。行菩萨道，必定爱内外拢会当布施。那跳木身体啦，都真欢喜布施出去，为着什么呢？求佛智慧。所以佛的智慧啊，不是咱用讲的，
安尼会得到，必定咱爱身体力行，言行灵行啊，这才是真正咱修学佛道，那信解佛法，咱叫因缘的菩萨道中啊，弥勒菩萨啊，就是啊，向文殊菩萨提起了一对佛的了解啊，再来都讲文殊师利啊，我见诸王，王爷佛所，文武相当，殿下六道，经典神策，特地施法，日披法服啊。这段文呐、啊，也就是要讲菩萨行持戒婆罗蜜，证明呢是布施的婆罗蜜哦，爱施爱舍，有施舍不管舍，有形无形，有形当然都是物质咯，舍供电车车等等。下挑木吹落顶顶啊，这呢拢总是下，这拢是施布施啦，真甘愿布施。现在呢，那就是爱讲戒，爱持戒啦，戒婆罗蜜。大家人知影婆罗蜜呢，就是道比岸的意思哈，那就是咱的。用咱的法会当度过，将凡夫的处境度到圣人的彼岸，将凡夫的心呢转为圣人的心。第一行就是爱布施施舍，再来呢就是爱修改、擦改过去的。那就是咱爱低因果啊，不管呢什么款的恶劣的环境来啦，咱爱随缘消业障，堪得忍耐啊，消去过去的业，这呢就是啊改，也当预防咱的心，爱好好呢，把心混合落来。咱定定伫咧讲习气啦，习气对哇、啊，咱过去都是有真侪无好的习气。人一句话，咱无真定义听，马上这个习气呢，哦，无回答出去呢，未欢喜。真紧一句无好听的话来。搁再一句的恶言恶语回到转去，那亲像安尼，会造成了对立、消灭啦，消灭出口无好话啊，那就是造口业咯。但是呢，咱若有戒呢，就马上压制落去啊，避嘛不犯口啊。伊那骂了欢喜，气都消啦。啊，这个业呢，都未搁再互相交结落去。最后，咱就是爱训练到，互人妈袂受气，互人妈呢无感觉虾米，互人妈呢啊，这个业啊，这回业上现前呐、啊。你甲我妈真感恩呐、啊，我搁再消一分的业。用欢喜心来接受啊，安尼呢，这个原来啊，会真耐习气，咱都已经心底幸福了。心底既然幸福啊啦，当然咱都无要过去向伊讲歹话，反倒倒来一直会该道歉嘛。啊，对啦对啦，我会改啦。看，在日常生活中有这么真多的人，伊要献什么境界给咱？咱
对镜有诚心吗？无，是升起一个感恩的心，也是升起了愤怒的心呢？这升起了感恩的心，那就是波罗蜜现前呐、啊，法有入咱的心咯。所以用这个法啊，度咱的心，度凡夫到圣人的境地。所以呢，叫做戒波罗蜜。所以啊，往念佛所，咱要给教到佛道去吼，将这个戒呢，会当安尼得到佛的境界。行菩萨道啦，就是要教佛的境界。所以菩萨就是向佛道角度行进。虽然佛已经是完成2000多年，但是呢，佛的法身也存在。只要咱闻佛的法，咱会当起欢喜心，咱将佛的心入伫咱的心灵，那佛呢，也阁是活伫咱的心。所以时时呢，佛都是主事。那么佛法呢，要形成伫人间，佛的团体啦、精团啦，爱真正哩牢固。看了精团呢，那信心啊，都会予人感觉到真安全、真平安、真和气。这就是精团呐、啊，伊迄、那个真真实度。在精团中啊，看到真实度的角的度啦，自然啊，大家人的心就会起到迄个善，无有恶的念吼，心平气和啊，那平和的人心，这是一个精团的迄种庄严祥和的境界。所以这种三宝啦，一定要继续在人间，佛法呢才会当应传呐。所以讲法脉，法脉真重要。那尤其是爱落实啊，的正确的生活形态。所以咱的生活形态呢，就已经有一个使命，要担如来的家业。要担如来的家业啊，你若无舍弃小我的家庭嘛，你哪有法度来踏入这如来的大家庭呢？所以，咱要为人间调伏众生的信心啊，社会要会当相互为友呢，宗教者，这个真善美的团体，这个大家庭，就是阿弥陀如来家业。所以呢，要向佛道啊，就是爱舍家，也那是这领导者，伊都爱舍弃了，伊呢，伫迄个权力。地位，迄种执着啦，才有法度把心静落来，来思考呢人间天下的真理啊。所以，下家国哦，那尊佛律仪，还按照佛陀教育的律仪啦，爱好好修持。所以呢，出家都要脱俗，脱离世俗啦，来出家吼，才会当把这个佛的家业的承担起来。所以披佛发红啊，安尼就是持戒精进，唔是干那穿这件衫，是咱的身体力行，咱的戒律呢，在咱的行动中啊。三只是跟咱形象吼，不管呢，你是啊，什么款的戒，在家人的衣服，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服装。那过去啦，天主教啊、修女啊、神父啊，伊的服装呢，一看到就知影，哦，这是一个真纯洁的宗教。所以这个服装啊，会当头引起了人人呢，迄、那个敬重形象吼。所以大家在生活中要注意吼，那未真正是救世啦。都在下里小家庭嘛，来入如来的大家庭，入来到这个大家庭呢，那来循规蹈矩修好戒律，再来讲吼，去见菩萨啦，二足比丘独处寒静，傲上经典，出家了后啦。那就是出家的形象咯，傲处独精，因为爱心先静落来啊。虽然周围啊人间纷纷扰扰，确实呢，咱要安怎样把咱的心呢，在人群中会当调伏落来，这个独精。就是用真清净的心，安尼来傲上经典啊！就是认真读经嘛，打坐啦，读经啦，啊，起来上经典啊！就是认真读经嘛，打坐啦，读经啦，啊，起来走路啦，快跑慢跑啊！

在人群中安怎去找清净？在清净中安怎呢去研讨佛法？了后呢，爱搁再精进，那就是啊，去深山的内底啊，好好思维，敢那读经，唔对啊，还要呢，好好将经典呐、啊，爱入心来，好好来思维。所以讲，菩萨行精进婆罗蜜，起码就是精进。除了持戒以外呢，再爱精进呐、啊。从人群中啊，找得内心的清净。那内心的清净，了解经文了后呢，爱搁再好好思维，搁再较精进的吼。因为求佛陀发起勇命，迄、那个力，真正的勇命吼，这种用欢喜的心啊，勇命精进，爱都爱真欢喜啊，所以。明辟伽精进吼，以辟伽立定接见之勇命为乐。咱第四十二章经嘛有安尼啊，咱真正伫咧修行啊，要精进啊，心内都爱有准备啊，准备好好，不管啥物款的环境来扰乱我，我呢都未受伊影响去，不管啥。世间的欲乐，不管是世间的烦恼等等，或者是什么款的逆境啊，我的心已经呢都有准备啦，好亲像一个勇猛的勇士，伊要来修行，伊一定要有这个准备，绝对袂予环境甲咱打倒去。所以亲像上战场啊，披盔甲同款那。过来，又见利欲啊，相处空寒啊，勤修禅定得我神通哦，搁在精进啊，真呢，就是爱从精进中呢开始，到禅定婆罗蜜，不管是什么款的代志，咱已经呢开架上身啦。咱并未去和周围的环境来伤害咱，这当中呢，这个心、道心、智念拢真坚固，所以道心、智念坚固啦，那就是挖紧了这个禅定的境界。禅定啊，就是正念啊，哦，那咱爱正思、正见、正知、正念。咱袂去受外面的邪思邪见邪念影响着咱吼，所以啊，咱爱平时爱有这种的心，好会当好得我心通啊。佛陀在世的时啊，就一直甲咱提起了心定啊，心静自然的就会当得我心通。这什么叫做我心通啊？那爱带心利用，要远离呢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行吼。那现在外面的境界啊，这个色声香味接触到的，这种呢实在是步步陷阱啊，人人呢拢是伫这个五欲的内底啦，咱污染了。心，所以咱应该呢，爱赶紧远离。那这的代志，咱拢会当远离啦。咱的心自然清净啦。远离了后呢，就会当好得我神通啊。啊，其实即卖我神通呢，嘛是真简单呐、啊。所以啊，科技发达啦，现在呢，从电脑里呐，或者是网络啊，等等啦。咱拢嘛伫咧现神通，不过呢，有一项无量通啊，那就是内心的心意吼。那咱内心的心意呢，那无清净啦，安尼呢，无法度真正透天呢，教佛的境界，所以咱必

定啊，烦恼拢爱去除啊，到达无量的境界，这呢就是咱爱用功的所在。所以咱学佛啊，必定呢爱用心导入法吼，爱有信戒奉行呐，才会当六波罗蜜呢积存在咱的生活中。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嘛。

0: 向全世界问好。
1: 那是不假的姻缘，我的人生不知道会安怎。
2: 师傅大湾，我们第一后山去一大病院，啊，想要照顾后山的病人，需要咱大家斗阵来解斗三工。
3: 妈，你其他在做啥？
1: 记下。
4: 你也无读册，袂晓写字，
3: 需要哪记下？
5: 因为这些拢给别人，啥物物件拢我完备。
6: 你问我嘛？
7: 我是来啊，飞！啊，当爱病院去去，啊，你有啥好处啦？
6: 我唔捌字啦，原来是一粒沙尔。啊，不过吼，师傅讲吼，沙一粒啊，一粒接起来，敲暗头，就会当把砖啊连起来啊，大病院就起起来。
8: 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在人生的修行路上，为什么佛陀要设一座化城？当众生疲累退转，不愿再向前，佛陀以方便之法让人暂时安住歇息，但这并非终点，成佛才是真正的方向。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常常讲身为道源，功德妙啊，重用一切诸善根，咱的慧命要成长，必定呢爱将信，也搁多爱戒，就是信戒，爱有坚固的信心，爱有真深入的了解，也那会当安尼，咱只会当精进啊。时间如箭啊，实在是过得真紧。咱的精进必定爱比时间搁再较快速，也那无人生短暂嘛，一切都是无常中过，所以咱必定啊爱精进，所以信戒持精进行者是菩萨道。会晓精进的人，就已经呢行在菩萨道中啦。爱把握时间啦，甚至选择着对的代志，把握当下，就爱行持刹那。当你发这念心的时，这念心爱真坚固。一直从现在开始到来生来世无穷尽，这念道心啊，永远行持，这叫做行持刹那。所以，不管是逆境，或者是顺境啊，这个境界现前的时，该念永命高快。高快就是坚定，而且已经决定了，道心呢绝对无有摇动。常常一句话讲，发心容易啊，行心难。这就是咱修行困难的重点。世间的陷阱啊，欲念啊，处处。所以凡夫心真容易和世间的欲的境界摇动。所以信心是起啦，但是呢，境界现前又是坠落落去。所以咱必定呢，爱有这点。坚定，修持不动。那不管是什么境界现前呐，即性界行精进啊，即是入道因缘。什么款的境界的头前，咱的境况呢，还是性界信深信。那咱爱真决定。的深信，哦，这就是咱精进入道的因缘。

难买得不多来，菩提更多啦。这个因缘都是看咱的自心嘛。那这个精进的因缘不可缺少哦。所以以性戒修禅定者，咱若已经性戒精进，咱都爱搁再有禅定嘛。清净啊，才会当入于禅定。古早人讲啊，打水温茶，无不都是禅定啊。真正的禅定，不是伫遐坐啦，是面对境啊，不生心。所以，什么款的境界现前，伫咱的心境里。都无受摇动，这也叫做禅定、静地、静见吼。所以修止修习不太，咱开始呢，爱修好咱的志愿呐，咱爱好好呢修习，有着时间呐，事事物物啊，一切的境界呢。无不都是真体妙理，看看什么款的境界，只要你用心嘛，都伊个真体妙理啊！我滴啊，马来西亚大人伫咧教育囡仔，从几岁开始教育啊？四岁，遮尔只幼细个囡仔，三四岁啊！听话敢听有呢？有啊，常常都是用真心的道理去教育这囡仔。看看这囡仔，遐尼真幼细，伊会当弘法修持，会当修斋戒，将一张纸啦，简单，互囡仔伫遐伫咧画啊画啊，你用纸。爱知影纸的源头，那么就开始给囡仔带去呢上迄个自然课啊。对啊，迄、那个艳阳太阳下，囡仔伫遐晒啊，流汗，然后呢，该带入来树下，凉无，真凉爽啊！外面晒太阳呢，好热啊！哦，咱是不是爱感恩这张树啊？对哇，爱感恩啊！来，大家人感恩都爱爱树哦。你爱不爱它？爱呀、啊！就是为什么爱呢？因为感恩啊！既然感恩。来抱抱树啊！哦，囡仔呢，甲老师啊，牵手抱树，抱到一张树啊，该摸摸呢，笑笑呢，啊，老师又讲了啦。不过这张树呢，啊，若被砍伐呢，囡仔就会问啊，为什么要甲伊砍伐？啥那要甲错掉呢？啊、哦，因为呢。需要做纸哦，纸是从树仔做的哦。开始，老师用发挥伊的智慧啊，来引导囡仔走入了甲树的感情，培养了感情了后，知影这张树呢，人类会该毁地掉去，这个水土啊。都无法度保持咯，因为这张树滴来时，啊，落雨伊会吸收雨水，树根呢会当保护土，水会当入土地内底的水脉。那从这里将深奥的道理啦，滴囡仔的心呢，可以一项一项了解。幼稚的囡仔，确实心真清净。
他了解啦，听到树啊会予人错去，都足伤心的啊。就甲伊讲，那这树啊做来都是要做纸，这纸恁平常时安怎用钉钉啊，甚至呢教伊做纸的方法。好，知影做一张纸是遮尼真辛苦，伫咧用纸呢是遐尼简单就甲伊弄。看，用安尼的方式，从三四岁的囡仔开始，互伊了解呢真奥妙的道理。所以讲起来，咱修学佛法啦，佛陀对咱的教育呢，嘛是同款用真微细的道理，互大家人知这个微细的道理。内底呢有妙，叫做微妙，尽管真微末啦的物件，它就是用最妙的道理来甲咱解释。所以咱袂用的轻视呢，小项的物件，有的细啊，世间呢。目睭都是看不到啊，确实佛陀，伊会当用真大的抽象啦，安尼呢，慢慢甲咱诱引到入去咧最微细，细到讲，互咱看不到，但是道理存在啊，这就是佛陀的智慧，所以咱必定。精进啊，修己修心不贪，唔通懈怠啊！光阴似箭啊，时间咧过真紧啊，所以咱必定爱修己。时间会当过，咱的志愿啊袂用的过，咱必定呢爱修持吼。所以要修己弘道啦，积德行大呀，这嘛是常常讲的话。所以要修己修心，咱要学的实在是足多啦，要听的呢嘛是真多啦。有一回啊，佛陀甲伊的弟子啊，安尼行伫迄个乡村里，天气真热。在树哪里啊？佛陀就讲，来在这休息一下。大家人在那休息，那所坐到的周围呢，那个树啊的叶，安尼一滴滴滴落落来，滴滴落落来，所以土脚满满都是树叶。佛陀呢，随手啊，将遐个树叶呢。安尼用手甲伊抹一把起来，就甲伊个鼻丘啊，安尼讲，来，大家人来看我手中呢，这把的树叶有偌多啊？大家人目睭一看咧，啊，佛陀手中所抹起来这树叶，我爱一片一片来算。这会知影偌济，不过呢，嘛应该讲未少片啊。那佛陀就讲，我甲恁讲，大家人追随我遐尼久啦，我甲恁讲的话啦，不及着我手中的树叶，也未讲的话呢，比天下大地树所落来的叶啊！够较多啊，所以讲起来，佛陀也未讲的法呢，真正是真多啊。可见，对啊，大地宇宙之间啊，不管是有形无形，迄、那个微妙的道理啊，蕴藏伫佛的内心啊，真正是足多。所以佛陀在《法华经》。开始呢，痛厌本怀，
就是要将伊内心啊，迄、那个微妙的道理，甲大家人分享出来。所以，搁再提高大家人迄、那个救法的心，提高大家人迄份入菩萨道的因缘，人人呢爱珍惜、珍惜入菩萨道的因缘。那么菩萨道呢，爱有六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禅定就是爱保持咱这个因缘，咱爱立志愿，爱修持不断，虚空有尽，无缘无穷啊！不管什么款的境界现前，都无有摇动咱的心。所以呢，修持修习不怠呀、啊，而禅定，禅定呢？一旦到个修持不动，那就是叫做禅定啊！修持就是入道的因。

性格智慧，禅定就爱将性格，咱才有法度通入佛的智慧啊。所以智慧是菩提道啦，在菩提道呢，该通达明了，智慧就是入道的因缘。所以正直清净智贤虚无修持不动欲别清净无量法门啊，实现在前呐、啊，各位，这就是这个禅定的境界。的经文就安尼讲，又见菩萨啊，安禅合掌啊，一千万计赞诸佛王。弥勒菩萨又搁在讲，文殊菩萨搁在直咧讲啊，我搁在看到啦。过去的菩萨啊，他的心呢，就是安禅合掌，在那个禅定起着真恭敬的心，用恭敬的赞叹啊，赞叹法王，法王就是佛啦，用种种的机啦。记就是亲像诗句的赞叹同款，所以又用不济智慧修习禅定。咱人人啊，应该用不济的智慧来修禅定，唔是干那讲哦，啊，我那坐禅嘛，我会得到什么境界？唔是，禅定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伫咱的智慧呢所面对的。事事物物，有讲过去啦。天地人物，种种的事理呢，拢总是伫咱的智慧禅定中啊。所以咱必定呢，用恭敬心，敬天爱地，祈福缘啊，爱用恭敬心嘛、啊。再来吼、哦，福建菩萨。地清治国，令闻诸佛闻色受持，菩萨的智慧深啊，智念坚固吼，会当问诸佛，唔知呀，都爱赶紧问啊，有疑有问有悟吼，所以咱必定呢，甲道理每项道理呢，咱爱清楚，咱爱了。解吼，那听了后呢，咱必定呢爱滚滚服用啊！那这烦呢，唔通听了后一时就甲放弃，安尼都袂用诶。所以这段文啊，就是伫咧讲，来伫咧叙述所见菩萨呢行不济婆罗蜜哦，菩萨以家行之地修习佛道。这个家行道啦，哈、啊，唔是干那讲哦，伫寺院里，伫迄个树那里，还伫静处，唔是哦。他呢，就是用家行道，种种啊，对境界真多的境界，咱呢，都入迄个境界中啊，和咱的道心呢，会当坚固。咱真正爱学迄个气焰吗？爱将咱的道心伫环境中呢，日不摇动吼。菩萨道本来就是安尼，唔是伫独善其身吼。那有疑，都爱赶紧问啦吼。那咱啊会当问啊，自然呐，咱周围的境界啊，都未来扰乱咱的心吼。那再来，又见佛祖呢？定慧基础啊，以无量如为众讲法，心奥说法化诸菩萨，破魔定足二极法果，能够看到佛祖啊，那就是佛的弟子，定慧已经真基础啊，用种种无量的譬如呢为众说法，证明那段是求法。从佛陀求来的法，现在呢，就是呢，爱去说法啦，啊，还是呢，爱有定有慧，
爱真执着，用无量的譬如，那来教化其他的人，所以以无量如啊为众说法，心奥说法啊，化诸菩萨，真欢喜，将咱的智慧执着，就是已经证到根本地啦，咱已经咧真了解啦，所以呢，说法啊。心熬哪直直讲哪欢喜吼，说话一点啊都无苦恼啊，愈讲愈欢喜，因为讲出来了后还是自回向啊，真呢说话心熬真欢喜啦吼，破魔并救二劫法果，破魔就是破烦恼之魔，并救就是昼夜烦恼啊，咱。那是受旧的烦恼啊，把咱压解掉。咱的法啊，无法度通通达吼，所以必定呢破魔并救吼，结出了法果，果回向起来。所以啊，这个法果一推啦，那就会迄个声音呢，会当警告大家人，人人啊。爱赶紧觉悟，唔通阁沉迷啦！轮转六道无穷尽，所以希望人人一旦醒悟吼，这都是激发各各位菩萨学佛啦、啊，真正难爱，潜心信解啊！佛陀的教法是这么这微妙啊，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唔通。勤思，时时爱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请翻开358页。勤耕苦读的农禅生活，师徒四人借住普明寺侧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奉行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清规，生活清苦，深刻体会到穷人三餐之难。尽管生活窘迫，法师仍怀抱为佛教、为众生的宏大志愿，每日清晨3点多，晨曦未露，师徒即起做早课，用完清简早斋，便是捡柴耕作时光。阿良伯不时会过来关照，教导耕种技巧。此外，法师的原住民朋友大妹裤带、马带也会牵牛来帮忙整地犁田，还教他们如何种花生。种花生的体悟：花生剥壳后，要挑出比较健康的花生仁做种子。他们一边说，一边教导如何分辨健康的种子，也示范播种的方式。播种的姿势啊，与时间非常的重要。撒种子的时候，手的动作必须要配合正确的脚步。牛在前面犁，人在后方提着篮子，走一步就播下一两粒种子，间隔播种。法师依着示范，一手拿装花生的篮子，一手将花生撒进土里，一脚随即拨土掩埋，另一脚踩踏上去将土踏实。如是行去，回头一看，身后条条田垄上整齐的脚印呈现几何图形，点缀着那田那地，有一番脚踏实地感。法师有感而言，走路要步步踏实，才能够走得漂亮。种子播下去了，隔天一早，师徒就急着到田里看发芽了没。见他们小心翼翼，不敢踩上满有花生种子的地，原住民姑娘笑道：刚撒下去种子的土地，不但可以踩，还要踩得结实，根才能够伸直土中，长出的芽会更强健。第一天没动静，第二天踩过的泥土地现出了裂缝，弯弯的根茎钻出了地面。第三天再去看，嫩芽高高冒出土面。第四天，新芽已经长出2片稚嫩的叶儿，种子极尽挣扎才能够正出地面，撑出足够的空间仰头。法师赞叹种子的韧力真强，自然之理真是奥妙。拔土、翻土、牛耕、犁平，地整好了才能够播种，种子落地还要掩土踏实。若无大地的容忍，如何能够长出花生呢？为了一颗花生的长成，土地是如此忍辱负重啊。法师由衷感谢土地孕育万物，并晓悟修行就如一颗种子落土，需正出土地才能发芽茁壮，行菩萨道也是如此，有压力才有冲力，有足够的勇气经得起压力，慧命才能成长，不是播种灌溉即可了事。几天后草长出来就得除草，如果种子撒得太密，还要移栽疏开。这番耕种经验让法师了解各行各业都有专业，以此教导弟子：子入太庙每事问，博学如孔子到乡下遇到老农，还要向他们请教耕种的专业。
所以说活到老要学到老，而且越早学会越好。种植作物得经过好几次除草，人力与除草经验都不足的他们，除个几行以至中谷，下午再除几行，夜晚又至，这边除完那边又长，如此辗转反复，法师又有一番领悟。杂草不除，土地很快就会被占据，种子无法吸收足够养分，难以破土成长。修行也是如此，土地有作物就不易生杂草，心中有善就不易生恶，要时时拔除心田杂草，慧命才能增长。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辛苦，但法师和弟子守志奉道的心踏实，他们向大地学习，每换一样新作物就多一份尝试，也增添生命的智慧。

日出而作，日入讲学，白天工作到太阳下山才休息，中间空档及晚上，法师就为弟子讲学，一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讲梁皇宝忏、四书、法华经、毗尼日用等等，以论语而言篇幅较短者一次教四篇，篇幅较长者一次教三篇。法师严格要求弟子，今天讲授的隔天就得背诵，如果只是读过很快就会忘记，背诵下来才是你的，随时都可以拿出来运用。弟子们不敢懈怠，唯恐抽背时答不出来。普明寺后方有三棵松树，他们常常在要时候一人站在一棵树下捧着书努力背诵。大弟子少回白天耕作劳累，上课有时精神不济，法师一看他眼神涣散就指定他背诵，敬畏师父威仪，他每次被点到背熟的内容一下子忘个精光。为此少维不得不硬着头皮请师父讲浅显些，我现在讲深奥的，你如果有办法接受，以后简单的自己看就知道了。法师一句话如醍醐灌顶，让少维恍然大悟。为了训练弟子说法能力，法师规定每个星期天弟子要复讲这周学习内容。这天他们要复讲释迦牟尼佛诞生、修行到成道的历程。少维和少文虽然紧张，总算把师父讲的如实复诵一遍。师父给了评语，要学习自己发挥。轮到年纪最小的少恩，他娓娓道来，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那一天，阿难正好出生，双重喜讯传出，迦毗罗卫国宫内非常欢喜，净饭王也很欢喜，老百姓也很欢喜，金欢喜，盖欢喜，足欢喜，忘了下文，一直停留在欢喜不完。法师忍不住笑了出来，弟子们见师父笑了，这才放下紧张的心情一起笑了。木板屋昏黄烛光里霎时充盈一片欢喜声，因为少欲知足，单纯的欢喜在小屋里流漾，师徒情谊也在贫困中滋长。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别怕黑呀。
2: 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很自在的就走了进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哎，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平常很严肃的主管竟然就站在门口。向他微微鞠躬后，不自觉的就退到了电梯角落。脑海中飞过很多想法，我要打招呼吗？应该怎么做？还没来得及开口，下一秒另一个同事就走了进来。他很轻松的就和主管打招呼，撂上了他们最近在筹备的专案。心中很忐忑，我很少有机会与主管交流，而这次没有大方的问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呢？明明是个外向的人，在朋友圈里非常活跃，但在陌生的环境或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总是不知所措。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则研究，原来与人见面时最初的三秒就决定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为什么最初的印象很重要呢？在心理学中有个首因效应，说明的就是最开始的信息最能引人注目。记忆形成的时间非常迅速，所以第一印象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影响后续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既然如此，要怎么初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感觉呢？原来很简单，甚至不用开口就能做到。

0: 有一个人在住家附近散步，因为是融雪季节，所以都小心翼翼地走。远远看到老人牵着狗狗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即使自己的脚步不稳，但仍希望和不认识的老人打招呼，所以很自然地就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许这个最纯粹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最交心的互动。这时老人家停下了脚步，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地就和他分享了起来。对话中他听到了好多，像是雪地里保护自己的技巧，老人家也推荐他最好穿的纸滑鞋，什么时候去百货公司买最便宜，甚至也讲到了狗狗怎么样在雪地里安全的走路。这段日常的对话仿佛让冰冷的天气多了一丝温暖。互道再见后，他和老人彼此朝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行，看着老人和狗狗的背影，突然感悟到，一开始的微笑也许是出自善意，但是没想到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甚至还有收获。或许第一次见面也不需要刻意准备话题，因为微笑就是最祥和的语言，诚意地释出你的真心，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觉得微笑很不自在，或是表情不自然，那就在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习，是给自己鼓励，同时也为这一天加油打气。
1: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好好走路这件事，自从车祸之后，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网络上的物理治疗师说，走路人人都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对。究竟我们是如何走路的？当一只脚向前跨出去，就会牵动着骨盆往前，然后再牵动同一侧的身体。接着为了保持平衡，自然的会跨出另一只脚，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于是就会往前走。所以专家也说了，走路其实牵涉到重心的转移、神经肌肉的力量协调、关节角度要足够。原来啊，走路身体的重心很重要，原来走路是一种平衡。朋友们都安慰我，伤筋动骨100天，骨折后到底复原期需要多久才能走路，是我过去的这几个月每天问自己的问题。儿科的期刊说，小宝宝学会走路的成长期可能跟他的认知和协调能力有关。以小儿骨科的观点，宝宝学走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脚，更要观察神经的成熟度，因为大脑成熟，肢体才会成熟。于是我调整心态，回到幼儿时期重新学走路。专家也建议了，在宝宝学走路时，家长千万不要怕他会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跌倒了，断掉的骨头好不容易才冒出新芽，不能折损。难怪有人说，走路的人从不孤单，因为你的身体与心灵会不断地展开对话，每踏出艰难的一步，仿佛都有声音在耳边说，继续加油，走得很好，现在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我的导师正言法师走路行仪极其优雅，曾经听过上人描述走路的方法。上人说，从年轻到现在，只要是起身走路，心一定专注在脚底，因为走路要轻，要走得四平八稳。虽然现在身体老化了，走路不太平稳，但还是尽力踏稳脚步，大步地跨出去。所以大家看起来走路慢慢的，是因为要让整个脚底踏稳，再迈开另一步，这就是走路的方法。上人也说，做事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要踏实的专心把这一件事做好。细细体会这句慢慢的走，脚底踏稳之后大步的跨出去。但养伤期间，我却常常坐困愁城，卡在原地，前脚走后脚放才能向前前进，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明明我前脚往前跨出一步了，后脚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地，踩着不肯放。这不仅仅是受伤受苦，自己心里觉得困难过不去，也更是觉得努力辛苦了这么久，应该苦尽甘来，要先暂停，好好的休息一番。我的导师教导我，不是忧愁才叫做烦恼，得意欢喜这种也叫做烦恼。所以不管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都是烦恼。 我们如果前脚走后脚都不想放，不就常常停留在原地，不会进步了吗？凡事过了就好，不要把心缠绕着留在当时。正言上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苦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随着日夜交替，随着四季轮转，像时间过去了一样无影无踪，心必定要时时保持好，无论是欢喜或烦恼都要舍，舍去了前一分钟的烦恼，就能清安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地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应得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剧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5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人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前段时间呢，工作忙碌压力大，导致我的生活作息是一团混乱，因此呢，最近我又开始重新调整生活作息跟饮食结构，希望自己可以早睡早起，多下厨少外食。所以假日每当我要拿起手机点外送的时候，我就改成去买菜回家自己煮，顺便研究了一些没尝试过的新菜色。结果我就发现做菜的过程也是一种抒压方式，每当完成料理吃下美食的那一刻，除了有幸福感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成就感，让我深刻的感觉到改变不难，可能就是需要一点点契机跟下定决心的勇气。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棒的活动。如果说你也想让自己的生活做出一些新的改变、新的选择，那么千万不要错过7月31号到8月3号在世贸艺馆台湾美食展当中的瓷器人文常不清蔬食专区，以日日蔬食循循有味为主轴，串联蔬食餐厅、小农跟品牌，透过12旬食白色餐桌手作体验以及主题讲座，让大家认识蔬食文化和永续饮食，感受土地、节气还有生活的连结。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听瓷器人文置业节目内容创作中心吴玉文副总监的活动介绍。
1: 大爱台这几年来非常非常努力在推蔬食，希望蔬食成为一个家庭的日常。上人常说非素不可，素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大爱台说非推不可。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在年底的关渡人文艺术周，我们就把所有的蔬食摊位都设在我们的关渡园区，让大家品味看看蔬食其实是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是非常美味的。这个月我们也在华山邀集了50摊的蔬食业者跟我们一起来共创微光时刻，也非常受到欢迎。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希望邀你入席去体验我们的白色餐桌。这是我们7月31号到8月3号在世贸艺馆要举办的蔬食特展。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一个展呢，其实是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在我们的周遭其实都是很多的美食，还有米其林的餐厅，可是我们人文置业跟常不清要在这里办蔬食展，是不是很特别？因为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原来蔬食也这么的美味。其实这个活动的起端呢，也是台湾的观光协会特别来大爱台拜访姚师兄，跟姚师兄请意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美食展办一场蔬食展，因为蔬食是解决我们现在地球问题最重要的解方，所以我们就答应了接下来的这个任务。那因为都是美食，我们要打造蔬食真的要有特别的创意，所以我们办了一个叫做白色餐桌。这个白色餐桌是很多蔬果打造的，会有一张很大的白餐桌，同时会有32个位置邀请大家来吃。到底邀请了北中南东南哪些蔬食业者一起来？台北的君悦饭店在五星级饭店里面有一个蔬食餐厅，我们也请他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蔬食展，因为是率先让所有的这些大饭店也知道其实蔬食真的很重要，希望每一家大饭店里头也都能够设蔬食餐厅。台中这是私厨，高雄也是私厨，这个据说都是要排队一个月才能订得到位置的。可是这一次也因为我们人文置业要推蔬食，所以他们也特别从台中跟高雄上来，希望让所有来到美食展的国内跟国外的旅客都可以看到原来台湾的蔬食是这么了不起的。当然我们常不清一定要来，而且常不清这一次推出来的食物是正宽法师他来台湾的时候我们特别做的特餐，所以平时到我们关渡的常不清是吃不到这一套的哦，只有在我们这一次蔬食展的白色餐桌才可以用到。除了我们的白色餐桌以外，在我们这次的摊位旁边，我们还邀请了12个蔬食摊位，12是圆，32也是圆。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人在我们这里可以吃到一个食物最原始的味道。 味道，它没有过度的烹调，可是你可以感觉到每一个蔬果它原始的甜味、酸味、苦味，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棒。那这个十二旬的所有的蔬食摊位，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哈，因为真的都是万中之选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美食展，让大家能够知道说蔬食真的很不容易。其实天然的蔬果里头存在的很多的营养密码跟所有的天然色彩，那我们邀请了跟我们关渡的自璇，所以都是我们的自璇老师要一起在这个蔬食展里头跟大家玩蔬果的艺术。那像做核果子、做韩式裱花，还有做果冻花，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白色餐桌下午茶的时间来动手做一做，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其实在现场我们最主要的要告诉大家原味护照，因为每一个蔬果里头都有它的营养成分，大家来到现场除了吃，一定要知道到底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健康。那我们在现场让大家认领了这个护照以后，就会送给他一张50元的抵用券，还要带一个东西回去，带的就是所有的蔬果宝宝。为什么你来逛展回去以后不能把这个印象就丢掉了，他带回去看到这个花椰菜宝宝、红萝卜宝宝或者辣椒宝宝，都记得我们在蔬食特展的时候告诉他的讯息，就是每一口蔬食都是对地球的温柔守护。我们现场会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地球守护发愿，是您愿意一餐一素、一天一素，还是一周一素，还是日日餐餐都是蔬食呢？因为每一餐的蔬食，你从荤食改成蔬食，你就可以减少0.78千克的碳足迹，所以帮助吸碳。因为我们知道素是最好的吸碳，所以我们吃素也可以守护地球，降低二氧化碳。其实这是我们蔬食在里头最重要、最重要意义。所以除了吃蔬食，了解它的美味，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守护地球。如果我一周一素，一年吃吃52餐，就也可以减少40.56公斤的二氧化碳，其实就等于种了3.4棵树，因为每一棵树每年都在帮我们吸碳，对不对？所以这个活动呢，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响应，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地球。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在现场会有一个电视墙，会让大家看到说全台湾有多少人在吃素，多少人吃素以后，我们的地球就会变得越来越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一定要邀请大家来给地球一个温柔的承诺，因为吃素是最好的方法。也邀请大家7月31号到8月3号，总共有4天，就在台北的世贸艺馆，每天早上10点钟到下午6点钟，我们都在那里。邀请全球的家人一定要到我们的蔬食展来给我们支持，也告诉大家说原来台湾有这么多人都在吃素，也在努力推素，感恩。
0: 以上提到的报名连结呢，我也都附在了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咯，欢迎大家一起踊跃报名。透过每一天每一餐的选择，让自己更健康，同时呢也守护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在节目一开始呢就说到了吃的选择，其实这次呢在正言上人行脚期间，我也听到了南部的慈济志工有不一样的推素方法。屏东推素团队呢开了推素班，教大家怎么煮素食，透过社群分享料理影片，竟然让远在嘉义的朋友也寻味而来，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一起来听屏东推素团队林秀凤师姐、李金柏师姐、黄志敬师兄以及朱银胜师姐的分享。
2: 很高兴哦，就是从上来呼吁说林芳庙要唯有如是开始，推素团队就成立了，用过很多很多方法啦，然后最后找到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做行动推素，然后去用素食班去教素，跟大家结很多好缘。那也因为这样好缘啦，让我们的团队哦越来越多人，我们很感恩啊！就是我们团队在推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戴老师、戴敦仁老师，跟我们的林美仪师姐、跟儿子瑞品啊，因呢吼足用心的哦，都把我们的迄个足好的迄个记录啊，全部上传到 FB， 我拢讲伊是阮上好的公传啦。 因为因咧不断的上传啊，所以哈，我竟然哈会吸引到嘉义的人，结一个嘉义的师兄哈，打电话来分会，要找员，啊，要哪找退宿团队是整个团队啊，不是个人呐、啊。执行志工改回信息了，讲我的改联络，结果伊未死心哦，一个情心招来到分会，还要找退宿团队。结果哦，那个志工他们吓一跳，不敢让我们跟他联络。阿姨哦，锲而不舍哦，我伫潮州诶成果展一个照来，然后我第四期招生诶时吼，伊惊阮着惊，所以甲因太太抓来亲自报名。所以我们的这一期的，哎，我唔是干那家己诶。歌舞乡村嘞，大家就是一起利用半天的时间啊，大家人分享素食的技巧，在分享的当中，大家都很快乐。然后也分享慈济的点点滴滴，让那个整个潮州的联络处啊，餐厅哦，一讲拢是笑声满满。我拢刚刚讲，哈，拄啊，亲像较早阮咧办慈济茶会安尼，赶快闹得滚滚，温馨无比哦。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断的推荐人才，然后也不断的培养人才。结果哦，阮今年出现了四大护法金刚，一个就是戴老师嘛，啊，一个就是黄志进师兄。啊，一个就是郭冠平师兄，啊，一个就是李明南师兄。阮有因四个人加入无，所以阮的信心无比，吼，阮得愈来愈有力量啊！真的，我们要来听听咱潮州的班主任金百师姐的分享。
3: 那今年推出班迈入第四期。来参与的人数总共有35位，早期的退宿班都为我们的慈济师兄师姐参与，那如今透过网络的推广跟口碑介绍，那许多学员都来自社区跟那个亲友的推荐，这让我们看见推宿不仅是推广健康饮食，也成为接引会众来认识慈济的一个菩萨道。那此外呢，6月22号弟子呢受邀参与潮州国中大所牵小手衔接陪伴营，带领学生制作潜艇宝沙拉与南瓜浓汤。那希望透过实作的体验，让孩子认识健康素食，也了解到爱护生命与守护地球的重要性。身为相机干事呢，弟子深刻的体会，我们相机既修行哦，透过推广素食。将健康与爱护生命的理念带入社区跟校园，那许多学员从学习素食料理开始，进而认识慈济的理念，甚至投入志工的行列。弟子期许未来持续推素，让更多人透过素食来守护健康跟地球，也借此接引许多菩萨来进入慈济，那将上人的话传得更广更远。感恩上人。
4: 今后推素真的很好，现在这个时候尽量的推素哈，我大家人对素食的观念较能理解哈。感恩，
2: 感恩上人哦。我们不止哦，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我们还想出圈，嗨啊，所以哈、哦。我们可以去跟乐林去结合、啊、刚要开始的时候那个负责的师姐都蛮担心的，她说乐林那都80-90岁了，你们来这里干，他们要怎么住、啊、我们就说好，那你们就安排种子来帮他们，结果没影一家下去哦，80-90岁没一个人坐，大家人都站起来还会当老师指导哦，因为那是他生命中里面的记忆、哦啊、所以在乐林里面我们先来听听志进师兄
5: 第一遍先当责任，我也感觉压力很重、哦啊、没有经验不知道要怎样来做、哦啊、一直想要来放弃，这样感恩我们丈夫徐美莲师姐，她也是我们屏东核心关怀、啊、以及我们同学师姐跟我鼓励说社区的师兄师姐年岁都很多、啊、我本身刚才是厨房师傅，就把我之前所学的跟我开店的经验拿来这里做、哦啊、新的情书同要来成立也真的需要我们很多我们这些少年代来承担、啊、我听到他们跟我鼓励，我就毅然决然说好，我就踏出这一步、啊、就承担、啊、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我在这里也学到很多事物跟经验、哦啊、113年九如强修处戏剧店成立 哦，啊，我丈母美莲师姐伊嘛推荐我来准备供销处的素食。哦，啊，秀凤师姑嘛邀请我来杨波乐林担任讲师。啊，我也带着我的妈妈做位来参悟，伊嘛真好煮食，啊嘛是我启蒙老师。当讲要煮食的时阵，我嘛惊只个老菩萨，哦，因为杨波乐林只个老菩萨年岁拢较济。会来出一寡小状况，结果东港这老菩萨大家拢动员起来，哦，大家使出他们看家本领，煮家真欢喜，啊，我食家真满足安尼。哦，啊，东这老菩萨对我讲，师兄你准备的素食料理真好食，啊，我听到安尼我非常欢喜，啊，嘛真感恩伊人赞叹安尼。哦，啊，伫这要甲上林讲，请上林放心，上林讲老的爱顾，少年爱哭。我们槟榔团队会把新的讲师堂来顾好，啊，鼓励更加多人来推素班，啊嘛邀请更加多人来吃素，感恩上您。
4: 真好啦，这就是师父爱要大家人吼去推展的啦。我这当阵真期待吼，大家人知影素食真好，啊，尽量呢茹素，啊，少荤茹素哈。这是起码应该大家人拢爱来推动啦。素食吼，人若做啦，对环境净化吼帮助真大，而且呢，火星比恁去放生吼搁较重要。你不吃不杀它，就是放生。啊，唔通讲吼一边啦，讲来去哦，咱来放生啊，一边呢荤食吼，安尼真矛盾哈。你爱多推素哈，好感恩。
2: 上林，我吼起初，我家拢是老的。伫今年，我出现一个上少年的，而且佫是伫东港哦，伊是海边，大家拢是咧食海产的所在，竟然有啊多通去推素。所以咱即马来听听东港的班主任林胜师姐。
6: 伊讲我足勇敢的，拢好，我是感觉就是想到这句话。对的事情做就对。那还没有受征之前，我是在帮给贾涛。对的事情做就对。那还没有受征之前，我是在帮给贾涛咯。阿多阿妈刀，阿妈噶大姨龙假手。

0: 你如数可以降低 COVID-19 发生重症的几率73%哦，然后就鼓励他们借由如数来维护健康。啊，迄个时阵效果真好，因为大家拢足惊的呢。啊，然后呢，因为我想要穿上白袍，所以我就回来屏东的慈惠医专读物理治疗科在职专班。毕业了后就是爱拼迄张牌嘛，所以我到国考前一天甲菩萨许愿，所以我希望一届的考掉啊，因为我有足侪代志要做，我无想要浪费时间伫个考试顶管。啊，真正是足幸运的，我一届的考掉诶，啊，我就要说到做到，我就参加人议会的义诊做主席，然后推书这样子。东港日照中心我要请屏东的推书团队来。啊，我认为机会的来了嘛，所以他催生了东港素食班的成立。但是素食班从无到有，我也没有经验，我不知道要怎么走，所以呢，我就先带队去潮州的推素班成功展取经那样子。上牛公老的爱狗，少年爱哭，所以我一定会记这句话。所以主亲要怎么讲，我就怎么做。伊讲爱有组织架构，我就爱找啦。啊嘛，真正就感恩呢，菩萨从地涌出。啊，佩珍师姐是德日跟德月两位师父的胞姐，然后伊陪阿爸去潮州的成果展参加。他想要煮好吃健康的素食给阿爸吃，所以他就来参加东港素食班。啊，我邀请来担任财务的工作。然后他也巧手帮东港素食班制作图片，然后迄张图片呐，大伫个想话外口吼，人就知影这是素食班的物件，伊都袂会袂叮当安尼。啊，所以怡琪师姐，伊是我去年哩七月吉祥月诶，金藏演艺熟悉的心法伊菩萨，啊，目前当咧受证，啊，伊嘛互我邀请来做行政的工作。那他也期许自己受证以后啊，他要加入教联会来推动近视的教学，这样子。那团队成立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菩萨道招生，很开心，东港素食班成立了，感恩上人。
1: 所以啊，认真啦哈，重视呢有起头哈，啊都有法度抓啦，即马开始起头做啊。啊，家己祝福如愿哈！
2: 感恩上人的开始，万事起头难，但是只要开始行动，就已经成功一半了。那么，除了屏东的推素班，台南的培育课务团队更是邀请家中平时不下厨的师兄们拿起锅铲学做料理，过程当中是笑声不断，非常有趣。一起来听萧敬宁师兄的分享。
3: 上人一直在推素，那我们总要想说，哎，我们都教学员他们怎么去吃素，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其道教他们怎么煮？那我们当然也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哎，怎么煮？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想到说，哎，师姐很会煮啊，就请师姐来承担就好啦。那我们团队讨论结果说，如果有我们的慈诚护法金刚来呢，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课团队里面也有很多的男众就是护法金刚当然我们有这个发想那一开始的话，一定是推啊，说不要不要，不会煮啊，干嘛的？那一定是这样，因为师兄都会有的吃就好哈。但是我们说不行，绝对不能输给我们的师姐。就说你们回去给你们功课，你们想办法把它煮出来。也跟师父报告哈，就是我们目前南众的客户成员目前有11位，那这11位里面呢，有8位是夫妻同修，所以我们应该不用怕。所以我们就特别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傅培美这堂课。那傅培美这堂课所有煮饭的都是慈诚师兄，这是大爱台的一个影片，我们先播放一下。
4: 台南净思堂有一群型男大主厨，他们出现是为了推广素食。
5: 穿上围裙，型男主厨上场了。
6: 今天主题哈，傅培美，我的型男大主厨。
7: 起锅，
8: 再放一点点，它这个
9: 有热了，有热了就可以下锅了。
5: 首度粉墨登场，一旁有人提词，但难免手忙脚乱，平笑场。
7: 记下。

0: 是食材忘了下，接着程序搞错，调味料的名称念错，好紧张。
1: 师兄，先上食材，
2: 要先穿烫。一少许的食油，
3: 它是要切条吗？
4: 有点重。
5: 求救时间。
0: 为了拍摄，幕后的型男主厨也很忙，轮番补位，总算四道的素菜大功告成。
6: 你每次试吃这个叉子有没有洗过？对不对？我们就算你有洗过，我想你一定会诚正心实啦，有洗过。
7: 男生也是可以做得到这些事情，不一定要靠师姐。你其实吃素没有那么困难。
8: 第一次上镜头会很紧张，不好控制啊。
4: 这个效果都是没有刻意营造，就是很自然的出现的。
0: 推素慈济志工聊了 key， 有笑点也让大家印象深刻，期待展现实质效果。
9: 那其实那个效果真的非常好，喝得满堂彩这样子。那其实教他吃东西，倒不如教他怎么煮。那师兄都可以自己组织处理的话，那我想我们在推素的这个部分一定会更事半功倍。那我们以受证的师兄师姐，我们也要顾啊，所以我们也是想方设法，怎么样来引导我们师兄师姐都回到我们的分会啊，来参加我们的精进日。所以在我们精进日的课程设计上，我们也尽量去设计一些比较有亮点的一个活动。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每三六九这大型的这一个精进日，我们都会有举办所谓的庆生，把我们的法亲之间的联谊呢，把它更凝聚起来。那庆生怎么做啊？我们就想到，我们有一群慈诚师兄啊，对不对？那我们慈诚师兄刚刚也跟师父报告，我们总共有11位，那总是要给他一个响亮的名字，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叫做台客团。台客团呢，就是台南培育客户团队的简称，叫做台客团。客户的客，不是客气的客。好，那我们就想说，那庆生活动一般我们看到就是有师姐啊演绎啊，来表演啊，来带活动啊。我们台南说我们就有台客团，我们来演出，希望说让很多的师兄师姐觉得说，慈诚师兄不是只会做，他还是可以带活动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这个荣幸，我们台客团带来一小段我们庆生的桥段来呈给上人，那也请上人指导一下。

慈济志工们为了让吃素的选择变得有趣又简单，真的是用了很多方法。最后呢，也听到了台南的培育客户团队很用心的设计每一次的课程活动哦，包括刚刚听到的庆生歌，哇，真的是太可爱又太有创意了。也是希望让现在网络时代习惯线上学习的我们，有机会透过创意的实体活动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因为工作忙碌压力大，和我一样感觉到失控跟混乱的话，不妨利用这个假日到世贸艺馆的台湾美食展慈济人文尝不清舒适专区走一走，或是在家里拿起锅铲自己料理一番，也许呢可以在这些微小的改变当中重新找回自己的状态跟美好生活的秩序感。希望我们都能够对努力尝试新选择的自己说一句，我真棒。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人生如戏，诚意展演，让人留下真诚的记忆，在人心种下善法的种子。最近很流行一句话，就是没有苦不要硬吃，说的就是啊，有些人就很爱演哦，很假啦，那就是说啊，演久了人家说假久就生金，所以啊，我们要演就要演好的，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好，千万不要演那个哦，没有苦要硬吃的这种不好的，有可能有一天真的就成真了，就像这句静思小语告诉我们的，人生如戏啊，所以我们要真诚诚意的展演，让人留下真诚的记忆，也能够在人心种下善的种子。那说到苦啊，哇，我想很多人不爱吃苦瓜，对吧？一想到那种苦味哦，皱起眉头哦，这个好像那个苦就在嘴巴里面了，所以啊，当听到苦瓜，连听都不想听，干脆敬而远之。总觉得苦，人生已经苦了，那我们何必再吃苦呢？苦能少一点最好。但你知道吗？在菜园里，却有一群特别爱吃苦的生命。在我们静思精舍，德航师父就来分享啦，这苦瓜也要用心来做栽种哦。而且啊，当它长出了果实，成功授粉之后呢，要赶快把它包起来，把它照顾好，不然呢，会有小虫、有蚂蚁，甚至有鸟儿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抢先来尝一口。所以原来在大自然当中，苦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不受欢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不只是苦瓜这菜园里的故事，更是一群年轻人的故事。德航师父，来分享说，有一群从美国回来到台湾，来到精舍要加入志工服务的青少年，航师父就带着他们走进他所栽种的苦瓜园，从这个包袋把苦瓜果实用这个，水果袋包装起来，还有采收，以及也带孩子们，去观察这昆虫和植物的生长，亲身体会到，当我们在餐桌上吃苦瓜的时候，不要只想着它好苦，它好不好吃，而是能够从这一盘菜，这一颗苦瓜，从开花到上桌，是需要多少人的爱心、耐心的付出。也带着他们一起，在这个农耕活动当中，弯腰劳动当中，学会珍惜食物，感恩天地，更看见万物彼此相互依存，生命共好的美丽风景。那除了苦瓜，航师傅呢还有栽种了菜豆、卜瓜、瓢瓜，都一一的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当中，不只是谈农事耕作，而是一堂充满生活智慧的生命教育。我们就一起恭敬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航师傅带我们一起来看见年轻希望，感恩欢喜在苦瓜菜园。
3: 我们刚刚在荧幕上看到委内瑞拉的地震，那在瓦砾堆当中呢，有很多救援的人员，其中看到一位10岁的小菩萨，因为他的爷爷呢是一个退休的救难人员，那当然灾难发生了，虽然退休了也义不容辞，所以小孙子也跟着爷爷去救难，虽然呢可能他的 技术可能不是纯熟的，可是我觉得他的心是热的。那在我们现场呢，也有一个小菩萨，他是13岁的吴冠廷。我刚刚有跟他简短的采访一下，他跟着他爷爷来当志工，今年也是13岁，他呢也来了3年了。吴冠廷，你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来，好，很棒啊，请坐哈，请坐。好，小菩萨10岁就来当志工了哈，每年一次暑假就是他来当志工的，所以我想我们就是看到小朋友的这个发心立愿哈，这个就跟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哈，看见年轻的希望哈。为什么看见年轻的希望呢？今年的7月哈，金社呢接到一群天之骄子哈，来金社当志工。这一群天之骄子呢，他是来自美国哈，那他的年龄层从13岁到18岁的青少哈。那从美国呢一路这个飞来台湾哈，台湾各站都走了哈，当然金社也是他们必定要走的一站哈。那就50几个同学呢，就分成很多站了。那我这一站呢，就分到了10个同学哈。那因为我最近就种了一些苦瓜嘛哈，我们当然没有经过有机认证啊，但是我们只能说无毒哈，因为我们也没有农药，也没有化肥哈，所以栽种起来要收成就特别的不容易。那当然因为我很多都是人生的第一次了哈，种苦瓜当然也是我的第一次哈。那我种下去呢，就发现它就结果了，开花结果。结果有一次啊，我在采苦瓜的时候，我想说来 check 一下隔壁包起来的苦瓜怎么样，结果一打开来看呢，10个有8个都是枯萎的、烂掉的种种哈。所以呢每天除了要包苦瓜以外，每个礼拜都要 check 一次我包起来的苦瓜到底怎么样。那这一群天之骄子来了哈，那我就想说那这件工作就让他们做吧哈。这10个我应该称他是小朋友，可是他其实美国的营养可能很好哈，个儿都每个都比我长得高哈。那在这个苦瓜棚底下哈，他每个人的交谈，我2个人拉了一组，每个人的交谈都是用英文交谈。我以为我置身美国了哈，因为你听不到中文哈。可是他们非常有礼貌哈，只要转过来有问题要问师傅的时候，他们一定用中文。虽然有几个中文是很流利的，可是有几个哈，你听他要讲中文是非常困难的哈。可是他们依旧用他们非常困难、非常要思索很久的那种言语，因为要转换语言嘛哈，就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恭敬的、有礼貌的。完全用中文给你讲，所以回过头要跟我讲话就是中文，但他们彼此的交谈一定是英文。然后衣柜苦瓜这个袋子打开来，各种各样都不一样，有很多蚂蚁哦，所以尖叫声是此起彼落哈。我好像我也不知道我置身哪里，怎么那么多尖叫声，一会儿觉得到了美国，一会儿觉得好像到了动物园哦，因为太多尖叫声了哈。那有一个小菩萨应该说是青年职工哈，他看到这很多不同的动物就双手合十去拜他，说拜托你赶快走啊，拜托你赶快走啊，所以很多的状况都不相同啊。所以看到这些小朋友啊，就觉得他们对这个第一个环境当然陌生了，第二个对他们来讲非常的看到不同的东西非常的惊慌。各位可以看打开了这个苦瓜，他们怎么会不害怕哈？那苦瓜的外层全部被蚂蚁包围住了，而且蚂蚁已经把它当成窝了哈，把它食物都放在里面哈。当然蚂蚁也惊慌了哈，这些小菩萨也很惊慌哈。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应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好的生活教育哈。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都如素吗？他们是啊，这10个这个小菩萨都如素哈。我说你看看师父种的苦瓜要采收是不是很不容易啊，那10个袋子打开来有8个袋子都是要把苦瓜剪掉，小小的苦瓜要剪掉袋子放下来哈，那就表示说10个当中大概只有2个将来会成功的哈。 我说将来当你坐在餐桌上的时候，那这个食物放在你的餐桌上，我们可以不可以浪费呀？哦，不可以浪费，不可以浪费哈！食物是来的非常不容易哈。那么农夫要种植食物，从他栽种到收成，到送到你的家里的市场，到你的父母亲把它采买回来，把它烹煮上了上桌让你食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我们都要珍惜食物哈。那每个同学呢，我想在这个时候呢，都上了一场非常难得的一堂课哈。对他们来讲，在他们生命当中也是一场生命教育哈。那苦瓜有的也这么漂亮哈，刚刚那个沾满了蚂蚁哈，当然这颗苦瓜也是沾满了蚂蚁，可是后来蚂蚁走了，那它长大了就是可以采收了哈。那同学们也尝到这个丰收的喜悦哈，当他们把这个苦瓜采收下来的时候，他那个喜悦的心情是洋溢在他的脸上哈。所以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人生的第一次哈，可以采收，那么这个也是看到植物生长的不容易哈。最后同学们就要求要合照哈。我想他们从苦瓜盆下拿下来的袋子大概100多个哈，可是只能采收到10几个的这个苦瓜哈，所以是非常不容易哈。我想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人生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一个人生的经验哈。将来食物放在他们的面前，我想他们应该会更珍惜哈。那第二天呢，我再去看苦瓜园的时候，诶，这个苦瓜怎么没有包起来呢哈？原来他把袋子绑在旁边哈，苦瓜露在外面哈。原来因为苦瓜露在外面的哈，就是要供养给所有的动物嘛哈，会飞的种种，所以就被咬了一大口哈。那当然呢，这些小朋友其实已经很棒了哈。那虽然这颗苦瓜没有包好哈，是包在这一颗苦瓜的外面哈。那想想也觉得很好笑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小朋友昨天所做的工作，在我来讲，我觉得也一定要打100分了哈，所以是很棒的一群小菩萨。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到了下午五点半收工的时候，那他们就帮助师父收拾之后，他们就列队要回去斋堂用钥匙哈。那当然我也要准备收了哈。那他们往前走的时候，那大约距离大概不到100公尺哈，我就骑着车要把工具归到我们的工具间。最后面那个女生哈，她听到有脚踏的声音，脚踏车的声音，她就回头看，哦，原来是师父哈，然后她就回过头来跟我挥挥手哈。然后让我感动的是下面那一幕哈，那她前面有九个同学哈，这个可能有听到最后面那个女生跟师父说再见哈，同时前面的9位同学同时回过头来跟师父挥手说再见，这一幕让我非常的感动哈。我看到现在台湾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同学看到师父都是假装没看到哈，就看地上哈，或者是滑着他的手机哈，就这样子跟你迎面走过去哈。那这群这个同学呢，他们非常的有礼貌哈，听到一位同学跟师父说再见，前面的9位同学也回过头来跟师父挥挥手哈，说再见。那么当他们用完钥匙之后呢，我们又师父发现这一群的小菩萨非常有纪律哈，他们非常核心的帮忙善后哈，那么把碗盘都收好，擦桌子啊，种种善后的工作做好，他们才离开斋堂。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群小朋友让我觉得看见年轻的希望哈，希望这群小朋友呢继续维持他们的有礼，继续维持他们的道气哈，希望他们长大以后依旧是这么样的这个人生这么有希望哈。接下来要来分享一下我种植的，各位看看我圈起来这个小小的，就是一只小蜜蜂哈。那因为我们的栽种是非常天然的哈，有一天我去 剥这个苦瓜的时候，因为每苦瓜每天都会开花结果哈，我们的师父说你若不剥你都没汤吃哈，所以每天都要把已经授粉好的苦瓜把它剥起来。那一天呢，我就听到我的耳边嗡嗡嗡的哈，一看呐、啊，原来是一只蜜蜂哈，所以原来我的苦瓜能够授粉成功啊，要感恩这个蜜蜂哈。那这个它在采花蜜哈，我赶快把它拍一张照片起来。拍张照片起来之后呢，哇，旁边又来了一只蝴蝶，但蝴蝶当然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因为蝴蝶它会下蛋哈，会长虫哈。那但是呢，我呢本来想也想把它拍下来，可是它的动作比我的动作还要快啊，一溜烟就不见了哈，就表示说这个园区呢是非常自然的哈。那很多小朋友他都会来这里，因为他知道这里很天然，他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哈。那授粉之后的小苦瓜呢就是这样子啊，非常的可爱哈。那它花还没谢，可是它的小苦瓜已经跑出来了哈。那慢慢慢慢它就长大了哈，就经过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哈，它就会长得这么大，就可以供养大众了哈。那但是有些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被这个虫咬啊，因为蝴蝶会下蛋哈，那个小虫啊它就会钻到这个苦瓜里面呢。其实苦瓜这么苦哈，这个虫它可能天生就喜欢吃苦的哈，所以呢它就钻到苦瓜里面，把苦瓜也吃了一个小洞哈。那我们把苦瓜打开来，因为很多小蚂蚁要让它跑掉哈，那就会来了这一只这种黑色的不明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还叫不出它的名字，天天都会看到它在这个苦瓜盆里面哈。我种植不多年了哈，有几年的时间，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会飞的这种虫哈。它在苦瓜棚下你只要苦瓜打开来，它就会粘在苦瓜上面，可能是吸苦瓜的汁，它可能也喜欢吃苦哈。所以还有这一只哈，这叫夜鹭哈。前天呢我要进去剥苦瓜的时候，大约十一点，中午十一点我要去剥苦瓜的时候，那这只夜鹭呢就在我苦瓜盆的前面，它看到我呢就往前走了，它没有飞走哈，往前走大概走了十公尺，那我也没有理它，我就开始工作。哎呀，它后来我才发现它一直看着我工作哈。那它我就一直要找苦瓜来剥嘛哈，它就在那边一直看着我哈。后来我发现说他并没有走哈，他一直看着我，可能对他没有伤害哈，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哈，所以他就一直颤着。我就想说哎呀，你如果能够来帮忙一下不知道多好哈，可是他就一直站在那儿，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呀，然后就一直站在那儿哈。那但是也蛮不错的哈，他也知道我不会伤害他，所以他也没有走也没有动，种种哈，就一直看着我哈，所以也蛮可爱的哈。那这个南瓜呢，它是种在我苦瓜的隔壁哈。那他不知道为什么哈，就爬呀爬的，就爬到苦瓜盆的下面，就开花结果了哈。到了别人家啊，也非常自然就开花结果了哈。那我也就让它慢慢长大哈。当然前几天已经把它采收了哈。那我第一次的种南瓜哈，那我以为长出来就可以摘了哈。哎，我们的资深的师傅说：“哎呦，我切切的钱蛮莫办的哈，因为绿绿的南瓜哈，摘起来是可以吃，但是不甜哈。他说你一定要等它有粉色了哈，慢慢转有一点粉色或者有一点红色，你才可以摘，才会好吃嘛，对不对哈？不是这个食物不是能吃就好，要好吃才会受欢迎嘛哈。所以第一次栽种南瓜也跟南瓜学习很多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颗南瓜很有趣，跑到别人家来了哈，那也开花结果了哈。那最近呢，我种的长豆呢，就发现被啄了哈，那个豆子不是它里面有这个籽种子嘛哈，那每一颗种子都被啄出来了，而且这一条可以长60公分的长豆就直接被啄断了哈。那我就把它带回来，我想说我一定要找到凶手哈，因为我没有看到是谁把它啄断的，谁把那个里面的籽吃掉了哈，我就。一路上我就一直问我们师父说，我这长豆为什么会这样子哈？那这个里面的籽被吃掉了，而且直接被咬断了哈。 有人说是小蚂蚁，我说不可能，小蚂蚁那么小，我说你不要把它当凶手看哈。那有人说是老鼠，我说这个豆子在这个它是一条这样长长，老鼠没有办法哈，我说应该也不是老鼠。后来我们德照师父跟我讲的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说是乌头翁。好，那我发现我们最近这个豆棚啊苦瓜棚这个很多小鸟都飞来飞去的哈，我觉得它是最大的嫌疑犯哈。可是孔子说啊，不是亲眼所见都不一定是事实哈，那我没有亲眼所见这个乌头翁啄它哈，但是它真的最近哈这个被吃掉的几率非常的高哈。各位看看哈，它长在树上哈就被啄了哈，一个洞一个洞，它只要有着力点它就被啄了哈。你看都是一个洞一个洞哦哈，对，这个很多哈。你看它只要可以站的地方都是有很多，而且直接就被啄断在地上哈，所以这个几率已经非常高了哈。但是我在想说，哎呀，它也生活在我们家的范围嘛哈，那我们豆子当然是要长大摘回来供养菩萨，可是我们也得供养它哈，那它吃剩下才是我们吃的嘛哈，所以也要宽心的想说没关系啦，你就吃吧哈。那最近这个卜啊哈，我们其实一个月前呢，我们家最大宗的这个卜啊的生产是我们德仪师父，他每天都摘好多的卜啊回来，可是因为他栽种的地方是都要靠天下雨哈，天如果没有下雨就没有办法哈，因为他那边没有水源。那差不多一个月前呢，他那边的因为一直都没有下雨嘛，所以他的卜啊大概也死光了，所以最大的卜啊的采收的这个来源已经没有了哈。我就跑到我的卜啊园跟他讲说啊，我们仪师傅的卜啊已经没得采收了，将来我们家要吃卜啊就靠你们了哈。结果他也真的很争气啊哈，那开始就你看他开很多花哈，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希望，每一朵花都这个母花都会长一颗小卜啊哈，慢慢慢慢的就会长大哈。我现在最多的记录一天采40颗，一天采30颗、39颗、30颗，这个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了哈。因为我是一个新学习的农夫嘛哈，所以我采收我都会有记录哈，大概今天采多少我大概都记起来哈，看这个一个月下来大概可以采收多少，所以七月份的采收算是非常的丰富哈。那本来我们仪师傅采的不忘加不起哈，有的时候要送到慈院去。现在我的卜啊采收的也嘛加不起啊哈，因为你不可能三餐都吃这个卜啊嘛哈，所以呢有的时候也要送到慈院去哈，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植物是有情的哈，只要你好好的对待它哈，然后呢跟它说说好话哈，那么它就会有心来供养大众哈。最后呢跟各位分享一下最近呢拜读上人的开示哈，那么我的心得就是上人说福慧是两足尊哈，从佛的教法起步这是智慧，从人间善门起步这是造福，我们要福慧双聚，福慧平行，除了志求佛法得慧，也不放弃人间造福哈。那么我们每天早课的时候都听闻上人开示哈，那最近上人的开示在续品里面，上人一直引述无量义经来解释法华经哈，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很多。那上人这60年来带领我们走的菩萨道，我们走入人群就是造福，但是每天呢我们听闻上人开示呢，那么我们有体悟，然后把这个佛法实践在人间呢，就是会哈，在行菩萨道，就好像各位在医院里面当志工，或者是在四大八法里面当志工，这都是走入人群哈，那么就是为自己的人生造福。但是我们慈济呢，就是有佛法做基础哈。 上人每天呢为我们开示，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在佛陀所教的教法里面，那么所以我们就会很甘愿的，在菩萨道上，不管我们碰到任何困难，我们都愿意，努力的向前行，所以呢这个最近在上人方便品里面有开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觉得我们以前可能走入慈济之前呢，哎呀，只要我想要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这个无所不做。但是呢我们走入慈济世界以后呢，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因为可能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可能这是不好的事情，我也不敢做也不敢想，所以呢诸恶莫作，那众善奉行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利益人群，都是，这个利益地球，种种，所以众善奉行。这辈子我们结束了，那么我们可能，因为累生累世我们所造的恶因所造的恶果，那么结的恶缘，这辈子因缘成熟了，哎呀，必须要承受这些果报。但是呢这些因缘会慢慢的过去，那我们这辈子所造的因是善因，所结的缘是善缘，那来生来世呢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这个善果，因缘果报嘛，我们得到的就是好的果报，那慢慢的我们往成佛之道走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那么这个佛果的这个地步，所以呢当然我们诸恶莫作，但是如果说你要自己未来的生命更，璀璨，发挥更大的功能，就看你这辈子如何去造作，你如何发挥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有更多的好缘，更多的善因，那你下辈子你的人生的路就更宽广了。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刚刚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色德航师傅带我们呢、一起跟着年轻人们呢来走进这苦瓜园，还有走到他所栽种的这些菜园呢，看见生活蚕，也看见这一群年轻人呢在采收的过程当中学会了珍惜食物，尊重生命，也体会到每一分收获啊都是来自无数的辛劳和付出。就算在付出过程中你所得到的果实可能、有被咬了一口，也或者呢有了长得不好，但是呢我们用心栽种哦，让这个苦瓜不是只有能吃就好，要好吃才会受欢迎。德航师傅更说啊，他看见的不只是菜园的丰收，更是年轻世代的希望。而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菜园走进另外一座园，幼儿园。如果说这个苦瓜园啊或菜园啊能够让年轻人学会吃苦，那么幼儿园就是梦想开始发芽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华联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的分享，题目很有趣哦，叫做最紧张的毕业典礼哦。这一位天天站在手术室或是医疗诊间面对生死都沉着冷静的医师，竟然会因为接到了这要到幼儿园致辞而紧张的睡不着。到底是什么样的毕业典礼让李医师如此的忐忑？而我们这个幼儿园啊来到了这一位医师阿贝，听到他的分享不是来跟你喂教，而是来分享他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好玩的事情。他的小时候跟我们这群幼儿园的小时候着实应该是很不一样哈。你有玩过弹珠吗？你有去看过蝌蚪爬树或是找鸟蛋的童年回忆吗？所以李医师也鼓励孩子们保持对大自然的好奇，也带着梦想勇敢迈向人生的新旅程。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花莲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的分享，到底在这一场幼儿园毕业典礼当中带给我们李医师什么样的感动。
2: 我是华联慈济医院李启成医师，那今天很开心我们听到德航师傅呢化身为德航农夫师傅跟我们演绎的苦瓜师徒情，师徒那么样的苦瓜真挚的感情。那德航师傅呢也演绎了跟夜露南瓜苦瓜园这样的大地情，真的是福慧两足尊呐、那请看我的投影片，我今天想要分享比较一个轻松的题目，叫做最紧张的毕业典礼致辞。那为什么说毕业典礼致辞呢又很紧张呢？那原来呢我今年早一点7月5号受邀代表院长去慈济基金会附设的大爱幼儿园作为毕业典礼的参加以及致辞，这7月5号。好，那因为没有参加过小朋友的幼儿园，所以反而非常的紧张。那一天呢一早呢就是大家就开始在进食堂做准备啦，那中间是幼儿园的老师主持人也都上台了，那我自己也很忐忑的被当作贵宾坐在第一排。好，那我第一幕就看到非常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德守师傅徐师傅已经端坐那我们17位毕业同学呢就有代表来奉茶所以奉茶是上人教导我们小菩萨非常重要的一个孝亲尊师好，那在孝亲的话也是让我们17位毕业的小朋友就是一一站起来就准备了茶到这个座位去来奉茶。那我们看到右边这位小朋友他真有就是那么的恭敬的跪拜母亲来奉茶。那我捕捉到这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那小朋友们呢就是也是很感恩大家大人们来参加典礼，家长们老师们那也是载歌载舞，大家很欢喜迎接今天毕业。那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起下场来载歌载舞跟学生们融合成一片。 那我特别有注意到我们开始在拨穗典礼之前，那每个小朋友就是唱名上来，那就会讲某某小菩萨，那我们小菩萨就是非常很有自信的喊佑，每个男生女生都喊佑一声，真的是非常有自信，所以从这个幼稚园毕业就这么的有自信，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教学啦。好，那再来就是一连串的拨穗典礼，得手师父旭师父呢帮17位小菩萨一一的拨穗，颁发毕业证书。好，那最后呢17位新芽小菩萨就从慈济幼儿园毕业，跟得手师父旭师父还有校长老师们来照个照片。好，那我一开始就是有做了一个致辞啦，那我那天很紧张，我想这个很有趣，我也讲给大家听一下。我说各位毕业的大幼儿园小朋友，医生阿伯，我想跟你们对一下我自己在读幼稚园的那个糗事啦。我说我第一天上幼稚园，我5岁起来是点心时间，我很开心，那我就用那个卷心酥喝那个热茶，就吸太大口烫到舌头了，我到记到现在60年了。那每天升旗典礼我们都很乖的头一直要抬高看，那个就看到那个，因为我在高雄读幼稚园，太阳光太大，我的眼睛都眯着张不开眼，我那时候觉得对不起国旗，不过其实没有关系啦。那我问小朋友说，那你们在花莲你们下课是玩什么呢？那阿伯，我小时候幼稚园是趴在地上玩弹珠啦，礼拜六去池塘边看蝌蚪还有鱼，礼拜天去爬树找那个鸟蛋，但是我那个幼稚园毕业，我上小学1年级之后呢，我就把弹珠收起来开始用功读书。那也祝福大家上小学之后也要多多接触大自然，立下美好的梦想。所以这个是我很紧张就照念我自己手机上的一个毕业典礼的致辞。那当天呢7月5号呢就是很开心的大概1个半小时，那相聚终有别，那毕业同学们慢慢的走出，大家家长们校长师父们都很开心的给他们祝福。好，那当然那一天一个最后就是有一个立愿我的一个演绎，大家非常的感动，那就是感动说其实呢经由这一场毕业典礼，我们看到了亲恩，看到了师恩，也看到了佛恩，非常的法喜充满。那以上恭请德昂法师的开示。
3: 非常感恩李院长、李副院长的分享哈。几十年前的幼儿园毕业哈，现在回到幼儿园跟小朋友这个分享，没想到这个阿伯也会紧张哈。这个其实我们是走过了人生这么丰富的经验哈，其实是很我觉得应该是很轻的哈。看到这个小菩萨只有17位哈。毕业了，这个小小菩萨可以每个小菩萨都师父帮他拨穗哈。想到以前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几百个人呐，只能一两个上去代表哈，被校长拨穗，其他嘛都嘛是自己在拨哈，谁帮你拨穗啊哈？所以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命哈。所以想想我们的小菩萨真的很好命哈，这么小哈。就可以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还有茶道花道，还懂得怎么奉茶哈。这个副院长他小的时候也非常丰富的这个成长经验这个玩弹珠啊，种种，这都是我们小朋友小时候玩的这个玩具哈。那么游戏哈，所以跟现在的小朋友分享，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新鲜的了哈。好，感恩副院长您的分享，感恩。
1: 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的分享哦，参加这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哦，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当然，一个好的故事不会因为说完就结束，而是会继续陪伴着我们。刚刚李启成医师分享了他人生中最紧张的一场毕业典礼，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位医师，即使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幼儿园毕业生哦，他因为那份的真诚而觉得紧张，也因为孩子们纯真的笑容而感动。如果你也喜欢李启成医师这份温暖的人文情怀，推荐您收看最近我们大爱电视大爱剧场真人实事的戏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这部作品就是我们李启成医师的人生故事，可以看见他医者 医人医心的温柔与陪伴，守护病人，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那接下来呢，更要和您分享哦，我们大爱电视不只是这些真人实事改编的戏剧，有很精彩的，也就是网罗了来自世界各地充满人文关怀的电影。八月的大爱影展，这一次啊，精选主题哦，就是记忆中的守护，从亲情、爱情、家庭到疫情的生命守护，每一部都让人在故事里能够看见爱，感受陪伴，也重视珍惜那些一直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人。我们就来听听这八月份大爱影展的精彩介绍。
4: 我是同学人办公室内容版权室的同仁，我的名字叫做黄昭杰。那我这次要来宣传我们的大爱影展。大爱影展是大爱电视台精心策划的电影单元，每个月依不同的主题精选世界各地的优质电影。今年八月，大爱影展以记忆中的守护为主题，透过一部一部动人的电影，带大家回望生命中温暖的记忆，也重新感受那份珍贵的守护。那在介绍八月电影之前，先跟大家抢先预告，7月26号将播出《飙速宅男》。那它是描述一位高中生，原本只是每天骑脚踏车上课，却因为惊人的体力与骑车的天分，被邀请加入自行车的竞速社，从毫无经验的新手到和队友一起挑战比赛，在一次次努力与挫折中不断成长，展现了友情、团队合作跟永不放弃的精神，是一部充满热血与感动的青春运动电影。接着八月第一档感人力作《花便当的记忆》，它是描述相依为命的兄妹，哥哥多年来都在照顾妹妹，妹妹也即将迎来婚姻，那却在婚礼前揭开深藏22年的秘密，那就是他拥有另一名女子的记忆，而交织出一段跨越时空的生命故事。爱的礼赞，他是描述一位脾气火爆的老爷爷，他遇见了一位温暖开朗的花店奶奶，两个人从陌生到一起体验许多人生的新乐趣，也慢慢产生了感情。然而爷爷却发现这段相遇背后竟藏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秘密，那它是属于一部温馨的爱情电影。金青图的女儿，它是以日本的传统工艺金青图为背景，那它是描述职人家庭的故事。那内向的女主角，她一边打工一边协助父亲制作漆器，那虽然家人对未来有不同的期待，那她仍然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那它这是一部感人的成长故事。我的不完美日常，那它是描述一位丧妻后独自抚养儿子的一位船长爸爸，那当渔船面临被收回，弟弟突然要结婚，儿子又卷入了校园冲突的时候，各种难关接踵而来，那他要如何守护最爱的家人，也让观众看见父爱、亲情与责任的力量。最后一部《战役前线》，那他是改编真实事件，他是以2020年钻石公主号为背景，那时候在面对新冠病毒大规模感染的时候，医疗团队啊、政府官员跟船员，他们携手投入的救援，那在防疫跟那个抢救生命中做抉择。那影片也真实呈现当时疫情的混乱，那也向所有第一线的防疫英雄致敬。那每一部电影都是我们同仁们经过多次挑选、评论、评估后精心规划的片单，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精选的电影。以上感恩。
1: 大爱影展的介绍与分享推荐，大家记得来收看哦。那有人说啊，故事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它遥不可及，而是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故事里看见自己。我想你如果爱看电影电视，是不是也就是如此呢？每一个故事都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看见自己，感受爱。那除了故事能够滋养心灵，我们每天的饮食也在默默地影响 响着我们的生活。记得有一句这个西方的谚语说啊，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呢你吃什么就像什么，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往往就反映着我们的健康活力或是生活的样貌。所以说如果故事养的是我们的心灵，那这些蔬食养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健康。接下来在七月底八月初将有一场蔬食展，台湾蔬食走进新日常，这蔬食特展呢，这不单纯只是一个美食特展哦，更希望大家一起来发现蔬食可以很美味也很有创意，更是守护自己健康爱护地球的一种方式。我们一起来共同聆听到活动策展人吴玉文师姐的分享。
5: 我是大爱台节目中心的吴玉文，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蔬食。大爱台这几年来非常非常努力在推蔬食，希望把蔬食成为一个家庭的日常，也可以成为家庭每一个餐都可以是蔬食。那上人常说非素不可，素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大爱台说非推不可。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在年底的关渡人文艺术周，相信很多师兄师姐也有来参观过，我们就把所有的蔬食摊位都设在我们的关渡园区，让大家品味看看蔬食其实是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是非常美味的。我们也在华山办了一个华山二九，邀集了50摊的蔬食业者跟我们一起来共创微光时刻，也非常受到欢迎。接下来呢，希望邀你入席去体验我们的白色餐桌。大家看那个照片，用所有的蔬果打造的白色餐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还有左边的这个蔬果花篮、蔬果花茶，其实都希望让大家知道，其实吃蔬食其实是可以很好玩也很美味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这是我们7月31号到8月3号在世贸一馆要举办的蔬食特展。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一个展呢其实是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在我们的周遭其实都是很多的美食，还有米其林的餐厅，可是我们人文置业跟常不清要在这里办蔬食展，是不是很特别？因为我们就是要在所有的很多荤食的告诉大家说，原来蔬食也这么的美味。那这个是今年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其实这个活动的起端呢，也是台湾的观光协会特别来大爱台请意，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美食展办一场蔬食展，因为蔬食是解决我们现在地球问题最重要的解方，所以我们就答应了接下来的这个任务。那因为这个任务其实刚刚我提到都是美食，我们要打造蔬食真的要有特别的创意，所以我们办了一个叫做白色餐桌，是很多蔬果打造的，会有一张很大的白餐桌，同时会有32个位置邀请大家来吃。那这是什么样的食物呢？邀请了北中南东哪些蔬食业者一起来，当然我们常不清一定要来，而且常不清这一次推出来的食物是正宽法师他来台湾的时候我们特别做的特餐，所以平时到我们关渡的常不清是吃不到这一套的哦，只有在我们这一次蔬食展的白色餐桌才可以用到。那另外台北的君悦饭店就是非常特别，在5星级饭店里面有一个蔬食餐厅，我们也请他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蔬食展，因为是率先让所有的这些大饭店也知道其实蔬食真的很重要，希望每一家大饭店里头也都能够设蔬食餐厅。台中这是私厨，高雄也是私厨，这个据说都是要排队一个月才能订得到位置的，可是这一次也因为我们人文置业要推蔬食，所以他们也特别从台中跟高雄上来，希望让所有来到美食展的国内跟国外的旅客都可以看到原来台湾的蔬食是这么了不起的。也跟大家报告，台中蔬食是刚刚公布的米其林绿麒麟的奖得奖者，所以真的非常的特别。 那除了我们的白色餐桌以外，在我们这次的摊位旁边，我们还邀请了12个素食摊位，12是圆，32也是圆。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人在我们这里可以吃到一个食物最原始的味道。

0: 动手做一做。那其实在现场我们最主要的要告诉大家原味护照，因为每一个蔬果里头都有它的营养成分，大家来到现场除了吃，一定要知道每一个蔬果到底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健康。那我们在现场让大家认领了这个护照以后，就会送给他一张50元的抵用券。这个礼拜大爱之友，如果没有大爱之友，赶快去加入大爱之友，也会发送这个讯息，让大家先领到一张蔬果的品尝券，就可以到我们的摊位里头来购买，然后抵用他的消费。还要带一个东西回去，带的就是所有的蔬果宝宝。为什么？你来逛展回去以后，不能把这个印象就丢掉了，他带回去看到这个花椰菜宝宝、红萝卜宝宝或者辣椒宝宝，都记得我们在蔬果蔬食特展的时候告诉他的讯息，就是每一口蔬食都是对地球的温柔守护。我们现场会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地球守护发愿，是您愿意一餐一素，一天一素，还是一周一素，还是日日餐餐都是蔬食呢？因为每一个蔬食，一餐的蔬食，你从荤食改成蔬食，你就可以减少碳足迹，所以帮助吸碳。因为我们知道素是最好的吸碳，所以我们吃素也可以守护地球，降低二氧化碳。其实这是我们蔬食展里头最重要最重要意义。所以除了吃蔬食了解它的美味，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守护地球。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数字，如果我一周一素，一年只吃52餐，其实相当就可以减少40.56公斤的二氧化碳，其实就等于种了3.4棵树，因为每一棵树每年都在帮我们吸碳，对不对？所以这个活动呢，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响应，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地球。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在现场会有一个电视墙，会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全台湾有多少人在吃素，多少人吃素以后，我们的台湾地球就会变得越来越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一定要邀请大家来为地球，给地球一个温柔的承诺，因为吃素是最好的方法。也邀请大家7月31号到8月3号，就7月31号星期五到8月3号的礼拜一，总共有4天，就在台北的世贸艺馆，每天早上10点钟到下午6点钟，我们都在那里。邀请全球的家人以及台湾的家人，一定要到我们的蔬食展来给我们支持，也告诉大家说，原来台湾有这么多人都在吃素，也在努力推素。感恩。
1: 非常感恩玉文这么丰盛的这个消息哦，带给我们呢、哦，我们的这个世贸的这个蔬食白色餐桌啊、哦，这个样子的一个特展呢，我相信一定会吸引不少的同好者、哦、一起来参与哦。那我觉得我们的大爱台也非常的用心哦，邀请了北中南的各界的蔬食好手呢，一起来设摊哦。那在呢，都是在推广呢蔬食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理念哦。那也是虔诚的欢迎我们的师兄师姐呢，大家互相邀约呢，一起来共享盛举哦。那再次呢，感恩玉文您的分享。
2: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在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好戏、好电影，还有好的展览呢、哦。欢迎大家能够把握住时间，在我们暑期这段时间呢，不要空过，都能够充实每一天。更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佩，我的工作在衣房间，我平常都利用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节目，这里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上人与慈济人的分享，上人行脚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开示，很完整的播放，师兄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都非常的丰富，节目很多元，听了都受益良多，而且工作起来很有

精神，在工作的同学们都一起收听，我们觉得说工作效率也很好，精神大家都很好，越听越喜欢，所以大家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你。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4: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2: 是，
1: 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
2: 是
1: 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啊，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啊，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
1: 好，
0: 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他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爱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3: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3: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0: 欢迎慧琳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慧琳。
1: 我们老师当他自立了之后，他不但能够帮助企业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成效之外，而且呢他还来帮助我们一般需要的人，就是投入公益的这个部分老师，什么是圆桌教育啊？
2: 圆桌教育基金会它其实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认识自己，然后它有不同的课程，
1: 是
2: 那第一阶段的课程其实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人往往不认识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的能力到哪里，所以怎么让自己发挥到最适合的能力，所以第一课我们就要学的是人的使用手册。
1: 人也有使用手册
2: 是
1: 这我无法想象，
0: 然后再来使用
1: 对啊，他应该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2: 好好的用自己。但是其课程当中老师用的都是非常白话文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却会让自己感动，
0: 是
1: 那我们听得懂，能够触发内心，
2: 是
1: 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吸收下去，
2: 是的。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和觉察力，
1: 这个观察跟觉察力是不是也要培养的
2: 对，要练习，
1: 对，因为我们平常人不会注意这些
2: 对有些事情它需要刻意去练习它，那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
2: 是，
1: 而且是用在对的正向的上面，
2: 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能口气不好，
1: 对
2: 方
1: 会
2: 就生气了，就怒了，
0: 没错，
2: 然后就引起一些口角。
1: 可我们自己无心的一句话就刺伤了别人了如果我们透过学习之后，我们知道说有些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好。
2: 对啊，其实多半虽然我们是在帮助别人，感觉上事实上自己得到的是最多，
1: 是就是那种感受内心的丰沛，来自于助人之后自己内心的喜悦。
2: 是，
1: 我们慧琳老师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的愿意来成为这样的志工？原来我们在这里面生命有了改变。
2: 对，其实如果说每次做一件事情都想要有所得到回报的话，那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做法，当然你就不会开心。
1: 是啊，圆桌教育基金会本身它就是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的地方嘛。
2: 没错，
0: 老师当时也进入国会办公室嘛，也是成为杨玉兴立委的职工那都是推动哪些事项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感受？
2: 好，其实跟玉馨委员是在以前一些活动里面认识的。
1: 嗯，
2: 那玉馨也是一个影响我很多的人，他是跟我建议你一定要坐轮椅，因为我们虽然行动慢，但是也要优雅的过生活。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决定要买轮椅。从坐轮椅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其实保护自己。
1: 嗯，
2: 那在玉馨的办公室里面，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
0: 是，
2: 那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做一些陈情，特别是因为玉馨他自己本身是罕病的朋友，那所以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就会来找他做一些跟我们的权益有关的事项推动。在玉馨的身上，我看到他其实更坚强的这个毅力。那也在他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月，我有参与到，然后有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那现在已经在实行了。那现在他也是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做得更有尊严。
1: 是，由同事身障的这个杨玉馨立委来到这个第一线，然后为我们身障的权益来发声。另外是身障平权的部分，还包括 CRPT 的相关的一些议题的在我们政府这边的一个推动啊。
2: 是，
1: 我想他身为立委也能够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注意咧。
2: 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的人，他的需要也相对是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需要。
1: 没错，
2: 而且他其实身体会日渐衰退嘛，可是即便他身体的不舒服不方便，他还是非常努力在推动这个运动，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生其实是无法选择的，但是怎么样死得有尊严，然后死得是你所想要的，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事情。
1: 是啊，而且让我们能够有尊严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比方说身障朋友好像活得连尊严都没有了，因为有异样的眼光，有不平权的这些事项。
2: 对，
1: 那很感谢说有玉馨委员他能够这样子来发声，也很感谢说这个慧玲老师能够在第一线啊来为大家服务。后来老师有机会去参加众社会企业所做的就是友善特派员跟友善餐厅的一个发掘，
0: 是
1: 这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2: 这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缘分，因为我之前在餐厅的时候，就是我们餐厅是友善餐厅。
1: 哇，好棒耶。
2: 对，然后所以有接触到这些朋友和这个活动。那所以当我那时候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特派员的训练，然后去做这些可以改善环境的事情。
1: 是，老师的这个身份是双重身份，既是业主呢也是特派员。
2: 对，
1: 所以您就最清楚了怎样可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创造更好的一个友善空间。
2: 是，没有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1: 对啊，
2: 但是却被一个台阶挡在外面。
1: 对啊，真的是好可惜哦，很想吃怎么办呢？真是最遥远的距离了。
2: 对啊，
0: 就说这个用餐的环境，只要它是无障碍哦，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家人，其实有时候小孩子有推车啦什么的哦，那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查访这个友善环境的？
2: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坐轮椅嘛，
1: 对啊，
2: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轮椅能不能进得去，那能进得去代表大家都进得去。
1: 对，
2: 那再就是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座位方不方便让轮椅靠近，然后他的这个桌子会不会摇晃，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扶着桌子调整一下坐姿，那如果说他的桌椅不是很稳的话，可能就会不小心就跌倒。
1: 对啊，
2: 对，那再就是服务生他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服务，不会说哎，你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来这边用餐是来找麻烦的哦，另眼相待。那事实上在很多餐厅的访查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真的是人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大家都有心想要让环境变得更好，可是有时候是因为硬体它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是软体可以来作为改善和调整。
1: 对啊， 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斜坡板啦、啊嗯、就能够达到了无障碍哈、啊嗯。就是说将这个桌椅呢做一下整齐的规划，将这个空间能够腾出来，
2: 是
1: 它也成了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以我们这个身障朋友的专业，我们坐的轮椅，我们最清楚轮椅的需求啊。
2: 对，
1: 就是画这个原本是以为身障朋友是只能被别人帮助。转化为成为了我们今天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嗯、
2: 对，
1: 这是非常棒的感觉。
2: 对，有时候店家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建议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1: 真的、
0: 嗯、他们不了解。
2: 对啊、
0: 嗯、是
1: 原来帮助别人只是这样子容易，他们不知道而已。
2: 对，
1: 有我们的这个友善特派员、哦嗯、用爱的这样的力量来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来去协助、
2: 嗯、是、嗯、
0: 讲到这里，有时候不止吃饭，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外面走走，诶、嗯、哪个地方是友善的。
2: 嗯，
0: 慧玲那时候也参加了这个农村再生的友善环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往外跑，
1: 嗯，
2: 所以相对台湾很多农村或者一些特殊的景点是吸引很多人去玩的，
1: 嗯，
2: 但是总是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去。
1: 是，
2: 那这一群人其实不只是身心障碍朋友，
1: 嗯，
2: 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
1: 对，
2: 现在连长辈们他也会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不想出门。
1: 真的会哦。
2: 嗯，那他不想出门、嗯、全家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对啊，
1: 就变成这样子啊、哦嗯、
2: 对啊、嗯、
1: 还是要提倡说大家都能够出来走一走，怎么样让他变友善就好了嘛。
2: 是，
1: 很多我们目前就是水利局跟我们社区做社区再造、嗯、还有社区再生的计划，
2: 嗯，
1: 把他们的特色的一些社区的文化能够结合到旅游的这个角度啊，并且将无障碍的环境建设出来，
2: 嗯，
1: 啊，有文化的一个深度旅游，我们身障朋友、我们轮椅朋友、我们的老人朋友都能够来。
2: 对啊，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南投一个农村，
0: 是
2: 那时候去这个地方让我很意外，去了一个葡萄园，
1: 是，
2: 然后那个葡萄园它有产葡萄酒，
0: 是
1: 哦。还有产葡萄酒啊、哦、
2: 对，
1: 是酒庄耶、欸、
2: 它是一个酒庄、
1: 嗯、
2: 那我们会想说葡萄酒会想到法国啊、嗯、意大利啊、嗯、
1: 对啊，
2: 澳洲
1: 国家、
2: 嗯、对，国外的其实这些地方、
0: 嗯、
2: 可是台湾普里这个酒庄它的酒却在法国有拿过奖、
1: 嗯、哇好棒哦。
2: 嗯，而且酒庄的老板他很贴心，他就在葡萄园下面铺了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木栈道，可以在葡萄树下一起喝酒和晚餐，还有听着小提琴的音乐，
1: 超浪漫的。
0: 光你听说这个画面就觉得哇，太享受了、太棒了、而且是无障碍，
2: 对、无障碍的环境。
1: 嗯，你也想说拔草莓啦，或者是这个摘葡萄啦、
2: 嗯、
1: 好像都没我们轮椅族的份了、
2: 对、
1: 他居然能够把这个木栈道给铺出来，
2: 对，
1: 哇，这真的超用心的。
2: 对，它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1: 嗯，其实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到了嘛、嗯、很多的这些我们的长辈啊、能够跟全家一起出去，
2: 对，
1: 像这个农村再生这个友善环境、是全省的哦。
2: 对、
1: 像刚才那个我们慧玲老师讲到这个南投啦，像台东，哇，这个远至台东、那个风景啊，空气之好的，
2: 花莲甚至是澎湖都有、
0: 是、
1: 真的你想得到的地方啊，真的在我们国内旅游就比出国还要好了。
2: 没错，其实就是各地方的政府都有在努力做这一块，
1: 是
0: 真的太棒，
1: 因为他们用心啊、我们就暖心了、
2: 对，
1: 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我们好像不是都不能做了、
2: 对，
1: 我们好像也可以去参与，
2: 对，到处都可以玩。
0: 讲到这里，那出门的时候那个交通就很重要了。
2: 对，
0: 那交通要怎么样到达另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知道有捷运，有高铁、那还有什么呢？
2: 像以前我上班都是搭计程车。
1: 是啊，
2: 但是自从我坐轮椅之后，发现搭计程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怎么上去、
2: 因为轮椅上不去。
1: 对，
2: 那后来知道说，其实有一些无障碍计程车是可以去预约车子的、但是它没有跳表，
1: 是、
2: 它是直接喊价。
1: 哇，那费用就高了耶，
2: 费用就高很多、所以相对的我们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交通服务，却需要付比一般人高的金额、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
1: 负担很大、
2: 但是交通部它有一个 APP、 它叫做爱接送预约式通用计程车服务。
1: 是，
2: 那这个无障碍计程车它我们就把它叫做通用计程车，因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
1: 对，
2: 而且你可以跳表，
1: 还可以
2: 按照里程跳表，它不会额外收你费用，
1: 是，
2: 甚至你的悠游卡、敬老卡都可以使用，
1: 还可以优惠，好棒、哦，
2: 对，很棒，
0: 那现在哪边可以预约这个无障碍计程车？
2: 其实只要去下载“爱接送”三个字，然后就会有这个 APP 直接下载。那因为这是预约式的，所以相对的你要先预约它。
1: 这么方便啊，只要下载这个 APP、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来预约车，
2: 对，
1: 好像是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
2: 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所以就很方便、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想说以前富康巴士呢，如果是极重度的可能要七天前，
2: 而且富康巴士要抢时间预约，因为它是车舱有限
1: 不好约，
2: 而且它就是你讲好了你要去哪里只能去那里，没有办法改变行程
0: 啊，固定的地点啊，
2: 对，
0: 其实这样就不活用，
2: 不活用，而且它局限于就医跟上学，
0: 对，
2: 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要去玩，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富康巴士，
0: 是，因为它的这些资格限制必须是有身障手册，还有使用的要有受到限制的是就学就医，所以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叫做无障碍通用计程车，
2: 对，
0: 它就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间，第一个它不需要限制你的资格身份，第二个呢它可以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2: 对，
0: 还有它可以提前预约，不怕没有车。
2: 对，我们最担心是突然没有车，
0: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0: 真的要用车的时候没有车，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要做的事。
2: 是啊，
0: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这个关于轮椅族的朋友啊，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坐久了，结果变成体重都增加了。
2: 对。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坐轮椅十年，他胖了20公斤。
0: 哇！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坐着不动，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肩颈酸痛啊，然后屁股痛啊，屁股变大，
0: 对，这就副作用哎，
2: 都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能做的运动有多少种？
0: 有限哎，
2: 真的还蛮有限的。就是因为很有限又很少，所以就会不想去做。那这几年其实台湾蛮流行有运动的风潮，大家其实就会去健身房，
1: 对，
2: 但是有好像也没很少健身房是有轮椅朋友可以进得去的，
0: 对啊，好像没有看到过，
2: 对，还好我家附近有一家，
0: 真的啊，
2: 对，它叫做阳光活力，那它是阳光基金会办的一个健身房，那它里面都是高龄的长辈，
1: 是，
2: 而且它有一些运动是适合轮椅朋友去做的，
0: 好棒哦，
2: 那这是陆地上的运动，那事实上对于坐轮椅的朋友来讲，水里面的运动是最适合的，
1: 游泳
0: 是啊，就是没有拘束的，
2: 对，因为水有浮力，浮力它可以支撑我们的身体，我反而不需要用力，
0: 是啊。有些人可能就怕膝盖不好啦，就不运动了，那如果在水中的话浮力浮起来啊，
2: 对，
0: 这可能膝盖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小啦，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水疗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在水里的简单的运动可以帮助我全身舒畅，那发现有这样的效果之后呢，我去报名了游泳班。
0: 游泳班啊，
2: 对，那这个游泳班是 YMCA 特别为身心障碍朋友办的班。然后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班，其实也是真心医院的五叔，那我们这些小麻的朋友们都认识五叔，他就是一个很资深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很早就开始在推水疗运动，那因为五叔他就是这个班的教练之一，因为五叔所以我去报名，而且他会针对每个不同朋友他不同的状况来指导你的动作，
0: 是啊，他完全就是没有障别的限制啊，
2: 对，
0: 只要您觉得可以来这边，
2: 是，
0: 并且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啊，他一定可以带给你更好的身体的一个舒展，
2: 对，而且我们在游泳班的时候旁边会有其他的泳客看着我们说哎，你们好棒哦，你们愿意来游泳，然后我们大家都说对啊，游泳很好，
0: 是，所以这不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哦，这是对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我们的身障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甚至于老年人啊，都不要放弃运动，
2: 对，
0: 运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哦。
2: 是。
0: 另外呢，我们慧琳老师呢是 AI 标注师，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好吗？
2: 好，其实大家知道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嘛，
1: 是，
2: 只是说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一个 高科技的东西，
0: 感觉是，
2: 对，其实人工智慧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哦，
2: 一般来讲我们很多标注师都是身心障碍朋友， 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们工作的时候透过视讯，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工作，所以是遍布台湾全省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都在线上一起工作。我们常没有办法去跟朋友解释什么是 AI 标注师，因为这些 AI 标注的内容其实都是机密的，我们都有签所谓的保密条款，其实一般公司也是这样啦，我公司的一些企业内容也不能跟别人说嘛，所以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是 AI 标注师。后来我想了一想，因为我们是教 AI 智慧这些机器人去学习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是机器人的老师，所以当朋友不太清楚 AI 标注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告诉朋友说哦，我现在在当老师，我在当机器人的老师，
0: 这样很容易了解的，
2: 对，
1: 这个比喻很好。
0: 另外啊，老师在这个假日啊，那你说啊，平常工作就很辛苦了，假日休息一下吧，老师没休息哦，假日的时候还去学习，跟大家聊一下。
2: 其实假日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每个六日都会去淡江大学城中区的教室学习口述影像。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影像，事实上口述影像就是我们猜字嘛，用嘴巴讲口述。
0: 对，
2: 影像，影像就是画面，所以就是去学习怎么用语言去讲这些画面。那这个服务是针对视障的朋友，
0: 其实我也是在帮忙别人的，老师都做帮忙别人的事。
2: 其实在学习当中自己获得很多很多，因为在口述影像这个名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2014年，那时候是在杨玉兴立委的办公室，那时候听到这个名词，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帮视障朋友说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那事实上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报读，就是告诉对方的位置，然后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报读的方式。那口述影像它是更深入的，就是一般我们喜欢看电影嘛，那视障朋友他怎么看电影？
1: 没办法看，
2: 他没办法看，他用听
1: 的，
2: 可是听好多声音，我不晓得谁和谁，现在是谁讲话，然后在讲什么，所以口述影像的部分就是透过这个服务的方式，让视障朋友跟我们明眼人一样，他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感受这个剧情的发展。
0: 好棒哦，
1: 这样很好哎。
0: 对啊，老师在做的事啊，总是帮助别人的事啊。
1: 是，
0: 老师一直在做利他的事情，因为他心中有爱，乐于付出，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云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越能忍受艰难的花，越能有甜蜜的果。
0: 是，
1: 虽然生命历程充满艰辛与磨练，但只要具备坚韧的毅力去克服困境，最终呢，必能收获最丰硕且甜美的生命成果。
0: 没错，生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只要肯在困难中精进不懈，所有的汗水都将化为踏实的成就与幸福。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香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素食
5: 好朋友，
0: 大爱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6: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7: 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8: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7: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9: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8: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7: 你自己做到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是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打赤脚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8: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性格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安定苦中营这个所在。第三月时阵，咱的神话主席的苏兄苏姐哦，就开始入来咱这个苦中营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些四大人。为三位开始一直到今晚呢，咱足侪时代人拢非常介意咱组织师兄师姐来甲因上课，来甲因互动啊，譬如讲来甲因手语啦，啊是健身操啦，讲组织故事，所以咱遮个时代人呢，拢非常的介意咱遮神话来师兄师姐来甲因即个上课。啊，伫最近哦，咱嘛开了一班苏醒厨房的班，苏醒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到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啊，煮啥物话？煮素食的哦。啊，第一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啊，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齐啊！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您的手落菜，吼、哦，在咱上课当时，学的这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吼、哦，咱一个结业典礼，吼、哦，咱的成果展，啊，当地区长嘛来到咱这个现场，所以呢，咱就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啊，够咱一挂来参加咱这个苏醒厨房，咱这婆婆妈妈们，吼、哦，伊对这个活动。好，诶，感想，咱今仔日呢，都特别邀请伊来为咱分享哦。咱的里长就用心诶吼，伊毋是干那一个社区诶据点尔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哦，是因为伊家开一个苏醒学堂，就是讲他推广苏食。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哎、啊。记得一面娘哦，但是哦，你等于想讲要开一个素食料理班，我嘛刚刚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访问一下，是安怎伊想要开这个班哦？李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但我叫我阿文啊，哦，啊，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哈、哦，地球诶，当减嘛当减肥啦哈、哦，啊大家会当来，会当食菜，啊，让地球会当较健康点吧，吼、哦，
0: 友善地球的概念呐，吼，对，讲希望咱的地球莫想暖化太快嘛，吼，所以素食是最好的方式，过这个水熊盖紧呐，吼，对不？啊，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吼，姐姐们，吼，你买来加熊壳，所以咱先买来个后门子嘞，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介意不？你讲我介意这个课程，啊，你介意这个课程系虾米货？啊，你想要介意得几行菜哦？来，我拣一个上水的哈，足水的，真歹拣呢。后来又两口的啦，后来。
2: 我是考中央电修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暗哥我哥想要耳功，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啊，我上喜欢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佫紧，啊个洋葱哦俗，啊然后吼做紧的就随会当食，安尼就是安尼，嘿，我就是健康啦，啊个做较紧的啦，免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阿姆哥吼，我煮迄工我会去食素，安尼，但是我煮好，我迄工就是食遐个物件，安尼。
0: 啊，恁兜个人敢会食你煮个物件？
2: 会啊。
0: 所以你煮素食，他们也吃。
2: 吃啊。
0: 是不得已吃还是好吃？
2: 无，我煮伊就爱食，无伊无物件食。
0: 安尼这嘛是推广素食的好朋友 好方式哦，吼，袂歹袂歹袂歹。好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曾家辉，我是住伫个中良里。差不多15年啊、哦，我是新住民，就是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啊，我也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我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原来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会真欢乐。但是老师拢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啊，内底菜我上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 其实这个菜很难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咧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啥物油无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无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嘛，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看到阮的老婆婆大家拢足有活力的，啊嘛足趣味的，谢谢。
0: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跳得这种欢喜吼。你看，哎，熟悉的了，其实来家学煮菜吼，重点其实。真正不是跟他学煮菜而已啦，主要就是讲迄个气氛做好诶，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其实我很少出来了，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所以我的来家嘛是实在朋友啦。
0: 今天吼，实在是咧正搞做面包诶。
2: 对，啊，因为伊是我的老同学，我一个学瑜伽的老同学啊，所以我感觉我是足亲切的。对，哎，当食的面包嘛，足欢喜，足好食，系啊。
0: 他在刚才知影讲也要凹卡啦、凹手啦吼，而且嘛，可能要做面包啦吼。好来，啊，咱家有长辈哦，咱来请长辈讲几句话。
4: 我是多老啊？我打十八岁尔，都。我来遮吼，是讲我即摆袂使咧煮啊啦，啊，就是讲好啦，你都要人，你定都要办啊，咱就来甲去来甲行行，学嘛好，啊，看人嘛好，看老师遐引导嘛好，吼，安尼尔啦，安尼啊我。
0: 啊，你想爱得几项菜？
4: 我今仔去做迄个啥鸡腿的迄个啥。好，心包菇啦，
0: 做你是做鸡排呢？
4: 对啦，鸡排啦，我两个都买。
0: 啊，你的鸡排用啥做诶？
4: 用迄个心包菇大块
0: 诶。哦，大块诶，心包菇啊，用钱诶。
4: 要用钱诶。
0: 啊，刚好食。
4: 好食呢，啊，你拢无食？
0: 我有食，但我唔知敢是你煮诶咧。
4: 哦。啊，我两个煮些香啊。煮些香。迄日我都无来啊，我学三节课尔咧。那
5: 安那用啊？
0: 哦，安尼哦，啊，你叫什么名？
5: 我就是郑王杰，
0: 你叫什么名？
5: 我林明娇。
0: 哦，林明娇阿娇啦，阿王锦，王锦，你讲你搁走来专业去甲教？
5: 我会斗过去因斗家用啊，下班啦，
4: 下班等下大考，伊讲教我切落坐啦。啊，无我若无恁看，也无看到恁在用。
5: 我计先吹哦半色啦，忙吹上色啦，安尼。吹咧，啊，下落雨淋，啊，白白哦，一片。
0: 啊，你来遮搞？
5: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0: 老师安尼给你教呢？
5: 对啊，多心。
0: 啊，你拢记起来？
5: 我袂向啊。
0: 你卖想迄个王金环，安尼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5: 我来感恩老师你呀、啊。啊，若无你，我哪会来遮？嘛是着爱你来。
0: 讲到王金环足够注意哦，已经几项足歹做诶啦吼，咱有教几项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啊，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做嘛？结果经济个上歹做诶，所以我来甲访问一下，现在经济行家歹做安尼，吼啊问几暗呢？
6: 啊，所以因为我民间好紧啊，大家下料料啊，我们下料想歹做诶，对不？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的，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OK。
0: 哎，所以你的同学妈妈嘛，跟你来家上课对吧？
6: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 他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他每天身体状况都是很看，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八字头了。他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他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0: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6: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哎，阿四觉得也蛮 OK 的。
0: 而且我私下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6: 还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酪梨油的东西，因为酪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在煎，所以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0: 油的，
6: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人家跟我恰恰太有点恰恰北塞干嘛熊怪，因为那个油都会变质，所以我都觉得温度刚刚好差不多
0: 会直变呐、啊，那个油会直变。好，来妈妈，来同学妈妈对不？一共你八十几岁哦？
7: 没啦，八十岁嘞。
0: 我给这给搞，你给起码别当了八十好，八十岁的妈妈来，八十岁妈妈哦，你来家煮食的原因是啥？
7: 我想讲假说是的吼，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的咧。
0: 你感觉咱家的这些菜啊，够健康？
7: 有啊，有健康啊。
0: 咱大部分的食材拢用啥？
7: 拢用迄落，咱就拢新鲍菇啊，新鲜的迄落嘿啊，新鲜的迄落原始食物，嘿，
0: 金
7: 针菇，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0: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嘛，对不？
7: 嗯，我本身食素。
0: 啊，咱今麦鹅炖起，你敢有煮好家己食过？
7: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食。哈哈哈！哈哈！我食素，家来我食素。
0: 啊，你感觉这些菜来对你上介对一项？
7: 上介对一项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较爱食杏鲍菇。
0: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7: 有几种啊？
0: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7: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煮的啊。
0: 哦，迄、那个鸡排嘿。
7: 鸡排嘿啊，嘿用煮的。
0: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敢好食？
7: 好食啊。
0: 好食、
7: 哦。
0: 啊，敢有简单？
7: 有啊，有简单。
0: 嘿，最简单的吼、哦。好，所以咱后摆哪个开，你敢要来？
7: 要。
0: 啊，我给你登记起来。
8: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0: 啊，有学到吗？
8: 有。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8: 我最喜欢是那个卤花汁，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枝，
0: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8: 对，
0: 你喜欢是几行？
8: 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0: 是，
8: 又会减肥，
0: 所以你跟里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8: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
4: 哎，很多欢乐。对啊，
0: 所以我们要很
4: 谢谢里长，哎，谢谢里长办这个哎，这个班程让我们学习。
0: 是，好，金环，你还要说什么？
6: 我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身除了那个吃一些蔬菜之外，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菇类的东西是多糖体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买的菜，有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种香菇，还有木耳。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是，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0: 其实
6: 给大家，
0: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大家来个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但是不能稍微大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候你要放油加放油，好，那你放油的放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这个比较健康一点。木耳的话就半炒，不要太久。好来，阿兰今嘛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嘛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是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局哦，所以来问起来，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啊，那表现你敢有满意？
9: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使啊，嘿，阿勇，我感觉讲哦，即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对素食有这么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予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伊就伊嘛迄个今仔日的结业班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明年要予咱经费就去办安尼，嘿，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即届的迄种素食吼，大家。大家同学吼都真认真啦吼，啊为家己想讲要煮啥物煮食，像今仔班的吼，大家拢做认真的去做，啊做甲吼大家做伙食做欢喜的，安尼。
0: 你全程参与嘛吼，所以你嘛学着菜吼，你今仔做啥物菜？
9: 我今仔是做一种，咩讲？李慧贵啦，对，
0: 咱做诶无智慧嘛，对不？你用啥做智慧？
9: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搁有糯米粉，啊，搁有麻油，吼，安尼就去吹，哎呀，啊，所以迄种西洋菌，吼，安尼就去吹，哎呀，啊，所以迄种西洋菌会。那个专业嘛，工作好

0: 那哈，
1: 嗯，好，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金包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金包菇我煮的时候，
0: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杏鲍菇怎么了？
1: 杏鲍菇 我煮起来都会，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杏。有杏鲍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杏鲍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0: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就是咱上这么侪上这么侪课，我相信你各行菜啊拢要记起来，足困难的，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哈，就是咱尽量用以原本是啥物物件，咱提起来料理，哦，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也当加，但是卖弄黑，吼弄黑，加加加加，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素食，吼老实讲，就像咱立定公文的时候，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得环保爱地球嘛，吼啊，尤其是咱靠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立定做用心咩，所以就这人会愿意来到三江，就咱最近组织嘛来拜喜，买来人家。哎，来家上课，好，所以哦，哎，直接进来，阿兰提刚买是拢假瘦，好，阿我拜你也可哈，嘛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那有条件啊哈，啊，所以呢，阿你起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里长，那里长会瘦最快哦哈，所以咱哦，该来问一下里长了，讲里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一拜，大家安尼表现，你敢有满意？
2: 非常的满意。啊，那个慈养的那个，算执行长嘛，对，专员，伊过来，伊嘛非常的高兴，阿妈觉得讲啊，我们办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他也希望讲我们明年要办长一点，不要只有几堂课，哎。哦，所以，
0: 所以能比人长一点嘛？
2: 对，好，
0: 办久一点了，多办几堂课了哈。啊，所以咱的计划是，你像外公先，那公咱里长最用心哈，伊就是除了咱长辈很照顾，啊，咱推广素食，因为一家素食对咱身体之后嘛，所以要开始推广素食。我相信也够就这计划，准备底下执行了哈。所以嘛，希望大家哈，爱跟咱里长收听啦哈。啊，那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啥咪计划？那就尽量大家来收听哦，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哈，环保议题啊，哈，舒适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哈，安尼好不好？好啊，所以叠加我家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安尼哈，啊，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
3: 各位亲爱的空调朋友。爱地球不是嘴说说的而已哦，其实爱动手来做。我们今天非常欢喜，在我们安定靠中央这个社区里面，由我们里长来带领，我们的里民共同用我们的行动来疼惜我们这个地球。里长说，不是只有我们要瘦身哦，地球也是要瘦身，环保为我们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设计爱地球。感恩大家哦，啊，叠加微信嘛，要叠加，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其他后继续，下定再相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加拿大分会何国庆，我最感恩的人当然就是上人，因为他的一句话，你脚踩人家的地，头顶人家的天，你要回馈才能赢得人家的尊重。我就是凭了这一句话在那里来推动慈济，真的就像上人说的，我们这样的回馈赢得当地的尊重，整个加拿大社会对慈济非常的认可，不管是从社会团体、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对慈济都非常的支持，所以呢，让慈济人在当地都感受到上人所谓的我们被尊重。当然我们要感恩接引我进慈济的慈雨师姐，他也一路陪伴大家，那我有照顾不好的都是他在做旁边的这个扶持，能够圆融的工作。当然也要感恩所有我们加拿大的团队，也因为大家一起来做，那个力量才会大。那慈济也就是在大家和和互协的情形下，长期的走入人群，走入人间，走菩萨道。最感恩是我父母还有家里人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持
1: 好朋友。
2: 癌友关怀协会秘书长王美华说，
3: 我是一位营养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数之后呢对我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发现说我开始如数之后，我的肠道呢变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呢除了排便很顺畅之外呢，也让我的脸上肌肤状况呢改变很多。以前呢我脸上有很多的痘痘肌，我发现呢我的肠道变得健康之后，脸上的痘痘肌呢也会跟着改善，所以呢到现在大家看到我的肌肤都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会这么的好。所以呢我想要推广这个蔬食的概念给大家，蔬食营养真的很棒。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云端来参加这个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也是谈生死，谈生论死。上次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那今天这个主题呢叫做生死皆自在。生老病死呢，是每一个人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它也是生命的自然法则，没有一个人呢逃避得了。既然逃避不了呢，我们就要勇敢去面对。一般人呢死后呢都必须经过中阴身的阶段了哈，我相信有学佛的人应该都了解哈，这个往生以后呢必须经过这个中阴身的阶段。但是有四种人呢不必经过中阴身的阶段，而是直接呢往生就投胎了。第一种呢是生前学佛呢有成就的人。第二种呢是生前呢行菩萨道的人。那第三种呢是生前呢广行大善的人。第四种呢是生前呢作恶多端的人。前面两项呢是受这个，因为是学佛跟菩萨道嘛，所以他们是靠愿力呢直接往生的。那后面两项呢因为是一个是行善，一个是造恶嘛，所以一个是善业一个是恶业嘛，所以是靠业力呢往生。那人往生以后呢不一定都会在49天之内呢往生的，就是去投胎的意思了。那有一些人呢往生后49天内呢再怎么超度也是无法往生，没有办法投胎。那正言上人呢曾经有开示过，他说在世的时候虽然没有造很重的恶业，但是呢习气不除啊，我执深重，虽然有善知识劝他，哎呀你要赶快改往修来啊，但是呢他却始终借口拖延说啊，慢慢来慢慢来了，还有时间呢，还有明天呢，习气不改就是不改。像这样呢叫做刚强难调伏的凡夫啊，那就有可能呢在49天之内呢没有因缘呢去受身投胎了。那无缘受身就是说没有办法投胎了。那其实呢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呢就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幽灵啊，化为病毒呢来找有缘的人的报复，它的基本道理就是如此。那这些幽灵呢就是无缘去投胎而变成我们所说的什么一般人说的孤魂野鬼魑魅魍魉，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没有办法投胎，没有办法投胎到六道里面去，最后变成孤魂野鬼。没有造很重的恶业呢，只是习气不除，我执深重，刚刚讲的嘛，这样就不能往生。哎，这个听起来很恐怖啊，令人呢毛骨悚然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有很多习气啊，还有一些执着啊、固执啊，所以说我们才要来修嘛，来改善嘛，所以生死学呢，它是必修的学分呢，也是一门的大学问呢。我们常常看到影剧新闻啊都有写嘛，哇，哪一个艺人呢已经50几岁60几岁了，可是他的皮肤容颜啊还保养的跟20-30岁一样啊。其实再怎么保养啊也是短暂的10-20年而已了，因为照目前我们讲的平均寿命啊，人类啊70几岁或者80几岁以后呢，每一个人都要歇歇收看。生老病死的过程呢就像车子从不断的维修到最后报废掉一样啊。尤其是老爷车的送修啊，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了，车子开很久了嘛，对啊，以前要保养，后来送修，后来常常要去换零件修理啊，本来是要修一个地方，结果呢旧的零件拆下来之后呢，才发现它附近的零件呢
也不行了，需要一起换新的。还没有换的时候还不晓得这个要换，结果旧的要换的时候呢，造成旁边这些本来不用换的也要换了。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有，这个开车都有这个经验啊。那其实人体也是一样啊，本来呢是淋巴癌送医的，最后往生的时候不是淋巴癌而是肺衰竭。我的爸爸就是这个情形啊，本来是肺部积脓啊，送医要急救，最后往生的时候不是肺部的问题，而是因败血症而往生的。我的妈妈就是如此啊。其实在座的各位啊，其实我们在人生的经验里面，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或我们自己的家人呢，往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嘛。对，明明是这个病引起的啊，这个癌症，但是后来往生的不是这个癌症啊。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那人体跟车体的道理呢，是其实是一样的。车子从新到旧呢，要不断的保养、修理啊，或者呢更新的这个怎么，或者怎样车子要不能用了啊，至少换新车。人体跟车体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啊，人的生死也是一样，也是这个道理啊。就像说啊，住在这间破旧的房子啊，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这个时候呢，把该带走的带走。那什么叫做该带走的带走呢？你不想带走，他也会跟着你走啊。叫做什么？叫做唯有业随身啊。你不带他走，他要带你走。所以这个是你要带走的。好，我们要带走的业，我们就要带走。那不该带走的呢，本来也是带不走。你想带走，他也不跟你走，叫做什么？万般带不去啊。确实是如此嘛。所以房子太旧不能住了，去换一个更好的地方住。简单讲呢，生死投胎也是这个道理。刚开始啊是小病，慢慢的年纪大了就有大病，小病可能几天就好了，有时呢小病不好变成大病，那大病可能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会好，甚至呢也好不了。那车体跟人体也是一样，都非常的脆弱了啊。车子保养了好几年，哪堪一个撞击或一个车祸，保养了好多年，撞一个一秒钟，哎，就要修理好久了。那人体保养也保健，就好像盛开的花朵啊，盛开的樱花树啊，哪堪夜半一阵风啊？什么意思啊？盛开的樱花，晚上一阵风吹来，就花就掉下来了嘛，很脆弱的。所以啊，不只是人生无常啊，人体也非常的脆弱啊。你看，其实为什么脆弱？只要身体太累，就感冒就来了嘛。我们都很有经验嘛。只要免疫力一下降，哎，病毒就来了啊。或像荨麻疹啊，哦，那些皮肤病啊，哦，过敏啊，也是一样。免疫力一下降，这些病就来了啊。所以我们才说，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啊。没有一个人的身体呢可以挂没事牌的，保证一生都没有事的，因为这不可能的。就好像车子一样啊，人体不生病，就好像说车子不用去保养去修理一样，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人生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无常啊，无常一来呢就有事了。所以无常是什么？很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它发生了。一般人呢对病苦啊都会感到十分的恐惧跟无奈啊，何况是呢面临死亡啊。病都这么恐怖了，死亡不是更恐怖吗？对，一般人呢对死有恐惧会害怕，那是对死亡不了解，也没有准备好。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好像说要考试一样嘛。对啊，有充足的了解跟准备就比较不会害怕嘛。我们考试也是这样，我有准备好去考试，我就不会害怕了。但是明明知道明天要考试，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会害怕啊。对，因为心虚啊，叫做什么？就叫有备无患啊。有准备呢，就比较不会担心跟害怕了。明明知道有一天会病，也可能会死，却不去了解，也不去做准备。当然了，一旦面临病苦缠身，或者身体死别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一般人的碰到这些事情的现象是什么？晴天霹雳啊！
哀天怨地啊，哀痛欲绝啊，痛不欲生，或者怨天尤人，意志消沉，暗自伤悲啊。有些人还好，哎，可以忍住，假装没事。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哎，欢喜接受啊，虽然碰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或病啊或死，哎，他可以欢喜接受。那我们平常在学佛，在学习人生的哲理呢，我们要学就是最后面这个欢喜接受。就好像什么，上次我有讲嘛，上人自己讲嘛，说他自己是病得很感恩，病得很欢喜啊，对，这个是这个境界很高了哈，病得很欢喜，病得很感恩，那这个是修行很高的人了。我们虽然修行没有很高，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在这个路上，往这个路上在学习中嘛，有这样的概念嘛，感恩欢喜。其实欢喜心呢，跟感恩心呢，都是一种美妙的境界的。这个需要透过什么闻思修，不断的去熏习啊，才能从中体会各种的道理啊，并得到印证。印证什么？印证哈，喜悦是良药了。喜悦就是好，就是良药。印证什么？欢喜心就是最好的免疫力啊。所以人的心理会影响人的生理，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需要每个人呢自己亲身去实际体验，在人群中实际体验，借别人的事练自己的心啊，借别人的境界修自己的心，人群中才有办法这样子做啊。这个做了呢，才会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人生的无常或人类的灾难呢，追根究底呢，用三个字来形容，叫什么？叫做来不及啊，就是上人讲的来不及，来不及啊。英文叫做什么？叫做 too late， 什么意思啊？太晚了啦，太迟了啦，啊，叫什么？哎呀，我早知道就早知道就什么？很多人都这样讲，早知道早知道什么？千金是难买早知道啦，世事无常是难预料。有智慧的人呢，有先见之明，他会洞察先机啊。提早做准备，所以能防范于未然。即使防不了，事情还是来了，他也能够怎么样？提起正念，欢喜接受，感恩接受，就是刚刚讲的嘛。甚至呢，他还可以怎么样？不但不被病苦所影响的，他反过来还要怎么样？妙用病苦。哎，这个是佛法里面的精深绝妙之处啊。什么意思啊？怎么样妙用病苦呢？哦，以病为师，以苦为师，当作老师的意思了。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身体虽然有病了，但是心不病，叫做生病心不病。这个啊，要有很强的身心能力啊。什么叫身心？身跟心都要同时锻炼呢、啊。没有提早让心智去接受磨练呢，是做不到的。有一位老委员哈，八十几岁了，那他在临终之际呢，啊，住在医院里面嘛，那上人去探望他，那去的时候呢，刚好他正在休息睡觉，啊，那半睡半醒的啦，那上人的到了，轻轻看他在休息睡觉，就轻轻讲了一句，哦，你在睡觉哦，那这位老委员呢，知道都感觉到哎。上人来了，马上醒起来了，就跟上人说，哎呦，上人啊，你是为众生比较忙啦，我替你睡啦、哦、上人说你在睡觉，他说对啦， 我替你睡啦，你比较忙嘛。两天后呢，这位老委员呢安然往生了。哎，在往临终之际还可以这么潇洒这么幽默，哎，这个是这个不但不畏生死呢，而且是什么？视死如归啊，这个平常没有训练做不到的 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心不贪念，意不颠倒了，很不容易啊。因为大部分的人呢，临命终时都是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你看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大部分是如此嘛，啊，真的很清醒往生的，不是没有了，很少了，啊，要这么清醒跟潇洒呢，老实讲，不容易啊。生就是死的开始，上次有讲过嘛，现在是生，但总有一天会死，那死的时候真的是死的吗？佛教不叫做死啊，叫做什么？往生。
那为什么不叫死教往生呢？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往生呢？就是舍弃现在这个地方，而往其他地方去投生，在这个地方死，到那个地方呢，去怎么？去投胎，到那个地方去生，这个地方死，那个地方生，叫做往生，往那个地方去生，不是真的死，而是去另外一个地方生，到另外一个地方投胎的意思的。那要看投胎在哪一道啊？对，你说我就去他们生了，就投胎了，是三善道还是三恶道？在六道里面呢？还是成佛了，没有在六道里面轮回了？对，这个就要看每个人呢，把自己人生的成绩单呢拿出来，交给谁？交给阎罗王呢来审核，看看你这个是几分啊，上哪一道？人道还是鬼道、地狱、畜生等等，其实佛教把六道的凡夫的生死呢分为两种叫做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是分阶段性的从出生那一段那一天开始呢到这个身体已经死亡了这个叫一段这叫分段生死那晚上睡觉叫做小死。隔天早上醒了活过来了这个也叫做分段生死昨天小死早上醒来了这一段分段生死那变异生死跟这个呢就不一样了变异生死变异并不是真的有生死了是不同阶段的变化了假如说举个例子说了那个幼儿园呢结束了要升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这个过去幼儿园的阶段已经死了一年级升了幼儿园变成一年级那这叫做变异生死或是呢刚刚有一个念头升起来了想去买一个很喜欢的东西后来呢见异思迁不想买了变成想去吃一顿把这个钱拿去吃一顿刚刚前面一个念头呢升了又死那死了之后又另外一个念头又生了这个念头生了又死了生生死死或者思想的生生死死这个都叫做变异生死一个人病重或临终时呢心里呢是恐惧害怕而弥漫着愁云惨雾的气氛一般人是如此但是圣者或菩萨或有在修行的人呢当他们临终时候呢是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这个不容易的即使病得很痛也是痛而不苦甚至不是痛苦而是痛快是极灭为乐视死如归视死把这个死当作一种归要去哪里归去哪里归往重生的地方而去有的人是希望去哪里去西方极乐世界啦对不对我们身边就很多人讲他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啦那有的人要去哪里要去东方琉璃净土啦有的人要去天堂啦那修菩萨道的人修菩萨道法门的人是希望什么希望快去快回啦来人间呢做人间菩萨啦成佛在人间啦绝对没有人想投胎到地狱鬼道畜生去的没有人啦但是这由不得你我刚刚讲要看你的成绩单嘛其实刚刚讲说什么西方净土啦东方琉璃啦其实东方或西方只是个代名词从东方看对面是西方从西方看对面是东方那到底是哪一方其实哪一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什么心境的一方那我们常常会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东方琉璃净土什么什么其实东方西方正信的佛教徒正信的宗教是不管哪一方的它最重要在哪里在心静的一方不是安静的静是清静的静在心真正的净土呢是在心静的一方什么意思只要我们的心是清静的当下就是净土了我们心如果不清静当下就是秽土了同理呢心静呢当下就是佛静了心不净呢当下就是什么就是魔净所以以前有讲过嘛心外无佛也无魔嘛
都是内心嘛，唯心所造嘛，所以净土或秽土啦，佛净或魔净，都不是远在天边的，而是近在眼前的。这样子的思维才是正信正念的佛教。人生呢，表面上看起来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其实生来死去就是来来去去，不断的什么投胎啊、转世啊、轮回啊，所以不是死，而是往生啊。那对圣者而言呢，一些高僧大德而言呢，是缘寂或者入灭。那如果你要讲涅槃的话，那个境界是更高了啊。涅槃不是死啊，涅槃是不生不灭，非生非死，没有生死，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啊，它不会在生死中的流转，是一种不生不死的这种境界啊，它是圆满的，是永恒的生命，没有死，它是永恒的。那也可以讲说涅槃呢是一种什么清净的幸福快乐的，很清净的，清净的幸福快乐。哎，这个跟凡夫的幸福快乐是不一样的哦。凡夫的幸福快乐是什么？是污染的，是不究竟的。那涅槃的幸福快乐是什么？是清净永恒的，那个境界 是天壤而别的。所以高僧大德或者圣人呢，把缘寂啦、入灭啦、涅槃呢，当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嘛，因为这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情，境界跟心念完全不一样，心境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凡夫把死当作什么？当作悲痛跟不幸，几乎大部分都这样。即使有学佛的也会这样子啦，家里人有人不幸往生了，也是一样，当作他一个痛苦跟不幸的事情。可是圣人不是这样子，高僧大德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其实我爸爸跟妈妈往生的时候，我也是学习这样的境界啊。哎，房子坏掉了，再去换一个好房子住啊。哎，车子坏掉了，报废掉了啊，再去换一辆好车子回来嘛。对，只有祝福他才是帮助他。上次有讲过嘛。对，但是你在那边哀怨痛苦，于事无补啊。我以前呢看过一出日本的电影啊，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像这样子的人呢，可以说是很少了，除非是那些高僧大德啦。哦，这个故事内容是什么？这个电影啊，日本的电影。一个妈妈呢，她跟一个独子呢住在一起啊。那儿子呢是一家杂志社的笑话的漫画作家，专门写漫画，但是是笑话的。那经常呢，这儿子带同事到家里来聚餐。那这个妈妈呢，很好客，也煮了一手好菜，而且妈妈很有赤子之心，她可以跟这些年轻的同事啊打成一片。那有一天呢，妈妈即将往生了，生病即将往生了。那临终之际呢，她交代这个儿子啊，她如果我死了，我走了，你不能悲伤，因为我喜欢看你在那个桌上哦，写那个笑话漫画的那个背影呢、啊。哦，我看到你在那边写那个笑话的漫画，我就心里非常满足，很快乐。所以我如果临终之际呢，你不能悲伤，你要像平常一样呢，在书桌上继续写笑话的漫画故事。而且呢，不止如此哦，他还有他的儿子哈、哦，你可以请你的同事，以前我认识那些你的同事，年轻同事啊，到我们家来聚餐唱歌。所以妈妈说哈、哦，你们快快乐乐的，跟以前我跟你们相处的时候一样的，你们快乐呢，我的灵魂才会快乐，你们悲伤呢，我就悲伤。所以我希望快乐，所以我希望你们带给我快乐，即使我走了啊，但是你们还是要快快乐乐的，我只有看到你们快乐，我才会快乐。那这个儿子呢，妈妈往生的总是一般人讲嘛，对，妈妈都走了嘛，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悲伤的事情嘛。所以呢，他本来这个儿子也是很悲伤啊，他几天里面写不出他的那个作品出来啊。杂志社说你再不写会空窗啊，不行啊，你东西一定要写出来。问题是这个儿子妈妈往生，他很悲伤，他怎么写得出来笑话幽默的那种故事出来呢？他几天里面写不出来。后来呢，他想到妈妈生前给他的交代，要振作起来哦，在原本悲伤的时刻呢，他化悲伤为力量呢，写出很好笑的漫画故事。然后呢，在妈妈的大底旁边呢，跟他的同事们呢聚餐唱歌，
用这个方式来陪伴妈妈，儿子成全了妈妈的愿望，儿子欢喜，妈妈也欢喜，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相信妈妈一定也是含笑九泉的，因为心想事成，如愿以偿。各位同修，这样的事情我们做得到吗？我希望我像那个妈妈一样，将来我往生的时候，我也像我的孩子，不要悲伤。我也是把这个旧的身体换坏掉啊，换一个好的身体回来啊，这是好事一桩嘛。对，这种观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也可以很哀怨、很痛苦，但是也可以很感恩、很欢喜。这个平常就要训练的啦。所以刚刚那个日本的这个电影哦，给我很大的醒思。你看，他可以把这么痛苦的事情，把它看成这么样的欢喜。所以当年呢，那个圣严法师他圆寂的时候呢，他的灵堂只挂了一幅挽联啊，各位都知道吗？叫什么？极灭为乐啊，他叫极灭啊，就是圆寂入灭的意思啊。我刚刚讲嘛，高僧大德往生叫圆寂入灭，他极灭为乐，是一个快乐的事情。你们不要为我而悲伤。那这句话呢，极灭为乐呢，是作为圣严法师这一生的注解。亡者都觉得自己往生是快乐的事情呢，极灭为乐的，那生者呢，实在是没有理由悲伤的，对，否则呢，就是没有再祝福他，你一悲伤就没有再祝福他了。这种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生命态度，实在是潇洒到令人呢敬佩与向往啊！以后我们也要这样子。有一个年纪轻轻就往生的年轻人啊，去到了地狱啊，他就很纳闷，很不高兴的问阎罗王啊，他说：“我年纪还这么轻，怎么这么早就把我抓来地狱呢？”阎罗王翻一翻生死簿，翻一翻他的生死簿啊，对啊，你还这么年轻，应该还没有轮到你呀、啊，啊，怎么把你抓来呢？再仔细看一下生死簿啊，阎罗王说。哎呀，你实在是很冤枉啊！我有寄两封无偿的信通知你，提醒你，叫你注意，你就不会来了。可是你却视若无睹啊，我行我素啊，只好就轮到你来了。我有提醒你，可是你没有提醒你自己，只好轮到把你抓来啊。这年轻人呢，就很纳闷啊，你有寄两封无偿的信给我吗？我怎么都没有收到。阎罗王就讲了，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有一位年纪轻轻的同事因一场车祸往生了，记得起来吗？年轻人说啊，对对对对，有想起来了，那这谁谁谁，我的同事怎么样，真的是哦，他意外往生了，年纪很轻。阎罗王又讲了，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有一位亲戚啊，因一场重病而变成植物人，到现在有没有啊？有，这是我的谁。有，这阎罗王说，这就是我寄给你的两封无偿的信，要提醒你。可是你看到这个情形呢，等于意思说，你收到这个信呢，无偿的信呢，你不理不睬啊，没有得到警惕，没有从中学习，也没有提早做好准备，所以轮到你被抓过来。所以死也是一种无常了，对不对？病也是无常嘛。死也是无常，无常来自意外，意外来自什么？疏忽，疏忽来自什么？不用心。为什么叫不用心？不用心去了解跟体会人生无常的道理，也没有用心去做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所以看到别人的无常，就要联想到自己也会有无常，更要把它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这样生活中充满了无常的信，每拆一封就警惕一次，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活越正常。那怎么样才是准备好了？那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是什么准备啊？有一句啊，古言告诉我们啊，人若知道有来春，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植来世福。相信这句话大家都听过。
可是呢，听过是听过，但是没有深深去体会啊，哦，就是口号的呱呱叫了，行动都没有对号了。每天晚上睡觉是小死，刚刚讲嘛，一口气出不去，一口气出去的不再进来了，叫做长眠呐，也就是大死了。睡觉是小死啊，哦，那呼吸停止的叫做大死，生命结束了嘛。那生命一结束以后呢，的意识啊，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灵魂嘛，灵魂就怎么样脱离躯体啊，脱离这个躯体啊，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嘛，灵魂出窍啊，我们都讲灵魂出窍嘛。灵魂出窍之后呢，剩下这个躯壳呢，应该怎么处理呢？因为灵魂已经走了嘛，离开这个躯体了嘛，剩下这个躯体我们怎么处理呢？这个就是生死学的课程里要谈的，叫做遗体的处理观。每一个人将来死的都有个遗体，这个遗体的处理方式的观念叫做遗体的处理观呐。这堂课大家都要修了，修到学分呢，对生死大事会了然于胸，应对自如啊。没有修到学分，甚至不去修也不去学，则碰到生死大事呢，会六神无主、彷徨失措，甚至本末倒置、弄巧成拙。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啊。人生不过是短短一段过程嘛，回首这一段旅程，这一生到底呢是苦呢还是乐呢？人生在吞下最后一口气后，生命就结束了。最后一口气，哎，吞下去没有了，不来了，结束了。哦，那灵魂就什么？灵魂这个时候就离开我们的躯体的。那剩下这个躯壳呢，也就是我们所讲一般讲臭皮囊嘛，对，因为就把这个尸体到最后会臭掉啊。那应该怎么处理呢？把它埋起来吗？土葬吗？放在棺材里面会怎么样？尸体会肿胀，流出尸水。如果选择火化的话呢？火化其实在目前是蛮适合的一个处理方式，但是呢，把尸体烧掉以后，剩骨灰就没了嘛，这样也是很可惜。为什么叫很可惜啊？因为还可以好好的利用它啊。人活着的时候呢，就已是官身不净了。佛法已经告诉我们，观身不净的这个身体里面都是不干净的啊。我们的九孔常留不净物，眼睛、鼻子、耳朵、嘴巴，九孔留的东西都是不干净的东西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闻过尸臭味的经验呢？你闻过你就知道那味道。我们去常常以前常常去国际赈灾的时候就有这种经验了。像南亚海啸的时候，我印象中最深刻是南亚海啸跟菲律宾海燕风灾，都是往生后没几天我们就到现场去了。所以那个政府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呢，没有办法及时把这些埋在瓦砾堆里面的或者残垣断壁里面的这个大体把它挖出来，还没有。所以我们到现场的时候都看到很多被挖出来的那个遗体呢，放在路边的，有的送去掩埋场掩埋，好像斯里兰卡，他挖一个很大的洞，然后把这些大体全部丢到里面的。那个人大量死的时候，跟鸡鸭大量死没什么差别的，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尊严的啊，更不用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的，这肯定是不干净的，一大堆死尸放在一起，然后一下丢到那个大洞里面去啊。那海燕风灾还好，海燕风灾我跑去那个郊外处理大体的地方，他挖一条一个人的身高的那个壕沟啊，一个沟啊，很长，然后每一个人用白布包起来，然后到最后什么一具一具的就放在那个他那个壕沟是长的嘛，那身体一个一具一具放在里面，还有这样的处理的。那这个大体挖出来的时候，有的放在路边啊，有的刚刚他路边他集中到一个数量以后，哎，那个卡车把它载去那个掩埋场嘛。放在路边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又四季如夏，斯里兰卡跟菲律宾也都是四季如夏的，发生灾难都是出太阳的时候啊，所以很容易就产生了尸臭味。以前呢，我们在马来西亚做访视的时候呢，常常要去处理什么流浪汉跟路边往生，那个路边往生的流浪汉。还有什么海上的浮尸啊？因为那时候能够处理这种事情的慈善团体大概就慈济而已。
我们就去处理啊。啊，这些都是没有人认领的啦，无名尸嘛，或流浪汉嘛。那警察医院都会请我们，他知道我们慈济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所以警察跟那医院呢，啊，都会请我们慈济来处理。那种吼，哦，往生后腐烂的尸体味道，真是无法形容。你再闻过任何的臭味哈，你绝对没办法跟这个尸臭味来形容，来比，没办法。海上浮尸就已经腐烂了嘛，对，然后被人家拿回来之后呢，就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去冰冻了。这个已经腐烂的东西再把它冰起来哈，它还是腐烂的，味道还是非常的强烈。就我们家里也是一样嘛，你腐烂的肉放在冰箱冰，你没有用了，它还是腐烂的，味道还是很不好的。所以才说世界上最臭的味道是什么？是尸臭味。在处理完这些大体之后，我的鼻子随时都是那个味道，即使离开了，哎，感觉到鼻子里面就是那种尸臭味，跑不掉。你看多臭。那斯里兰卡跟菲律宾海燕风灾的那个亡者的遗体是用基底土葬嘛，那尼泊尔就是用嘛，尼泊尔你知道尼泊尔都是在喜马拉雅山旁边嘛，他们的居民大部分除了加德满都那个首都有限的土地是住在平地上以外，大部分的人都住在山坡上，山上的土地很有限。所以尼泊尔地震的时候呢，他们的大体是什么，就放在市区一个地方空旷的地方，还是不是室内的哦，只是上面搭一个棚子，就在现场烧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瓦斯，不是用瓦斯，像我们就用瓦斯去烧嘛，烧大体嘛，那大概都要800多度以上啊。那他是用什么木材一直烧，不停的烧，就看那路边就看得到啊，尼泊尔啊。所以如果说你选择土葬的话，那你等于是跟活人的争土地嘛，现在土地越来越少了嘛，那你还要土葬的话，你还要被那些虫啊、虫蚁啊侵蚀多久啊？它会咬啊，那些虫会咬这个尸体啊，所以到了那么一天啊，我自己是已经交代好了，希望能够奉献出这个躯体、这个大体呢来做捐赠，叫做无语良师啊，也就是舍身菩萨了。就跟我的爸爸妈妈一样啊，这个我们都交代好了啊，趁着头脑清醒赶快交代好，因为人生无常，拿出走了你都没交代到底怎么办呢？对，那这个大体捐出去干什么？给医学院的医学院学生呢解剖教学之用，因为呢让医学的教学更完备的话呢，那这样医疗技术就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将来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利益更多的人啊。其实呢这个做法也是什么，以佛法的因缘果报来讲呢，就是众来生得健康身体的因啊，众健康因的意思了。上人也曾经开示过了，他说哈，生命结束了，灵魂脱离躯体，能把剩下的躯壳捐出去做大体捐赠，做医学院学生的老师，这样化无用为有用，是人生最后的价值所在，人生的价值所在啊。不过讲是这样子讲，因为佛教徒很多法门啊，有一些不同法门的人会有质疑啊，他质疑什么，以前我也是修其他法门的人啊，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做慈济之后，哎，我接受正言法师的教育，我改变对大体处理的那种观念啊。大体捐赠呢，虽然是化无用为大用，但会不会违背佛教的教理呢？这是一般人的质疑啦。当初慈济在推动这个大体捐赠的时候，他们会想说：“哎，你这个会不会违教佛教的教理呢？什么教理啊？因为一般传统的佛教观念是哦，人往生后呢，8小时内呢，去持续助念，而且不可移动身体。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身体是中阴身呐。”往生后神是离开躯体还没有去投胎之前那一段叫做中阴身啊，这个时候中阴身要去投胎啊，正要去投胎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好像呢一般的传统佛教是认为说好像乌龟在脱壳一般啊，不能去动大体啊，你动它的话它会很痛苦，一般人是这样子想啦，
这是一般传统佛教徒的思维啊。但是大体捐赠呢，是一往生换好衣服以后就去立即送去花莲慈济大学，有时效性的，不能拖太久。如果因缘好的话，时间方便的话呢，大家还可以呢住念一个钟头啦，就是送去我们的那个慈济大学的那个往生堂里面的，大家在那边住念的，等我时间允许的话了，完了之后就立刻储存起来，而且呢储存在二楼，整个慈济大学二楼一般拿来当院长室或者国际会议厅的地方呢，我们是拿来当储存大体用的。你到那边，那么人进来进进出出进，那大体就在里面咯，窗帘关起来，大体就储存在里面，然后旁边学生进进出出的，你看着你不会觉得很恐怖。一般人大体都放在地下室暗暗的，没有人去的地方，很恐怖啊。但是这个是我们正言上人对大体这些舍身菩萨一个尊重的做法。那我刚刚讲说，如果你时间方便的话，到了送来这个慈济大学，大家时间方便还可以帮你助念嘛。如果你往生在这个很不凑巧在凌晨时刻，那就不方便请人来助念了，对，那就没办法送到那边，好像宅急便一样把大体送到那边签签字，大体就放进去的哈，什么意思？没办法啊。其实呢，你说有没有助念啊？其实当然有方便助念是最好了，没有方便不方便助念也不必挂碍了。其实正信的佛法是什么？要别人助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了。懂得这个道理的呢，现在开始就要赶快自己做，不是赶快念了。其实啊，生前很会念都还不保证可以往生呢，何况是死后靠别人念。所以上人常常提醒慈济人说，要赶快做行善布施，赶快利益众生，赶快怎么样做起来顿，做起来顿啊，囤积起来的意思啊，莫做起来度，什么意思啊？做很少，恶业很重，善业很少，至少拿来抵债的意思的，囤积起来会比较好，叫做预值来施福。刚刚讲嘛，预值来施福，我先把钱存起来，这样我来花，我就有钱了嘛。你没有存钱，你没有囤积起来，等将来业障来的时候，太大的时候，存款不足啊，会跳票，意思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大体捐赠呢，不可能让你助念八小时啊，这个没办法。但有些人因此会心有挂碍哦，这不能念八小时怎么办？事实上啊，往生后要大体捐赠，是生前呢自己所发的大愿呢，没有这个要亡者自己要发心立愿的，要自己讲好的，没有讲好，你不能把它随便拿去大体捐赠，这是自己要发的大愿呢。但是自己想做，也是喜欢做的事情，往生后就是愿成的时候。大愿要成就的时候，这是心想事成，是欢喜的事情呢，不是痛苦或辛苦的事情呢。我相信大家这样讲应该会理解。我举个例子，平常人一般人平常工作十分忙碌疲惫嘛，对，那就都希望到了周日他却不休息他跑去爬山打球有时候打高尔夫球也好。你觉得他这样不是更疲惫吗？他平时生活的平常工作的时候就很累啦，礼拜天怎么不休息呢？还要从山下爬到山上去，爬了老半天，他打高尔夫球打了半天，在艳阳高照下追那个小白球，那不是很辛苦吗？他白天工作不是很辛苦，为什么礼拜天还要做这个事情？问题是这些事情对他来讲是最好的什么舒压跟放松啊，对他来讲呢，转换情境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其实真正的休息不是说躺在那边睡觉叫休息，不做事叫做休息，真正的休息是转换环境，其实就是达到放松跟舒压，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坚持自己生前所发的愿，时间到了会很欢喜捐大体，不是痛苦，就是我发的愿嘛，愿成的时候嘛，我欢喜捐这个大体，这种成就呢，愿心呢，这种欢喜也就是一种功德这是上人讲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人如果碰到这个时候能不能动大体
或要不要住念八小时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啦，这些都是小事一桩了，有没有都不重要了，根本都不必挂碍。正信的菩萨道的思维，一圣真实法的思维，正信佛教的思维，其实啊，老实讲啊，往生后你要捐大体也不是你想捐就可以捐的，捐大体还要看你有没有福报，你发心立愿还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因缘， 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报啊，不是你发心要捐就可以捐的。为什么？因为要评估啊，他有他的条件啊，哦，有动过刀，动过手术的，哦，肚子呢，哦，这个肚子呢塌下去的，扁下去的，哦，体重低于40公斤的，身体太胖的，手脚水肿的，肿起来了，有时候往生之前会手脚会肿起来，或者脚呢没办法伸直的，弯起来的，啊，脚不能伸直的，还有验血有传染病的等等，有这些现象的大体都不能捐，啊，所以你即使发心立愿，但是你有上面这个条件你都不能捐，啊，所以捐也是要有很大的福报才捐得了，啊，一位委员，哦，那得了癌症，啊，那上人刚好在行脚嘛，那慈济医院的医生呢就在那个上人行脚的那个现场，啊，台北啊，评估啊，这个医生跟上人讲，我们这个委员的癌症我们评估呢，哎，如果动手术的话呢有一半的成功率，啊，然后一般人这个时候都会选择什么拼拼看，啊，一半的成功率，啊，对，一半成功率算好过没有成功率嘛，对不对？因为拼的至少还有一半的机会啊，那不拼的话都完全没有机会嘛，一般人都会拼拼看嘛。不过这位委员呢他发愿要做大体捐赠，所以他拒绝了手术。那这个对医生来讲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哎，一般人这个情况下都会动手术拼拼看啊，对不对？啊，你怎么会放弃呢？放弃这样子动手术的机会呢？那这位医师就跟上人说：“哈，上人，我觉得这个委员哦有问题。”他这样讲，他后面还没讲，上人就这样讲说：“不要说他有问题，他因为他要发愿做舍身菩萨。”这是大愿，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有问题，要说爱心过度。上人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开始，哦，他放弃一半成功率的手术机会，他担心万一，但是还有一半的失败率啊，对不对？万一动手术以后没有成功失败了，这个时候动刀下去大体不能捐，啊，对，这样子，哦，命也没有救起来，大体不能捐了，啊，那这个是双头损失啊，对，所以呢，发愿要做这个舍身菩萨，也要有福德因缘具足啊。一位也是做大体捐赠的师兄哦，这个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但是在慈济里面，这个故事一直让人家流传呢，啊。这位是个聋童啊，他在病危的时候呢，已经知道自己是回天乏术了，哦，所以他婉拒医生，当然会最后说，哎，可以动刀就尽量动刀了，哦。尽心尽力的帮他处理啊，可是他婉拒医师在他身上做任何动刀的手术，因为他已经知道说已经没有办法回身乏术了嘛。医生虽然想尽心尽力在帮他，但是他不要，他很清楚救不回来的，你祝福我就好啊。因为呢，一动刀就不能捐大体了嘛，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发人深省，也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我宁愿让医学院的学生在我身上呢划错千刀，也不要将来呢这些医生呢在病人身上呢划错任何一刀。这是舍身菩萨的境界了，不简单了。我大体捐出去，你在我大体上划错千刀都没关系，但是将来医生，当然医学院学生毕业当医生以后，你就不要在任何的病人身上划错任何一刀啊，就造成什么，造成医疗失误啊，对。所以呢，这个生死皆自在呢，是要让我们去深入体会，并要积极做准备。不是平时说说啊，生死皆自在，生死皆自在，不是平时说说啊，到了临命终时又乱了方寸了。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头脑清楚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做，可是临命终的时候，我们在讲嘛，对，什么昏迷不醒啊，对，六神无主啦，啊，
平时很会说啊，可是事情来的时候乱了方寸。所以平时就要做啊，可是事情来的时候乱了方寸。所以平时就要做好准备，人生到了最后要很笃定，

0: 好像说以前大家都知道嘛，复兴航空在澎湖的空难啊，及基隆河坠机嘛，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嘛。还有跟几年前马航 MH370 被乌克兰的飞弹打下来啊，还有马航 MH17 失联到现在还找不到机在哪里，人在哪里啊。瞬息之间呢，机上的乘客还来不及警觉发生什么事情哦。你想想，我们如果在那个飞机里面，突然间一阵机那晃动，或者机身很大的倾斜的时候，哎，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短短的几秒钟呢，就骤然离世了。这几秒钟哦，你看那飞机这样摔下来，那个都有影片嘛，那个370那架被飞弹打下来那辆飞机，几秒钟就摔到地上去了。那个几秒钟里面，我们完全没来不及反应啊，那几百条的生命就在瞬间的消失。这个不但证明是人生无常啊，讯息之间的是天人永隔，无法接受啊。但是对往生者来说呢，虽然身体是支离破碎，那个飞机摔下来尸体都找不到啦，支离破碎啦，但灵魂已经解脱了啊。灵魂不死嘛，大体会死，灵魂会去投胎啊，灵魂是毫无痛苦的。对罹难者的家属而言呢，哀痛欲绝，十分不舍，这个是人之常情。但问题是，这样对亡者并没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已经救不回来的、叫不回来的，我们的虔诚为他们祝福。唯有先做到呢，生者心安，亡者才有可能临安。问题是，生者这个时候已经心乱如麻了，也乱得方寸了，甚至是情绪失控啊。要让心灵安定、安稳，谈何容易啊！平常有学佛的、有准备的还好，没有准备，这个时候你叫他能够安定安稳，生者心安，怎么可能？所以生者悲痛欲绝啊，呼天抢地啊，对活着的人本身呢，不但无益，也对亡者的灵魂造成不安哦。我们生的人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做法呢，对这个亡者的灵魂就造成不安了。他知道啊，我的家人为了我这样子情啊，那感情牵绊的紧紧纠缠在一起啊，那他的灵魂也不会安啊。这就是什么，生者不心安，亡者就不会临安，对整个事情是没有帮助的。这个时候虽然感情呢很重要了哈，人是感情的动物嘛，可是这个时候理性也要升起来，才是对亡者最好的帮助啊。
1: 素食好朋友，家庭主妇陈慧敏说，
2: 吃素虽然十几年，可是呢朋友跟我说，我吃素越来越年轻。好，我记得当初在五星级的饭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但是我却不为所动，就是吃从锅边素开始。然后吃素除了让我身口意都清净以外呢，让我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我想这个是少欲知足哈，然后让我呢身心灵都得到一个舒缓。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一样，一起来吃健康素。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当然感恩上人哈、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四五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

0: 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宗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上来说，为佛教为众生哈，方寸不敢有丝毫的偏差。我就想起在40周年庆的时候，就是我们四大志业大概有一个初步的完成。40周年庆在静思堂的时候，上来说回头看，看起步的那一点，到现在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上来说他非常的安慰，这一路走来没有偏差，所以真的是帮我们指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那现在讲到40周年，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跨过58周年了，那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还能够走在同一条路上，而且是海内外，我们不管听多少报告，海内外方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上人的那个方向让我们非常的指的非常的正确。好，那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发放，其实发放是我们慈济的一个慈善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本。那今天我们再来继续哈，那比较要着重，因为冬令发放的一个会比较恒长的去办哈，其实在中国大陆，当然南非也办过，但要像这样一年一年办哈，大概就是在中国大陆。那上个礼拜我们在最后一页期讲到，就是1966年在慈济元年，就是功德会创办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了要让来的人哈，不管是来领物资的还是发放物资的人，大家都能够在中午的时候能够喝到一碗粥，所以当时就是加水加水再加水，所以那个锅子里面是映着天上的蓝天白云，还有这种绿树，所以当时就讲了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这样的精神一直到2016年。我刚刚的回应是在2006年的40周年，然后这个到2016年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又到了慈济的50周年。那上人那一年给我们的这样过年的一个祝福，就是修福利米藏日月，词汇豪莽有乾坤。那当然讲到这样的一个精神，一粒米中藏日月，我们一定很容易就想到在1991年的中国大陆的华东水灾，华东华中的水灾。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水灾，我们真的把这样的一个脚步跨到了海外，而且一做就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这一步是跨的很大的一步，因为那个灾难实在太大太大，有18个省，那个灾民是好几亿人，台湾只有2300万的人口，这个要去赈济啊，这个是当时安徽江苏2省受灾非常惨重，当时的新闻写的是多少受灾人口，1900万人，哇，你们想象那个数字非常的大。所以这一年五月发生这样的，这中间有很多的艰难。那上人在行脚的时候，当然中间有一些过程，在7月15号，上人就在彰化，彰化的中美制药公司就宣布，正式的公开宣布要援助中国大陆的一个水患。好，那8月7号上人就召开了我们的龙董委员还有慈诚来讨论这样一个大陆的赈灾小组。好，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赈灾方向很明确，然后呢范围很广，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赈灾的原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副总就把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方向把它凝聚起来，就有5个我们一直到今天仍然遵循的国际赈灾的5大赈灾方向，直接重点尊重及时务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朝鲜的赈灾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不要让我们去亲手骗布施的话，不能去直接重点，上人说那我们就回来好了。而且这个过程也建立了一个到海外去的时候，志工自费自驾亲手骗布施，而且一定要重点就是特重的灾区。那这当中当然一定是有应急的慰问金，天气这么冷，冬衣大米谷种 还要帮他们盖房子。所以1991年的这个8月25号的龙洞联谊会，上面说大陆赈灾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你为什么要去发给他，就一次性的，那为什么要发给灾民这样的一个稻米跟谷种？有人就问上人，你给他吃就很好，为什么还要发谷种？上人说米可以解决一时的饥饿，吃完就没了，可是那个种子是可以下种的，收割以后的米粒可以作为食用，也能够再拿来播种，这个就是一生无量，这个就是让它能够永续，能够长远，所以让这个种子呢年年岁岁的收成，就可以代代不断的种植食用。这个爱是日日月月岁岁年年永无止息，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大陆地区，当时中国时报也有就是报的那个灾区是非常的大，所以91年8月30号就这一年，然后上人出门行脚就开始就走到任何一个场合开始谈这件事情。北区的委员联会上人说，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就是每一个人出一点点的力量，哪怕是一粒米也可以藏山河，日日月月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的一个爱心，年年岁岁也会感念这一份的恩情。也许在当时听的时候大家不是很懂，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到2024年的时候，看到整个慈济的一个人文在大陆这样子的一个升职的时候，生根的时候，真的上人讲的这个话就告诉我们说，哪怕就是那一碗饭，哪怕就是那一把谷种，但是呢真的是生生世世日日月月的种下了这一份大爱的一个情怀。所以半生锅里煮山河，上人说1974年上人就讲过，就是要先从旧心起，要把人的爱心启发起来，把爱的力量团结起来，你才能改变家庭，改变社会，你才能让那个国家真正的吉祥，风调雨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上的时候，我们要以台湾同胞的爱，把这个良心纯底的种子把它拿去大陆撒播下去，这个可以为我们的国家，为两岸做一个亲善的工作。今天慈济跨过130几个国家，想一想，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爱心的外交吗？可以让当地的人，对不对，他也能够发挥一个潜在的功能，就是他也能够去救人，他也能够去翻转手心。1991年9月6号、上人回到花莲、那花东的委员精进，上人说佛教徒有一句话，一粒米大过须弥山。上人说我在这句话后面、又多两句，叫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如果这个时候及时去救他们，这个恩与情、会时时的记在心上，日日月月都能够去感恩施爱。好，那希望就是大陆的河山跟台湾的爱心因缘能够成熟，就能够融合在一块啊！这个大陆赈灾上人说是可遇而不可求。那当时的一个国际局势，上人说如果是在去年、发生这样的灾难，我们想救也爱莫能助，如果是在明年，就到1992年再发生这样的灾难，我们去救也不算什么、就好像汶川大地震我们去做，可是到雅安大地震的时候，中国大陆他已经能够自己，他们已经能够自己做到很多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救援。所以慈济救济大陆不是物质的，真正的用意是亲善，让两岸可以更顺畅的沟通起来。那有这样的善的启发，就有爱的循环。所以1994年安徽发生严重旱灾的时候，当时全椒县的那个殷县长，他就呼吁要学习慈济人的精神，带动县民就捐了几十万公斤的稻谷，也捐了20多万元、做了救济之用。所以94年的11月4号今日这样，虽然说还记得91年的华东大水，慈济为全椒，安徽全椒建房屋、学校、养老院，当时县长满心感恩我们当时的帮助。所以这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灾难、马上这个全椒这个地方就捐了几十万公斤的稻谷给那些欠收的地方，还呼吁大家要能够来捐钱来作为救济之用。那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启发，他们已经懂得发挥慈济的精神，彼此关怀。当初我们去救济的时候是选最贫穷的地区、当时是最贫穷的地区，给他米，给他衣服，给他棉被、房屋之外，还给他稻谷跟肥料。结果呢现在年年大丰收，还可以把有余的 不影响生活的几十万公斤的米给那些没有收成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图报。是回报给慈济吗？不是，是回报给有需要的受灾的人。那这个就是菩萨的一个招生。全教的殷仙长一直说，这个就是学习慈济精神，学着用慈济的大爱把爱散播到给全县的人民都知道。那当初我们去救灾就是抱着大爱的心，那我们用这样的精神文化来带动，那你现在就看到成果，他们也有这样的慈济精神，就是有余，有余就能够布施给别人。那这个就是上人说的一粒米中藏日月，每一粒米都藏着无穷尽的光明大爱，帮助别人是最幸福的人，被帮助的人得救了解脱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也就是最大的安慰。所以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那从2005年开始，我们从1991年有这样的一个大水灾的一个政绩，那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在中国大陆每年固定来办理这样的一个冬令发放。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有在这样的一个报告，所以2005年的1月28号这个当时就有好几个地方要去福建、贵州、河北、苏州冬令发放，团队要行前叮咛，他们说虽然没有灾难，就那个时候没有灾难，可是呢日子不好过的家庭真的很多，尤其是孤老无依啦，寡妇孤儿啦，那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就跟40年前的台湾其实一样，尤其最主要是他们的天气真的太冷，冰天雪地，那个穷困的人家到底要怎么样子的来过日子。所以尤其上人看到那个画面上，看到那些我们去赈济的人穿起慈济的棉袄的人，那种暖和的感觉就好像温暖在他的身体，暖在我们的心灵。所以无所求，我们就只求这样而已，就看到这样，看到那个笑脸很感恩，那当然要有人去发放嘛，有这么多的志工去付出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上人说这不是救灾，因为当时没有灾，但是每年冬令的时候一样，就从我们1966年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功德会的成立，然后过年的时候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围炉，就是一个冬令救济。台湾跟中国大陆是两岸，所以我们要用爱铺着路走过来，而且要不断一年接着一年，要一省接着一省，期待13亿的人口都能够有爱的受与受。那什么是受？受与受呢，其实就是付出，一个提手旁的受就是付出，那另外一个感受的受，这个就是接受，那这个就是教父济贫。那在中国大陆上说要起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种子要起步了，最重要的就是启发爱心，因为人生有苦，菩萨才能够总动员。冬令救济这件事情是我们在2005年的9月10月开始决定要做，那上人决定了以后就很感恩，让大家就同时都启动了。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其实2005年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救灾，就是那一年的救灾还有冬令发放，总共4个省9个县10个乡，将近180,000的人口得到这样的一个温暖。所以2006年1月26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一次去中国大陆发放的慈济的，那这也是好多人大家争取，台湾加拿大、美国、澳洲南非慈济人也去了，还有最主要是分布在中国大陆几个省的台商也动起来，超过1000多个人次，大家一起来投入，真的很感恩。那最重要的还是要讲的，不是一个物资的给予不止了，还有里面那种抚慰的温暖。你看到这个是那个手在寒冷的天气的皲裂，慈济人帮他擦，所以就这么一双手，其实你也不知道受与受到底对方是谁，但是就是很这样子抚慰的一份心。所以慈济人的爱从1991年开始撒播一粒粒的种子，已经感动到当地政府的领导们，所以这里就有丁小平，那有丁副县长，他其实原来看了也觉得没什么，可是慢慢他就发现怎么慈济给的东西这么好，所以他就靠过来，就他就被慈济的物资给吸引到，他觉得每一项都是最好的，米是好米，油是好油，棉袄也那么好，还有棉被，他们自己几年前自己用的棉被都没有那么好，结果慈济居然给到这么好的东西。那他们是泗阳县，他十年差不多9次灾，就是年年有灾啊，本来就很穷，可是慈济人是每一年都去接触到，所以他感受到就是刚刚四号师兄那份真诚无畏，没有做作的，也没有假，所以他学着学着，他也几乎变成慈济人了。所以每次看到慈济人诚恳无私的爱，都很感动。那这个不就是上人常常讲的慈济人的感恩、尊重、爱吗？这个的确不是用说的， 而是做出来的哈。2006年11月4号的智光早上来说，又开始我们一轮的冬令发放。上来说，现在是中国大陆冬令救济的开头。那因为这一年有好几个台风，雪上加霜，所以从福鼎开始，好要冬令救济，也帮助灾民。那我们的龙董就是黄华德居士率领去采购米。那他们采购米呢，因为要会看米嘛，所以他们就带了我们台湾很有名的三毫米的董事长一起去。因为我们要给灾民，就是或是一般要帮助的哈，就是要去看那个毫米还是歪歪的米啦哈，就是不饱满的米这样子。上来就看到那个董事长他是怎么去挑米的。好，那这样要挑到好的米，让接受的人他能够吃到真的很好的米，所有的苦难人和我们有缘有机会接触到都要给他好的。好，然后呢这中间好多的物资上人都很关心，所以啊几天前刚好也送了一批保暖的衣服的样品回来。他当时刚好呢有一群国外回来的企业家，他刚好看到这个样品拿回来再看，他就说哇怎么那么好，好感动，以为救济是随便的，就是有给就好，没想到那么讲究。上人说当然要很讲究啊，质料要好，要保暖，款式呢啊，穿起来不能土里吧唧的哈，要有那种品质。所以他们很感动，他说不知道慈济是这样子的一个救法，你看就这个过程都不用跟他讲，他已经看到了尊重的爱。他说哦，我光是看到就感恩了。上人说对，要从感恩心开始，有感恩心才能做出尊重，然后有尊重才能真正表达出那一份爱，所以感恩尊重爱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几十年来啊手左过来的一切，那也是我们所传达出来的一个精神。那富贵人家可能会说啊，这个我不要了，你们帮我拿去救济。虽然说我们不是哦，是我很喜欢，所以我要分给别人。他说富贵学道并不难，那他看到了我们要给的是这个样子，就会从内心升起，哎，我看到了我就感恩了，这个就是做好人看了哈。这种就有智慧的人生，他就启发你，再启发他一下，他就能够有同体大悲，爱我所爱的给别人，那才是真爱；自己不爱的给别人，那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那是不对，那是在丢你不想要的东西。2008年12月，这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各地，好，就本土志工一起200多人的一起到四川去做冬令救济。那这个就是那一年开始的第一波的第一个地点哈。所以12月23号志工早上来说，菩萨云集在四川，为的就是寒冬啊，为送寒衣厚棉被还有食粮。那棉被一件几斤啊？他们到棉被厂去看了，台湾现在已经没有再算几斤的了哈，就是一件一件的去称称看。好，大概我们要求的是6斤啊，他们实际去称一件大概是6斤4两啊，那看起来就很安心的啦哈。就看来啊，这个就是供应商呢，他也受到慈济人的爱，不敢偷斤减两，让人看了就甘心了。这就是爱的互动，就我们这么诚正信实，所以厂商也不敢偷工减料，就建立爱的肯定。还看到要给的米也是好米哦，每一袋啊都要拖出来。要验收看看有多少米在里面啊，有几颗是碎米。这个就是真正的用心的爱，不是口头的爱，不是光说量，还要用心要求品质。这是几十年来上人做给我们看，然后呢带着我们这样一路走到全世界每个国家一样的品质。2017年1月5号的新竹岁末主上说，爱的力量很重要。我常说一粒米中藏日月，大爱长情护山河，慈悲行善福满门，智慧处世德传家。下面两句各位还记得吗？在前一年的我们的过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的对联哈。那今这一年，所以到2016年哈，就跨2017嘛，上人给我们的就是修福利米长日月，慈惠豪芒有乾坤。所以各位看到从2015然后到2016，有没有上人给我们的其实讲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一粒米。那慈济51年来一直心念苦难，每到发放日一定准备餐食让照顾户享用，即便借米借粥，人多到周西能够映照花莲的蓝天绿树，可是粒粒白米都饱含着真挚的长情大爱。那早期的发放就是以米为物资啊，那现在到国际赈灾啊，那我们后来又跟农委会联系上嘛哈，所以台湾农委会的大米也是让慈济人这样子亲自送到每一个贫困的国家，真的是粒粒米长日月，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2019年11月20号，北区岁末祝福，虽然说慈济路不好走，从克难自不量力，一路朝着为佛教为众生的方向步步前行。 众生受苦难，菩萨要开门，还要铺路开道，这条路不好开，要让它平坦更困难，所以需要更多人挑担子救苍生。现在志工准备的热食的锅子一掀开，都是香喷喷的米饭，跟师父早期煮粥多多的水少少的米不同了。所以说莫忘那一年、啊、回顾起来此生无悔，师父没有后悔过，也向大家说过做慈济让你们一辈子不后悔，净施法脉勤行道五十多年来没有懈怠过。所以各位，菩萨要开门还要铺路开道，有感恩心才能做出尊重，有尊重才能表达出那一份爱。所以即使已经到了58周年，但我们莫忘1966年当时发放的课难，一样的用心，一粒米一粒种子，一生无量，净施法脉勤行道，此即中门人间路。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0: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3: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积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傅德仪。我在常住医房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房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欢迎来到无量易经的单元，为您攻读第439页，先解身符，再解心符。说障法无畏，佛说法时就有很多障碍，何况是现在，不用人来障碍，光事态就来障碍了。现在的事态无形中障碍很重，障是魔障，魔障就是业障。现在若一位法师要讲经说法，事态风气就会阻挡他，因为要听经的人大多被娱乐的景象分散掉了，听经的心比较淡，去向娱乐的心比较重。比如十个人中，爱看电视的占七个，爱听法的占三个，十个人有七个受魔障碍，当然也可能是说法的人修行尚不够圆满。如果佛真的再来说法，佛的人格已经修到使人心诚意服，不受外面的境界渲染，一心向佛，一心听佛说法。但我们要得到说法无障碍，实在困难。说出道无畏，出是出世的出，也是出家的出。若要修行，要先解缚，先解身缚，再解心缚。出家人就是脱离六亲之缚，脱离亲缘的束缚。众生不能解脱，是因为有亲缘，有亲缘就有偏见，有偏见心就受缘缚。所以修行的第一阶段，要舍去身体的束缚。从事相来说，出家才是舍缚，从理来说则不一定要出家。有人说，在家菩萨智慧长，身虽是在家，心还可出家。若只是身形出家，但不用功，不守教规，那也只是世俗僧，跟世俗的人差不多，只是外相不一样而已。他的心跟世俗没有脱离，仍然有染浊，这种出家没什么意义。在家人虽然身处恶浊的社会，有家庭牵绊，但他的生活举止清净脱俗，依照佛的教戒实行，就是心的出家。身在世俗，心守境界，叫做出淤泥莲花。像这样的人，他虽然身是在家，但是心已出家了。就如花莲许聪明老居士非常精进，早上3-4点起来，从楞严咒开始，一定做完整堂课诵，然后坐着念几千遍佛号，晚上课诵阿弥陀经，拜88佛，和寺院的课诵一样。他平时乐于布施，有求必应，非常爱惜时间，即使有人来谈事情，时间到了就去课诵，心不受世俗染浊，照样修他的行，念他的佛。这种受持的方法，使在家人和出家人都对他很赞叹佩服。在家人若肯修行，心不受世俗烦恼染浊，和出家人哪有不一样。世间一切因缘生，众生善业因缘生。世间一切有因也要有助缘，比如一根火柴棒，要有火药摩擦才能点火，火柴棒若浸湿了就点不着，这就是缘不具足。若有因但缘不具足，就无法发生力量。所以说做众生的事业也要因缘。释迦牟尼佛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度众生，为了教导众生，以实力断众生习气，说法49年，循循善诱，只因众生的根基参差不齐，有的人智慧力巧，听一句法就能了解开悟，有的人愚痴驽钝，杂染很重，无论多少譬喻，还是无法解悟佛的教理。像这样的根基，上中下参差不齐，佛在说法49年间，把低的拉高来， 拔高的调整，调到根基平齐的时候，才用一大教告诉大家，这就是成佛的教法。本来是以方便教，到了法华会时，就以一大圣的教法来教导众生，宣扬真实的教理。他也要观根基，因缘成熟的时候才能够施教，所以要有因也要有缘，刚好成熟才有机能够领受教理。因缘成熟时，也是善业的因缘成的时候。佛像圆满，德行庄严，是为丈六紫金辉。佛陀来人间，视现和凡夫一样的形象，现丈六金身。丈六这个尺寸很难说，每个国家的尺寸都不一样。这里说的丈六，可能是印度的尺寸，应该不是台尺的丈六。若是台尺比屋顶还要高，就变成怪像。印度有一个立规，从四开始是圆满，称作美，四四加倍更是圆满。佛陀的身形非常圆满，用八再叠八，树木以四起头是圆满，加一倍是八，就已经很优美，再加一个八，是表现没有欠缺的圆满。四是显示修行的果报，身相的庄严。佛身上能发出紫金辉，古人说富润屋，德润身，若有德行，自然可以润身相，让人感到敬服，就如星星会发光一样。这是佛所修的行，感众生的机，所以众生一看到佛，就有无法言喻的金色相。方枕照耀胜明澈，叙述佛的身相端正，身形完整。方枕表示风度很好，尤其佛的身形德行光辉能够照耀人，无论任何险诈恶劣的人，一看到佛的身形，心就会被降服了。心若有污秽恶浊，一见到佛也会变得非常和善。这就是形容佛的身相德行庄严，让人一见就心诚意服。毫像月旋向日光，毫是白色的毫毛，是佛陀三十二相之一。念阿弥陀经的记赞时，会念到白毫婉转，在两眉间还有特别细的白毛，又绕旋转，像一个旋，不是很明显，毫像在眉间旋绕。景象也犹如发光般，称作向日光。若装饰佛像，头部后面有一个向光，也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旋法干清顶肉髻，中国人的风俗，头发要直顺，但印度的风俗，头发卷球才是漂亮，上相的格。佛的头发是干青色的，卷球像卷螺旋，特别与人不同。佛的头上有一个肉髻，也是三十二相之一。净眼明镜上下训，眉睫干疏方口颊。佛的眼睛非常明澈，眉毛很长，嘴是方形的。唇舌赤毫若丹果，百尺四十有颗雪。佛的嘴唇舌头很红，牙齿有四十齿，又细又密，白得像雪，就是唇红齿白。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八十四页第二章怀胎之二。第一月如草上珠。

在母胎时，第一月中，如草上珠，朝不保暮，晨聚将来，午消散去。母亲怀胎第一个月，父精母血结成时，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凝结成胎卵，就像一滴露水，朝不保暮，因为露水很脆弱，譬喻为早晨草上的露水，近中午阳光若大晒一下，露水就会蒸发干掉。所以胚胎第一个月在母亲的子宫里还不知道会不会附着，就像草上珠，晨聚将来，午消散去。在清晨时，虽然知道父精已经跑入母卵里，但是经过一天，说不定下午父精又被母卵排斥分离，也就没有了。生命要在母胎内安稳十个月真不容易，所以母亲要很谨慎。一个人要来人间，第一关就不简单，开始就像一滴露珠，接下去还有第二、第三，一直到第十个月。这个小生命要经过十个月不断的变化，母亲如何保护呢？除了需要经过非常辛苦的挣扎、细心的保护外，还要使他的心灵健全，所以要多多珍惜生命的源头，时时刻刻懂得报答父母恩。要如何回报呢？好好利用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做对人生有意义的事情。所做的每一项善，所造的每一项福，功德都要回向父母，才是真正尽孝道。

如何天福开慧？学佛除了自己要用功以外，还要饮水思源。我们有身体可修行，应该要有感恩心。佛教说人生难得，要得人生不简单。人生从哪里来？当然是父母。我们和父母结深缘，才能生为人生。有人生才能闻佛法，能闻佛法才有办法断生死。所以要知道父母的恩德重如山。有人问我，师父要如何才能添福呢？我说多造福，若有造福人群的心，就能增添无量的福报。在此际世界，大家都是共同一心在造福人群。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救人，就是时时都在造福增福。我们念佛向前精进，就是在修慧。学佛就是要福慧双修，这是每一个人所期待的去向。念佛的目标是开智慧。有很多人问我，师父，我要如何才能开智慧？我都会回答，虔诚念佛，把凡夫心换成佛心。若能时时刻刻虔诚，心念佛，口也念佛，我们的心就能清净光明。世间再大的烦恼都遮不住光明智慧的心，所以念佛是开智慧最妙的法门。很多父母把孩子带来跟我说，师父，我的孩子快要考试了，请师父为他加持。我要如何加持呢？我同样对孩子说，多念佛，考试的时候心若紧张，就赶快念佛，把紧张的情绪抚平下来，心思静下来，智慧就开启，自然考题条条分明，就能考高分。现在的人生活很富有，但是无法起感恩心。想想几十年前，常常一对父母就生了近十个孩子，那时候的生活很辛苦，父亲在外面做苦工，母亲要料理家庭，哪有心思照顾孩子？年长的大哥大姐就要代替父职母职带弟弟妹妹，所以兄弟姐妹间互相恭敬友爱。以前的人说，长兄如父，长姐如母，大哥大姐就像父母亲一样，因为父亲辛苦在外赚钱，大哥就要做模范教导，爱护弟妹。这是过去的家庭伦理，长幼有序。虽然那时候的社会很贫乏，不过在道德方面非常富有。反观现在的社会，虽然富有，人心却很贫乏。社会富有，人心贫乏。有一回我到台中，有一对夫妻带着三位子女来分会，送我一尊差不多3尺高的黄白瓷观世音菩萨。这尊观世音菩萨是他在新加坡时托朋友专程从福建运来台湾送给我的。我问他，你们是全家搬去新加坡吗？他说，是啊，为了孩子，新加坡的教育比较精简，孩子较轻松。我说，中华文化很好，为什么不让孩子把基础教育打稳之后再让孩子出去呢？他说，孩子在台湾读书真的很辛苦。我又问，台湾的经济不是很好吗？他回答，台湾经济确实很好，不过台湾全都是穷人。我一听觉得很惊讶，台湾经济很好，
为什么都是穷人呢？他说，在台湾，大家为了生活很打拼，比如有的人在大公司上班，月薪大概可以领到十万、二十万，应该是高薪阶级了。但是和隔壁有投资的人一比，有时股票一涨，买股票的人一个晚上就能赚六十万，而一晚赚六十万的人又在和隔壁炒地皮的比，有时在一个月的时间，地皮翻涨就几千万、几亿。所以他说，台湾人一个比一个穷，赚二十万的比一晚赚六十万的穷，一晚赚六十万的比一个月赚几千万、几亿的人更穷。这就是台湾人的心态。台湾现在就是这种形态，很多工程没人做，很多工厂接了订单却缺工人，人都跑到哪里去？跑去证券行。这确实是一种很不正常的心态，但是我对他说，你知道慈济是很富有的世界吗？他说，我在国外有听到，也有看到报章杂志上常常看到台湾的慈济世界。他觉得台湾唯有慈济世界最美、最富有，所以才一心一意要来跟我见面。这位从台湾移居到新加坡的父亲，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孩子读书。这也蕴含了父母对孩子深刻的爱。其实台湾这几十年来，社会生活一天一天进步，发达、自由、富有，让每一位父母都能尽心所欲，用爱来教育孩子、照顾孩子。所以我常说，台湾人真正有福。台北有一对年轻的父母问我，师父，台湾今天的富有到底是什么果？我说，台湾今天会这么富有，是因为大家能散播爱的种子，跟福田，只要人人为善，自然善业共聚，就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若是恶业累聚，就凶多吉少了。大家处在富有的台湾，天时地利四季分明，风调雨顺，都是人人的爱心所结集成善的福业。我们应该再精进，千万不要像那位移民新加坡的先生所说的，台湾人一个比一个穷，希望人人都是富有爱的人，都有办法帮助别人。施比受更快乐、更幸福。若大家都能毫无所求的布施，就是功德无量。

0: 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1: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路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6: 各位我陌生又熟悉的好朋友，我是曾国成，希望大家多关心周遭，多用心体会，一起静下心来聆听大爱的声音。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斗志奉大的静思家风。法师教导弟子背诵经文古书之外，也严格教导课诵与持法器。某天，法师验收敲木鱼，感觉弟子不够用心，无法正确掌握节奏，于是拿起棒槌使劲敲三下，说这样才对，要用心。随即放下木槌，径自走向疗房。少文见状心一慌，赶紧拉住师父衣袖。法师外表秀气，力道却很大，少文的手被甩开，空留一世静默。三位弟子赶紧跪在门外求师父原谅，以后我们会认真学，请师父开门。求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平老太太出面说情，法师才开了门。少为明白师父视线怒目金刚像，是要教育弟子心生警惕，日后才会确实改过，认真求进步。少文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爱入骨髓，但表现方式不是嘘寒问暖，而是严格教导。师父的爱不是宠，而是教。他分分秒秒以身作则，希望将我们雕琢出修行人应有的形象。

师爱徒，徒敬师。法师有先天性心脏病，身体向来虚弱，离开俗家四年来，生活清苦，居无定所，三餐经常无以为继。而今与几位弟子借住普明寺，自力更生，重作劳累，身体更无强健之时，经常发烧胸痛。弟子们每每看他坐在床沿，将手按在竹席上，就知道师父又发烧了，希望靠凉凉的竹席来降低体温。要请医师来，师父总坚持不用，自己的身体我会斟酌。他所斟酌的是钱，他们经常穷到连搭公车到市区的一两元都没有。若请医师出诊一趟，看病打个针，往往就要100多元，这钱从哪里来？但是这钱只省在自己身上，若遇弟子生病，法师一定要求弟子就医，若不从，他就严厉地说，我叫车子载你去。看一次病至少20元，生活如此拮据，弟子们也有因应之道。若遇感冒、头痛等小毛病，就彼此刮痧，常常把脖子刮得一片赤红，要不就自行把草药煎服。一次少回发烧，卧病在床，法师来看了三次，催促他去看医师。少回见师父放心不下而生气，不得不说实话，实在没有钱了。再没有钱也不能这样病着，借钱也要看病。法师于是向平老太太借钱，让少回去看病。清苦的岁月里，弟子见师父身体没有一天舒坦过，也从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心疼不舍，常暗自流泪。为什么没有能力让师父吃营养一点，身体才能好些？一回，少回在番薯到花莲市街卖，换来的钱买了米后还有83元。想到师父肺和气管长期不适，应该买些中药滋补一下，于是走进药店，将师父的病情描述一遍，请教老板吃什么药比较好。燕窝对肺部很有帮助，老板这样推荐。那一斤多少钱？少伟问。这是很贵重的药材，算两的。哦，那一两多少钱？120元。少伟垂下头对老板说，我只有83元。老板称了一小片半，刚好83元，吩咐少伟分两次加冰糖熬煮，让师傅喝下。这药实在昂贵，少伟斟酌了一下，分三次给师傅服用。师傅喝了似乎有舒坦些，问说这药多少钱。少伟不敢据实以告，打了个方便妄语，1两25元。少伟见师傅静静听着没说话，大大松了一口气。之后到市区卖番薯，如果有余钱就多少买些燕窝回来。每年农历3月应顺导师生日，农历8月母亲王婶月桂生日，法师均会出门大约半个月，到台中向师父以及俗家母亲拜寿。有一年中秋，法师回丰原为母亲过生日，要去台中拜见师父前，拿了100元，请俗家小弟王清兵到中药店买4两燕窝，想要孝敬师父。
清兵出门没多久，从中药店打电话回来问要买几两。法师回买四两，可是一两就要100多元啊。这下法师知道真正的价钱了，此后总推说无效，不再让弟子们买补品了。生活清苦，精神富足。为了勤习梵呗，少回曾经倾尽所有买了一部电唱机，但不太合用，和少文一起到花莲市区退还店家，换回1600元，并将这笔巨款用报纸包好放在身上，搭上回嘉明村的公车。然而因为白天的工作太劳累，两人不知不觉睡着了，车子一路颠簸，这包钱就从手上滑落到座位底下。等到两人一睁眼，嘉明村已经到了，赶紧跳下车，公车咻的开远了，他们才发现钱不见了。两人吓得脸色发青，从苏花公路拔腿直奔嘉明派出所。平常必须要走上10分钟的路，这会儿只花了3分钟。报晚安，回到普明寺，硬着头皮向师父禀明。没想到师父没有责备，只叮嘱他们往后小心为要。不久，派出所通知他们去新城分住所，领回遗失的钱。少维赶紧骑脚踏车去，领到钱已经是傍晚6点多，四周陷入一片漆黑。少维的脚踏车没有车灯，决定搭7点的公车回去。不巧，车子延迟半个钟头发车，回到嘉明村下车时已经晚上8点多了。法师挂念弟子的安全，由少文陪着平平到路口探看，在那条石头小路来来回回，不知渡过几回，终于盼到少维回来，迎面就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因为过度担心法师心脏不适，突然手脚痉挛，少文赶紧扶师父回疗房，拿热水与毛巾热敷，让师父僵直的双手松开来。少维吓得手足无措，一再地向师父忏悔，忘了要去请医师。有了那次教训，日后弟子们每次外出一定把握时间赶紧回来，不再让师父操心。师父担心弟子，弟子同样也挂念师父。法师回丰原时，弟子算算日子，差不多该是师父回来的时候，就到苏花公路上等候。有时一天去等好几趟，今天没等到，明日再去等。师父经常胸痛，心脏不适，他们总是默契十足，动作迅速地倒水、拿药、拿毛巾热敷，静心侍奉。即使是深夜，师父房内稍有动静，少文立刻起身探视。他的被子又薄又硬，盖不暖，却执意不换新，只因为睡得太舒服，就没有警觉性。少文23岁跟随师父修行，刚开始连饭都不会煮，因为不会生火，每次火柴一擦，啪的一起火了，他就吓得丢开。师父看他忙了半天，饭还没着落，就教他如何生火，怎么过滤米浆。细心调教下，少文终于学会煮饭，日后也能掌厨。随师修行，师兄弟三人甘苦与共，感情弥笃，从无推诿引过的情形。一回，少文一个不留神将唯一的托盘摔坏了，
困窘的生活中，每件东西都是宝。他赶紧去向师父认错，没想到师兄少维已经抢先一步，在师父面前忏悔，说是自己摔坏的。面对两位争相认错的当事人，师父没有责备，只叮咛要时时用心。昼耕夜读的岁月，生活虽然拮据，身体虽然劳累，却在自力更生的规律修行间，拥有自在朴实的生活意趣。年纪最轻的少恩，天性开朗，是大家的开心果。种的农作收成了，有时间他就控土窑，大家烤番薯、花生、甘蔗来吃。在那物资匮乏的清贫岁月，师徒间建立深厚的情谊，让他们精神富足。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89期第141页，时间来到2024年2月23号到2月25号，菩提大直道，静思小语，从凡夫到成佛必经菩萨道，这条路虽然很长远，但方向很正确，直直走就对了。国际赈灾用智慧来评估，2月23号，上人与美国曾慈慧师姐、黄静恩师姐谈国际赈灾，指出世界上有很多困苦的国家地区，慈济作为民间机构、慈善团体，要用智慧评估，了解世界上的苦难状况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形态，把力量发挥在可以做得到的地方，否则就像整片森林陷入火海，只站在边缘提水桶救火，是毫无作用的。上人说，在贫穷的国家，很少有生活富足的家庭，所以我们要先去了解该如何帮助，做得到的当然可以去做，做不到的，即使他们真的很苦，我们连踏都踏不进去，有力量也无从施展，相互提醒，必修菩萨行。2月24号，时逢正月十五元宵节，上人于早课后对众开示，岁月匆匆，已经是过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日，一个月一个月过，一年一年过，世日已过，命亦随减，时间不断过去，我们的生命不断减少，往前所剩不多，回头看过去这些岁月有意义吗？是造了善业还是恶业？自我盘点一下，赶快把握生命，好好为人间造福。人间在你我之间，在你与他之间，彼此要结善缘，相互提醒，说好话，做好人。在道场中修行是要成长慧命，随着时间过去，生命不断的减少，慧命要不断的增长。我们学佛修行目的就是要觉悟成道，不过从凡夫地到佛的境界，必须修菩萨行，在人间做事，为人间付出。师父时时称呼大家菩萨，就是一再提醒大家，我是菩萨，要修行成佛，非行菩萨道不可。大家要相互提醒，精进造善业，同时增长慧命。若不慎造了恶业，人与人之间有言语冲突，彼此结了不好的缘，都会成为修行的障碍。期待大家在修行的道场相互鼓励，增长善缘，莫结恶缘。律己慎言，应尽的责任。金门慈济人返回金舍与上人座谈，感恩有土地能新建新会所，自诩能做到上人曾经祝福金门成为慈济岛。上人叮咛师兄师姐，慈济道场不是拜拜的道场，是要就地负起教育良能，传法入人心，引导人人回归清净的本性。上人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人人本来就有与佛同等的觉性，清清楚楚，智慧明朗，只是被无明烦恼覆盖而迷茫，走入迷途，越走越偏。要从凡夫成为觉者，就要行菩萨道，但即使知道修行的方向，凡夫心总是反反复复，很容易又随着习气走往迷途，所以需要在菩萨团队中有善知识的陪伴与提醒。上人提到，曾子说，
不要以为独处时作恶，没有人看到，随时都有看着我们的眼睛，指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是天眼、心眼。修行就在日常生活中，要守好生活规矩，对自己要很严格，随时用心眼反观自己，提高警觉，教自己要守规矩，路要走好。上人说，我很感恩过去生与人结好缘，此生大家看到师父，听师父说话，就跟着师父做此计，弟子很听话，我很欢喜，但是同时我也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大家都在听着师父说话，看着师父做事，我岂能不走好呢？每一步我都用心在脚上，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是要炫耀，而是做好自己应尽的责任，才有办法带动大家。圣人也说，我们发心行菩萨道，菩萨上求佛法，下化众生，我们现在也在求法。我每天如果空闲，都从大爱台看自己讲经的法，即使已经看了几百遍、几千遍，我要不断地看，同时检讨自己，就好像照镜子。几十年前镜中的人，几十年后的人已经完全不同了，心有相同吗？不断地问自己，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出发心。念佛要念出我们的觉性。上人说，学习佛法不只要让法进入意识，还要提升智慧，增长智慧的生命，发挥慧命的愿力。你们发愿承担志业，都说我愿意，人人要承担，而且不只在此生此世，是生生世世发菩萨心，行愿行菩萨道。不过此生如果没有起步，来生如何接续呢？所以这份发心与愿力要把握现在，脚踏实地地去走，将这份心愿横持到未来。上人叮咛，菩萨道很长远，但是很平坦、很直、很正确，要从凡夫到觉悟的佛境界其实不困难，在这条路上直直走就对了。上人说，菩提大道直，而佛道圆满，世间万物各有其用，皆有其理，不过推究万物的本质皆空，而且人间万象一切唯心造，要保护好一念心，不要受烦恼习气纠缠。上人勉励师兄师姐，即使年纪大了，也要趁着身体还可以自主行动，更加精进修行佛法。法亲之间相互勉励，不要说那么多人哪有差我一个，那么多人别人把握因缘做到了，自己没有做，别人做到了欢喜法喜，自己只是随着时间空空过去。自己做自己得，自己精进修行得到福与慧，以及心灵的清安自在，不要只是随着时间累积无明烦恼。菩提大直道，这条觉悟的道路要如何走，大家用心去体会，方法就是付出无所求。我这样做不求什么，是做我应该做的，帮助人让我觉得很欢喜，这样就好了。如果保持这份心念，就可以不断往上提升，将来也很明确知道要往哪里去。假如只是随着自己的欲念被无明烦恼牵引，就不断往下沉沦了。期待大家彼此提醒，凝聚心力，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要让金门成为慈济岛就不困难了。清净无染，慈济的人才。2月25号，斗六慈济医院简瑞腾院长携大林慈济医院、斗六慈济医院同仁返回金舍，
与上人座谈。上人说，医疗置业，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是自己对慈济医院最大的期许。医疗攸关生命，而人命关天，所以很感恩主管同仁们能够用真诚的心投入医疗工作。上人说，简瑞腾院长自从在花莲慈院骨科任职，已经在慈济32年了，可以说是在慈济骨科成长，如今回到斗六故乡照顾乡亲。在座也有不少同仁都很资深，虽然说资深，但都还是中壮年，已经有20-30年的临床或行政经验。对我来说，我最看重的是你们的心，具有慈济心，有慈济的精神方向。我做慈济这份心是清净无染，我这辈子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世无争，但是我认真做事，我要的人才就是清净无染，才有办法志同道合，这就是可以做事的人。上人提到自我盘点，我很有福，每一个置业单位都有好姻缘，向心力很稳定，很坚固，而且很贴心，这让我很安心，也很感恩。普天下的慈济人，有很多人不曾与我互动，只是看到师父的影像，听到师父说话的声音，他们就很欢喜。如果经过视讯再与他们互动，他们就开始规划要把慈济工作做得更扎实，让这一份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精神更加落实。慈善、医疗都需要就地扎根，上人祈勉主管同仁们的心彼此贴合，合于一份共同的无私大爱，秉持佛心施志，做对的事，利益人群。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分啊，爱用心啊，必定爱到性解透贴，身为道源功德庙啊，咱爱深信佛陀慈悲智慧，咱爱深信佛陀所说宇宙万物真谛，咱一定爱深信，毋是干那信，啊，搁都爱透彻理解啊。所以咱若会当信解透彻，安尼呢就会当知影万八千多皆是本心地宏光啊。咱学佛，敢就是要学到安尼的境界呢？对啊，《法华经》啊，开始的时，咱有描述了迄个法会啊。佛陀无量义经讲了后，他就静坐啊，眉间别合相公。照贴万八千世界，这个万八千通，那就是细说着咱人人本心地宏光啊。人人若会当深解佛法，佛陀所说的教法，咱接受啊，咱会当体会佛的心怀。所以佛陀眉间所放出来的光，就是要让我们透彻啊，咱的心所缘的境界。有的人啊，所修到那个过去方便法，伊的心地会当了解佛陀所讲的过去呢，这个因果观。那有的人呢，已经啊，迄、那个心地搁在更上一层楼啦，那就是因缘果报观，搁较透彻啦，会知影讲一切呢都是空咯，透彻个来啊！但人生伫这个六道的内底，心哪会当？一切为心做，三世一切佛，一切为心做。咱爱知影，众生本具佛性，不管安怎样呢，咱扫除了一切的烦恼啊，所存落来呢，就是真纯的本性。真呢，迄、那个妙有啊，佛性啊。是存在，因有真纯的因，那是人人本具的佛性。所以啊，果啊，也是真纯的果，那是微妙透彻的真理。这种真甲纯呐，是永恒不生不灭。不是半无因果的空，也不是敢那定伫迄个六道啊，迄、那个缘啊，安尼伫咧牵破着，都不是。所以咱必定呢，爱真了解啊，万八千度，应该呢，人人的心地所理解呢，拢是啊，个人的心地，个人的了解。应该呢，佛陀所谓照贴是人人自心本性明贴，这个光要搁再给大家人见搁较明了嘞，人人爱归向上极光土。那这个上极光土就是一个不生不灭啊。人人
本具的佛性，就是正直清净啊，自然希望，一份如如不动，咱的本性啊。

随佛道，哎呀，迷间一光啊，是照遍十方，殊胜三界。所照贴的呢，是十方啊，就是四维上下，这呢十方是幻普遍啊，无处不照，而且呢，殊胜三界，殊就是得的，过去、现在、未来。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呀、啊，或者是幻普遍呐、啊，佛陀的智慧呢，无有障碍。障碍伫倒位呢？是凡夫众生自心障碍。所以佛陀一定爱用真多种的方法啊，讲到予大家人会当真理解佛陀的慈悲。佛陀的耐心啊，未予众生人人有时间会当接受。不过时间呢，光阴似箭啊，佛陀在人间啊，说法已经过去了四十几年了，再也未用得等了。所以佛陀呢，开始痛厌本怀。所以在这个道场啊，开始讲无量义经入世的智慧，然后呢就静坐下来啊，现身变相，要让大家人心也静下来啊。这个迷间是表示中道，在两个脉脉的中间啊，说空啊，那淡有啊，那真空啊，妙有啊，这呢两边啦，未用的偏在一边，那这个时阵都是在中间，所以用微间啊来显示中道，也就是呢要甲大家人讲，过去的就是安尼的方便法，过去不管是空，不管是有。都是适应人的根基，真实化。那现在开始要痛厌本怀，所以佛陀在迷间啊发出了这种呢，别好相公这呢是啊，大家人爱真用心去了解啊，迄、那个道场的形象，所以期间发。改生活，思想思想，这法改，那就是十法改咯。十法改呢，是佛、菩萨、严格、声闻，也个有天、人、修罗，地、甲五鬼、畜生，合我啦。有十个境界，咱是不是会当体会到佛心的境界、佛的智慧啊、菩萨的慈悲啊？沿着沿着境界来觉悟人间的无常，声闻的听佛法，用声音啊来体悟这种的境界啊。咱伫咧追求佛法，咱到底呢是属什么款的境界？什么款的法界呢？或者是天呐、啊？是伫咧享天福快乐的境界呢？伫咧追求呢人生的福报呢？或者身像阿修罗呢？啊，虽然在福中不知福，定定伫咧起尽分心。啊，或者是呢，地地啊，或者是地魔鬼，或者是地畜生啊，等等这些境界的，到底呢，咱的心境在多位？咱演什么款的法界呢？在现在呢？
其实啊，咱人人啊，这思想不管是伫众生的境界、佛的境界啦，思想始终，咱一直不断不断都伫这个思想啊的中间，所以啊，生老病死啊，啊生住坏空，生住异灭啦。啊，不断都是安尼伫咧轮转啊，善恶好丑啊，即毫厘之差，千里之别啊。伫这个十法界中啊，虽然思想始终如一，但是呢，无不都是伫善恶好丑的内底。咱为善啊，是善犯吗？为恶啊，是恶法啦、啊；为善的得好报啊，为恶呢得到迄个丑陋的恶报啊。所以呢，这拢总是伫这个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这种呢思想思想的内底，只是呢差之毫厘啊，失以千里，敢那伫一个心念。所以啊，咱日常生活中真正是爱真用心。

所以经文内底啊，安尼讲，又见菩萨直言厌灭天龙恭敬，不以为喜啊！那菩萨的心啊，还真正的直言厌灭，心得下，爱无有杂念呐，自我气地无明啊，心地呢爱回归到直言厌灭，这是真正的平静修行啊。在人群中的付出啊，虽然啊天良恭敬啊，不以为喜哦。那咱若做一点啊代志啊，或者是呢道德啊较升级嘞，好人甲咱娱乐啊，等等呢，啊这有啥物好欢喜呢？本分事嘛，修行者的本分事嘛，那。付出无所求啊！哎呀，也是本分事啊。所以呢，菩萨啊，不喜恭敬啊，不怒诽谤，是智德。这个智慧的德，未讲人甲咱娱乐，咱就足欢喜；啊，人甲咱嫌嘛，甲咱诽谤呢，咱就退道心。袂啦，咱的心呢，永远平静啊！再来。又见菩萨处临放光坐地牙阔，令入佛道。所以啊，菩萨啊，伊啊，爱定定心真清净，袂讲吼不甘寂寞啊。有个人啊，你讲叫伊去做好事，愿意啦。你叫伊讲吼啊，你静静落来吼。安尼伫清净的环境里，好有个人呢，真难咯、哦。啊，我的生活是多彩多姿啊！啊，你叫我呢，伫这个安尼拢无彩色的境界里呢，我受袂了啦。这安尼呢，不甘寂寞啊，那也是真辛苦吼、哦。虽然呐、啊，咱伫当中呢，心自静。在静的境界里呢，咱的心啊，还是呢，真正的光彩吼。咱的本性呢，本来就是寂静光明，还是同款呢，心在寂光土，咱的归向呢，就是在寂光土里吼。所以啊，菩萨气临会当放光，虽然在真静的所在。但是呢，迄、那个德还是呢，会当影响到大家人。你敢那底下坐着，无讲话，人看到就起欢喜，心就静落来。你的举手动作啦，虽然是静静啊，确实呢，予人看到的呢，那就是伫咧起烦恼的事，嘛会当呢，安尼安静落来，叫这叫做德啊，这叫做德相。放光吼，那就是伊的德呢，已经影响到别人的心啊。这地啊，靠能力不多，这个心地啊，不管是地啊，五鬼畜生，这呢还是同款，是伫人的心灵的境界。所以，这个十法界中，咱是要伫个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或者是因果生闻的境界，不管什么款的境界，咱家己的自心会当选择。但是呢，咱这个自心呐、啊，无有甲这个境界调理好，无调到在人群中啊，咱呢家己自心啊，就是变成了地狱魔鬼畜生，或者是恶修罗的境界，嘛无调到哦。所以咱应该在这个宁静的境界中啦，咱的德，这个地德啊，爱提起呀，吼。所以放光坐阔，即是菩萨之悲德啊。菩萨的悲德，不仅众生受苦难，
所以呢，菩萨呢，伊会当头去解拔众生的苦。以上啊，是次第伫咧叙述菩萨行六波罗蜜的道理啊。所以再来个讲吼，又见佛祖呢，未常随民啊，勤行临终，勤求佛道。这呢，伫咧叙述的啦，就是精进。咱来知影，咱来珍惜时光，时光啊，光阴似箭啊，每一天起来，迄、那个时间亲像箭伫咧飞共款呐。恁头早会经过啥去啊？迄当阵的境界呢，天未亮啊！咱如如不动坐伫这个所在，确实呢，天色啊，已经开始明亮起来了。这叫做光阴，光阴啊，伫无声息的中间不断过去啦。不过，虽然光阴一直过去，但是咱爱珍惜，好好接受法啦。咱呢，就是透早天未光开始伫这个所在，为着什么呢？慧命。所以啊，咱来珍惜时光啊，比珍惜生命搁再较重要。伫迄个所在伫咧波面的人，伊呢时光消逝去啦。在这个所在精进的人呢，那是慧命精进啦。所以时光比生命较重要啦。所以精就是精神无杂，心专是进，进度不退哦。所以啊，勤求甲有进度，这都是咱来利用时光啊。再来。又见机界威仪无宽，精如宝珠以求佛道。大家人爱了解，赶紧的改改呢，会当咱荒废之恶啊！咱一定爱重视这个改吼。有戒律的人啊，伊的行仪都会真庄严，啊清净呢，好亲像宝珠，未去受到污染嘛吼。所以这个。会当保护咱永远呢，就是伫人天呐、啊，或者伫三圣、大圣、中圣、小圣这三圣呢，咱会当因为修改，咱会当了解，唔是干那因果尔，咱来重视因缘果报，咱必定呢爱干咱内心的障碍去除吼，这呢就是爱伫修改吼。所以精如宝珠啊，那再来又见佛祖，自忍辱力增上万人，恶魔退胆，戒色令忍以求佛道。这呢，就是咧表态忍辱吼，未得为得啊，消得为多，得者名为增上万，亲像这种。增上万人呐、啊，小花安尼用讲一下吼，啊，都感觉讲，啊、哦，我已经得真济啊，我了解足多啊，我嘛做真多啊。其实呢，你即马才发心尔多啊，我嘛做真多啊。其实呢，你即马才发心尔，即马才开始尔，安尼呢，也未。

佛啊，必定爱学的呢，咱的本地心地宏观，佛陀的智慧啊，已经照耀啊，是不是咱会当接受啊？无，咱会当接受，因为佛陀的慈悲普遍，过去、现在、未来不断呢，人间啊，道家慈旁，无不多是呢。要将伊的智慧普及人间啊，就是人间家己自障碍吼，贪嗔痴等等无明，家己障碍，去除了贪嗔痴啦，那就心地无碍啦，就佛陀的慧光都会当照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我有躁郁症，我活着就是做错了就对了。
1: 没有人讲你做错事情啊，
2: 我们不去谁会去？没有人会去。
3: 每天醒过来还能呼吸还能动，感恩就对了。只要感恩说我们自己身体还可以出来，还可以帮助他们。
2: 假如他有心案，我就会马上好，明天就去。因为万一你错失了一个他需求的机会的话，搞不好也要死嘛，不一定，你知道。那时候上人问我说为什么用弥陀法，就是说肺都切了一块起来，再做18次的化疗，再18次的双标靶就好。
4: 1、2、3哦。
5: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6: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

0: 其实呢，到处都有西方，人间就是净土，把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造福人间。
1: 我愈做愈欢喜，我要做到老老老，做到最后靠皮。
2: 爸爸王龙辉留给我们的就诚正信实慈悲喜舍，
3: 孩子的车子撞到那个墙，短时间内就圆满他的人生，人生无常，不会让弟子道心愧疚。
0: 把这种呢，那个心痛啦，心啦，用智慧来解种无明烦恼啦，心为智慧，发心立观。东行菩萨道，
4: 本周证严上人纳履足迹。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在人生的修行路上，为什么佛陀要设一座化城？当众生疲累退转，不愿再向前，佛陀以方便之法让人暂时安住歇息，但这并非终点，成佛才是真正的方向。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学佛啊，就是一粒心，心得爱清净啊，难修持布施啊，戒得清净，放得散乱啊，忍受诸难啊，及诸世乐，难学佛。真正是将咱的心爱顾好，一点爱污染嘛，心所爱欲都唔通会染着伫咱的心里。安尼呢，咱得要修持，哪怕是付出啊，心也无所着。这就是修菩萨行者必定爱有的条件。咱要会当伫人间人群中不断付出，施出了迄份无染着的大爱，必定呢爱有勇猛的心。咱那是布施啊，无有精进。精进那无勇猛，这呢无所得，清净的心就真难咯。所以啊，心得清净，咱的心爱到个迄个得现前，得就是你拢做会到，安尼呢累积起来迄个精啊。这叫做定，也那无呢？发心容易呀，行心难，要付出的较紧呐，要会当无所求啊，就困难咯。对啊，《碧罗经》内底啊，有一段安尼的故事，那就是有一个人拖着。一台很大的车在那爬架的时候，哦，拖不起来了，车又重，路又走，拖不起来了。刚好有两个人走在那个路里，这位拖车的人他就说，来啦，替我推一个啦，甲我塞一个啦。其中一个人就讲啊，啊，我替你塞，啊，你要什么物件给我？这拖车的人就一句话就甲伊应，无物啦，无物件。但是呢，这两个人嘛是赶紧就甲伊塞啊，塞到迄个边的所在。两个人的其中啊，就向这个拖车的人就讲：“来，啊，你唔是讲要给我物件？”伊讲：“是啊，无物。”其中一个就讲：“无物就是有物啊，无就是有啊。”那这个拖车的人，伊就讲。我都已经跟你讲，就是无物啦。这两个人的其中一个呀，伊都安尼真轻松，安尼微笑啊。伊都讲，其中的这位要讨物件的同伴都讲啊，哎呀，我跟你讲啦，啊，伊都无物件好好难，啊，你何必都强要甲讨呢？但是这位呢，其中这位啊，伊就真执着，伊所讲无物，无就是有啊，我哪会当无甲讨啊？但是呢，这位塞车的其中另外一个，伊就安尼讲，伊讲啊，无物者就是假象，这叫做假啦。无物啊，
合我来呢，就是吉祥啊。何必为吉祥呢？这么计较啊！那这段文啊，虽然是这么简单，确实呢，含了真理。佛陀在《金刚经》啊，嘛是安尼讲啊：应无所住，自生其心。咱凡夫间唔都是安尼呢？本来道理啊，咱的心都无所住啊。但是，咱拢要去生迄个心，咱的心感唔就是常常讲生住唔灭凡夫心嘛？生出了一念清净的心，那么开始呢，用功伫咧精进，无偌久啊，那就圆啦，变形啦！啊，我过去所发的心，可能我爱搁再重新考虑啊，真呢，就是变圆掉去。再来呢，时间较久啊，灭啦。去念会发心嘛？安尼得念会住，但是呢，住了后呢，就变，变了后那都无去咯，吼、哦。所以咱凡夫啊，发心容易，行心难，付出多谢。拢有所求啊！这念的爱欲的心啊，真容易呢，摇动了咱的道心。所以污染的物件，要来染着清净的心，真紧。将污染心啊，要甲伊弃之无明。成为清净，那就无简单咯。虽然学佛啊，难就是难伫这个所在。难应该爱知呀，世间一切万物都是假象，既然是假啊，啊你伫咧计较什么呢？无所住着啊！也嘛无虾米呢，好计较啊！修行就是要修得呢，平安自在，这呢是解脱生死。那生死什么时阵解脱啦？当下即时，咱的心定定都无所住着，迄份呢平安。自在，这就是叫做解脱啦。要解脱，都要从戒德清净开始。戒德啊，那就是防止善乱，唯有戒，会当防非之恶。咱的起心动念啊，未过去好。爱欲无明，把咱染去。你既然发心要修行，不管你是出家在家啦，出家你爱将心清净，咱的身心无受污染。那在家呢，爱坚持习戒。行以修善，咱若会当安尼，这个界线呢分寸呐、啊，唔通去超越过。自然呐、啊，就是戒得清净，这种的清净的心，这就是出家心甲心出家。那有诶呐？就亲像讲清修书，
他虽然现呢是在家上，确实呢有出家心，上重要就是一念心。所以啊，心也会当到达了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其他的牵拖、牵累着，所以伊就会当心啊无散乱，即个预防，戒就会当安尼预防着。所以啊，忍受自然啊，及自世乐。那这都爱有用明心吗？要忍受得呢？世间啊，难行能行。人较早伫水禅的内底，唔是甲大家人讲过去啊？在定如来，凡夫啊，本具佛性，只是干那迄个情、甲爱、甲欲啦，该定调咧，定调咧呢？要起底都无简单哦，所以爱忍受，爱经得起呢，这种的情爱来考验，所以爱难行能行，所以忍受自然，及自世乐，世间一切的享乐啦，这种纸醉金迷啊，过眼云烟呐，安尼。乐一下就过去啊，乐了后呢，那就是生悲咯。所以，伫这个修行者呢，对这个世间的欲乐啊，哈，一点嘛都未去互伊动心。这呢，就是戒德，咱的心戒得真好，未受伊动着吼。所以啊，精神无染嘛。尽修万行，善修修己啊，正思量行，定力宏愿啊，布施利行，精纯无染啊，精就是不杂啊，尽呢就是无挂碍吼，那向前行，所以咱尽修万行，咱常常讲过六。多万行嘛，咱要行六道啦，哎，万行，你什么你都爱做会到，在无挂碍中呢去付出，这呢叫做六道万行，善修修己啊，正思量行，咱一定爱在这个善修，不是在那坐禅。是爱时时呢有正定三昧，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修好咱的智节，所以啊，正思量行吼，咱爱定定呢，真正的正思，咱呢不管是正思、正念、正行啦，这拢是伫善思的内底不正道啊，所以。定力宏愿啊，布施利行，这就是咱定《法华经》内底真实的道理呢。佛陀无不都是要爱咱呐、啊，付出而无所求，咱的心啊，戒德爱现前，所以布施乞丐哈，忍着还要再精进呐，安尼呢，才会当得到。禅定智慧啦，这个六道呢，爱会当真自由自在，行以万行啊！这呢是咱啊爱修的吼、哦。所以呢，经文内底安尼讲：又见菩萨立足喜巧，及其观想，清净智者一心地乱呐。涅槃山林，一千万岁依旧佛道，喜巧就是让咱的心散乱。那么，咱受到一时的世间的欲乐啦，安尼在迄个所在啊，享受快乐，这一定呢
是好咱的心一散乱，这呢叫做放逸。在咱的心境，咱爱立足喜巧，及其惯常。好，有的人呢，迄、那个爱呀、啊，甲你甜呀、啊，这就是叫做痴的惯常。所以这个痴的惯常啊，好咱呢真烦恼吼，世间凡夫啊，就是因为不求脱离五欲啦，咱那是甘愿沉沦在这个五欲中啊，咱都无法度呢解脱，所以呢，应该爱离开这种的五欲，世间的五欲。所以菩萨的心啊，爱持戒防止散乱，唯有呢立心。咱来好好个心念住开好，唔通放荡放开散去。所以啊，这都是伫咧修定啦。再来讲哦，一见菩萨傲现音色啊，必将同欲是佛结晶。咱来时时呢，用布施恭敬供养的心，所以。事事供养啦，都是衣食住等等，安尼会供养啦，清净的周围，这呢，拢总都是伫咧做布施。看看咱的智光菩萨啦，那伫病院，家遐的患者洗身躯啊，拢讲啊，我伫咧浴粉呢，伫咧洗佛啦，甚至呢。咱去到贫穷苦难的家庭，去给他清扫啊，去给他洗身躯、剃头，那用咱的本性佛的心情来看，人人拢是佛。咱伫丛林的内底修行啊，抱着这个心情啊，无不都是在供佛，无不都是在伫咧供应呢，衣食住行，所以。唔通想讲啊，佛都已经无伫了，我是要去倒去供佛结晶？有啊，本性佛，人人呢拢总是修行者，皆达咧咱家尊重，用周围的环境呢来供养，这都可以呀、啊。名医上好啊，价值千万，亦无假意是佛结晶。千万一种简叹波下，同款的意思吼，请大家人啊用心啊，布施种种微妙，就是用欢喜啊，无求无欲的心，安尼日常伫咧付出啊，还是呢欢喜心，这都是无上道啊。唔通想讲啊，这是生活的代志，安尼是不是无上道？是啊，你甘愿付出，那无有所得，无挂碍，这呢去利益人人，人人欢喜，这敢唔多是呢？所以啊，欢喜无恙，一直呢去伫咧付出吼，这就是布施心灵的欢喜吼所得，众妙无极啊！是佛结晶，清净园林，花果无生，流泉玉池，是佛结晶，如是定是种种微妙，欢喜无厌，求无上道。咱的生活无离开这个世事，世事啊，一出家。当然啦、啊，现出家相啊，咱平时也易着，互人看到的啥啊？这个出家人真庄严，真脱俗吼。咱应该呢，家己自爱，咱的形象啊，也要如规如律。看现在大家人呢，偌呢整齐啊，海清啊。伊呀，独身精者呢，这无不多是呢。咱的意定吼，那咱虽然是修行啊，
生活呢作息啊，休息嘛爱有地方啊。佛陀的时代呢，虽然啊，僧团开头最初的时啊，那树下一宿啊，真简单，所以有众妙无极哈。咱那是心嘛清净啊，在地上啊就如处天堂啊。心若会晓满足来修行者啦，什么物件都是真正呢众妙的无极，咱拢总是感觉足满足的，哪怕是地上嘛感觉呢，亲像伫天堂啊。心若无满足啦，就是呢真正正贵的物件啦，伊嘛啊感觉无满足啊。所以呢，咱修行者啦，还是呢所住的环境，咱爱真满足，咱的寝库啦，要困的所在，咱嘛爱看到啊，真有福哦。这都是众妙无极啊！看看贫困苦难、贫苦的人，因的环境又是安怎呢？啊，咱若靠近了，咱伫要休息的地方，咱都爱真满足，众妙无极啊！那真呢，咱爱用安尼的心境啊，伫这个世事，咱家己呢彼此之间呐、啊，都爱啊感恩哦，感恩哦，咱有遮尼遮多的环境，是互相呢供给，互相呢共用啊，咱爱感恩呢，剩下遮尼遮多的人啊，伫咧付出，伫咧共用，咱来用安尼的心呐、啊。周围的环境呢，花果无生，到处呢，就是遐尼整洁，遐尼清气哈、哦啊。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爱用感恩心，真正呢满足的心，无所求的心，一切呢心灵的境界啦，在这个十法界中呢，你要选择什么境界？是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或者是呢，独觉罗汉的境界呢？各位，那一个心境啊，虽然啊，思想如一啊，咱爱用什么心境来面对？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那是不在姻缘，我的灵性不知安怎。
2: 师傅大湾，我们第一后山去平大病院，啊，想要照顾后山的病人，所以咱大家斗阵来给斗三工。
3: 妈，你体格在创啥？
4: 记性。
5: 你也无读册，袂晓写字，
4: 就
5: 安怎记性？
6: 现在侪拢给别人，啥物物件拢无完备。
7: 你问看嘛。
8: 哎呀，飞嘞！啊，当爱病院去，你有什么好处啦？
7: 我唔捌字啦，敢那是一粒沙尔。啊，不过吼，师傅讲吼，沙一粒啊，一粒接起来，敲暗头，就会当把砖啊连起来啊，大病院就起来。

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有的人会感觉运动真无聊，无人陪，但是运动其实也能真趣味哦。今天我们就要教一个手脚并用比较清楚跳舞的轻量型运动，希望你也能让旁边的人做回来运动，让我们越动越健康哦。好，

0: 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要提供地震的最新消息，就在今天凌晨接近一点钟的时候，台东成功发生了一起4.7的有感地震，精确的时间是在今天凌晨的0:58。那么台东成功这一起4.7的地震，深度只有20.2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所以观测到在台东池上有4级的震度，花莲富里有3级，其他地方则是1级到2级不等的震度。所幸这一起地震截至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灾情传出。那么除了提供地震的消息之外，也要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了。首先今天天气的第一个重点提醒大家，就是受到了高压势力增强的影响，今天是一个高温炎热闷热的天气形态，整个西半部地区预测高温有35度，东半部地区大概是32到33度，像是昨天的全台湾最高温出现在屏东竹田，有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感受上是更热的。那么从云图上也要带大家来掌握的，就是有关于今年编号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现在是一个强烈台风的等级，那么每小时是走20公里，持续的往西偏西北西的方向前进。由于它走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并不快，所以气象单位表示，未来它行进的方向还有变数，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到台湾的天气，要等到下个星期一之后再来观测会比较准确一点。因为现在各国预测它行走的方向以及路径是更靠近日本，或者是从台湾北部海面通过往冲绳这一个海域这边通过，就会比较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下个星期是观测的重点。如果进一步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将会是落在下个星期五、下个星期六，所以时间还有一段，因为目前它距离台湾也很遥远，4400多公里。而至于台湾的天气呢，今天主要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受到了高压势力往西延伸的影响，所以呢，今天普遍是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形态，也就是恢复了典型的夏季气候。中午过后，进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那么今天有一个变数，就是华南地区有一些云雨带一路到台湾的上空，所以有一些水汽残留，包括了整个中南部地区，今天不定时都有下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像是整个南台湾今天的降雨几率就有达到了50%，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的。今天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了，南台湾刚刚特别提到的是呢，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山区的部分呢，全台湾在中午进山区都有下午后雷阵雨。那么今天也因为有云层高空云层通过的关系，所以感觉稍微太阳没有直射到地面，稍微感觉没有比前几天这么热。像是北部的高温今天是34度，那么今天的气象小叮咛就要告诉大家了，山区午后还是要留意雷阵雨，外出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多喝水。另外呢，今天有一波高层的云量通过，所以呢是稍微可以遮阳一些些。那么特别提醒，明后两天就是周休假期，天气状况如何，主要是高压的势力比今天又再更强，所以呢明后两天天会是更热的，提醒大家，如果安排一些户外活动，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中有这么一对超过80岁以上的夫妻，他们两个人尽管是白发苍苍，但是越活越老越有活力。因为呢，他们服务的热忱不输一般年轻人。退休之后，两个人同行菩萨道，现在是在长照机构当志工，协助照护员照顾住民的生活。那么，尽管如果日子没有去长照机构报到的话，他们会去做环保，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有价值。
1: 长照机构84岁的陈美金，一头银白发丝，她是照护员的得力小帮手，总是细心观察住民的需求。曾经遇到有人不愿意进食，她耐心劝说，直到对方愿意拿起餐具。
2: 跟老人家哈，都要用柔软的那个语气跟他互动，而且人家给我们准备的午餐也是很辛苦准备的哈。那、啊、你没吃，对不起那些人，然后他就好了，就口就张开。
3: 住民在我们师姑的陪伴之下，都会感到非常的温暖跟温馨，这样，那他就会很期待说师姑来。
1: 本该是被照顾的年纪，却成为照顾他人的力量。陈美金的先生何建二今年88岁，同样投入志工行列。
4: 在日照比较久是真的，常常来了，时常都在这里。如果行动不方便，跟他走一走，跟着他后面这样保护他一下。
1: 退休生活相当充实，好朋友打趣地说，要找何建二很容易，如果不在日照中心，八成就是在环保站回收分类，默默挥汗付出，衣服都湿了一大半也不很累。
4: 做环保还是不错了，做起来好像有在运动，有在流汗，这样比较舒服。
1: 夫妻俩的年纪加起来超过170岁，服务热忱不输给年轻人。虽然平时几乎没有出去旅游，却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因为在当志工的过程当中，收获更多的快乐与充实感。
2: 有时候假日有勤务啊，我这个礼拜要去参加那个环保志工研习，对，很值得啊。那个课程都排得很好，没有去上课的人会失掉机会。
1: 没有被年龄限制，何建二与陈美金用行动诠释生命的价值，在一次次付出当中，把善念传给更多人。大爱新闻郭韵玲、刘伯明、张毅力，台中报道。
0: 莫忘竹筒岁月，台中的新田联络处志工每周五会齐聚一堂，制作5毛钱吊饰。有志工拿出具有放大镜功能的眼镜，一戴上去，立刻清晰好做事。
5: 制作5毛钱吊饰，志工各出奇招。黄美雪戴上有放大镜功能的眼镜，每个细节都在指尖放大。
6: 你一心一意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一路做这个5毛钱，越做心也越来越近，那每次在做的过程之中也是在沉淀自己。
5: 要把5毛钱吊饰做到最完美，必须手脑并用。谢素珠拿出胶带缠绕在手指上，避免受伤。
7: 那这个绳子要这样拉啊，拉的时候这个线都会割，这个都会有一条一条很深的痕迹，会痛，所以先把它包起来比较不痛。
5: 5毛钱吊饰的制作，先以双雀头结包上5毛钱硬币，再串上刻有无量易经经文的琉璃珠，而人字屋顶则由2层斜卷结组成。85岁的卢素珍坐镇最后一关，把2条线尾串上2颗响狮豆，就大功告成。
8: 成为响狮豆啊，个怕感，好的来做，他一定是真欢喜嘛。
5: 每个细节都经过严格把关，轴线要分得清清楚楚，左右手施力必须平衡。
9: 大家把品质都做得最好，所以我们做出来品质都一模一样，这就是大欢喜的地方，因为这样才能整个吊饰做起来才会很正很漂亮。
5: 中区慈济志工每周五来到位在台中潭子的新田联络处，制作5毛钱吊饰，默契十足，和和互协。
10: 莫忘初心，5毛钱。
5: 大爱新闻刘朝阳、李月维，台中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4年，来看到2014年高雄所发生的气爆意外，慈济人立刻启动关怀行动。

0: 2014年7月31日，盛夏深夜，高雄苓雅区石化气体外泄，连环气爆，造成32人往生，300多人受伤，港都在震撼中无眠。慈济人第一时间走向伤痛，启动核心防灾协调机制，为慌乱的现场带来安定的力量。
1: 赶快要把师父的话传达，我们可以尽心力去付出，但是呢，一定要顾好人人的平安与健康。
0: 8月1日，天未全亮，静思堂的厨房已升起炊烟，灾区断了炉火，这里变成了灶。上百名志工走向16家医院，食物是温的，握着的手也是。
2: 31晚上发生以后，隔天8月1号就开始送便当了。灾区没有办法动我，就没有办法煮三餐，哦，那就由静修堂就当成中央厨房。
3: 住无线的时候，一天
4: 去华乡的时候，5:40我们就得到讯息啊，7点我们就在这个静修堂集合了。
5: 两三个部位一个家，有情绪比较多稳定，就是他们一看人情绪都很激动。
6: 所以配合社会局跟市政府哈，在各地方设置安置所。第二阶段以后就进入到8月8号，就进入了所谓的安心家访的工作。安乐上人，你知道？
0: 静思精舍成立高雄气爆事件总指挥中心，与高雄分会视讯连线，成为远端支持的力量。
4: 核心的关键是视讯连线上人天天就这样用心的在带领我们。
1: 何茂翁非常感恩，按表达的工主这人是人间菩萨。我们要以普天下众生的这苦之苦，苦众生之苦，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啊，不是口号，我们要大家呢身体力行。
7: 开始发先走，好，来，这个劝你，来走，好，听我诱导。
8: 啊，这么爱情力，这国军的兄弟在这尽量动爱情力，啊，上阵的啊拍的拍，啊迄个啊处理的处理，啊你才会开精神，啊你的心嘛开开点出来。
9: 请问可以进来吗？
10: 对啦，2弄1号队。对
11: 对。糖啊，还固定啊，你拢
12: 没有？啊，
13: 干嘛要当红
14: 兵？尤其是有的是看到那个死亡的那一幕，在这个逃命的那一幕，那他们那种惊吓，那个惶恐，然后好像没有地方去宣泄。
9: 95
0: 气爆后第7天，8月6日，35个里，18632户的门被轻轻扣响，有人开了门，眼泪就落下。志工的脚底磨出了水泡，仍坚持走完全程。
1: 会忝是袂忝，可是个脚底拢碰趴，可是我还会继续把它走完。
15: 好好，谢谢谢谢哈。
16: 好，那就问
17: 你了。太远了，我们就走
18: 啊。那大家更辛苦啊。
19: 没想到我们的师兄师姐非常的热心，北部的啊，中部的一都。全部下来了，
20: 祝你平安哦！
21: 谢谢。
20: 啊，这挂起。
21: 对，我这代表了咱健康上面，他专体的主持人在家前面给你叫。
20: 谢谢，感恩。
4: 瑞祥就超过2000户，台北、台中来的都会配合我们本地的，所以这样的话，志工人士也超过1000人。
0: 没有地图记载的坐标，他们用双脚丈量，志工来回走过重灾区不下数10次，从初始的沉默。到后来的微笑，是用时间与真诚换来的信任。
22: 以 Google 来讲的话，它其实户数它也不会告诉你，所以呢，一定要去实际场勘。所以呢，我们就用了手工地图。我们在这边可能来来回回最少走了不下10次，最主要就是要找到我们受灾的乡亲，然后要了解他们到底好不好。
1: 从8月1号开始，我们开始送热食，一直到我们投入人力去救灾的时候，乡亲对我们刚开始很冷漠。可是到最后变成
3: 很高兴见到我们。
0: 全台志工集中住在静思堂，走廊穿堂都有福慧床，一个挨一个缩小自己，扛起大愿。
19: 安葬在静思堂，因为人数还不算少，所以就是大家都要缩小自己这样子睡，
1: 心平气和来面对这一次的敬水感恩。
0: 8月28日至30日，3000份福富足妙音随着志工的脚步送入家门，一份祝福金，一份心安。
12: 他都给我们一个纪念呐、啊，随时应用在生活上面，这就是你解决困境的最好的良药。
15: 因为在无助的当下，有人来进来帮忙，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形容。
23: 当下发生蹦那一声的时候，我是在那个铁门的里面，我听到我儿子在叫我的声音，他脚被抱到了。
0: 那声巨响后，母亲在铁门内听见儿子的呼喊，伤痕成了生命的刻度。
24: 阿伯他们都看，从小看着我长大，从细胞到现在都很支持我们。
23: 他经过2-3年复健之后，他就说这个家就是他要扛的。
24: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然后我就是有做努力做复健啊，然后才恢复到现在这样子。10年间，
0: 伤痕结成了茧，也长出了翅膀。曾经被火光灼伤的人，如今捧着爱心竹筒，把温暖递给下一个人。
23: 嗨，很久没有来了，就是我们希望说，你的这个爱心竹筒放下去之后，那借着每一个客人给你投下的那一块钱，不只是对你们商店的祝福，也是对大家的一份爱心。
1: 从那个痛苦中哦，慢慢的走出来，哎，很了不得啊！
23: 盘点自己的生命哦，你会觉得人生的意义其实都在付出的当下。那种难过事情是咔哈鬼的鬼啊！
0: 气爆后，高雄将伤痛化为行动，将伤痕刻进制度里，立法纳管，公开管线地图。依法规守护未来，让每条地下管路都系着城市的觉醒与承诺。

0: 在马来西亚慈济吉打幼儿园举办亲子运动会，透过一系列的趣味竞赛以及团队挑战，让家长陪伴孩子们勇敢尝试。
1: 响亮的宣誓声为慈济吉打幼儿园

0: 这个人际关系上就可以达到一个互助互爱的一个精神。
1: 我很开心，因为我可以和朋友进行聚会，我今天学到任何朋友合作还能完成挑战，要克服挑战，要去挑战克服。
2: 把纸皮纸张放在纸箱里，透过这个游戏，我学到如何做资源回收环保，也懂得爱护地球。
3: 那像我在这次的活动中呢，像看到小朋友都非常的有毅力，而且就算跌倒了也要赶快爬起来完成他们的关卡，就是我觉得很棒，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具备有这样的精神，就天下就没有难事了。
4: 孩子开心投入，家长也全程陪伴，在完成挑战的过程中共享难得的亲子时光。
5: 有时候会很少有机会跟孩子参加这类型的活动，而且是一大群跟小孩子跟父母亲在一起，有时候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有时候不大能抽空陪伴孩子去玩一些 outdoor activity，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4: 陪伴是最好的成长，体验是最深的学习，孩子在合作中建立自信，也在探索中快乐成长。大爱新闻王哲卫、邓慧婵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6: 此际中南美洲关怀团在多米尼加见证了环保的里程碑，像是在首都的此际河边环保据点正式揭幕，本土志工以及社区居民功不可没，现在已经有超过500人投入环保行列。
7: 中间车窗外原本该是分隔岛的地方，竟成了一条绵延不绝的垃圾带。
8: 以我们河边区来看，我们刚才走进来那条主要大马路，他们丢垃圾的地方就是在马路的中间。
7: 镜头拉高，多米尼加首都河边区河道排水沟就是居民最方便的垃圾桶。
8: 他们的习惯就是会垃圾以丢出去看不到的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就是他们会往排水沟的地方扔这个垃圾，其实这样看起来已经是比以前好很多了。
7: 但大自然随即反扑，四年前的一场暴雨被垃圾堵死的水道无法排水，顿时让河边区成了汪洋中的孤岛。一场灾难让这个社区开始思考如何从源头改变家园。2023年开始，慈济志工带动居民回收保特瓶，从几位家庭主妇到如今超过500位环保志工响应。
9: 74、74、78，
10: 鞋得要脚链，鞋得要脚链嘞。
11: 哦，我们是慈济这个大事根，根假如深巩固，树就会大，枝叶就会茂。慈济之家，
10: 慈济加塞的慈济。
7: 环保志工阿德丽娜主动提供自家后院做回收。
12: Ha sido un cambio maravilloso y de verdad es sorprendente, porque cuando llovía era todos vivíamos atemorizados por la causa de que cuando llovía un poquito de agua se estancaba toda en la cañada.
7: 环保不再只是回收，而是居民共同守护家园的行动。
12: Claro, claro, diferente. Mira, me da hasta calofrío. No la puedo ver en el suelo, no la puedo ver tirada. Tengo que recogerla obligado, porque me siento hasta incómoda de verla en el suelo. Me molesta cuando veo hasta así.
7: 被捡起来的不只是散落街头的保特瓶，还有居民对家园的责任，推动环保逐渐凝聚成社区互助的力量。大爱新闻吴志怡、赖展文、陈世伟，多米尼加采访报道。
6: 继续看到的是美国新泽西的雪松林。

0: 萨及上人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德格师父问讯。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先上的院长、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先上所有的慈济家人菩萨，大家好！还有我们现场的志工菩萨，大家早上好。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金色的建筑结构大部分都是木造的，而且是真的是需要保养。那我们很感恩，我们金色有一群木作的菩萨，他们其实十几年来都一直坚持做守护家的那种感觉，守护家的那种心态来保养我们的金色所有的木作的建筑结构，包括我们的地板还有我们大殿的回廊走等等，都是这群菩萨在维护。那这群菩萨呢，其实他们呢在长期就是在守护我们这个家，我们一直都没有做一些报道，所以我希望说借着今天的因缘，我们今天邀请一位来有参加我们的这个木作的修善团队的一位成员，他叫做王文玉师兄，他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有关于这个木作的整个修善的整个过程。其实真的他们真的是不怕难，不怕苦，而且是不怕累，长期在这样的日晒，可能就是日大太阳底下在做这样的一个修善，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这群菩萨这样的一个为这个家的付出。那我们现在请王文义师兄来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现场的志工菩萨，还有线上的大医王、白衣大师，还有线上的法亲家人，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王文宇，文宇，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谈古说今。谈什么古呢？1267年前，鉴真大和尚在唐招提寺的故事。说什么今呢？就是我们净思金色。那刚葛师傅提到了，为什么会讲唐招提寺呢？其实大和尚把医学、药学还有木作建筑带去了日本。那文良菩萨团队，大家现在所看的、我们所做的、你眼睛所看的，也都是木作。那我们来看看这126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昨天先跟葛师傅稍微 rehearsal， 他说：“文宇，你要多讲文良菩萨团队。”昨天又遇见了王本龙执行长，说：“文玉，你要多讲唐招提寺。”我想多少都要讲。那他说，因为上人很喜欢鉴真大和尚，很喜欢唐招提寺，所以请我讲。那其实2004年22年前，大一台出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很好奇鉴真大和尚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会出他的书。然后这22年来去研议行愿法传的时候，才知道大和尚六度的精神，他最后眼睛失明了，可是他的愿还是在，他一度想放弃。那上人很喜欢唐招提寺，是不是可以请上人身坐？上人，我们一起去奈良，搭飞机去奈良。奈良距离台湾1809公里，从桃园到大 Osaka 大约三个小时的飞机的路程。那我到唐招，我这三年两次去了唐招提寺。一开始去那边的时候，其实 GPS， 因为我是卡卡拉加基，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一直 GPS 一直转，一直找不到位置，因为我们骑在稻田里面，我们走乡间小路。可是快到的时候，我隐约感觉它就应该就在我的右手方。那为什么会在右手方呢？待会我们会分享它的故事。这是它的匾额，那其实它是这个匾额是仿做的，它真正的匾额是在它藏在 这也是公元八世纪的时候，他现在藏到他新宝藏阁里面。然后他在1998年列入为世界遗产。那比较特别的是，他这个金塔，大家看到它看起来像1000多年的建筑吗？那1000多年的建筑，它会毁坏会。那其实它左边这个完好如初，可是右边这个枝尾，就是左边我现在所秀的这个是当时的设计，当时留下来的。可是右边其实是已经损坏过了，所以它右边的是比较新，是600年前。那既然经过1200多年，树木会不会经过地震、台风，会不会倾倒？那这金堂里面的8条柱子会不会倾倒？会。其实，在日本团队，他们其实在2000年到2009年10年时间，他完成了一个大修。他们其实有检测到，他已经倾倒了，已经裂掉2%。可是2%的数据对我们来讲好像微不足道，可是结构技师告诉大家，其实再不修，因为日本那刚好经过了1995的阪神大地震，他说再不修，我们的金堂，我们1000多年的建筑可能就毁掉了。所以他们花将近的10年时间去整修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们来看一段影片，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修他们现在的保存的样貌。

们在2000年期间，他们总共把这些原件全部拆除下来。如果你可以看到他纪录片的话，然后他又去检定他当时的木头到底是不是留下原来的，他最后去检定的确是1000多年前的。然后他这次我稍微拍一下，待会介绍了钟楼跟鼓楼，还有他整个样貌，那待会我们会继续深入看下去。然后这是我刚拍照的照片，它其实这个松树其实已经歪掉了。那其实它里面，它最主要的金堂，它供奉了三尊菩萨。我从左到右哈，它右边是千手观音，它从底座到它大概约5公尺。那其实大家有猜它几只手臂吗？千手观音，刚有师姐比五，没有错，它953只手臂。那其实它有42只大手臂，那911只小手臂，所以它比例匀称的，让你觉得姿态完成。然后你当时看到他那种祥和面目，你觉得哇，真的是千手观音。然后他金堂里面主位是卢瑟那佛，他这三尊佛菩萨的雕像都被日本视为他们的国宝。那其实在去年5月我又去奈良一趟，他们在他们奈良国家博物馆，他们把他一个展，他们就把他收购为一个国宝，一个展出的那个数目之一。那其实这个卢瑟那佛其实它也从台座到光环也将近5.1公尺。它其实大家猜它后面有几尊佛呢？它有862尊小化佛。它所谓就是不就是上人所说的吗？佛佛道统，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包括我们今天曾经提到了日月光明佛，每尊佛菩萨都会来道家慈航。那最右手边是药师如来。那药师如来其实他们比较好奇的是，他1971年他居然发现了3枚古硬币。那其中他的古硬币去鉴定说他是来自于平安时代。那平安时代就是他那时候他们的首都在平安京，就是奈良的所在地。那这鼓楼大家知道我们的主堂也有钟鼓楼吗？那鼓楼它存放什么吗？它存放着鉴真大和尚从中国带来的佛陀舍利。然后大家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个乌龟的造型。相传因为鉴真大和尚6度东渡，他其实舍利相传跌入海中的时候是一只海龟把它浮起来，所以后世人为了纪念这只海龟，他所以用一个海龟的造型。那这是他们的藏经阁，那这藏经阁历史也是公元8世纪。那右手边这个金藏它是比较小，它是其实这个唐招提寺的官邸是以前的亲王，就是天皇的兄弟所住的。那时候因为本来鉴真大和尚在唐招提，不好意思，在东大寺开坛受戒嘛，那因为政治因素就来了这个限制。那这个金藏它所在地，它其实一个亲王那时候的官邸的米仓。那其实我们左手边看到这个宝藏，它其实会比右手边那个金藏阁还大一点。那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个药草园，那药草园就是面对金堂的左手边。大家很好奇它药草园是什么呢？它里面有法华莲，那还有一个孙文莲。我想说，这不是国父孙中山呢？那时候他的记载是国父之前来参访唐招提寺的时候，他在辽东半岛的时候把，因为莲子可以保存多久？将近1000年，他就把辽东半岛的4颗种子带来唐招提寺。那唐招提寺也为了莫忘那一年那一人，也把它取名为孙文莲。那其实我们比较所知的鉴真大和尚，他到现在也日本人也把他当为他们医学药学的始祖。然后我们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戒坛，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很感恩那时候，因为它不是观光胜地，像清水寺一样，它其实游客非常少。我在那边站了一个小时，站了一个小时，我在想，日本天皇、日本遣唐使荣西法师请了鉴真大和尚到日本，是为了传授戒律。那其实这戒坛已经毁掉了，它原来的样貌不是这个，它其实是在镰仓时代，就是西元十二世纪到十世纪的时候在整修的。那你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一个古佛的佛塔，它其实是1978年仿造印度的古佛塔。那时候我在想，如果鉴真大和尚的戒律到底还在不在，那上人是不是告诉我们，包括佛陀留下以戒为师，让我想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鉴真大和尚的精神。虽然物件会沉住坏空，会损坏，可是上人教导我们，不就是鉴真大和尚那种求法传法的精神吗？纵使眼睛失明了。那很奇妙的是，想要带上人来日本走一趟。那为什么？因为居然十二月有枫叶。来，我们看一下枫叶跟松树之间的对话，我把它取作为松枫阁。

那其实他这个，我把它取作中风阁，它叫本房。本房就是有点像知客室的功能，就是接待外宾的一个他们的地点。那大家有印象，我五分钟前所提到了，我骑卡拉车吹波所在都是家。我隐约他就在我的旁边。他其实我那时候迷路的地点就是在秋迪川这个地点。那其实我往前一看，外面不是我刚迷路的地点吗？我想是不是昨天在东大寺那个 Naro Park 看到太多的路路，所以今天迷路了。那种心灵的感应还是在的。当下我跪下去亲了这块土地，为什么？我跟见证大和尚说：“对不起，我来晚了，来晚了一千多年。”因为相传见证大和尚他其实眼睛失明的时候，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他就双手跪下来去闻这个土地的味道。因为相传那两个土地是甜的，那当然我亲下去没有亲到甜的味道，就想到见证大和尚。

位一千多年的高僧，他花了十几年时间，最后长眠于日本，只为了一件事情。所以他的圆寂的时候，他的弟子用他真人的比例去模仿了鉴真大和尚的法相。最后，我告诉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呢？有一首歌，也许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0: 是大一台22年前的动画的音乐，它里面提到且问佛法报应，且问人乾坤来，且问缘分秒天地间，不就是在场我们现在还有线上我们现在吗？我们分秒在时间在流逝，可是上人告诉我们，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当下我想到了上人告诉我们一句话，且问上人法脉与宗门，上门已经告诉我们，法脉就是勤行道，宗门就是人间路，这不就是见证大和尚的精神吗？那我们回到1267年的现在，净思净色，文殊菩萨团队的人文空间，木作保养。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吗？它是白蚁虫蛀。那其实这里面很多故事，那我所看到的是，因为我在金色6月26号回来到现在，从早餐晚餐早斋午斋，我都吃两碗饭，一餐都吃不两碗饭。看到这个虫蛀的时候，我想说，我是不是金色的米虫？所以当下我想到，我们斋房其实有提到食虫无关，包括这礼拜一金恩师姐在基金会有报告说，其实昨天跟葛师傅说，我们练出呢，他说我们修行人。修行人在用餐之前，自己心里都会默念食存五官，哪五官呢？济公多少，量匹来处，寸己德行，全缺因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是良药，未了行枯，未成道业，因受此食。那你会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次工程为什么要锁定为主要为大殿的回廊西班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下面整个木头钉损坏掉了。那其实我翻阅了上人，其实在上人的开示，在2011年11月15号，就是上人在这个月7月12号，上人又重新开示，他说一间房子同样住了十几年，里面东西都住掉了，外观看起来好好的，就像大家看到的大殿的它的回廊一样，可是它里面如果不再翻修，它需要再翻修，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相无定相。那你认为这个很，我一开始以为反正飘飘很很的做做的话，无法干单吗？那来看看嘛。啊，
1: 无用去啊！伊这支人锁出来，再我加锁一支啦。无紧啦，迄个。
0: 其实很感恩，他其实那时候他们已经锁得很紧，它里面有木头，它。例如它重的是木头，那大家看 右上角它狠的它是用白铁，那我们这次木作团队是整个把木头全部拿掉用白铁。那这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它整个工程，它经过了多少工序呢？它其实我们那时候我第一次压巴路啊，巴路啊写上就是上面这个师兄这样子，它其实是很 不好拿起来的，因为它其实你又不能损坏到木头的原来结构，因为这些木头我们不是要丢掉，我们还要再回收，还会再铺回去，所以你要用很大的力气才会把这个木头挑起来，可是你又不能破坏。那刚好刚那个用电钻老师傅教我，文宇你要借力使力，你要垫一个铁片，这不是上人教我们在国际赈灾吗？要借力使力吗？因为你不能去破坏原来的结构。那其实它的钉子我们全部把它全部拔起来，然后呢其实一拔起来里面都是很多的小黑纹黑金刚。那其实很感恩文玉师兄，他其实他去买了消毒水，他全程的在大殿的回廊还有整个 木头做清消，那清消之后还要再曝晒，然后呢这木头曝晒完之后日晒完之后呢，我们看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Makita 的机器磨过了，刷过了，大家可以看到不就是我们近视语上告诉我们了，磨人的人自己会受损，可是被人磨的人他不仅没有受损，而且他会发光，是真正的钻石。我们来测试大家眼力，大家知道哪边被磨过哪边没有磨过吗？大家猜出来，在我的右上角这个是还没磨过的木头，然后在我左手边，大家看到它整个纹路颜色是完全不一样。 这不就是符合，就是如上人的话一样吗？磨与被磨。那其实磨完之后，他做什么？要上一层保护色、保护漆。那这也不是上人告诉我们吗？四神堂吗？因为你修行在这个世界，你难免都会遇到人我是非。那上一层漆之后，为什么我刚师父有提到了这个干死队出现了？为什么呢？我们其中一个提到这一位叫杨志成师兄，可以大家看到他不是爱睡去过一个贴一个痘痘贴，他其实上之前他在施工的时候受伤了，也手术了。那今天是什么？他上午回来花莲慈院拆线，下午呢就回来继续投入木作团队。为什么？所以你问我这群人是什么？真的是敢死队，他不怕死，不怕难，不怕苦。然后我本来练的这三个字，师父再帮我加了两个字，不怕热跟不怕痛。然后问他手术会不会，他伤口会不会痛？我不知道，可是会痛在我们心里面。然后他漆好油漆，这不就是菩萨在座每位菩萨，我们要在医疗志工的时候整队出发吗？我们像菩萨队伍浩荡场吗？一整队一整队的排好，那前面不就是我们大白牛车吗？虽然颜色不太一样。那其实我最震撼的是之一是这张照片，这四个菩萨他站在四个不同的位置，核心和气这个四个字我练得出来，可是我能够做得到吗？这四位菩萨做到，他们站在四个不同位置居然成一条线。这不就是上人这一家子带领我们的方向吗？上人指这个方向，在座的每位菩萨，在线上的每一位菩萨，在全球各地的每一位菩萨，不就是这个精神吗？大家在不同的角落地点，可是大家站在同一个方向，站在同一条直线，只为了合上人的心。那其实这个电焊哈，其实一开始对我来讲做粗鄙，那我觉得就想要测试。那大家知道它温度有多高吗？它是6000到8000度，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大家看到电焊的温度高度，所以文宇师兄有提醒我，文宇十个里面如果9个看这个晚上会眼睛痛，那另外一个呢送急诊。那你问我眼睛痛，还好他有跟我讲。那其实我去电焊，那电焊的时候我其实吊电，为什么？因为那个电焊需要角度。那我那时候傻，因为吊电也在白铁北梯那边嘛，我就去手起来要起来慢软，我忘记它是6000多度，还好我有戴手套，不然我要被送急诊。那其实这三尊菩萨大家看到什么呢？他们为了怕强光，他们头是不是闪过去了？是不是侧眼了？不就是佛菩萨告诉我们慈眼视众生吗？我心里在静思维修，在想是不是我凡夫愚痴愚行。所以有一次法清3年前问我一句话，为什么佛菩萨的像都是闭眼睛呢？是不是佛菩萨不忍看见了凡夫的愚痴愚行，所以他们慈眼视众生，他们恒顺众生。那其实现场的温度如何呢？其实大家记得7月初，其实7月10号发布台风警报，那7月初到那时候，其实我回来6月6号下过雨，那期间没有下过雨，我只能形容那是天间白铁煮。那温度有多高？其实7点多的太阳，大家看到那个影片那个照片，其实我们纵使文良菩萨在挂了黑网，那只是稍微遮一下。那其实白铁煮的温度，可是呢，大家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下去呢？因为这里面要练了3下的功夫，哪3下呢？要学会蹲下，要学会跪下，最后要做什么？趴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3下呢？其实你问我们那么累，那么热，其实我觉得很感恩这位菩萨，因为他们都是来禅笑，他们不是来搞笑，因为你要想听想。有人来讲笑话，有人讲开来开，其实你忘记了所有一切。那这个是信根菩萨，他桃园来的团队，他跟文通博，那其实很感恩他们。为什么？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0: 里。
1: 大家有没有很宿舍？我们居然可以在网课里面来铺设大殿的木板，我们一边做网课，一边来做志工。然后其实在铺做这是戏班，那其实遇到世界菩萨，他就亏文通博，我叫文通博，他说哎，看眼睛走，在我，他说上人其实不管身体再怎么不舒服，上人还是坚持走西侧这边出来。第二次世界菩萨要告诉我，其实呢，他回来当金色护法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上人看到他们说：“你们赶快进来，哄他讨。”可是那个世界菩萨讲一句话：“熊林，这是我的我爱走的代志。”上人就是扶着墙壁，他不管身体再怎么不舒服，还是一样坚持走这一条路。难道我们不要跪下、趴下、坐下、蹲下吗？那其实就如同上人的开示一样，七月十五号的开示一样，其实我们要起手皈依。为什么？我们要恭敬心面对所有的万物。那这尊文殊菩萨他在起什么？他其实他跪下是为了方便油漆吗？一开始我的理解是如此，其实他在做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他在起什么吗？他在起上人的水桶。以前我在上人书中提到，他说上人是 一盆水，从早用到晚。这次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师兄要跪下来了。以前我听到读到看到，这不就是净士家风吗？大家看到师父的衣服出破的时候，他衣服破了又补，补了又穿，他只是为了什么？为了利益众生。那其实我们最后要整个施工要怎么把它铺设完成的时候，当下读书会的时候，刚好四号分享，四号师兄菩萨他分享了这次随师在台北，他说上人在中正进士堂分享的，为何佛陀放慈光，白毫放光，他就是那道阳光在佛陀的白肩上，这不就是心根菩萨吗？阳光洒落在木质地板上面，它让我看到，其实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清净的本性，不是就这样子吗？不断的，就像大圆镜智一样，无余修、无间修、尊重修，不断的修，不断的磨。那其实，在台风期间，我们也会去。那其实师父跟我说，其实这个我们主堂的锁不上。那其实很感恩，那其实五月二号高权的菩萨带我回来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这是上人的墨宝。因为一开始第一个草稿的时候，他恭请给上人看，上人说买了，哎，字不好看。可是作为弟子的高权的菩萨，还是坚持。为什么？因为他要供养恭敬上人的心，所以第二次他还是把上人的墨宝刻下去了。上人只讲一句话：阿内亚加碎。其实很感恩，那时候这是我的极光片语，可以在知客室前面坐下来。其实旁边还是要放一个防蚊液啊，因为小灰刚会随时来找你。那其实很感恩，我第一次来看花莲台风，

0: 就是我们在恋爱空间，就是自力更生原地在做公测。那以前我很重视外表，其实这二十几天和菩萨团队在一起，我才知道放下我执，其实都在苦累啊。其实要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因为你看到他们已经跪下趴下了，自己难道做不到吗？
1: 我要好人磨好人，哦，这句话最受用。我就觉得，如果说我是好人，我对另外一个好人，我自己的习性是要收敛一点，这样是比较好啊。所以说这句话我就记得超级清楚哦。因为如果说你认定他是好人的时候啊，你包容一下他应该没关系啊。
0: 这就是文良菩萨，他告诉我他说他最受用哪一句话，好人磨好人。
1: 我一定要。
0: 他说他如果是好人的话。你自己，我自己收敛脾气不就就好了？我收敛脾气就好了，包容他一点。他说，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在争输赢一样。那其实你不管做的再怎么累，晚上我还去跑回到金色，其实你又回到忘记了所有的一切。那其实晚上我跑去菜寮找穆师傅的时候，大家知道我看到什么吗？2500年前到现在最亮的那颗星，金星。他还在，他就在我们金色的后方。他最亮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我们黄昏跟清晨。然后牧师傅问我一句话：“啊，你两个早过来阿水阿阿彩。”我说师傅，我来看星星呐、啊。你知道师傅怎么回答吗？星星知我心。那我想到一个故事，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还前卫师姐问我一句话，我们元旦是我们大爱台周年庆，我们要一起回去关渡见上人。他一见上人就问我的工作在哪工作，工作好不好？然后前卫师姐就开始讲了，啊，这囡仔吼够读册，啊，拢无咧做主者。上人只讲一句话，啊，你要做破土哟。在场的菩萨的笑容就跟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出来就捏紧了千惠师姐的手，我说你怎么讲这句话，以后如果继续讲我们就不用再合作了。可是我不懂上人为什么跟我讲这句话。我记得早期20年前天明师伯告诉我一句话，上人对你讲一句话，你不要只听表面，你要思维修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我终于今天懂了什么是博土。博土是就像金色的师父一样，如同大地之母，他们把自己省下自己克勤克俭克难，只为了去救济全世界的苦难的众生。博土是什么？以前的我高高在上，土就是脚踏实地。昨天王副总告诉我一句话，博土是什么？就是坚固啊。那个士吼，士大夫士，你看下卡，家己点尔。今天我要跟上人说。你的博土回来了。雄鹰拍摄好你等14年啊。那其实看到了，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那我们来看一下投影片。其实菩萨告诉我们，看不到地方也要继续修。那如同文良菩萨他们所做的一样。最后我想要分享的是，最后我们要坐公车要离开的时候，团队告诉我一句话，文宇你赶快撤，因为里面很脏。我当下走出来了，可是有一种背影你永远记得，有一群菩萨你也会永远记得，因为他告诉里面太脏了，你先撤。这不就是上人吗？这不就是诸佛菩萨吗？为什么？因为世间五浊恶世，珠子还游戏人间，我们还继续玩，我还继续玩的。那喷完漆呢？他们还是记得比业。为什么？他的法喜，他忘记了所有一切。大家看到，这是喷漆后的。小时候我听到预约人间净土，我那时候不懂，也不知道，那甚至怀疑，为什么？有可能吗？这不就是现在的台湾？这不就是上人所做的吗？他预约了人间净土。 那天七月十八他们最后离开的时候，他们坐到中午敲板了，还继续骑着三轮车回来。用完五灾，团队跟我说：“文宇，你去休困。”他们回来做什么？继续修。所以很感恩林师傅还有金色师傅在树轩帮办一个人文飨宴。那其实很感恩的是，很特别，这二十几天跟着团队一起学习。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回到大殿主堂，我吓一跳，好奇妙的光哦！不是就是《法华经》提到了吗？佛陀何故现此光，恳请慈悲为我讲。最后，我想用一分钟来表达我这二十天的心境。很感恩找师父分享这段影片《晒金姐》。

0: 港股说尽。最后一次这个一段音乐，把所有的法喜感动，我们用回向祈祷给近期熊本大地震，还有委内瑞拉大地震，还有欧洲野火，大家看到澳洲野火，全球各地深陷苦难的众生获得抚慰帮助，重新站起来，感恩祝福，感恩大家，感恩各位菩萨。
1: 感恩文理师兄的分享，所以让我们听到了，其实他这一趟也带我们去日本走了一下，也看到了金真大和尚的这些事迹，那很感恩我们文理师兄这么用心的在做这样的一个档案，让我们更熟悉我们这个木作团队他们如何的用心在维护我们的这个建筑，那再次感恩文理师兄。那我们现在要请花莲慈院胡勋丹护理师来分享，感恩。
2: 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各位长官，大家好，我是心莲病房的专科护理师胡勋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生命最后的滋味，是有关于吃的问题。好，那勋丹呢是在心莲病房专科护理师，已经在到职已经超过28年。那今天临床的总年资已经超过30年。那这么久的时间呢，一路走来，因为欢喜所以坚持。那甚至因为坚持呢，也获得114年全国的优良专科护理师，这也是很感恩医院的栽培，好长官的提携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88岁的阿嬷，她呢是一个慢性病的阿嬷，那有呼吸道的问题，那有呼吸衰竭的问题，呼吸困难的问题。那因为病情恶化呢，就是住进了心莲病房。那刚进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呼吸器，呼吸器呢就是那个面罩式的啊，有一个压力压着脸这样。那另外还有就是他放着鼻胃管，那就来到病房。那我们看到病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就是第一眼看到他就除了疾病他还有就是整个整体人的状况，那看到他嘴巴里面呢都是黄黄的，有一些舌苔啦，然后有一些痰，嘴巴就张开呼吸，那呼吸器就一直灌气进去，那他呢就是愁眉苦脸，不是很开心这样。那我们呢就是在团队努力之下帮忙他把清洁干净，那接着呢就是团队的努力之下，他的呼吸器终于可以拿掉了。那呼吸器拿掉之后呢，就看着这个阿嬷就开始舌头很灵动，他就开始把他的鼻胃管本来应该是要插在胃的，那他就把它撸撸撸撸到嘴巴里面，以至于呢这个鼻胃管呢就要不断不断的重新置放。那置放的过程，我们在置放的技术上可能不是那么的困难，但困难的是我们就是去想，他是真的不喜欢这个管子吗？那他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帮忙他，怎么样才能够让他才是他想要的。后来我们就试着用棒棒糖去试试看他能不能吞，是不是能有一些吃的动作，那棒棒糖布丁这些但是呢这个阿嬷就把他撸撸撸又把食物都撸出来，他根本不喜欢这个。那几次下来呢，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问问家属，那他到底以前喜欢吃什么？这个家属说，哦，他不喜欢甜的，他喜欢咸的，而且很重咸哦。原来不是我们胃的不好，不是我们没有给好不想吃，不是他不想吃，其实是喂错食物了。那后来呢，我们就用那个米汤，用米汤，那加一点点他最喜欢吃的豆腐乳，那和在里面，那慢慢的用滴管慢慢的喂， 好，吃的不多，好，20cc 很少，好，但是就看到阿嬷非常非常的满足，那个笑容就让我们记得非常非常的久。那胃的当下，哎，就很难。因为要很多时间，但是呢，心跳服务就没有难事。那生命的最后呢，我们守护的不是只有数据，我们守护的是一个人的生活，是他熟悉的味道，还有他的选择，更是他的尊严。重要的呢，不是我们吃的很多，在最后不是吃的很多，而是这位阿嬷能不能在爱的陪伴中呢，好好的吃上一口。那专科护理师的临床呢，在工作日常里面，在每天发生的生命故事里面，我们都在学习成长跟休息。照顾有时候不是很多要做很多，而是去理解，好，理解这个病人，好，理解这个阿嬷，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们给的是他要的吗？那如果不是，那要怎么样去做抉择跟沟通？那吃很容易在各位大家来讲，但是在对于一个最后的老人家或是生病躺床的病人，也许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我们如何在一个风险，我们知道他吃会有一点咳，那这个时候在风险之下，我们如何好好的去喂食，好，舒适的喂食，这个很难，好，但是心不难，事就不难。好，这是跟大家分享的。那以上感恩，恭请师父开示。
1: 感恩哦，感恩胡训丹护理师的分享。的确哦，在心连病房哦，照顾病人，尤其是就是属于慢性病的病人哦，我们都需要很大的耐心哦。那很感恩我们的这个专科护理师哈，这样那么样的一个用心和贴心哈，来照顾这位老人家哈，让其实照顾病人最重要的就是我要用同理心还有耐心和爱心来陪伴，这样才能够让病人感觉到有得到尊重而得到照顾。所以感恩胡训丹护理师的分享，感恩。然后现在我们请大林慈彦黄华龙物理治疗师来分享。
3: 上人、常住师父啊，全球的慈济师兄姐，大家早安。我是大林慈济复健科物理治疗师黄华龙啊。我用台语甲大家讲较简单，我较习惯伫遮哩甲患者拢安尼讲吼。啊，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两个故事啦吼。啊，拢是关于肌少症的问题。好，啊，一个是我家己的阿嬷。我家己外妈，吼，啊，伊今年已经104岁啊，吼，啊，伊伫90多岁时吼，我嘛捌直接分享过伊跋倒吼，啊，结果呢，医生讲这可能免手术啦吼，伊就倒去厝倒安尼就会使啊，吼，啊，因为年纪上大，结果呢，我讲袂使，一定爱开刀啦吼，那就算开了安怎嘛无要紧啊，因为吼你无开，到时脚就是袂灵动啊。好、哦、啊，叫伊开了呢，啊，真诶嘛是会惊，好、哦，但是了后呢，因为大家拢惊伊跋倒嘛吼、哦，啊，所以呢，伊就是尽量卖叮当，好、哦，啊，伫厝呢活动呢愈来愈少，好、哦，啊，所以呢，慢慢啊呢，伊就出现肌少症的问题啊，好、哦，啊，哪来哪活动哪卖，本来呢是啊，各样出去外口行，过来呢就是讲坐伫客厅，即卖呢拢倒伫眠床。哦，啊落来的时阵呢，伊就感觉人会皮皮喘，啊惊袂知，所以厝的人呢嘛无一个运动的观念，所以叫伊讲啊，无你就倒眠床顶就好啊，吼安尼。但是呢，伊若是准讲有咧继续活动的时阵对无吼，伊应该104岁，应该还佫真够活动吼。啊，佫另外一个故事呢，是我去大埔服务的时阵，一个病人，12年前呢，我捌去大埔。但是呢，12年后呢，我了后过去大埔时，我就是去找这个病人。这个病人呢，伊已经90岁啊，像牛啊，啊，跟咱的常人同款吼。啊，伊的脚呢无啥方便，但是呢，有一届就是因为伊的大开刀，结果厝的人讲啊，你安尼翻身都无法度吼，所以呢，伊本来是拢住伫厝的，所以呢，伊甲送去安养院， 好、哦、啊，所以伫内底已经多年过啊。啊，迄间我去甲看的时阵，对无？伊就是讲伊的脚呢，脚无够力，无法度活动，啊，脚头有退化。啊，厝的人无钱，看啊个换人工的关节啦吼。啊，所以呢，只好送伊去安养院。吼、哦，伊甲讲，伊连过年都拢无去甲带登去过年啦吼。都拍算要互伊伫安养院住到老安尼啦。吼、哦，但是我讲啊，你安尼有伫安养院有做啥物活动无吼？伊讲啊，伊因为脚无方便啦吼，连翻身呢，即摆拢啊较无法度啊，所以呢，伊只好拢倒伫眠床顶，吼、哦。啊，这个时阵上不方便的就是啥大小便，吼、哦，所以伊只好拢伫眠床顶大小便啊，吼，伊拢无法落来马桶吼。啊，讲实在，伊嘛无啥物大问题，伊就是无力尔，吼、哦。啊，因为厝的人嘛无愿意帮伊训练，吼、哦，啊，所以只好送伊去安养院。所以这个时阵开销上大的就是啥尿珠啊。好、哦，因为大便、小便拢总爱用尿珠啊，啊，所以这个时阵，伊就是变作开销阁愈大吼、哦。所以，这两个故事拢是甲咱讲，其实咱若无小心活了有较老的时阵，对无吼、哦？你一定爱甲你的脚手啊，然后有够力，吼、哦、啊，唔是干咧行路尔，你就是爱啥，阁特别去训练你的腿头。所以我伫福建科的时候，我定定看到病人讲，甲因讲。你那是七八十岁了后，你的脚头那个足粗的对不？安尼表示你的身体一定是真勇敢，吼、哦。所以咱平常时爱活动也是行路呢，是无够的。你要去特别去训练，吼、哦。啊，即摆网络足济资料拢甲咱讲，你会使安那做训练啦，吼、哦。这是真重要，因为咱人伫咧三十岁了后，咱的肌肉就开始直直萎缩，直直退化，吼、哦。你咪讲啊，大家人拢安尼啊，所以我嘛安尼，啊你嘛安尼，你若是真诶无小心，甲八九十岁时阵，你嘛是同款会肌少症对着你，啊肌少症对着咱呢，并未造成咱诶生命诶危险，吼、哦。所以阮家己阿妈，阮妈妈拢讲，安尼是毋是，互伊较紧转去诶？安尼看伊安尼足痛苦，伊足惊活伤老诶啊吼。我讲重点毋是安尼啊吼，重点你就是爱家己。脚手啊，然后有够力，安尼你的生活品质就会好，安尼咱就唔惊讲活了会较老安尼吼。啊，所以咧要安那练吼，其实就是练咱的脚都练咱的大腿。哦，你若要靠壁、屈咧啊，动好久，吼、哦，啊是单纯上简单咧练坐椅啊，徛起来，坐椅啊，徛起来。你一工咧，你的脚头若无什么问题，练这一两摆，这嘛是真好的方法吼。人咧讲脚后倒就是咱的第二粒心脏，吼、哦，所以你的脚后倒无力的时阵，你的心脏的负担嘛会较大，吼、哦，所以你若讲平常时啊有咧训练，你像阮平常时啊就是爱较认真去拍球啊，去做运动吼，甲、哦、咱的力直直保持吼、哦，保持到咱真的年纪有较大的时阵，其实咱就比别人的脚头加正用，啊，对咱的生活品质嘛加正好。好啊，所以在座诶师兄姐啊，恁若有需要呢，其实我嘛真建议讲，恁会用加去训练家己诶即个筋络，吼、哦，唔是干咧简单咧做一个活动，简单行路安尼，好、哦、啊，所以我今日分享到这，谢谢。
1: 感恩华龙护理师的分享哦，其实真的我们哦尤其是志工菩萨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把身体照顾好。那么肌少症其实就是我们的营养哦还有运动不够，所以我们哦也除了做志工之外，我们还是要需要去做一些运动啦。那我想说每一个人如果是能够把身体照顾好，这样我们在这个菩萨道上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然后能够做我们想要做的，就是为这个众生付出。那为众生付出真的要有条件，就是我们身体一定要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身体照顾好。然后感恩我们的华龙物理治疗师的分享，感恩祝福你。那我们现在请台北慈院赖小婷护理长分享。
4: 亲爱的上人、金生师父、六院的院长、副院长，那各自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师姑师伯，大家早安。那我是台北慈院八 A 的小婷，那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医疗照护不是单一个人就可以成就一切，它其实需要团队一起，那一起来协助病人，那陪伴病人，鼓励病人跟关怀病人这样。那接下来说一个故事，我们都叫她叶婆婆，其实这个婆婆她有一个很复杂的背景这样子。那因为复杂的背景，那所以她的家庭支持系统其实是不够的。那到医院来的时候，其实一到医院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她其实没有那么的好相处。那在所有的治疗上都很拒绝这样子，因为她觉得反正治疗完了，那她出院了又能怎么样？吼，因为出院了也没有人可以陪她，也可以没有人可以照顾她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刚接触她的时候，治疗初期其实团队非常的辛苦。吼，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跟精力去陪伴她，那去说服她来配合我们这样子。那当然在病房的护理师大家都知道他的背景很复杂，那也因为他的态度也不是那么的配合，所以也很伤脑筋。但是护理同仁其实病人也没有因为这样子那就不愿意去照顾这个婆婆这样子。那反而我们会刻意在就是做治疗的时候刻意的去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那多花一点时间去陪伴他，那也去跟他说说话这样子。虽然他有些时候其实就是比较冷淡一些些这样子，那其实护理同仁们呢，也就是就是比较冷淡一些些这样子，那其实护理同仁们呢，也都一直以来就这样慢慢的陪他，那告诉他其实治疗。

0: 出院以后婆婆需要一个可以安置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社工啊就赶快来帮助我们，那帮那婆婆找了下一个安置的地方。那随着出院的日期的靠近也确定了这样子。那有一天我就发现我的护理同仁们就是在下班的时候忙进忙出，那也不是只有一个人这样忙进忙出，其实是大家一起这样。所以我就很好奇的问他们说，哎，你们在做什么？后来了一问才知道，哦，原来因为婆婆在单位住了很久，那大家都知道她的状况，那也都很担心她出院以后到下一家的机构去，没有人，因为没有任何的家人可以协助她后续出院的一些可能日常生活的用品的准备啊，还有衣物等等之类的这样子。所以呢同仁就利用下班的时间他们一起，那很自动自发来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护理同仁都很年轻，那他们其实非常的重视自己的下班的时间这样子，因为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私人时间。但是我反而在我的同仁的身上看到，就是他们不是只有在做护理工作而已，而是会在护理工作之余很自动自发的去付出他们的时间，那来为病人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好，那其实这是一张照片，那只是我请现在很厉害的 AI 哈帮我把它画成一个图片这样子。那这是出院的当天，就是婆婆出院的当天哦，护理师特地到大家就是一起找一找，然后一起到她婆婆的房间那边，那去跟她做祝福这样子，那也是鼓励她哈。虽然离开了这里，但是也不要忘记，其实在这边还是有一群人在关心她，在支持她。所以到了下一个地方，她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生活下去。那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尤其在台北慈院，其实是到处每个地方其实都充满着爱跟关怀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同仁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下，也学会了哈，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的护理的工作价值不是只有在完成当下的工作而已，而是能够在病人最无助的时候，我们能够伸出我们的双手去接触他，就是去接住他这样子。那希望这样这一份的爱跟关怀，对病人爱跟关怀，能够在单位继续的流传下去，那也是我们之后一直要努力的事情。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感恩那一副里长的分享哈，真的看到新店慈院这么多年轻护理师哈，那么样的用爱在照顾病人哈，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和感恩哈。那我想我们在这个慈院里面呢，真的我们就需要一群哦富有爱心，而且知道就是不只是医病，我们还要医心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使命哈。那你们在新店慈院这样的一个付出哈，让我们看到哦，真的就是菩萨的心哈，也是菩萨的心。那么很感恩大家在慈院里面这样用心用爱的付出，感恩祝福你赖副理长。那现在我们请台中慈院王朝林督导来分享。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早。我是台中慈院护理部王朝林。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两三个月前，有一个罗先生，他在中午用完餐之后，他就因为自己债务问题，就约了亲朋好友去外面，然后去谈他的债务。那一直到下午四五点后回家，他就自己跑去他的农地，然后拿了一瓶台湾已经禁止很久的农药巴拉益，他倒了一小瓶盖，然后自己把它喝下去。随后他的家属有发现到，就把他送来我们急诊室。那经过急诊室的处置，那送到加护病房。那基本上巴拉益在台湾是禁药，因为他的死亡几率高达 99.999%。那从我工护理生涯工作将近快20年，遇过这样病人有6个，每个我都很印象深刻，因为这6个没有一个人活下来。那罗先生他是第7个，那他一路就到送到加护病房，那远远的就已经可以看得到这个罗先生，他面无表情，很生气的一直看着窗户外面，两只手抱胸，

0: 不管医师、社工、护理再怎么接近他去关心他，他一言不发，但是你要做任何治疗他是会配合。那第一天这样过去，第二天再去问，那我们的学妹也反映这病人都不愿意理人，一句话也不肯说。那么想说第三天再去关心他，继续加油。那学妹说，罗先生在半夜已经离开我们了。其实照顾这病人很多，以前只会着重在于疾病或是治疗方面。那其实在这罗先生上让我很震撼，因为有什么事是可以让自己这个关卡会过不过？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云端来参加这个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也是谈生死，谈生论死。上次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那今天这个主题呢叫做生死皆自在。生老病死呢是每一个人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它也是生命的自然法则，没有一个人呢逃避得了。既然逃避不了呢，我们就要勇敢去面对。一般人呢死后呢都必须经过中阴身的阶段了哈，我相信有学佛的人应该都了解啊，这个往生以后呢必须经过这个中阴身的阶段。但是有四种人呢不必经过中阴身的阶段，而是直接呢往生就投胎了。第一种呢是生前学佛呢有成就的人。第二种呢是生前呢行菩萨道的人。那第三种呢是生前呢广行大善的人。第四种呢是生前呢作恶多端的人。前面两项呢是受这个，因为是学佛跟菩萨道嘛，所以他们是靠愿力呢直接往生的。那后面两项呢因为是一个是行善，一个是造恶嘛，所以一个是善业一个是恶业嘛，所以是靠业力呢往生。那人往生以后呢不一定都会在49天之内呢往生的，就是去投胎的意思了。那有一些人呢往生后49天内呢再怎么超度也是无法往生，没有办法投胎。那正言上人呢曾经有开示过，他说在世的时候虽然没有造很重的恶业，但是呢习气不除啊，我执深重，虽然有善知识劝他，哎呀你要赶快改往修来啊，但是呢他却始终借口拖延说啊慢慢来慢慢来了，还有时间呢，还有明天呢，习气不改就是不改。像这样呢叫做刚强难调伏的凡夫啊，那就有可能呢在49天之内呢没有因缘呢去受生投胎了。那无缘受生就是说没有办法投胎了。那其实呢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呢就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幽灵啊，化为病毒呢来找有缘的人报复，它的基本道理就是如此。那这些幽灵呢就是无缘去投胎而变成我们所说的什么一般人说的孤魂野鬼魑魅魍魉，就是这个意思，就没有办法投胎，没有办法投胎到六道里面去，最后变成孤魂野鬼。